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耕作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扩散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十一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
1: 香港特区政府全方位推动 AI 落地和普及应用。
0: 2026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工智能大赛暨澳门国际邀请赛开幕。
1: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0,000+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耕作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这个暑期，地跨15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流散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过200,000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参观者沈丽萍：
2: 我女儿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然后让她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 参观者陈美美：
3: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用好红色资源，耕作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持重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5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000+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美东：
4: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15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1: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15/5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无奈前，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道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牢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之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自珍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近80%， 针对部分病害自身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垂钦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长杨丽珊：
5: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1: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感，阐释红色精神。参观者李恩平：
6: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1: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令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R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艺，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入那段烽火岁月。观众宣远：
3: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岩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1: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哋党一路走嚟嘅不老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嘅奋进力量。
7: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记者昨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今年夏天，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喀麦隆游客高波：
8: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0: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伏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以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亦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轮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这里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亦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轮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树空坪轮矿区研发工程师林国策：
9: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将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1: 今年以来，国产农技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当前吉林省鲜食粟米迎来收获，咁由于鲜食粟米经嗨碰，以往大多都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棉耕播种机、轻简型粟米收获机、街杆高清洁打菌机一系列新装备亦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 1.5 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是江苏镇江的一个曼某茶园，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农业农村部南京农机化所科技管理处副处长沈成：
10: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游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1: 当前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县县的一家用鸭养殖基地，工人们将鸭出壳的鸭仔接到智慧育雏棚里面，一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够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公司养殖部经理杨继伟：
11: 通过对室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 96% 提升到了目前的 99% 以上。
1: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过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机具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技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幽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以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对劳动者技能提出全新要求。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是比拼传统手艺，而是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亦正在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戴维霍伊话：
12: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0: 目前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近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洪磊说：
13: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智能的一个设备的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安防当中的应用。
0: 从信息通讯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亦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旭介绍话：
14: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打造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1: 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里面，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 依托本土文化特色同实景影视场景优势，呢度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嘅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为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接子戏等文艺展演，令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5: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腔的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 近期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不艺城中城》是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秦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同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令观众也都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6: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窝河夜话持续推出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启航，途经亳州窝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里面，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黄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7: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参与感非常的强。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日突破115亿元，连续44日单日票房过亿，超百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日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零巧手等九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京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都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本届运动会以赛速研、以赛速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智：
18: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0: 昨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吉林长春国际影都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将举办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特色活动，开展近500场次展映活动。长春市仲将发放普惠观影消费券，推出跟着影视游长春主题打卡线路，以光影为纽带，着力构建多元化消费新业态，激活城市文化活力。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共征集到157部参赛作品，涵盖剧情、动画、悬疑、战争、历史等多种类型。电影节将于8月28日闭幕，届时将揭晓金鹿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10大奖项。
7: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人工智能 AI 热潮正为香港经济和消费市场增添强劲动力。特区政府正全方位推动 AI 在各个领域的落地和普及应用。陈茂波表示，正在举行的香港电脑通讯节2026里面，受 AI 热潮带动，消费者对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亦被点燃，增加了产品销量。他介绍，大会以 AI 落地指引未来为主题，场内设有多个主题和特色专区，分别从创科体育、绿色科技生活和智慧校园，令市民亲身感受 AI 的应用成果。大会亦首次和生产力促进局合办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为企业提供互动工作坊，主题涵盖企业科技转型、网络安全和专业服务等。他指出，在技术迅速发展的同时，提升劳动力的 AI 技能成为关键。今年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以拨款5000万港元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通过数码港、科技园和生产力促进局等多方合作，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惠及约50000人次。此外，雇员再培训局亦计划于11月和大型科技合作，向香港在职人士推出 AI 课程。
0: 2026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工智能大赛暨澳门国际邀请赛昨日在澳门培正中学启幕，赛事为全球青少年搭建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科创竞技与交流平台。来自中国内地、中国澳门、中国香港、葡萄牙、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澳大利亚、巴林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名选手共同参与，其中澳门参赛选手近200名，参赛规模再创新高。有别于过往部分国际队伍通过线上参赛的模式，本届赛事邀请各国青少年选手亲临线下赛场同场竞技。本届赛事项目紧跟人工智能产业前沿，新增具身智能与 AI Agent 应用创新赛，推动青少年从代码编写者向 AI 逻辑架构师转变，并将无人机赛道升级为低空智联网协同挑战赛、飞行机器人创意挑战赛，模拟多机协同空地一体化产业场景。另外，本届赛事仲开设 3D 航天创新创意搭建编程挑战赛、 3D 空天虚拟仿真创作赛、 3D 人工智能创新创意挑战赛等多元赛项，兼顾科技性、趣味性与实践性。赛事同期仲配套举办了国际青少年科技研学营，组织参赛队伍走访珠海、横琴、澳门的多个科创文化场馆，切身感受横琴发展活力，实地领略澳琴融合发展风貌，促进国际青少年交流互鉴。
1: 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澳门实习生成果分享会昨日在澳门艺术博物馆演讲厅举行，赴故宫博物院实习的澳门青年齐聚一堂，分享实习收获，讲述自己对故宫文化的深刻体悟。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在出席活动时表示，国家赋予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战略定位，而三五规划亦将文化产业列为重点发展方向之一。随着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的建设稳步推进，以及多项文化项目陆续落实，未来澳门对文化艺术人才的需求将更为殷切。文化局将持续为澳门青年搭建更多学习、交流和实践的平台。
0: 8月21日到23日，第34届广州博览会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成功举办。本届广博会坚持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方向，创新推行主宾加国际、白天加夜间、线上加线下多维融合办展新模式，总展览面积约20万平方米，汇聚参展企业超5000家，专业采购商近10000家，全国50多个省市政府代表团组团参展，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据统计，展会累计吸引约17万人次观众，累计签订经贸合作项目超290项，意向合作总额超483亿元。
7: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唐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 4.2 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 4.5 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落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离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日，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经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1: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 90% 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0: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说，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说，过去一日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7: 湾区气象站
0: 在新闻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中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31到27度，广州中雨，31到26度，深圳中雨，32到26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佛山雷阵雨，32到26度，惠州大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东莞中雨，32到25度，中山中雨转雷阵雨，32到26度，江门雷阵雨，32到25度，肇庆中雨转多云，32到26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晓东代表编辑根生奇瑶徐旭感谢你的收听。跟住落嚟的讲清楚节目将会播出，新型能源体系夯实我国能源强国建设根基，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能源

0: 原系国民经济嘅命脉。日前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谂其中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8亿吨标准煤，电力系统互保互制和安全韧性水平全面提升，能源进口多元可控。煤炭同石油消费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风电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坚强韧性、绿色低碳、集成融合、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能源产业链关键技术装备实现总体自主可控，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加快健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在空间布局方面，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能源和经济总量和结构，全国和区域、国内和国际，推动非化石能源供应形成五大增长板块，巩固优化化石能源生产基地，加强能源开发与用能产业布局协同，统筹优化能源骨干通道布局，不断拓展多元化进口通道。规划提出构建先进适配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构建坚强韧性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构建绿色低碳的能源消费体系，构建自立自强的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构建协同高效的现代化能源治理体系，构建立体多元的能源国际合作体系。那什么是新型能源体系呢？新型能源体系建设重点需要做好哪些工作？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志军介绍话：
1: 新型能源体系，简单的说，就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安全高效、清洁低碳、智慧多元的现代化能源体系。为此，在未来，我们要着重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夯实传统能源压舱石的作用，强化能源储备与应急能力建设，坚持煤炭的高效利用。有粗放向精细的战略转变，下决心淘汰落后的产品，先进的产能有序释放。十五五期间，煤炭在一次能源供给中大约需要再降5个百分点，也就是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全面普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先进技术，持续推进煤电机组超低排放节能降碳的改造，大力推广碳普及利用和封存技术，二氧化碳去油技术，打通技术应用和产业落地通道，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在非常规、深海、深层三大领域持续发力，提升国内油气产量和储量。石油产量在多年要保持在2亿吨以上，这是我们的红线。天然气到2030年要达到2800到3000亿立方米，进一步的降低对外依存度。现在我们的天然气的储存能力啊，地下储气库加上 LNG 的储气罐，我们也达到了500亿以上，大概占我们天然气销售额的10%以上，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平均水平，可以说对天然气的稳定供应起到了一个根本性的保障作用。那我们下一步还需要持续的加强，一方面是地面建设 LNG 的储气罐，另一方面加大地下储气库的建设。而地下储气库最容易的、代价最小的就是岩岩的容墙，比如说在江苏的金坛，我们就在建设这样的容墙，这一块下一步应该加强。第二方面，构建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体系，持续大规模的建设风电光伏基地，以更大的力度推进沙格荒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必须让储能真正参与电力市场，让企业有动力去建设和利用储能，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开发智能围网平台，发展气电调峰，借助配套储能设施、调峰措施，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向主体能源的跨越。我们要构建多能融合的发展格局，大力推进煤、风、光、清除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模式，推动传统化石能源和新型清洁能源的深度耦合协同发力。除此之外，我们要增加新能源就地利用的能力，西电西用与西电东送相结合， 我们目前新能源发展超前，储能之后，除了增加储能的能力，增加调峰的能力以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产业战略迁移。这个迁移带来什么好处呢？就是利用当地的绿电，实现一个从高排放到清洁生产的转移，既拉动了中西部地区的 GDP 的增长，同时呢又消纳了当地多余的绿电，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宝贵的清洁能源，使我们的国家的整体效益有一个系统性的提升。未来的电力系统的理想图景应该是风光领跑在前，储能气电接力于争，煤电核电脱敌于后，这样一种系统的格局，三种力量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共同编织起一张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互联网。
0: 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规划仲提出要加大油气增储上产的力度，随着常规油气勘探难度加大，产量递减，非常规油气已成为稳油增气的主要来源。咁喺非常规油气领域，我国又取得咗边啲标志性突破呢？金志军介绍。
1: 十几年来，能源供给侧革命啊，多元供应体系基本形成，形成了煤、油、气、核、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供应体系，进一步夯实了能源安全的基石。在传统能源方面，我们坚持立足国内多元发展的方针。2025年，全国能源生产总量约51.3亿吨标煤，我国煤炭产量长期保持在35亿吨标煤的合理水平，占一次能源生产的67.5%，是我们能源的基本盘。全国发电量呢，突破了10.5万亿千瓦时，占全球发电量的1/3，这相当于美国、欧盟、俄罗斯、印度发电量的总和。近年来啊，油气勘探开发的力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原油的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2亿吨以上。2025年呢，原油产量2.16亿吨，全球第5。天然气产量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连续8年，我们总产天然气超过100亿立方米，2025年产气2600亿立方米，是2013年的2倍，是全球第4大产气国。这10年来，我们向海洋要油气，中国海洋新增探明储量28.36亿吨，天然气0.83万亿立方米，接近过去30年探明储量的总和。我们向深层要油气，在塔里木四川盆地8000到1万米的深度开发石油和天然气，钻井深度已经超过了1万米。我们向煤层要天然气，1000米以内的浅层煤层气产量超过了130亿立方米，大于1000米深的深层煤层气前景更加广阔，具有10万亿级的资源量，年产量可达500亿方。我们向页岩要油气，近年来我国页岩油勘探开发实现了从5到9的重大突破，2025年产页岩油850万吨，累计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0亿吨，2025年我们页岩气的产量达到了270亿立方米，约占天然气总产量的10%，是继美国、加拿大之后全球第3大产气国。2030年中国页岩油的产量有望达到1500万吨。除此之外，我们还发展了煤制油和煤制气，它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关键所在，把过去我们煤的直接燃烧现在变成有一个化学作用的过程，简单的讲就是把煤的长链变成煤制油和煤制气的短链，它就可以少排放二氧化碳。2025年全国煤制油产量达到了940万吨，建成投产了全球单期产量最大的20亿方煤制气项目，这个项目是位于新疆的伊犁盆地。2025年煤制天然气达到了80亿立方米，这一产量占了全球的60%。
0: 按照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规划要求，如果要在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转型的主力军。咁我国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领域有边啲重要突破？技术攻关如何使一啲不具备性价比嘅新型能源成为能源供给嘅增量呢？金志军介绍话：
1: 可再生能源的跨越式发展，让我们的能源结构更加优化。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天更蓝了，空气更加清新了。我国已基本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这些年来，我们的风能、太阳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风电装机6.4亿千瓦，连续15年全球第一；太阳能发电12亿千瓦，连续10年全球第一；光伏组件产量、风电装备产能均占全球的60%以上；光伏电池转换效率连破世界纪录，成本10年下降90%。以海上风电为例，我国2007年从零开始建设，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江苏、广东2000000千瓦级、福建、山东、浙江500万千瓦级的海上风电基地，装机总量都占全球的半壁江山，实现了从近海、滩海到远海的战略布局。风机的单机容量已经达到26兆瓦，迭代速度也是全球第一。近十年，我国地热的直接利用也是稳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的标杆产业。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地热供暖制冷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6.5万亿立方米，相当于每年可替代4835万吨标煤。中国东部地区是我们供热的主体，比如说雄县，这个水温呢可以达到100度以上，利用它这个温度把热水抽上来，利用换热器把温度吸收下来，然后供我们冬天取暖用。那么我们浅层的地热呢，它的温度往往维持在20度左右，南方地区在夏天可以把这个水抽上来，直接让它来循环制冷。实际上地热未来更大的用处是干什么呢？是储能来用。我们团队在鄂尔多斯的机场就成功的进行了实践，我们把夏天用不了的太阳能转换成热能，储存在地下。我们打100米深的油熊管，循环这个热水，使得整个机场的地下的温度提高。到了冬天，我们再注冷水下去以后，把这个热取出来，同样是循环利用放热，冬天供暖。所以整个的地热未来的储能将是更大的应用空间。我国还发展了生物制冷，产业规模已稳居全球首位，正从发电为主向非电综合利用深度转型。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生物制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4743万千瓦，年发电量2247亿千瓦时。生物制能啊，具体的讲就是我们麦田里的麦秆、玉米秆等等吧，还包括树木、草等可以把它转换成能源的，我们把它叫做生物制能。那么这种生物制产生的航煤被国际上认定为清洁能源，地沟油来制航煤，这是最现实也是最容易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油了嘛。但是它总体的量还是有限的。那么现在有一种技术，就是利用藻类来制航煤，或者说是制液体原料，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目前技术路线也是通的，也是清洁的，现在也是个成本问题，成本目前不能够完全核算，未来靠技术进步，也许有一天能够做到融亏平衡点。另外，我国潮汐能技术已经成熟，也进入了商业运营阶段。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潮汐能可开发的装机容量已经达到了2179万千瓦，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等沿海。浙江的嘉夏潮汐发电站是中国最大的潮汐电站，装机容量4100千瓦，规模呢占世界的第4位。在重大工程方面，白河滩水电站全部机组投产发电，这是世界上单体水电站容量最大的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16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除此之外，我国核电产业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截止到2025年，中国大陆商运核电机组已经达到了61台，在建机组36台，总装机容量超过1.25亿千瓦，装机规模也是全球第一，在运机组保持了稳定运行。2025年的核电发电量占不足5%，但是作为清洁能源的集核电源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
0: 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规划仲指出，要打造重要能源产品骨干流通走廊。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达高压工程线路总长度超6.2万公里。不单止是连通东西、中贯南北的大通道，区域间的连接线亦都在度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 此外，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游戏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精密筑牢，而且呢一张网仲喺度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游戏嘅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能源基础设施嘅建设将如何增强我国能源供给嘅韧性呢？金志军介绍。
1: 大家知道，我们的用能啊，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地区，而供能呢，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为了让能源像人体中的血液一样流向各个地方，我国。

0: 输油气管道总里程超过19万公里，形成了全国一张网的格局。西气东输管道累计供气1万亿立方米，回济全国4亿多人口，拓展了油气运输通道，形成了中俄、中亚、中缅多条输油管线。过去86家海峡，可以说90%的原油和天然气都是经过这条海道来的。2023年，它的占量还占87%。由于陆上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打通，我们到2025年猛降到60%多，未来这个比例还要降低，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原油和天然气进口的安全性。在这方面呀，中俄原油管道是一个范例。中俄原油管道一线2009年开工，2010年9月份竣工，次年1月正式输油，年输油量达到1500万吨。2016年在这个一线的基础上，二线开工建设，2018年1月正式投用，总输油能力翻了一倍，达到3000万吨。目前啊，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已经通气，满负荷运行，年输气量达到388亿，这个是值得我们唏嘘的。啊，我们一定要建立多国家、多通道、多来源的供应体系。相信随着我们清洁能源的发展，未来对原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也将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真正的走出来一条能源能够独立的、自主可控的路。在电力方面，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网络，总里程超过5万公里，西电东送输电能力超过3亿千瓦。值得一提的是，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支流输电工程安全平稳运行5年，这是全球第一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而建的特高压通道。这一特高压输电让青海风光真正转化为中原灯火，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就整体而言，中国已经成为平衡全球能源秩序、推动全球公众能源转型的核心力量。全球能源博弈中话语权逐渐加重，正在实现从能源被动消费大国向智力主导国的战略转变。新能源呀，与高端电力领域是中国核心话语权所在，主导全球新能源产能供给与成本的定价。在特高压输电领域，中国掌控着绝大多数国际的标准，技术与设备的出口覆盖多国，主导跨境能源互联网体系的建设。在全球能源治理层面，中国深度参与了国际能源核心机构的核心事务，积极引领全球碳中和能源绿色转型的议程，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能源话语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5规划提出，推动核电规模化建设，积极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研发示范同推广应用，当措并举降低小型堆成本，加强核能综合利用同商业模式创新。到2030年，核电装机约1.1亿千瓦。近日，中国广核集团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自主三代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运。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核电在运装机规模达6614万千瓦，同比增长8.6%。上半年，全国核电净新增装机362万千瓦，现役机组发电出力持续稳步提升。上半年全国核电发电量2346亿千瓦时，高温气冷堆、小型反应堆、快堆、聚变堆等关键技术取得一系列新突破。核电在服务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等方面，正在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当前，我国已形成覆盖三代、四代及小型堆的完整技术谱系。截至目前，我国在运、在建与核准待建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居全球第一。我国核电技术已全面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为服务国家能源安全、全面推进能源强国建设增添新的绿色引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柯英杰表示，
4: 当前我国核电技术已全面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核电关键主设备实现100%国产化。近年来，我国核电产业保持较快发展节奏，预计2030年，我国投运核电装机规模将达1.1亿千瓦左右，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3: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0: 十五五規劃明確，以可再生能源大規模開發利用為核心揸手，支撐2030年初步建成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體系。國家能源局上個月底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介紹，今年上半年全國可再生能源發電量近20,000 億千瓦時，同比增加約9%，佔全部發電量的41.2%，佔比首次超過40%。揽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3%。从装机量嚟睇，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嘅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六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占我国总装机量嘅60%多。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过40%，而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通过这样的一增一降，怎样看我国的能源结构变化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表示。
1: 从上半年发布的相关的能源数据啊，特别是用电量领域的相关数据来看呢，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的稳步的提高，这些数据背后凸显了我们能源结构的一个持续的优化。能源结构优化的背后，是我们整个产业转型升级朝着绿色低碳方向发展必然的一个结果。从这样一个数字变化的背后呢，也凸显出我们能源发展方面政策的这种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当中呢，也提到了安全保障、低碳转型、创新发展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那么安全保障呢，当然是一定要通过多元化的用能结构的调整来实现我们整体能源的安全稳定。那么同时啊，我们满足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大的趋势，不断的通过我们的空间布局的优化，不同用能结构的这种协同，也通过我们的工程项目的带动来顺应能源发展的这种内外部形势。
0: 目前广东正在全力打造粤东粤西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做大分布式光伏规模，推行绿电直连模式，强化绿电交易与消纳考核，实现可再生能源扩量提增。今日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住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道电。一日时间入边，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亦都可以支撑238万部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道电，就有大约4道是来自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够10年的时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咁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经接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新型电力系统是建设能源强国的重要根基，亦都是支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绿色低碳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本月初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制、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仲将加快抽水中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2: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

0: 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 广东坚持渔网河处协同发力，做强抽水蓄能加新型储能调节能力，升级坚强智能配电网，激活开异电厂等需求侧资源，完善市场化机制，建设适配高比例新能源的广东新型电力系统。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亦都全面提速。当前壮裕截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呢一条全球海拔最高的大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之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大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将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15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十四五”增长40%左右。呢一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嚟，我国仲喺度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此外，我国仲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咁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直供满足。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重军：
2: 15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1: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亦必将带来大规模投资。国务院日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介绍话，15五时期能源重点项目同新业态投资总规模将超过20万亿元。投资方向既包括亚夏水电、砂锅坊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等重大工程，亦都包括好似充电设施、绿氢、绿安、绿纯、光热发电等新业态，投资规模超过2万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
3: 这些新项目啊，十五投资规模呢，将超过2万亿元，既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新空间。能源项目啊，投资规模大，带动效应强。这20万亿投下去，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7: 科创梦工厂。
8: 有梦就飞扬，
9: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10: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9: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我国牵头制定全球首个算电协同领域国际标准立项，进一步完善全国碳排放计量技术体系，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目录。
10: 2026年上半年京津冀经济总量同比增长5.1%。专家提醒，金属进入核磁共振超强磁场中，可能会引发多重风险。核磁共振为何对金属如此敏感？
9: 科创空间带嚟专访，关注深圳理工大学创新变革，解锁人才培养新模式。
10: 个外传真带嚟，港交所上半年再创佳绩，收入同盈利齐创同期新高。香港机管局与卡塔尔航空货运签署谅解备忘录。
9: 科技关键词今日播出，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展示了怎样的生态图景。
10: 智能超链接带来一款识飞的救生圈，获外交部发言人点赞。还有哪些科技产品正在助力警务工作，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4: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9: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由我国向国际电工委员会提出的数据中心微电网监控与能量管理系统技术规范提案近日获批立项。该标准是全球首个聚焦数据中心算电协同领域的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多国专家共同制定。
10: 当前全球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数据中心作为承载算力服务的核心基础设施，用电规模持续快速增长，统筹保障算力稳定供应，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全球算力产业与能源领域共同面临的重要发展课题。
9: 是的，这次立项的国际标准整合了全球前沿技术成果和实际工程经验，兼顾算力负载灵活调节的特性和电力系统的运行规律，构建了覆盖规划、建设、运营全生命周期的技术规范体系，将系统性解决算电融合新兴场景下算力和电力联合监控与能量管理无据可依的行业难题，对推动全球算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提升能源数字融合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10: 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印发《碳排放计量能力建设指导目录2026版》，作为2024版目录的更新版本。2026版目录进一步健全完善全国碳排放计量技术体系，为我国碳市场的发展提供明确的计量指南。
9: 没错的，相较于2024版目录，2026版目录实现了全方位扩容、系统性优化，技术覆盖范围扩大，标准规范体系完备度大幅提升。其中关键测量参数由39个增加到58个，检测标准方法从82种扩展到169种，测量仪器设备由108种增加到229种，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从85项增加到156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从55项扩展到115项。
10: 2026版目标构建起更为系统完备、精准高效的碳排放计量技术框架，为各级计量技术机构、重点排放企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实现主体提供权威统一的技术遵循，从源头保障碳排放数据真实准确可溯源，筑牢全国碳市场规范运行的计量技术底座。
9: 再来关注，记者近日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统计监测办公室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咁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地区实现服务业增加值4.3万亿元，同比增长5.8%，三地分别增长6.1%、5.5%同5.5%。高端制造表现活跃，京津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分别增长15.7%同8.7%。京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别增长12.8%同10.9%。
10: 首都都市圈建设重心推进，三地紧揸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为契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年上半年，天津规模以上智能机器人产业链工业增加值增长18%，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新增签约企业34家，电力与新能源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健康康等三大主导产业集聚度超75%。天津嚟自京企的产业项目到位金额1155.3亿元，同比增长16.6%，占全部产业项目到位金额的55%。
9: 系噶，而今年上半年河北雄安新区央企总部、高校、医院等疏解项目加快落地同运营，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0.3%。截至六月底，汇聚69家空天信息领域企业、9个创新平台，集聚稳准智能、华清智研等96家的人工智能企业，研发近30款大模型。而民生保障亮点也颇多的，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三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7,000

0: 1290元、30581元同18801元，同比分别增长4.8%、4.8%同5.7%。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继续系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比继续缩细。教育、医疗协作持续深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会诊转诊服务中心揭牌，提升远程诊疗服务水平。京津冀医养结合联盟成员单位达到550家。
1: 近日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带住999足金手镯做核磁共振检查的经历，引发关注。有网友提醒，做这类检查的时候不可以带金属物品，很危险。还有人说纯金也会发热。核磁共振为什么会对金属这么敏感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核磁共振成像是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无创影像检查手段，与 X 光 CT 不同，它没有电离辐射，却拥有极高的软组织分辨能力。每一位接受检查的患者都会被反复叮嘱摘掉全部金属物品，这其实是源于核磁共振设备内部的强磁场特性。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副主任技师袁颖：
3: 磁共振它成像，它是有一个大的磁体，这个磁体的磁场很强，相对于我们地球的表面的这磁场来说要大几万倍啊，特别是像我们现在临床的一些高端的一些设备，它场强会更高。即使说每天完成任务把机器关了，但里边的大磁场，这个主磁场它一直是存在的。
2: 专家介绍，金属进入核磁共振这个超强磁场中，可能会引发多重风险。
3: 它主要是有三种效应啊，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投弹效应，就是我们把金属拿进来之后，越靠近磁场的中心，它的吸力就会越大。就跟子弹发射一样，恨不得能把人体穿透。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制热效应，我们是通过一些射频，它会加热。像有的患者把金属放进去，会产生一些灼伤。第三个呢，就是在我们扫描过程中，对图像产生一些伪影，影响我们的扫描的图像的诊断了。像有一些假牙的，其实你扫头颅的时候，它是离我们的颅脑很近的，我们的组织啊会变形，我们图像就看不清了。
0: 嗱，一唔系咧就话个金手镯戴时间长咗啦，而家咧肥咗冇法子摘落嚟；一唔系咧就话我呢个系足金手镯，唔系铁嘅，应该冇事啩咁样。喺呢个核磁共振检查室门口啊，咁样嘅场景系屡见不鲜嘅。咁样纯金饰品可唔可以带入核磁检查室呢？遇到实在摘唔落嚟嘅情况，又应该点样处理呢？继续嚟听报道。
2: 专家介绍，从物理特性上看，纯金属属于抗磁性材料。确实不会被强磁场明显吸引或排斥，虽然不会像铁制品那样被瞬间吸入机器，但这也不意味着可以随意佩戴。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副主任技师袁颖：
3: 黄金呀、或者是铜啊，它其实不会吸，但是它会产热，带一些银饰啊，它是都会产热的。我们扫描的时候，一般我们都是要求患者不要带进来。如果实在不行了，像有一些戴了10年20年了，我们会拿一些那个布给它包裹住，给它进行一个隔热，就会减少这个灼伤的风险。
2: 除了明确的金属物品以外，还有一些隐形金属，很多日常用品容易被忽略。化妆品、假发、发胶中可能含有金属成分或磁性颗粒，在强磁场作用下，不仅可能干扰成像，还可能导致皮肤过敏甚至灼伤，要遵医嘱进行检查。那么除了不能带金属饰品，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像玉石手镯需要摘吗？体内有假牙、支架、人工关节怎么办？关于玉石制品，专家表示，玉石通常不含磁性成分，也不导电，既不会被强磁场吸引，也不会产生涡流发热，理论上不会像金属那样造成安全风险，但专家仍然建议尽量取下。对于体内有植入物的患者，情况需要具体分析。心脏起搏器等体内电子植入设备绝大多数都不可以兼容核磁共振检查，骨科钢板、钢针、人工关节等植入物以及冠状动脉支架、人工心脏瓣膜等需根据材料成分和固定情况由医生评估是否可以进行核磁共振检查。袁颖：
3: 像我们10年之后的一些心脏支架几乎都是可以做的啊。然后有的患者说我不知道，却不确定，有一个筛查器，这个筛查器呢，就是让患者站在这个区域进行一个旋转，如果有电子的这种金属植入物，它会破坏磁场，然后它就变红了，这么红了就证明不能做。像我们心内科呀，或者是耳鼻喉科做人工耳蜗的，我们也是有一个相应的说明， 他们有相应。

0: 的调节，调节之后来我们医院来做检查就可以了。
1: 好了，以上呢就今日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进入到科创空间。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科技制造生活，
3: 创新成就未来。
4: 科创空间。
5: 来到科创空间，近日第十五届莱卡杯全国机器人金相技能大赛在武汉理工大学落幕。来自深圳理工大学的三名本科生和来自全国的1500余位学生同场竞技，其中2025级本科生陈炳毅斩获个人一等奖金牌，2025级本科生唐旭获三等奖铜牌。此外，材料科学与能源工程学院副教授廖成竹获评国家级优秀指导教师。
1: 是的，咁从2025年首次参赛，即有两名学子斩获全国二等奖，到今年比赛夺得金牌，短短一年间呢，深圳理工大学喺呢一项嘅赛事上实现咗质嘅飞跃。成绩嘅背后系学校一以贯之嘅以赛促学、以赛促教、赛教融合嘅人才培养机制，同实践育人教学理念嘅厚积薄发啊！日前我们总台记者黄善采访了深圳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能源工程学院副教授廖成竹，从这次赛事讲起，去探寻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是怎样创新教育模式引领未来人才培养的。
6: 廖老师你好。
7: 黄老师你好。
6: 先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让大家认识一下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次学校参与大赛的一个情况。
7: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深圳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能源工程学院担任我们学院的教学副教授，那么也是本次大赛的指导老师。那么今年呢，我们第二次参加了全国金相技能大赛。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是通过了学校的一个校赛选拔，然后呢选拔了六位同学参加了省赛，然后再通过省赛，最后三位同学参加了我们的国赛。这三位学生都是第一赛道的那么三位学生呢，其中有一位同学获得了一等奖，然后另外一位同学获得三等奖，还有一位同学呢，实际上他的成绩在这个大赛过程中并不差，但是呢因为他在省赛过程中呢，他是一个 B 类的选手在选拔这个省赛的时候，我们有 A B 类，那么 B 类选手呢，他参加国赛的话，他的要求就比较高，所以呢他这一次呢虽然成绩还可以，但是他没有进入全国的前70%，所以他就很遗憾哈，没有获得三等奖。实际上这个比赛过程中哈，就是各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能有一个一等奖的突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肯定吧。
6: 而且您刚才提到我们是第二次来参加这个大赛，因为本身深圳理工大学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学校哈。
7: 哎，对的。
6: 刚才其实您提到了说我们参加的是第一赛道，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
7: 这个大赛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大赛哈。它这个全国金相技能大赛呢，它现在目前是有三个赛道，那么我们目前参加的是第一赛道，也叫金相技能赛道。这个地方学生主要是以技能为主，就是我们大赛会随机抽选两个样品，让他们在规定的30分钟去磨样品那这个过程呢，其实主要是一个操作动手的能力。那这是第一赛道。那么第二赛道呢叫综合分析赛道，那么这个赛道呢主要呢是结合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跟实验技能相结合的一个赛道，它是分两部分的。第一部分呢就是你有这个理论的考试，然后考试过关了以后才能进入这个国赛的资格，然后进入国赛以后它其实分了两大部分，一个是理论考试部分，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也是跟金相技能相关的，它会给你一些盲样，第一赛道是指定的样品，在后面的第二赛道是给你一些限定的盲样，大概有15个样品，给你出到哪个你就去制备哪个样品，拍出它的金相，并且对这个金相这个材料进行分析，分析以后你要说出它是什么材料，然后它利用了哪些工艺去做出来，所以这个呢就是比较综合的一个赛道。还有一个第三赛道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叫创新赛道，就是材料创新赛道。那么也就是说学生呢他要在相关的科研领域有一定的成果，比如说他能做了一些材料合成，制备表征，然后以及简单的一些应用，然后以这个去

0: 去汇报。它这个赛道呢，就完全是跟大赛里面的技能是不相关的，它不需要你有镜像技能。所以这块呢，就是可能要学生有一定的科研基础以后，其实类似于学生在做毕设以后的一个答辩，做一个 presentation，然后呢，在 presentation 以后呢，去完成老师的提问。在这里面呢，主要是注重学生在科研过程中对材料分析的一些设备，比如说各种表征设备的一些应用，这方面会比较侧重。所以呢，这个三个赛道是不一样的。我们目前呢，就只参加了第一赛道、第二赛道在尝试中。那么我也希望看明年能否在二三赛道都有所去涉及，那学生能够参加这个全赛道的一个比赛。
1: 对，从您刚才这个介绍当中，其实也能够感觉得到，就是第一、第二和第三赛道，它其实对于学生的考察的这个知识点也好，它的技能也好呢，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
0: 对
1: 哈。
0: 对对，没错，是的，是的。
1: 那说到这个大赛了哈，也想请您先来给大家做个简单的科普哈，让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是这个金相制样。
0: 金像这样，金在这里解释就金属材料，像呢就是说它的微观结构，金属材料微观结构的一个字样，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经常你看到的一些金属，你就看到它的就是一块块体，但是它内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你就需要这个金像制样这个操作去把它制出来以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才是它金属材料内部的真实的一个金属结构、微观的这种形貌。
1: 也就是了解了它的微观结构之后呢，你才能去进一步的了解它的特性，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应用，是吗？
0: 是的，就是我们通过了解它的微观结构，然后呢，这个结构呢其实是跟它的性能、跟材料的性能是相关的，然后这个性能呢又跟应用又是挂钩。比如说我们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材料，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它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微观组织。那这个微观组织怎么来的呢？要从工艺开始，材料的工艺去做出来的。所以这个其实让学生呢是了解这个材料从工艺到结构到性能到应用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过程。
1: 那进入大赛之后哈，对于选手来说，要比的是什么？考察的是他们的哪些能力？
0: 这个技能大赛的话，它其实就是要求每个学生要比两个样品，就是要有两场比赛。那么这两个样品呢是三种材料，一个是工业纯铁，另外一个呢是球墨铸铁，还有一个呢是一个二磷钢。那这三种都是比较传统的一个金属材料。学生呢在规定的时间，也就是说30分钟内，要完成整个模样、抛光、腐蚀以及镜像观察的这个全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呢，就要求学生要非常的熟练，每一个流程他都要非常的精准的去做好每一个步骤，最后才能得到比较清晰的一个图像。那么整个过程呢，对他们的训练还是要求很高的。然后呢，最后呢，评分的话，主要是有多方面的评分。第一个是样品表面的一个评分，另外的还有个图像质量的评分，还有一个现场操作的评分，主要有三部分组成。
1: 所以这样一项比赛，它在制样的过程当中，也是在显微镜下操作吗？还是说？
0: 这个因为是显微结构，这些材料的微观结构基本上是在微米级的一个级别，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我们只能看到磨出来的那个界面，就像个镜子一样。那么通过腐蚀以后呢，我们可以在显微镜下去观察到它的一些晶粒的结构。
1: 从您刚才讲的，我想呢有两个关键词儿哈，一个是要熟练，一个是要精准。但是想要在比赛当中真能做到这两点，这和前期的训练肯定是密不可分的哈。不只是说手法操作上的，可能还包括这个心理建设方面，是吗？比如说，万一真的在赛场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你会不会出现头脑发懵啊？应该怎么样处理啊？怎么样解决啊？
0: 那是的，因为这个动手能力都是熟能生巧嘛，所以我就是要多练。那么学生其实，在训练过程中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因为每个样品，国赛和省赛选了三种样品，它其实三种样品的它的性能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纯铁比较软，铸铁比较硬，20号钢呢刚好介于这两者之间，所以它其实这个材料的硬度不一样，它在这个制样的过程中，它的这个整个过程，它的力度呀，都是要适当的调整的。 所以学生呢，前期主要训练的是存铁，因为存铁这个东西比较软，反而不好磨，而且这个存铁它里面主要是铁为主，有极少量的碳在里边，它比较干净，所以有一些时候就很容易。

0: 在抛光过程中带来一些抛光膏，容易污染它，就少量的脏东西呢，都会影响图像的质量。那么学生呢，在训练过程中，它的力度就要稍微小一点，不然的话，它很容易出现一些精内划痕啊这些缺陷。所以呢，学生会要多去训练，找到合适的一个力度。那么对于那个铸铁来说就比较硬，而且球磨铸铁它里面有一个碳，它是以那种圆形的石磨的形式嵌在那个纯铁的基体里边。这个基体呢，在材料制备的过程中，比如说在抛光过程中，那么如果你的力度不对，或是你抛光的这个手势不对，它很容易脱落下来。啊，有些学生就一个位置固定这样抛，那么它就很可能那个球磨就掉了，或者是碎了、散了。各种情况，所以呢，学生就要调整他的手的这个姿势，因为这个抛光的过程中，它是要不断的变化这个方向的，跟那个前面的磨制是不一样。磨制的时候只能一个方向。除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容易氧化，因为在整个制样过程中，它其实有水的。那么这些材料呢，在接触到氧以后，有水有氧的话，它容易氧化。一氧化的话，就影响它图像的质量了。所以，我们学生也是在这个训练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然后呢，我除了让他们在这个学校里面坚持训练以外呢，还组织他们几次出去交流。我们跟广东省，就是我们深圳地区的几所高校，像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还有哈工大，尤其是哈工大跟深圳大学，他们这两个学校呢，他们的参赛经验比较丰富，老师也很有经验，所以我们呢，经常就去过他们那边去交流，跟他们学生一起比赛，一起去模样进行分析，寻找一些解决的办法。除了这一次，还去了趟广州，广州的一个众凯农学院，跟他们的选手一起交流。那么这几次出去训练，他们交流的话也是长了一些见识。因为学生呢，我们为什么会让他们出去呢？主要是他们每次训练都在自己的场地里面，都是非常熟悉的仪器，非常熟悉的环境。但是呢，换了一个场地，他们的这个素质上可能就会有波动。你比如说去了别的实验室，他那仪器不一样，就有点不习惯。就可能影响它的这个模样、制样、抛光的过程。那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不同的实验室它的那个湿度不一样。有一次呢，刚好去山大那边练习，就下暴雨，整个屋子湿度就非常的高。然后呢，他们就是说感觉样品特别快氧化啊，所以呢，这些都给他们有些信息，就是你未来这个大赛就是各种情况都有，不是你训练得很充分，你就能在国赛拿到好成绩。所以呢，这些呢对他们来说也是有点帮助吧，我觉得主要是锻炼他们临时应对不同场地能够稳定发挥的一个能力，这个也是挺重要的，我觉得。
1: 而且呢，
0: 对。
1: 还要去帮助学生。从最初，我们只是会做这件事儿，然后要你去参加更高等级的赛事的时候，你要向这个做精去不断的转变，是吧？
0: 对，因为最后你想想，最后能参加国赛的都是很厉害的，就是非常熟悉这个字样的，所以说你哪怕一点点不如意，就会造成你大赛的失利。那就说起我们这次国赛哈，我们三个同学分布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场所，每次学生赛前、赛后都会跟我交流，那么他们其实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失误。比如说陈秉义同学，他呢第一个样品整体感觉还不错，他在第二场比赛的时候，他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平时没出现的错误，就是样品飞了，就是他在抛光的时候啊，因为他是快速的那个转轮，转着的时候手没有抓稳，样品飞了，他扣了0.5分，这其实挺影响他的情绪的。他在后来呢，他自己跟我说，他后来就调整好了，反正就是。自己沉浸在制样过程中，没有受那个影响太多，所以他最后调整好以后，最后还是把这样品顺利的完成了。就所幸是他这个图像质量分很高，那前面那个飞样的扣的分比较少，只有0.5分，那他样品质量的话都还是不错的，所以最后呢有机会拿下一等。
1: 特别值得祝贺哈。那么在您看来哈，这次比赛呢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除了大家自身的努力和付出之外哈，学校的实践教学体系，您觉得是发挥了一个什么样的平台支撑作用？
0: 因为他们在这个训练过程中，目前都是在我们学院的这个实验教学平台里面去做。那么学院呢也非常支持这个大赛，给足很多的训练的一些素材，材料都给得很充足，砂纸啊、抛光膏啊，还有样品啊，那么学生可以毫无顾虑地去训练。然后另外的话，我们的仪器目前来说都是够的，所以他们训练起来还是比较方便。而且呢，我们实验室都是开放啊，让他们随时可以去训练。那

0: 那有些学生他们很早，他说我早上一起来第一件事先去实验室训练一下，磨那么一两个小时，然后再去做其他的事儿，然后下午又来，晚上又来。像陈秉义他就是早中晚都来，到国赛那个准备阶段他就来得非常的勤，一有时间就看他在那里。我经常就是有空了我就下去溜达一下，都看到他们培训有问题我们就跟他们交流一下。然后每周呢会有个集训，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是有个实践日嘛，这些大家的时间都比较好凑在一起，所以我们周五的时候就会固定一个上午，我们去像比赛一样去演练一下，然后呢，比赛完以后我们综合评论一下他们的样品情况，然后再怎么改进。建中还带他们出去交流，学院非常重视学生的这个训练，很支持各式各样的大赛，所以我们学院在这一块呢，我觉得对他们的这个训练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学生呢跟别的学校不一样，别的学校都是大二、大三的学生为主，我们学校只有大一的学生，所以我们就从大一的学生也能出这个成绩，也证明我们学生第一学生的素质不错，然后呢学生也很刻苦去完成这种训练，所以最后能取得这个成绩也是他们自己努力的一个结果。
1: 也通过这次大赛哈，让我们看到了学校赛教融合、实践育人成果的落地哈。好，非常感谢廖老师所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好，感谢感谢。
2: 你头先听到嘅系课程空间，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传真。

0: 全新。
1: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亦即系港交所，近日公布嘅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日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都系创低历年嚟同期嘅新高嘅。港交所主席唐家成喺报告当中就表示，延续去年以来的强劲发展势头，今年港交所表现保持强韧。
2: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受市场气氛回暖，科技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融资需求旺盛，以及海内外投资者积极参与带动，港交所的现货市场、衍生产品市场和沪深港通的成交量均创下半年度新高，充分彰显香港市场的韧性和重要性。
1: 冇错嘅，咁新股市场方面咧，报告就显示，人工智能及更广泛嘅科技、媒体以及电信行业公司嘅上市数目咧，系显著增加。上半年港交所总共迎嚟咗87只新股上市，总集资额达到2124亿港元，同比上升94%。咁强劲嘅新股市场表现咧，亦都吸引咗更多嘅发行人嚟递交上市申请，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集资中心嘅持续吸引力。咁讲到下半年嘅 IPO 市场前景，陈奕婷就介绍，除咗内地企业之外，有唔少外国公司都系希望赴港上市噶。当前已经有大概10家嘅海外企业排队申请上市啦。展望未来咧，陈奕婷表示，港交所将着力打造多元资产生态系统，唔再局限于传统嘅股票同衍生产品，进一步拓展固定收益、货币、大宗商品同指数等领域嘅产品。
2: 香港机场管理局近日宣布，与卡塔尔航空货运签署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强香港国际机场与卡塔尔航空货运的全球航空网络联系，提升双方航空发展合作。机管局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深化了卡塔尔航空货运和香港国际机场的合作伙伴关系。目前，卡塔尔航空货运在香港国际机场的业务持续增长，每周运营约56班货运航班，利用货机及客机覆舱运力，连接香港国际机场及其全球货运航点网络。19号起，卡塔尔航空货运已将其他地区总部迁至香港。
1: 冇错嘅，咁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表示，卡塔尔航空货运选择喺香港设立区域办事处，这个充分反映咗航空公司对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嘅信心同肯定。咁香港同卡塔尔喺航空领域一直系保持良好合作基础嘅，呢份备忘录咧极具战略意义。将会将双方的伙伴关系推向新高度。
2: 香港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嘉伟表示，机管局与卡塔尔航空货运签署谅解备忘录，展现了双方共同致力于透过香港国际机场提升航空服务及网络联系。机管局将继续积极吸引并与不同航空公司深化合作，进一步加强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空网络联系及竞争优势。卡塔尔航空货运销售高级副总裁埃里克威尔逊表示，集团通过在香港设立区域办事处并深化与机管局的合作，将有利于进一步把全球网络与亚洲及粤港澳大湾区充满活力的市场紧密连结起来。
0: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0: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随着百千万工程重心推进，广东远域产业正步入到发展的快车道，产业园区扩容，连珠企业招引，特色集群培育，样样都是需要高效的资源统筹的。但长期以来，远域产业发展相关的信息分散在不同的部门，协调成本高，决策支撑弱。那怎样快速盘清家底，科学配置空间资源呢？成为了远域高质量发展的紧迫课题。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打造的时空自测领航系统就正是为破解这一难题而生。
2: 广东省国土资源技术中心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该系统集数据、知识模型于一体，具有空间研判能力，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全景产业用地的摸排分析，提升产业规划、空间布局、要素配置的精准化、智能化水平，令治理决策从凭经验转向靠数据。今年4月，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明确

0: 提出以场景驱动、应用牵引、生态协同推进人工智能在治理等领域的深度应用。目前系统已在五华、台山、四会等地完成实践验证，可以话这个正是广东将 AI 能力嵌入远域空间治理的一次前瞻探索。依托当年自然资源信息化建设积淀，项目团队打通了从数据融合、智能研判到决策辅助的全链条，为全省土地建立动态更新的数字档案，令有限的空间释放更大的产业活力。
1: 没错，值得一提的是，这套系统不单止是为单次的决策提供快照式的诊断，更在于赋能远域长期可持续的纵向跟踪和自我比照。据介绍，这个系统为远域构建一个国土空间综合评价体系，涵盖国土空间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城镇化、系统协调等方面的评价指标。这套评价体系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不侧重于县制的横向排名，而是令到每一个县和自己的过去纵向比较，真正服务于一县一策。正如相关负责人所表示，在系统所生成的综合评价雷达图上面，哪只脚长、哪只脚短，就是这个县的潜力和短板所在。有了这张可量化、可追踪的县域综合画像，每一个县都能够看清看楚自己的长处和短板，对准薄弱环节精准发力了。而这样的精细治理能力并非是一日之功，而是广东空间治理十几年来的探索成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空间治理从宏观管控走向精细管理，从静态记录走向动态感知，经历了一场细胞级的转型。
0: 近日，深圳中欧班列迎来开行六周年。记者从深圳市交通运输局获悉，自开行以来，深圳中欧班列年度开行规模从2020年27列稳步增长至2025年204列，年均增长49.9%，出口货值达289亿元，单趟班列货值均价达3300万元。2026年1至7月累计开行137列，完成货运量1.56万飘箱，总出口贸易7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28%、44%、60%。深圳中欧班列累计开通出口线路28条，可通过阿拉山口、义连、满洲里、霍尔果斯、唐康北等口岸出境，通达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意大利等16个国家的40座城市，货源辐射范围覆盖粤港澳大湾区全域及周边多个省份，进一步织密了深圳国际物流网络。
1: 是的，咁同时咧，班列枢纽能级系持续提升嘅。深圳国际综合物流枢纽中心场内铁路线已经由2条增加到6条，为实现班列运营规模持续扩大提供了坚实保障。咁2026年2月8日，深圳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正式突破了1000列。业务规模是持续扩容，深圳中欧班列持续打磨精品线路，优化干线运输链路。深圳至莫斯科精品班列干线运输的时效压缩到14日，20日之内即可抵达到欧洲腹地。
0: 六年来，班列累计服务大湾区企业近10000家，比亚迪、迈瑞医疗、拓足科技、创想三维、洛克时代等一批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企业实现低成本、高时效出海。3D 打印机、扫地机器人、多喇叭音箱、无线路由器、空调等湾区制造产品，源源不断输送至沿线各国市场，助力大湾区优势产业拓展海外空间，赋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六年来，深圳中欧班列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优势，持续扩规模、提时效、优服务、畅通道，与深圳海空双港共同构建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运输通道体系，成为大湾区与亚欧经贸互联互通的重要桥梁。
1: 再来关注粤港澳大湾区首个沉浸式航天乐园天宫阙，将会在9月10日在罗湖揭幕。这个乐园1:1还原了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打造广寒宫月球基地等特色展项，将会为大湾区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带来可参与、可互动的航天科普新场景，就将填补本地大型沉浸式航天科普载体的空白。
0: 该项目坐落于罗湖区深业太富国际广场，拥有超3800平方米体验空间，设置21个主题体验区域。乐园以完整太空任务流程为叙事主线，串联火箭发射、卫星入轨、空间站驻留、月球探索、火星远征等场景。场馆入面展出真实火箭残骸，一枚枚见证过飞天征途的火箭实物，把航天飞行的历史痕迹带到观众眼前。 一比一复刻的中国空间站天湖核心舱实景展项，可供参观者走入舱内，模拟航天员在轨操作，完整展示的舱外航天服，还原出

0: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自然资源部南海局近日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布。预警监测公布是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保护修复公布呢，真系全面展示咗过去一年南海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嘅全景。
3: 根据公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鲸鲨、布氏鲸、真海豚、鱼根等多种珍稀濒危海洋生物频现踪迹，九个西沙、中沙同南沙岛礁生态状态整体优良，一批行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助力南海高水平生态预警监测。具体而言，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如何？来听总台记者黄泽华的报道。
4: 近年来，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造礁珊瑚物种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压力，如何对其进行保护修复成了科研人员重点攻关的问题。近年来，海南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珊瑚礁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行动方案，累计修复珊瑚礁近200公顷。在海南三亚珊瑚礁生态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朱前指着一旁的珊瑚培育系统说，他们正在对这些种苗进行耐热性培育，培育后的优良种苗将会填补到需要种植的区域。
5: 在海南南部三亚这边的话，我们主要是用一些分支状的鹿角珊瑚加速它的覆盖率，然后在海南的北部的话，我们主要是用一些块状珊瑚来适应它的泥沙浓度，属于一个耐受性比较强的物种，以适应珊瑚的生长。目前的话，我们大概培育了11种左右珊瑚，
4: 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这是近年来我国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生动实践。除了海洋中的珊瑚礁，在三亚藤桥和河口湿地修复后的自然岸线蜿蜒舒展，连片乡土植被郁郁葱葱。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处处长高昌海介绍，针对片区以往面源污染突出、水系割裂、生境退化等问题，当地摒弃碎片化治理模式，对数百公顷湿地实施系统化修复、污染治理、生境提质、智能监测。多措并举之下，曾经冷清的滩涂湿地如今生机勃勃，万物共生。
6: 通过三年来海南南部三水工程的实施，五指山等核心林区的水燃、涵养和碳费能力显著增强，藤桥河、三亚河、林让河等日海河流的水质持续向好，南繁种业基地农田生态系统日趋健康，红树林、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持续增强，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的韧性持续提升。
4: 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过去一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

0: 是我国乃至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区域。2025年，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岸线、海岛保护修复和护花米草防治等工作成效斐然。
1: 比如，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经过鉴定与评估，这片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海草群落生长的状况非常好。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我们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呈逐年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这些都是我们南海区近年来改善抵制环境、加强分区管护等措施带来的成效。
0: 随着保护修复工作的持续推进，鲸豚等海洋精灵也频频现身南海。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玳瑁、砗磲、唐关螺等珍稀底栖生物在黄岩岛、仙滨礁随处可见，一度在我国近海难觅踪迹、素有美人鱼之称的儒艮重现南沙永暑礁海域。吴玲玲表示，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广东省出台了滨海岩藻海草床两套蓝碳计量的监测新方法，填补了海岸碳汇核算的技术空白，为蓝碳项目生态修复效益量化评估提供了标准。南海局加强卫星遥感、水下原位监测、水下机器人巡测等技术手段的适用性改良，深化运用于沿海和岛礁监测，较好地解决了传统监测技术依靠人力作业难以确保频次的痛点。
2: 高水平保护的同时，高质量发展亦都不可或缺的。网络前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提出，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建立资源权益指标市场化交易机制，大陆自然岸线占用与修复平衡机制，生态保护红线内建设用地腾退指标交易激励机制，实现保护成本共担、生态效益共享。
3: 同时，南海区各地依托生物群落分布特征，推动政策保障与技术创新，协同赋能物种保护与生态产业发展有机结合，努力搭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体系。继续来听报道。
0: 保护修复公报显示，南海区在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的同时，也在积极发展蓝碳交易、蓝色产业、蓝色金融，探索各类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切实推动碧海银滩转化为金山银山。吴玲玲介绍。
1: 蓝碳交易方面，海南琼海市去年完成首单红树林碳汇交易签约，用于抵消去年三月举办的2025博鳌合作伙伴大会产生的碳排放。蓝色产业方面，广东珠海金湾区南水镇南郊村依托本土自主培育的金滩蛏柳新品种，构建红树林加金滩蛏柳立体化多层次海岸修复体系，建成全国首个碳中和小村，推动生态养殖、滨海研学、森林康养、滩涂观光等产业发展，拓宽居民的征收渠道。而蓝色金融方面，广西北海推出 PPP 贷款加双轨机制蓝色金融服务模式，助力冯家江流域的生态修复，将红树林恢复面积、物种新增数量等生态指标纳入考核，通过降低10个基点利率，激励企业落实修复要求，也带动了周边的土地增值。
0: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受全球气候变化、风暴潮等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影响，局部海域也出现海洋生态灾害、岸线侵蚀、典型生态系统稳定性不足等问题，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1: 下一步，南海局将继续会

0: 同广东、广西、海南相关部门坚持系统治理、生态优先，更加注重创新驱动、高效协同、产业更新、人海和谐，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北部湾等国家重大战略平台优势，深化国际合作，加强生态治理经验和技术交流，不断擦亮人海和谐的南海底色，持续筑牢高质量发展的海洋生态安全屏障，走出一条南海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 好啦，啱先播出嘅科技关键词环节啊，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噶。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智能超链接、
2: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3: 嚟到智能超链接，近日外交部发言人在社交媒体上为一款浙江杭州识飞的救生圈点赞。这款飞行救生圈兼具无人机飞行能力和救生浮圈浮力，能够凌空远程赶到落水的人员身边，令落水者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浮力支撑，为水上救援抢出宝贵时间。这个就是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有网友评论话啦，科技服务生活呢一刻巨像化啦。咁除咗识飞嘅救生圈，景区公安仲掌握咗边啲科技新装备？佢哋如何喺日常警务工作中派上用场？嚟听总台记者李欣、周欣嘅报道。
4: 在浙江杭州湘湖水域，一只橙色的救生圈从岸边起飞，朝落水者靠近。救生圈降落水面后，自主关闭桨叶，落水者抓住了救生圈，漂浮在水面上。救援人员赶来将落水者接走，这只救生圈再次启动桨叶，原地起飞，返回岸边的出发点。这场充满科幻感的救援场景是杭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近期在湘湖水域开展的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而这款装备正是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通俗一点又叫可飞行救生浮圈。它搭载自主导航系统，可以飞到落水者身边，持续提供浮力保障，任务结束后能自行返回。浙江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科技信息化大队副大队长丁梦飞介绍，
5: 有四个固定翼，在它的四个脚上，它可以达到14米每秒的一个速度，那作业范围是2公里左右。那我们可以在后台对它进行一个指点飞行，飞到需要被救援人的身边之后呢，就是后台接管，让它精准的落水救援。如果说遇到没有准确到达需要被救援人身边的情况，还可以水面二次起飞，再次进行救援。
4: 这个发明的想法是怎么来的？丁梦飞告诉记者，在日常水域救援中最棘手的就是预警到了人还没到，也就是落水警情发生后，警力往往无法第一时间赶到涉事水域。
5: 那就以我们常规的落水警情为例，那在等待我们救援船到达之前，我们可以根据情况调动附近的可飞行的救生圈，让它精准到达落水者的附近，给它提供浮力，等待后期的第二梯度的救援力量的到达。
4: 能不能让救生圈自己飞过去？这一异想天开的构想很快落地，警务一线提出需求，高校与企业承接技术研发。目前会飞的救生圈已经开展了实地的测试工作，不仅仅应用在演练场所，还在杭州西湖景区开始发挥救援力量。丁梦飞介绍，
5: 目前呢，我们景区是在一些警用无人车上部署了这些可飞行的救生圈，那一旦发生警情，可以就近调度设备前往处置。那下一步呢，我们将结合我们辖区的落水警情的一个情况，在重点部位进行增设，那扩大一个救援范围。
4: 如果说可飞行救生圈是对救援力量的补充，那么演练现场的另一款警务设备则是对危险水域无人化救援的一次探索。这款更加具备科技感的设备叫做无人船空地救援。
6: 无人船搭载小型无人机升空，进行全域搜索，快速锁定落水人员，精准点位。
4: 这艘无人船由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巡特警大队副大队长娄海峰自主研发，其船舱是无人机机巢，无人机负责搜索定位，快速锁定落水人员，随后无人船投放救生圈，依靠船体牵引装置拖拽落水人员平稳返回岸边。
7: 我们在具体警务工作当中呢，往往会碰到一些人力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有些急难险重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警力技术上面达不到的，比如说水上的一个远程救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的水上的一个巡逻。那我们就是想，现在的科技技术其实已经能够支撑我们做一些无人化的设备，所以呢，我们后面就想能不能够设计一款无人船。这款无人船呢，它可以应用在水域的一个自动化的巡航，带 AI 识别功能呢，它可以发现一定的可疑的事件，可以引导我们民警后期呢去进行一个处理，想通过这种无人化的这种手段呢，来提升我们警务的一个质效。
4: 娄海峰介绍，这款无人船的外围是一圈充气浮体，是为了规避救援时与落水者产生碰撞，将损害减到最低。同时，无人机还可以打开照明灯，可以实现夜间搜索功能。
7: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空水联动的一个勤务模式。无人机呢，通过气流的方式，用无人船的电给无人机长续航供电。无人船目前的电量可以满足这个无人机在空中滞留达到3个小时以上。那么充分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救援业界救援的一个照明一个帮助。这个无人机呢，它有400瓦的一个照明装置，它可以在20米的高空覆盖2个篮球场大小的照明面积，它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一个救援效率。
4: 更重要的是，这款无人船空地救援设备还可在极端天气下发挥重要的救援作用。
7: 那么这个无人机呢，我们也是经过了一个抗风性和恶劣天气的一个设计的。首先它是能够防雨，第二个呢，它的防风等级比一般的消费类无人机呢要高，它这个电机的升力呢会比一般的无人机要更大，所以它就能够在最高7级风的天气下能够正常作业。
4: 除了会飞的救生圈和无人船空地救援系统，西湖景区公安还部署了自主巡航仿生鱼、水面救生机器人等众多黑科技，多种救援手段相互配合，形成了人工决策加科技装备协同的水上救援新模式。
1: 好了，今天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又过一段落了，主持人欢欢和艺星，代表责任编辑小康，感谢大家的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庆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也欢迎大家在日常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带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的金榜时刻，共同来揭晓新鲜出炉的1527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来看您看金榜歌曲到底花落谁家。那首先来揭晓1527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第十位的歌曲，这就是新歌上榜，来自曾舜晞的《清风微微》。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刚刚分享的歌曲就是本周的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新歌上榜，来自曾舜晞的一首《清风微微》。这首歌曲以清风流水为核心的意象，搭配上轻快的鼓点和悠扬的笛声，传递了温柔隽永的陪伴感。曾舜晞温润带颗粒感的嗓音和歌曲清新治愈的气质也是高度契合，唱出了鲜明的少年感。也欢迎大家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歌曲，接下来听到本周榜单第九位的歌曲，这是来自王俊凯的一首 Baddy Baddy。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的金榜时刻，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榜单排在第9位的歌曲，也是新歌上榜，来自王俊凯的 Belly Belly， 这也是王俊凯2026年推出的高人气劲舞曲，贝斯重音处理强化胸腔的共振感，慵懒的唱腔和电子合成器音色形成对话，副歌的 Belly Belly 采用的是降调式递进的创作手法，旋律记忆点非常强，被很多喜欢这首歌的朋友称为一耳入魂。这首歌曲是以自由热烈的心动为核心主题，传递的是挣脱束缚、释放快乐的一种积极能量，也是被听者称为情绪释放出口。继续来揭晓榜单，1527期榜单排在第8位的歌曲来自梁咏琪，《远距离》。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刚刚一起重新分享的歌曲是我们新鲜出炉的1527期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这是来自梁咏琪的《远距离》。时隔多年，梁咏琪带着这样的一首治愈的新歌《远距离》，温柔的归来，以出道30周年的全新的篇章，唱尽了异地牵挂的一种温柔和坚定。这首歌曲的旋律平缓舒缓，层层递进，自带一种治愈的共情力，完美的贴合了思念的温柔基调。歌曲的歌词细腻走心，捕捉时差、通话、隔空惦念等异地细碎的日常，字字戳中人心，也是将远距离的爱恋的忐忑和坚定娓娓道来。那也欢迎大家，如果继续喜欢这首歌曲，想让它有更好的成绩，可以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一起来继续走榜，1527期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就是这首来自王赫野和黄龄的《过海》。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刚刚分享了在我们新鲜出炉的1527期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来自王鹤棣和黄龄演唱的这首《过海》。这首歌也是把风浪挫折化作伴奏，治愈感扑面而来。王鹤棣清亮开阔的少年声线遇上了黄龄婉转松弛的唱腔，一放一收，默契十足，如同海风撞碎了浪花，层次也是格外动人。这首歌曲的歌词借八仙过海的故事，写着普通人的生活闯关，人生旅途未必需要标准答案，兜兜转转，跌跌撞撞，也都是最妙的安排。轻快的律动自带解压的魔力，前奏响起会忍不住跟着摇摆。继续来走榜，接下来听到的是我们1527期榜单第六位的歌曲，来自任素汐，《别来无恙》。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新鲜出炉的榜单1527期榜单第六位的歌曲，任素汐的《别来无恙》。这首歌曲呢，褪去了浓烈的煽情，用朴素的文字书写普通人的成长和惦念。编曲是以钢琴和弦乐打底，曲风温润克制，没有大开大合的爆发，像一场安静的自我对话。任素汐极具叙事感的嗓音，也是把生活里的坎坷、伤痕、期许娓娓道来。这首歌不只是写给故人的问候，更是送给每一个奔波的我们。不必强迫自己快速的长大，允许自己保留心底的童话，受过的伤终会化作铠甲。继续来走榜，接下来听到的是1527期榜单第五位的歌曲，来自周传雄的一首《烟雨平生》。

0: 视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的金榜时刻，刚刚我们揭晓的也是本周榜单排在第5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周传雄演唱的一首《烟雨平生》。这首歌以悠扬婉转的国风旋律，完成了一场古今心境的温柔对话，道尽了阅尽千帆后的从容和释然。周传雄以极具辨识度的沧桑的嗓音为歌曲赋予了厚重的故事感，唱腔也是沉稳而温柔，将古人的豁达心境和现代人的生活感悟相融合，治愈每一个在生活里奔波的人。喜欢的话也可以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接下来继续来走榜1527期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叶童的《等一个傍晚》。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继续来跟随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走进金榜时刻。我们今天一块儿来共同揭晓1527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期待一下金榜歌曲到底花落谁家。刚刚听过的就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叶童的《等一个傍晚》。这首歌也是收录在他新发行的 EP 童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褪去了浓烈的煽情的编曲，以温柔舒缓的旋律道尽了成年人体面的离别和释然。歌曲的歌词细腻又克制，写出了缘分落寞的一种怅然，旋律绵长而平缓，搭配简约的编曲，有着温柔的氛围感。历经岁月沉淀的叶童声线也是温润通透，自带故事感。他把遗憾、释怀和祝福娓娓道来，把山高水长、各自安好的心境演绎出来。继续来揭晓榜单，接下来看看1527期榜单第三位的歌曲到底是哪一位呢？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的金榜时刻，刚刚我们分享了本周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就是来自周深和 Ella 陈嘉桦演唱的《全世界的雨》。这首歌曲呢，用歌声书写了普通人彼此奔赴、相互救赎的力量。周深空灵通透的声线，搭配上 Ella 的温暖的醇厚嗓音，一虚一实交融的恰到好处。整首歌都是告诉我们，对抗困境最好的底气是身边同行之人。弦乐缓缓的铺展，旋律舒缓又充满了力量，治愈了每一个独自硬扛的时刻。风雨之中，总有人愿意与你并肩前行。继续来走榜1527期榜单第二位的歌曲，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我只要我开心》。

0: 刚刚就是分享了本周1527期榜单亚军的歌曲，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我只要我开心》。这首歌用轻快元气的青春舞曲掀开了紧绷的生活状态，也唱出了当代年轻人最通透的生活态度。少年们清亮治愈的声线交织融合，元气满满又松弛自在，将挣脱纷扰、忠于自我的鲜活状态也是完美的演绎。接下来继续来走榜，要揭晓的是1527期榜单的冠军歌曲，来自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恭喜汪苏泷夺得了我们1527期榜单的冠军。那这首来自汪苏泷的《写故事的人》，也是道尽了成年人对生活的和解，用治愈的唱腔。

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曾经冠军歌曲的回顾，刚刚我们一起来重新欣赏了来自林宥嘉的这首《玩》，那接下来呢，再来欣赏一首李荣浩的《脱胎换骨》。

这首来自李荣浩的《脱胎换骨》，在慵懒的唱腔和苦情表达之外，加入了当代亲密关系当中双方关于独立性的思考，也是把彼此想改变对方的处境透过旋律以及歌词唱出。那今天最后再来回顾一首周深的《彼岸花》，这首歌曲也是搭配上周深空灵深情的歌声和古韵器乐的悠扬婉转，充满了无限的意境美。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的揾食大湾区啊 ！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嚟到星期一咧，就有创业有得挥嘅板块啦。咁亦都例牌咧有两大经典环节，咁就系 Boss 有计倾同埋明灯教路，准备咗俾大家嘅吓。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亦都非常欢迎大家咧就系下载两个 apps 嘅。咁呢两个 app 咧下载咗之后咧，就同我哋保持密切嘅联络啦吓，绝对唔会揾唔到我哋吓。咁啊，第一个攞嚟听嘅叫云听呢。这个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也就是说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的所有广播节目都可以在上面听得到的，包括这个实时收听回听都是没问题的。除了听这个完整的节目之外，还有一些精彩的节目片段我们都会切条放在上面，就方便大家重温嘛。所以如果想听我们节目的话，记得可以在云听上面就是搜索揾食大湾区这五个简体中文字，绝对找得到我们的。咁同埋咧，就係、是、除咗節目之外嚇，仲有好多聲音產品嘅，咁啊包括係一啲聲音嘅專題啦，包括一啲有聲書啦，包括一啲聲音嘅劇集啦，咁係上面咧都非常之豐富嚇，咁啊範疇咧就更加係方方面面啦，咁啊文化歷史啦、經濟金融啦、親子教育啦。仲有呢个心理啦、科普啦、健康啦等等吓，总之包罗万有吓，你中意听咩，我相信咧一定揾得到啱听嘅内容嘅。咁喺各大嘅应用市场咧都可以揾到云听呢一个 app 噶啦吓，就系云朵嘅云，听觉嘅听。好啦，讲完听嘅之后咧，我哋梗系要讲下睇噶啦。咁啊，有央视频呢个 app 咧，亦都系欢迎你下载使用吓。同樣都是各大應用市場都找得到的了。央視頻上面呢就除了有短視頻看之外，還有中視頻、長視頻，還有直播看。直播呢就更加包括是各種的體育賽事啦、現場直播啦、回放啦，都非常之方便。還有很多大型活動的直播啦都會看得到。短视频方面呢就会看得到我们整给你看的短视频啦。记得关注返呢就是央视频里面的大湾区之声这个账号。还有呢就是韵味岭南啦，还有是探世界啦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账号呢，都欢迎你按返个关注。看到我们的作品之后呢，一键三连啦，唔该晒你呀。讲返今日的节目啦，例牌有 Boss 有计倾下。最近这段时间的 Boss 有计倾呢，我们都会有一个系列呢，就是带给大家。就是我们揾食大湾区携手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和佛山市大湾区办一起推出的系列访谈，广阔行天下，网聚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访谈。因为大家知道佛山作为这个制造业重镇，有非常之深厚的产业根基的。而近年来呢，也都有越来越多的佛山优秀企业呢，在巩固本土优势的同时呢，将目光投向了更加广阔的海外市场。其中呢更加有不少项目呢就是有这个粤港合作的生动实践的。所以呢就有了我们今次的这个系列访谈啦，邀请大家走进一些佛山的企业，聆听这些扎根在佛山的企业家的创业故事啦、出海故事啦，也都期待呢通过这些内容下可以令到更加多的创业者呢有一些启发和思路的。来到我们今期节目呢非常特别，邀请到一位呢很后生的主理人啊，而且仲系一个好大型嘅家居艺术产业园嘅主理人吓。 咁當然啦，佢仲有一個身份嘅，就係佢爹哋個女嚇。點解呢個身份咁重要呢？因為間公司咧就係佢爹哋創辦嘅嚇。嗱嗱嗱，先收起你對呢一個創二代嘅黑板印象先。我知道肯定有人咧就已經係即刻湧咗啲黑板印象出嚟噶啦。做得咁大个家居产业园嘅主理人，我觉得呢一位零零后咧，身上真系俾我睇到唔少超越佢呢个年龄嘅见地吓，睇得出咧佢喺即系加入到家族企业之后，系进行咗非常之多而且深刻嘅思考嘅。嗱，当然啦，我哋唔应该用一个年龄嘅标签去界定一个人吓，咁。就算是其他的零零后都有他们各自的优势和特点。我们 focus 在这一位年轻人身上，到底他作为一个家族企业的接班人，他是怎样去介入到这个家族企业里面的呢？这个过程里面他自己的体验又是怎样的呢？跟我们的想象一不一样呢？我们在这里不说那么多了，即刻进入到波士有计谈，请他出来跟大家谈一下。
8: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谈。
9: 今日咧嚟街系嚟到咗 D 家家居艺术产业园，咁就揾到呢度嘅主理人兼摩高家居嘅总经理黄翠婷 Crystal 咧嚟同大家倾偈嘅。Hello Crystal， 你好。
10: Hello， 你好。
9: 刚才来这个地方的时候还稍微迷了一下路啊。
10: 对对对，稍微有点绕。
9: 因为这里实在很大。我当初是知道我要来一个家居企业去做这个采访嘛。然后你也给我发了定位，我没想到来了之后哇。有点茫然。
10: 是的，因为正好我们前面那一条路还在修建过程中，所以来
9: 没有那个路还好，是到了园区之后有点茫然，那么大，我就有点超乎我对这个就是家居企业的一个刻板印象吧。然后我还记得我从停车场上来的时候，就你让我到二楼的展厅，然后二楼是摁不到的，我还问你们的一
10: 个那
9: 个
10: 是
9: 员工。
10: 工厂的电梯，所以他摁不到那个二楼。
9: 对对，然后他说这边是制造中心，
10: 没错，
9: 展厅是在另一栋。然后我说哇，原来还有那么多栋。哎，其实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产业园以及是你吧，因为我知道你还有一个身份，因为在某音上面有你的一个账号
10: ，
9: 叫接班日记。
10: 我不敢，你叫我酷酷就行了。接班日记只是我把，就是。进行一个笼统的称呼，但它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9: 没有，我觉得很有意义，我非常感兴趣，因为可能就是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还没有了解到，就是也看不到酷酷的样子啊。他很年轻，是个零零后，是吗？
10: 零零后，对，
9: 零零后，然后已经是一个产业园的主理人，大家不觉得有点奇怪吗？所以不用奇怪，他就是继承家业的。
10: 你这么说的话呢，其实不仅是我，包括产业园的其他人可能也不是很认可。
9: 为什么
10: 啊？更多的呢，它更多像是一种噱头。
9: 噱头
10: 啊，对，因为可能有时候你要面对一些外宾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业务方面的事情的时候，你得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身份去跟他们做对接。那我可能用园区主理人的这个身份去做一些资源的对接，会更加的匹配。对，所以我认为。
9: 所以你真实身份是什么呢？
10: 但是我是这个总经理是没有问题的。
9: 不是假的。
10: 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对。现在摩高品牌的话也基本上由我全权负责。所以
9: 有。所以你只是一个真千金是吗？
10: 对。是家里的老大嘛。
9: 家里的老大。
10: 对。然后也。
9: 就这个公司，这个企业是你爸爸创立的。
10: 没错，创始人是他。
9: 创始人是他，然后你现在就是加入到家族企业上面来。
10: 对，跟着他一起打工，
9: 跟爸爸打工。
10: 对呀、
9: 啊，这个故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我刚才来的时候就看到企业的介绍是2012年，就是、开设了这个企业，就开始办这个企业、
10: 嗯。
9: 然后你呢？你是从哪一年开始跟爸爸打工的？
10: 我是2024年正式毕业的，但我2023年的时候就开始进公司实习了。
9: 哦，
10: 所以我在公司待的时间不长，但我是2016年的时候，我16岁就开始在公司去积累我的一些实战经验，去实习，做了很多很多的岗位，然后去轮岗。所以到现在的话，虽然说我在公司待的时间不长，但是我对公司的整体的发展脉络，还有这个各个岗位之间的匹配啊，各种之类的，我都会比较的熟悉，包括我们的企业文化、
9: 嗯、
10: 啊，我都是因为我爸就是他在家怎么样，他在公司就怎么样，所以我们家就是用的公司的企业文化去管理的，所以我特别特别能够理解公司的企业发展。
9: 我们先聊一个题外话，我非常感兴趣的。
10: 嗯，
9: 你是被迫接就是不是有一个梗嘛？就互联网上、
10: 嗯、
9: 就是如果不好好学习，就
10: 回来接班是吧？
9: 对，回来继承家业。我很想了解，像你们这样企二代这样子。嗯嗯，是想不想去自己家里面的企业去所谓的继承家业，还是说他这是被赋予的、
10: 嗯、
9: 就因为你是老大嘛，然后老爸就说、
10: 嗯、
9: 你是老大你不来谁来，还是这种风格、
10: 嗯、我觉得我们好像也没那么复杂，因为首先企业的发展它不一定需要我。
9: 哦，
10: 它可因为我们现在是全职业化管理，
9: 嗯，
10: 它是自己可以独立运行的，包括我老爸他不来
9: 公司，有一些职业经理人是吧？
10: 对，他可能几年不来公司、
9: 嗯、
10: 公司一样照常发展，他是一个可以自行运作的一个大型的一个集团式的管理、
9: 嗯、
10: 所以我来不来其实对企业的发展来讲并没有很大的一个作用或者反作用。
9: 嗯，
10: 所以我觉得更多
9: 你说自己可有可无。
10: 对啊，是可有可无的作用吧。所以我对自己就没有赋予那么重的责任。
9: 嗯
10: 啊，但是呢就是你取决于你回不回来，取决于你怎么看待你家族企业的事情、
9: 哦、
10: 那可能在我看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因为公司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做到这么大的规模，说明它一定是有别的企业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些地方，或者是一些很有优势的点、
9: 嗯、
10: 那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想要的就是成长学习，所以我认为在自己家的企业去收获这些也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跟着企业一起去成长，而且主要是我们企业确实也发展的会比较快，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是企业带着你在发展。
9: 哦，
10: 对，你会更多的觉得我在这里是成长，而不是我去收割什么。
9: 嗯
10: 嗯，对对对，
9: 也不是被迫要，
10: 也不是被迫
9: 做什么
10: 啊，对对对、
9: 嗯，
10: 而且我爸爸其实他也比较自由，他没有说强制性的要求你必须回来或怎么样，反而他会觉得你不去接班企业更好，因为他说他一直做企业，他觉得真的好累好累、
9: 哦，
10: 他不想他的子女也这么累，
9: 他想你去找一个安稳的工作吗？
10: 他希望，他是有这种希望的，他说如果你有能力，那你就要吃这个苦，如果你没有能力那你就不如享福，那不然我奋斗的这么多，那我肯定是希望你们能够就是幸福一点嘛、
9: 哦、
10: 其实我爸爸的
9: 观念轻松一点，
10: 对，还是比较开明的。
9: 嗯，
10: 对，没有说一定要你去继承什么，一定你要传承什么。
9: 嗯，
10: 但是我知道他肯定是短期他肯定是希望我们去轻松愉快的，但是长期来看企业的发展是一定要有一个有长期主义的人，他能够在这个企业里面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9: 嗯，
10: 否则的话，因为即便是职业经理人也好，他始终没有办法把你的企业价值和他的人生价值绑定在一起，他就会有这种偏差，跟企业的发展会有偏差。
9: 嗯嗯，
10: 即便你制度文化做得再好，他们
9: 可能也就是继续运转一套系统，而不是说去
10: 维持这个企业的基业长青。
9: 对，
10: 所以我觉得短期来看，我理解和尊重我父亲的想法，但是长期来看的话，我认为可能这个企业也会慢慢的开始需要我们。
9: 那你16岁就来公司就是实习，当时是你自己提出的，还是说爸爸说反正你没事干你就来吧这样子？
10: 主要是我爸逼的吧。
7: 那时候是逼的。
10: 对呀、啊，我那时候可想出去玩了，我觉得寒暑假不就应该去放松一下嘛。但是我爸说来来来来干活，那个时候公司没赚钱，所以他就觉得我是打白工的嘛。当然也更多的是想要锻炼我了，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比较叛逆嘛，他就觉得这个公司的文化能够熏陶我，让我变得非常的独立，
9: 接受一下毒打，但是又不要打得太厉害，是吧？
10: 差不多。
9: 与其被其他人打，不如我自己打。就好有意思啊！我真的是第一次，跟像你这样子的，就是所谓的二代去做一个访谈，因为我们是创业的节目，可能就访问就是你爸爸这样子的角色比较多。但是真的就是随着我们就真的是改革开放已经那么多年了，慢慢的已经会有像您这样子的年轻人成长起来。那无非就是两个方向嘛，继承或者说不继承，就是。这个家业到底是交给外人、还是说我们自己继续做？然后你是从2024年毕业，是吧？就正式来到公司去任职了，打工了，跟爸爸打工了。那其实你也从16岁就已经到公司，所以公司的人应该都认识你是吧？
10: 对，公司的老员工应该都认识我。
9: 所以他们对你加入到公司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呢？
10: 没态度，
9: 没态度。
10: 我跟你讲，我们公司是不存在你是老板的女儿，人家就会高看你一眼的，这个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公司就没有那么多的亲戚关系。就算你是我的亲戚，我反而会因此对你更加苛刻。因为我不能让外面的人认为我们企业是一个这种。裙带关系啊，这种互相，就是什么皇亲国戚，在我们公司就不存在。所以大家对我没什么态度，我对大家也没什么态度，就是一个正常的普通员工。
9: 就进入到这个工作的场域，就公事公办了，
10: 公事公办了，完全公司就没有任何特殊对待。
8: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辨了。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7: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7: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6: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8: 休息回来继续呢，就是搵食大湾区的节目时间。 Hello， 我是黎佳。我们今天的波士有偈倾呢，请到一位呢好特别的嘉宾。因为以往呢真的这个类型的嘉宾呢就好第一次都不是好少有了，真的第一次是就有一位呢就是继承家业的嘉宾。即是一个家族企业的接班人，就是黄翠婷就是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跟我们聊聊天的。他爹地就创办了一个家居的企业，他现在在大学毕业之后就正式去到了自己家企的公司里面去任职去做事。之前就已经跟我们讲了很多，就是到底这个千金是不是我们想象之中这样去接班的呢。他亦都同我哋讲咗唔少，同我哋想象下，都差几远嘅一啲经历吓。咁而且咧，佢喺2024年大学毕业之后咧，就正式系进入到自己屋企嘅公司啦。咁进入到公司之后，佢嘅呢一个职业生涯又系点样展开嘅咧？我哋继续请阿 Crystal 出嚟咧，同我哋一齐倾偈。
9: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Boss有偈倾。
10: 那你刚来的时候是做一个怎么样的岗位呢？
11: 我刚来的时候，我爸把我想的可长远了，他就说你在这个采购的岗位上5年干主管，10年干经理，12年干到总监，公司的采购就由你全权管理。
10: 他为什么要你去做采购呢？你是做你就是读书是读哪个专业？
11: 我读的是金融。
10: 哦，
11: 但是他让我做采购，
10: 他不应该你去融资吗？
11: 还没到那个程度吧。我做采购是因为他很信任我，他觉得我是一个道德感很强的人。
10: 哦，
11: 他觉得我很正义，我确实是一个那种爱憎分明的人，所以我是容不得一点沙子的。如果我看到有谁在贪污受贿，那我绝对是第一个说出来，因为我不怕被别人穿我小鞋。因为你们是流水的兵，我是铁打的这个柱子在这里，我是不会走的。所以他觉得我这种性格很适合做采购，很适合帮助公司做一些节流的这些事情。
10: 那你自己想做这个岗位吗？
11: 我觉得我当时还是比较有兴趣的，因为当时我们公司的采购金额也非常的大，然后采购的品类也很多，然后对我来讲都很新鲜，我是一个很愿意去学新鲜东西的 学新鲜的事情的人。
10: 嗯，
11: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可能过于的平稳和安稳了，就给我的感觉就不够，不符合我性格里面对这种新鲜事物的追求。
10: 就买东西都买完一遍，然后新鲜感就过去了。
11: 对，可能我的性格是那种我比较喜欢挑战，
10: 嗯，
11: 更高更远的那种境界。因为我之前小时候是运动员嘛，
10: 哦，
11: 我是田径队的，跑长跑的，所以我是一个有毅力的，但是我又会对自己的目标、对自己的这个有追求的人，所以可能在采购上面我会觉得更太安稳了。不太符合我未来几十年的这个发展规划，所以我就说我要去做销售。
10: 哦，
11: 后面我就转行去做了我们
10: 转行
11: 跳岗去做了我们公司的招商。
10: 就是做了多久采购上？上级领导就是爸爸提出这个要转岗的这个要求呢？
11: 大概做了快小一年。
10: 哦，
11: 然后我就说我要做销售，我觉得采购不是我想做的。
10: 哦，然后同意吗？就是有
11: 也同意了，
10: 也同意，
11: 所以我爸还是挺开明的，对吧？嗯，虽然说他规划的这么好，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10: 我觉得你爸有点像我们，就是我们这种单位要评职称嘛，五年就可以上一个职称，五年就上一个职称这样子。然后谁知道你不想做这个系列，你想做销售
11: 啊？对，我想做销售，我想做点有挑战性的东西。我不想只是节流，我想开源。
10: 哦，
11: 啊，我想试一下我能不能从开源上给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如果只是节流，那我只是在。虽然说节流省的就是直接的利润，但是它没有办法给公司创造更大的利润，它始终是有一个上限的。那我觉得开源它是没有上限的。开源它可以做全中国的市场，可以做全球的市场，我认为这个市场才是无限大，才是我们应该要去追求的。对，所以后面我就说我要做销售，但是我做销售我不是直接就跳到我们的什么销售总监啊之类的这种岗位，我是从我们公司最基础的一个爆破的这个岗位开始做起。
10: 什么叫爆破？
11: 爆破就是我们公司专门去外面给我们的门店做活动的那个群体，就是帮他们做活动的，帮他们做促销的。
10: 哦，
11: 然后当时就是从
10: 做地推。
11: 对，做地推。
10: 哦，
11: 我就从那个开始做，因为我知道我直接跳过来就是一个是这个公司的销售的人不一定会要我。对，
10: 没想到是这样，我还以为你会说人家可能会觉得啊，怎么空降一个千金。
11: 对，人家就不一定会要我，他会觉得说你啥
10: 有没有经验，
11: 没经验他就不会要你嘛。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也很怕我爸不同意啊，我怕他说我想太多了，我的思想怎么这么跳跃。所以我就说我就要从最基础最累最苦的一个岗位开始做，只有这样子我一步步做起来
10: 才有说服力
11: 、别人才会觉得说你不是一个
10: 来玩的，
11: 你不是你是想清楚你要干什么的。所以我就先从爆破做起嘛。但爆破确实我做了一个月左右，我就大概知道我们的一个爆破的逻辑，包括一些它的整个运作的模式。然后我也觉得我其实可以做爆破以外更多的事情，因为爆破的价值就是在于你当场做活动的那个时候的业绩。但是我想做的是更大的一个像这种布局上面的一种业绩。然后就慢慢的我说去尝试做招商就是给我们的品牌做门店拓展的，开门店。对，开我们的这些经销商门店。但我发现招商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做不了，因为它很吃你的资源。它必须在行业内有很多年的这个客户积累，以及你的客户的这种粘合度啊什么的，你才可能说在这个招商上面能做出自己的业绩。所以我发现它是一个吃经验的一个岗位。然后也不太适合我一个新人，如果我真的想做出成绩，那也得有3到5年的沉淀。可能对我来讲，我需要的是，因为我很着急的是，我也会着急，因为我想要在公司做出业绩，我想要把我的价值最大化。
10: 你为什么着急呢？
11: 因为就是我们的企业文化，或者说是 我老爸对我的期望吧，他也会有这种
10: 想法。那你不是说他对你没什么要求吗？
11: 没什么要求就是最大的要求。
10: 最怕就是没要求，是吧？
11: 对啊，实际上要求你更高。
10: 哦，就你能感受到他对你有期待。
11: 对呀，能感受到，因为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执行力，我们就是要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做到完美，做到第一名。那我们这种企业文化下就会催生我想要快速的想要去做一些能够最大化我价值的事情。虽然说我知道沉淀很重要，但是我目前觉得找对方向更重要。
10: 嗯，
11: 这个我是愿意去花时间沉淀，但是这个方向我认为可能还不是我目前最合适的。
10: 嗯，
11: 所以我又换岗了，我就换到了新媒体的岗位上。新媒体我也是从最基本的岗位做起的，从给我们公司的 IP 写文案开始，我帮他们写文案。
10: 哦，
11: 对，写完文案之后我就大概知道，哦，做 IP 是一个这样的流程，然后我就有想过说我要自己做一个 IP， 但是当时公司呢也是首先也不太认可，也不太支持，然后我老爸就也还是比较开明的，他说你要做的话呢我就给你找一个团队让他来包装一下你给你做。我就说我能不能自己做，我不想找团队
10: 啊，
11: 那找团队很浪费钱，对我来讲啊就是开销太大了。
10: 天哪，我们倒想有个团队。你反而是爸爸给你找团队你拒绝了。
11: 对，我没要，当时已经签了合约了。
10: 哦，
11: 但是我没要，我觉得他的收费太高了，不符合我对这个团队的要求。哦，我觉得你要是收这么高的费用，那你一定要做出对应的结果，但是我看不到。
10: 嗯，
11: 所以我会觉得不就不划算嘛。
10: 嗯，
11: 那我说那我干脆自己做。
10: 哦，
11: 我就找公司要了一个拍剪的同事。
10: 哦，
11: 跟着我一起干。
10: 哦，
11: 然后就

0: 就这样
1: 两个人就干起来了。
0: 对呀，对呀、啊
1: 啊。然后怎么想到、嗯？因为很多人可能接触到你的个人 IP，
0: 嗯，
1: 也是从那个社交媒体上看到这个所谓的接班日记。
0: 啊、对, 对, 对，
1: 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你抓住了大家对二代的一个好奇。
0: 啊、没有，当时真的是踩到了一个风口吧？
1: 嗯，
0: 但当时这个。二代这个标签它本身就在互联网有流量，只要你在这个标签上生根，或者说你能够去挖掘更多大家想要去关注的一些点啊，包括这些，其实它就很好做。所以我是我能感知得到大众对于这个的期待是什么，所以我就能去把这个期待去落地。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是我。
1: 那是什么？哪一年呢？
0: 嗯，24年。25年开始做，
1: 25年
0: 的三月份开始做的。
1: 25年3月开始做、嗯、哦。
0: 对。
1: 然后，大家其实对，做这种新媒体账号或者说是个人 IP 最大的一个要求就是要转化嘛，
0: 嗯、
1: 因为你光图个乐也没啥用，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我相信在你们企业内部肯定。就算没有明面说出来，肯定也会对
0: 你、嗯、也会有要求，
1: 有要求或者说有期待。那你觉得这个转化效率高不高？
0: 转化效率，其实我当时追求的可能还真不是转化效率，因为我知道我们的企业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行业品牌，但它不是一个消费者品牌。
1: 哦，是 to B 的，不是 to C 的。
0: 对，就是我的消费者他是不认识我的，
1: 嗯，
0: 他只是知道哦，你这个牌子价格比别人低一点。啊，那我就选择你，但他不会因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你有什么样的品质而选你。所以我认为当时我们对消费者的重视度是不够的。
1: 哦，就是还没有形成品牌的价值，只是我
0: 行业内都知道，
1: 行业内都知道，
0: 但是真的消费者他又不认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像是在自嗨。
1: 哦，就只有产品，只有产品没有品牌。就所以
0: 有品牌，
1: 有品牌，
0: 有品牌，
1: 但是那个认知度不够，
0: 对你没有真正触达消费者的心智。
1: 就我不会为这个品牌
0: 去购买单，没错、
1: 哦，
0: 没错，没错，就是会有这个。
1: 我可能要看到每一个实物，然后真的靠这个品质，
0: 嗯、
1: 或者说靠其他很实惠的东西来打动我，
0: 嗯、
1: 而不是说、
0: 嗯，
1: 哎，我就是冲着
0: 这个品
1: 牌子来
0: 的。
1: 嗯，
0: 对，所以我当时可能就是想着说，能不能通过新媒体直接触达到我们的消费者，让他。先认识我们的品牌，再去在我们的品牌这里消费。
1: 哎，我就是再插一点背景知识啊、
0: 嗯，
1: 因为很多人对佛山家具的一个认知，一开始还是那种就是贴牌加工、
0: 嗯。
1: 然后我们企业是啥时候开始做自己品牌的？
0: 我们是从第一年就开始做自己品牌，
1: 就成立的时候就已经是要做自己品牌了。
0: 没错，
1: 就12年的时候。
0: 嗯，
1: 但是你到你。加入或者说是做这个号的时候已经25年了，
0: 嗯，
1: 也就是说有10几年的时间，
0: 嗯，
1: 然后你还是觉得那个品牌还没有就是做得很棒的那种感觉是吗？
0: 嗯，就是我觉得是我们选择的渠道导致了我们有这样的差异化。
1: 嗯，
0: 包括一些在品牌上面的认知可能也会影响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判断。因为我们从12年开始呢，我们就说一定要做我们自己的品牌，我们绝对不做贴牌加工，
1: 嗯，
0: 也不做代工这种，因为这种你把这个权利交到别人手上，别人哪一天停掉你就啥都没有了，
1: 嗯，
0: 但是你有自己的品牌，就相当于你有话语权，
1: 嗯，
0: 我库斯想要开发一个什么产品，市场是买单的，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我们是有品牌的认知的，但是这个品牌认知只局限于在行业内部。
1: 哦，就当时的这个局面就是这样子。
0: 嗯，没错没错。所以我当时可能更多的觉得我们需要的是大众的这个认知，所以我做的这个内容它更多的是趋向于一种流量和 to C 的这种触达。
1: 嗯，
0: 对，所以我对转化率的这个要求其实并没有多高，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也没有拍特别多的产品。
1: 对对对，
0: 也没有拍什么工厂怎么样啊，这个怎么样。
1: 对，
0: 更多的是把我的个人流量放大到大家能够通过我个人流量认识到有一个家具品牌叫库斯。
1: 哦，
0: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1: 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触达了很多的承担，所以其实我觉得它相辅相成，只是说你更注重哪一块，那你的重心你的结果就会更在哪一块去呈现。

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 呢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2: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0: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3: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一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4: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5: 1号桌，谢谢。
4: 佛山的餐饮业在这边有深厚的基础，尤其是顺德是一个美食之都，我自己在这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是有非常之大的机遇，但我自己觉得都是有不少的挑战的。
6: 老弟，这个招牌奶茶。
7: 好，收到。
4: 我觉得创业就好像冲一杯奶茶一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什么行业，还有就要做一个完整的规划和准备，就好像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的茶底一样。揀到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8: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4: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9: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0: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9: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0: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9: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1: 休息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咧就揾食大湾区节目嘅，我系黎佳。咁啊，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咧，就要交俾我哋另外一位同事吓，记者晓露。咁就揾到今个星期担任我哋明灯嘅呢一位老朋友啊，彭明志律师咧，就系、同大家倾下咧喺出海呢一件事上面嘅一啲法律问题吓。咁而晓露咧，专程系带住咧就系而家好 hit 嘅呢一个新能源汽车出海嘅呢一个场景啦。就揾到彭律师嘅，咁具体吓，中国企业如果系做呢个方向嘅即系生意嘅话，咁要出海，到底喺法律层面有啲乜嘢需要考虑到嘅咧？咁我哋一齐听下啦。
12: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13: 边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14: 我想开餐饮，系直接
15: 请加盟好咧？
13: 台啊，有个问题啊，
15: 知唔知噶？
16: 呢个问题，
17: 创业拿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咁好开心啦！我哋而家终于又见翻我哋好耐冇见嘅老朋友彭明志彭律师啦，彭律师你好。
19: Hello， 晓露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成律师事务所广州办公室的 Christina 彭明志彭律师。
18: 我哋其實今次見翻彭律師咧，主要都係因為想關注翻呢一個製造業啦，包括呢個新能源車企啦等等呢一個出海嘅話題啦。我知道其實彭律師對於呢一啲出海企業出海嘅

0: 開始第一個問題啦，就係問下柏律師啦。從你經手過嘅案例當中啦，其實可唔可以同我哋首先分享一下？如果就新能源汽車東南亞出海呢個咁細嘅垂類嚟講嘅話，佢經歷咗邊一啲階段啦？
1: 我而家負責嘅咧係大成廣州 office 嘅跨境投資同埋貿易專業組啦。咁所以其實我哋主要嘅工作咧係會陪伴中國企業喺海外嘅投資同埋貿易。具體嚟講咧，會經歷從企業喺海外嘅申設到運營啦，到相關嘅爭議解決，咁我哋亦都會介入嘅。咁翻轉頭啱先你嘅問題，中國新能源汽車出海喺東南亞咧，其實我哋觀察係呈現三個階段嘅特徵嘅。第一個階段咧係響2021年以前啦，咁喺呢個階段更多係以整車出口為主，以泰國、印尼作為一個主要嘅目的地市場。咁車企咧主要關注嘅係關稅嘅減免同埋經銷商網絡嘅佈局。在那個時期法律結構是相對簡單的。第二個階段呢，我們講的是2022年到2023年，隨著泰國和印尼相繼推出了新能源汽車國家的戰略，我們中國內地一些頭部的新能源汽車的品牌呢也都向本地化生產來轉型。我們作為法律服務更多是協助客戶處理從貿易的合規延伸到工廠的選址、環評、勞工合規和投資協議的談判，所以在法律層面來說，工作的複雜程度是顯著提升了的。第三個階段是2024年到現在了。這個階段有一個特徵的，就是歐美對中國電動車來加徵關稅，部分的車企呢也都將東南亞作為第三地製造的戰略支點啦。咁呢度供應鏈嘅本地化同埋原產地規則嘅合規咧，就成為咗一個新嘅核心議題喎。我哋而家接到嘅諮詢咧，好多都係涉及到點樣去滿足東道國嘅本地化嘅要求啦，同時又可以符合 FTA 嘅原產地標準嘅。
0: 因為剛才你講咗啦，即可能喺第一個階段，我哋需要去滿足嘅只係一個貿易合規咁樣嘅法規啦。去到第二階段同埋第三個階段，佢好似慢慢咁樣進入咗一個深水區啦。咁可唔可以舉幾個例子去幫助我哋去理解話，慢慢深入嘅過程當中，其實我哋嘅車企選擇係咪都開始有唔同咧？即可能我喺呢度，我喺泰國，跟住另外一個車企根據自身嘅需求，覺得我可能喺印尼更加容易入去喎，會唔會咁樣嘅情況出現咧？
1: 其實選擇哪一個地區亦都要因應不同地區的一個監管的政策啦。那我們先來看幾個例子，在東道國發生的一些實際的情況。譬如越南我們關注到越南的勞工部是在推進勞動法的修訂，那就準備從每週標準工時由48小時縮短去到44小時。那這個新的法律雖然是未正式通過，但方向是相對明確的。那對於車企，即是這些製造業的企業來說，肯定是需要提前評估對於排班的管理、人力成本的一些影響，那這個會成為選擇東道國的一個考慮的因素啦。又譬如泰國有個 EV3.0 的政策，那這個政策提供最高150,000泰铢的一個購置補貼啦，但同時是有附帶補償性本地生產義務的。這
0: 個是什麼意思啊？
1: 這個意思呢就是說要在泰國當地生產，而不可以拿了這些補貼之後又去到其他的個別去做一個生產的。所以企業呢就應該在2025年底前呢完成進口和本地生產1:1.5比例的一個要求，如果是達不到這個要求呢就要退還這些補貼的。又譬如印尼方面，我們關注到政策的特點呢就是 要用資源來換這個產業。目前印尼零部件本地化含量率呢是要達到 40% 以上才可以有稅收的減免，而且這個比例呢我們預計是會分階段再有提升的。我們關注到從政策層面是去到2030年印尼的目標是去到 60% 的本地化的含量。
0: 我其實是可以這樣理

0: 解就是如果你想拿到印尼的这个补贴的话，你至少有六成的这个生产是本地化才得的。
1: 我哋講緊係電池同埋核心零部件嘅政策，咁亦即係話，譬如電池同埋核心零部件喺印尼本地生產，至少有40% 係喺本地生產喺而家嚇。但係印尼嘅政策咧，亦都係分階段咁樣推高緊本地化嘅一個比例。咁按照呢個政策咧，去到2030年咧，喺印尼本地生產嘅電池同埋核心零部件咧，係要去到60% 嘅。是啦，才可以享受相关的一个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
0: 咁喺你过往经手嘅呢啲车企，佢哋会唔会去关注话，即系呢一个目标系一个好容易达成嘅目标，定系话对于佢哋嚟讲系一个好艰难嘅决策咧？
1: 我谂其实车企喺海外选址嘅时候咧，就会全面和綜合考慮一些因素的，無論是哪個品牌，在考慮建廠目的地的時候，通常是會綜合評估以下幾個位度。第一個是市場准入的條件，最直接的問題車企一般就是問，在這個國家建廠可以拿到怎樣的政策優惠。第二，是不是有一些關稅的壁壘，通過建廠呢是可以去
0: 突破的。
1: 第三呢，就是會關注譬如東南亞，這樣說在泰國、印尼、馬來西亞，他們都有自己外資准入的框架，部分的行業呢還有持股比例的限制，譬如有些呢就要求本地人持股超過 51% 啦，如果是有這些限制的話呢，車企亦都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我舉個例子，譬如泰國對於整車製造外資持股呢其實是沒有上限的，但是譬如在印尼呢，在某一些零部件的領域對外資仍然是會有限制，那這些因素都會直接影響到企業可不可以以獨資的形式進入東道國的市場。這個第一個因素就是考慮市場准入的條件。第二個會考慮是否投資建廠的因素呢，就是這個要素成本的結構，這裡具體來說呢會包括土地，即是地去我可不可以買地，那個成本是多少，到底這個地是買地還是租呢，那個土地性質呢，勞動力的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即譬如有些國家它那個無論是鐵路、公路都沒有那麼發達的，港口也都少的，那我哪怕我地再便宜，勞動力再便宜，那我怎樣去通過一些物流將我的產品運出去呢，那這些都是 會成為考慮的因素。那在東南亞國家裡面呢，我們的經驗來看，越南製造業的人工成本目前在東南亞屬於中低水平，但在近年呢上漲是比較快的。泰國的工業配套成熟，但成本會相對比較高。印尼呢個優勢是勞動力的基數很大，但是技術工人的短缺以及市場准入的這個難度呢會是比較受到關注的一個痛點來的。第三樣東西是供應鏈的生態啦，這一點對於新能源汽車的企業是很重要的。一個地方有沒有本地的這個譬如電池的材料啦、線束啦、充壓件的供應商啦，其實也都直接決定了這些車企可不可以滿足本地含量的一個要求。泰國呢是因為他們在傳統汽車供應鏈上面是會有比較深厚的一個積累啦，如果轉型新能源的話，泰國是相對比較友好的，因為他們譬如零部件有很多可以實現本地化的直接的採購。但是譬如印尼啦，印尼因為他們有礦的資源啦，所以他們在電池材料那個方面呢就會有天然的吸引力了。這個是會選址的第三個考慮的因素。第四個考慮的因素是政治和法律的穩定性。對於律師來說，其實這個也是我們最關注的一個位度。我們都知道譬如在不同的國家，如果發生換屆或者是有一些波動，都會短暫地影響我

0: 之審批的節奏和效率的，所以我們也會評估客戶在投資協議的議定裏面呢會有一個法律保障機制，這裡就包括是否有雙邊投資協定 BIT 的保護啦、如果發生了爭議到底怎樣解決呢，是我們選一個、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國際爭議的解決機構，譬如國際仲裁，我們是選新加坡呢還是選香港呢，還是選、中國，譬如說 CTEC、廣州仲裁委、等等呢，這裡、都會成為整個談判裡面去關注的一些焦點來的。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
2: 唔该晒晓露，亦都唔该晒彭明志律师嘅。咁啊，未讲完嘅吓，关于呢一个话题咧，肯定仲有好多即系细节可以同大家分享啦。所以咧，以后嘅节目里边咧，亦都会逐啲逐啲同大家讲嘅吓。如果关心嘅朋友咧，记得可以多啲留意啦。咁今日咧，我哋节目时间就到啦，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3: 啊！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7: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8: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我国牵头制定全球首个算电协同领域国际标准立项，进一步完善全国碳排放计量技术体系，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目录。
8: 2026年上半年京津冀经济总量同比增长5.1%。专家提醒，金属进入核磁共振超强磁场中，可能会引发多重风险。核磁共振为何对金属如此敏感？
7: 科创空间带嚟专访，关注深圳理工大学创新变革，解锁人才培养新模式。
8: 港澳全新带来港交所上半年再创佳绩，收入同盈利齐创同期新高。香港机管局与卡塔尔航空货运签署谅解备忘录。
7: 科技关键词今日播出，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展示了怎样的生态图景。
8: 智能超链接带来一款识飞的救生圈，获外交部发言人点赞。还有哪些科技产品正在助力警务工作？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1: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7: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科创动态。由我国向国际电工委员会提出嘅《数据中心微电网监控与能量管理系统技术规范》提案，近日获批立项。咁该标准系全球首个聚焦数据中心算电协同领域嘅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多国专家共同制定。
8: 当前全球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数据中心作为承载算力服务的核心基础设施，用电规模持续快速增长，统筹保障算力稳定供应，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全球算力产业与能源领域共同面临的重要发展课题。
7: 是的，那这次立项的国际标准整合了全球前沿技术成果和实际工程经验，兼顾算力负载灵活调节的特性和电力系统的运行规律，构建了覆盖规划、建设、运营全生命周期的技术规范体系，将系统性解决算电融合新兴场景下算力和电力联合监控与能量管理。

0: 无据可依的行业难题，对推动全球算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提升能源数字融合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1: 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印发《碳排放计量能力建设指导目录2026版》，作为2024版目录的更新版本。2026版目录进一步健全完善全国碳排放计量技术体系，为我国碳市场的发展提供明确的计量指南。
0: 冇错嘅，咁相较于2024版目录啊，2026版目录实现了全方位扩容、系统性优化。技术覆盖范围扩大，标准规范体系完备度大幅提升。其中关键测量参数由39个增加到58个，检测标准方法从82种扩展到169种，测量仪器设备由108种增加到229种，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从85项增加到156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从55项扩展到115项。
1: 2026版目标构建起更为系统完备、精准高效的碳排放计量技术框架，为各级计量技术机构、重点排放企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实现主体提供权威统一的技术遵循，从源头保障碳排放数据真实准确可溯源，筑牢全国碳市场规范运行的计量技术底座。
0: 再来关注，记者近日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统计监测办公室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咁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地区实现服务业增加值4.3万亿元，同比增长5.8%，三地分别增长6.1%、5.5%同5.5%。高端制造表现活跃，京津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分别增长15.7%同8.7%。京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别增长12.8%同10.9%。
1: 首都都市圈建设重心推进，三地紧揸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为契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年上半年，天津规模以上智能机器人产业链工业增加值增长18%，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新增签约企业34家，电力与新能源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健康等三大主导产业集聚到超75%。天津嚟自京企的产业项目到位金额1155.3亿元，同比增长16.6%，占全部产业项目到位金额的55%。
0: 系噶，而今年上半年河北雄安新区央企总部、高校、医院等疏解项目加快落地同运营，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0.3%。截至六月底，汇聚69家空天信息领域企业、9个创新平台，集聚稳准智能、华清智研等96家的人工智能企业，研发近30款大模型。而民生保障亮点亦都颇多的，今年上半年京津冀三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7,290元、30,581元同18,801元，同比分别增长4.8%、4.8%同5.7%。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继续是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比继续缩小。教育、医疗协作持续深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会诊转诊服务中心揭牌，提升远程诊疗服务水平。京津冀医养结合联盟成员单位达到550家。
1: 近日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带着999足金手镯做核磁共振检查的经历，引发关注。有网友提醒，做这类检查的时候不可以带金属物品，很危险。还有人说纯金也会发热，核磁共振为什么会对金属这么敏感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核磁共振成像是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无创影像检查手段，与 X 光 CT 不同，它没有电离辐射，却拥有极高的软组织分辨能力。每一位接受检查的患者都会被反复叮嘱摘掉全部金属物品，这其实是源于核磁共振设备内部的强磁场特性。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副主任技师袁颖：
3: 磁共振它成像，它是有一个大的磁体，这个磁体的磁场很强，相对于我们地球的表面的这磁场来说要大几万倍啊，特别是像我们现在临床的一些高端的一些设备，它场强会更高。即使说每天完成任务把机器关了，但里边的大磁场，这个主磁场它一直是存在的。
2: 专家介绍，金属进入核磁共振这个超强磁场中，可能会引发多重风险。
3: 它主要是有三种效应啊，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投弹效应，

0: 就是我们把金属拿进来之后，越靠近磁场的中心，它的吸力就会越大，就跟子弹发射一样，恨不得能把人体穿透。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制热效应，我们是通过一些射频，它会加热。像有的患者把金属放进去啊，会产生一些灼伤。第三个就是在我们扫描过程中，对图像产生一些伪影，影响我们的扫描的图像的诊断了。像有一些假牙的，其实你扫头颅的时候，它是离我们的颅脑很近的，我们的组织啊会变形，我们图像就看不清了。
1: 嗱，一唔系咧就话个金手镯戴时间长咗啦，而家咧肥咗冇法子摘落嚟；一唔系咧就话我呢个系足金手镯，唔系铁嘅，应该冇事啩咁样。喺呢个核磁共振检查室门口啊，咁样嘅场景系屡见不鲜嘅。咁样纯金饰品可唔可以带入核磁检查室呢？遇到实在摘唔落嚟嘅情况，又应该点样处理呢？继续嚟听报道。
2: 专家介绍，从物理特性上看，纯金属属于抗磁性材料。确实不会被强磁场明显吸引或排斥，虽然不会像铁制品那样被瞬间吸入机器，但这也不意味着可以随意佩戴。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副主任技师袁颖：
0: 黄金呀，或者是铜啊，它其实不会吸，但是它会产热，带一些银饰啊，它是都会产热的。我们扫描的时候，一般我们都是要求患者不要带进来。如果实在不行了，像有一些戴了10年20年了，我们会拿一些那个布给它包裹住，给它进行一个隔热，就会减少这个灼伤的风险。
2: 除了明确的金属物品以外，还有一些隐形金属，很多日常用品容易被忽略。化妆品、假发、发胶中可能含有金属成分或磁性颗粒，在强磁场作用下，不仅可能干扰成像，还可能导致皮肤过敏甚至灼伤，要遵医嘱进行检查。那么除了不能带金属饰品，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像玉石手镯需要摘吗？体内有假牙、支架、人工关节怎么办？关于玉石制品，专家表示，玉石通常不含磁性成分，也不导电，既不会被强磁场吸引，也不会产生涡流发热，理论上不会像金属那样造成安全风险，但专家仍然建议尽量取下。对于体内有植入物的患者，情况需要具体分析。心脏起搏器等体内电子植入设备绝大多数都不可以兼容核磁共振检查，骨科钢板、钢针、人工关节等植入物，以及冠状动脉支架、人工心脏瓣膜等，需根据材料成分和固定情况，由医生评估是否可以进行核磁共振检查。袁颖：
0: 像我们10年之后的一些心脏支架，几乎都是可以做的啊。然后有的患者说我不知道，却不确定，有一个筛查器。这个筛查器呢，就是让患者站在这个区域进行一个旋转，如果有电子的这种金属植入物，它会破坏磁场，然后它就变红了，这么红了就证明不能做。像我们心内科呀，或者是耳鼻喉科做人工耳蜗的，我们也是有一个相应的说明，他们有相应的调节，调节之后来我们医院来做检查就可以了。
1: 好啦，以上咧就今日科创新动向嘅全部资讯，下边进入到科创空间。
3: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4: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3: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4: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5: 科技缔造生活。
6: 创新成就未来，
5: 科创空间。
7: 嚟到科创空间，近日第15届莱卡杯全国机器人金相技能大赛喺武汉理工大学落幕。嚟自深圳理工大学嘅三名本科生同嚟自全国嘅1500余位学生同场竞技，其中2025级本科生陈炳毅斩获个人一等奖金牌，2025级本科生唐旭获三等奖铜牌。此外，材料科学与能源工程学院副教授廖成竹获评国家级优秀指导教师。
1: 系嘅，咁从2025年首次参赛，即有两名学子斩获全国二等奖，到今年比赛夺得金牌，短短一年间咧，深圳理工大学喺呢一项嘅赛事上实现咗质嘅飞跃。成绩嘅背后系学校一以贯之嘅以赛促学、以赛促教、赛教融合嘅人才培养机制，同实践育人教学理念嘅厚积薄发啊！日前我们总台记者黄善采访了深圳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能源工程学院副教授廖成竹， 从呢次赛事讲起，去探寻一所新。

0: 仍研究型大学是怎样创新教育模式引领未来人才培养的。
1: 廖老师你好。
2: 黄老师你好。
1: 先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让大家认识一下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次学校参与大赛的一个情况。
2: 啊，好的，我现在呢是在深圳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能源工程学院担任我们学院的教学副教授，那么也是本次大赛的指导老师。那么今年呢，我们第二次参加了全国金像技能大赛。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是通过了学校的一个校赛选拔，然后呢选拔了六位同学参加了省赛，然后再通过省赛，最后三位同学参加了我们的国赛，这三位学生都是第一赛道的，啊，那么三位学生呢，其中有一位同学获得了一等奖，然后另外一位同学获得三等奖，还有一位同学呢，实际上他的成绩在这个大赛过程中并不差，但是呢，因为他在省赛过程中呢，他是一个 B 类的选手，啊，在选拔这个省赛的时候，我们有 A、B 类。那么 B 类选手呢，他参加国赛的话，他的要求就比较高，所以呢，他这一次呢，虽然成绩还可以，但是他没有进入全国的前70%，所以他就很遗憾哈，没有获得三等奖。实际上这个比赛过程中哈，就是各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能有一个一等奖的突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肯定吧。
1: 嗯，而且您刚才提到我们是第二次来参加这个大赛，因为本身深圳理工大学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学校哈。
2: 哎，对的。
1: 刚才其实您提到了说我们参加的是第一赛道，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
2: 这个大赛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大赛哈。它这个全国金像技能大赛呢，它现在目前是有三个赛道，那么我们目前参加的是第一赛道，也叫金像技能赛道。这个地方学生主要是以技能为主，就是我们大赛会随机抽选两个样品，让他们在规定的30分钟去磨样品啊。那这个过程呢，其实主要是一个操作动手的能力。那这是第一赛道。那么第二赛道呢，叫综合分析赛道。那么这个赛道呢，主要呢是结合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跟实验技能相结合的一个赛道。它是分两部分的，第一部分呢就是你有这个理论的考试，然后考试过关了以后才能进入这个国赛的资格。然后进入国赛以后，它其实分了两大部分，一个是理论考试部分，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也是跟金像技能相关的，它会给你一些盲样。第一赛道是指定的样品，但后面的第二赛道是给你一些限定的盲样，大概有15个样品，给你出到哪个你就去制备哪个样品，拍出它的金像，并且对这个金像这个材料进行分析，分析以后你要说出它是什么材料，然后它利用了哪些工艺去做出来，所以这个呢就是比较综合的一个赛道。还有一个第三赛道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叫创新赛道，就是材料创新赛道。那么也就是说学生呢，他要在相关的科研领域有一定的成果，比如说他能做了一些材料合成，制备表征，然后以及简单的一些应用，然后以这个去汇报。他这个赛道呢，就完全是跟大赛里面的技能是不相关的，他不需要你有金像技能，所以这块呢，就是可能要学生有一定的科研基础以后，其实类似于学生在做毕设以后的一个答辩，做一个 presentation， 然后呢，在 presentation 以后呢，去完成老师的提问。在这里面呢，主要是注重学生在科研过程中对材料分析的一些设备，比如说各种表征设备的一些应用，这方面会比较侧重。所以呢，这个三个赛道是不一样的。我们目前呢，就只参加了第一赛道，第二赛道在尝试中。那么我也希望看明年能否在二三赛道都有所去涉及，那学生能够参加这个全赛道的一个比赛。
1: 对，从您刚才这个介绍当中，其实也能够感觉得到，就是第一、第二和第三赛道，它其实对于学生的考察的这个知识点也好，它的技能也好呢，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哈。
2: 对对对，没错，是的，是的。
1: 嗯，那说到这个大赛了哈，也想请您先来给大家做个简单的科普哈，让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是这个金像制样。
2: 金像制样，金在这里解释就金属材料，像呢就是说它的微观结构，金属材料微观结构的一个制样，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经常你看到的一些金属，你就看到它的就是一块块体，但是它内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你就需要这个金像制样这个操作去把它制出来以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才是它金属材料内部的真实的一个金属结构，微观的这种形貌。
1: 嗯，也就是了解了它的微观结构之后，

0: 后呢，你才能去进一步的了解它的特性，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应用，是吗？
1: 是的，就是我们通过了解它的微观结构，然后呢，这个结构呢其实是跟它的性能、跟材料的性能是相关的，然后这个性能呢又跟应用又是挂钩。比如说我们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材料，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它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微观组织。那这个微观组织怎么来的呢？要从工艺开始，材料的工艺去做出来的。所以这个其实让学生呢是了解这个材料从工艺到结构到性能到应用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过程。
0: 那进入大赛之后哈，对于选手来说，要比的是什么？考察的是他们的哪些能力？
1: 这个技能大赛的话，它其实就是要求每个学生要比两个样品，就是要有两场比赛。那么这两个样品呢是三种材料，一个是工业纯铁，另外一个呢是球墨铸铁，还有一个呢是一个20钢。那这三种都是比较传统的一个金属材料。学生呢在规定的时间，也就是说30分钟内要完成整个模样、抛光、腐蚀以及金相观察的这个全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呢，就要求学生要非常的熟练，每一个流程他都要非常的精准的去做好每一个步骤，最后才能得到比较清晰的一个图像。那么整个过程呢，对他们的训练还是要求很高的。然后呢，最后呢，评分的话，主要是有多方面的评分。第一个是样品表面的一个评分，另外的还有个图像质量的评分，还有一个现场操作的评分，主要有三部分组成。
0: 所以这样一项比赛，它在制样的过程当中，也是在显微镜下操作吗？还是说？
1: 这个因为是显微结构，这些材料的微观结构基本上是在微米级的一个级别，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我们只能看到磨出来的那个界面，就像个镜子一样。那么通过腐蚀以后呢，我们可以在显微镜下去观察到它的一些晶粒的结构。
0: 从您刚才讲的，我想的有两个关键词儿哈，一个是要熟练，一个是要精准。但是想要在比赛当中真能做到这两点，这和前期的训练肯定是密不可分的哈。不只是说手法操作上的，可能还包括这个心理建设方面，是吗？比如说，万一真的在赛场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你会不会出现头脑发懵啊？应该怎么样处理啊？怎么样解决啊？
1: 那是的，因为这个动手能力都是熟能生巧嘛，所以我就是要多练。那么学生其实，在训练过程中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因为每个样品，国赛和省赛选了三种样品，它其实三种样品的它的性能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纯铁比较软，铸铁比较硬，20号钢呢刚好介于这两者之间，所以它其实这个材料的硬度不一样，它在这个制样的过程中，它的这个整个过程，它的力度呀，都是要适当的调整的。所以学生呢，前期主要训练的是纯铁，因为纯铁这个东西比较软，反而不好磨，而且这个纯铁它里面主要是铁为主，有极少量的碳在里边，它比较干净，所以有一些时候就很容易在抛光过程中带来一些抛光膏容易污染它，就少量的脏东西呢都会影响图像的质量。那么学生呢在训练过程中，它的力度就要稍微小一点，不然的话它很容易出现一些晶内划痕啊这些缺陷，所以呢学生会要多去训练，找到合适的一个力度。那么对于那个铸铁来说就比较硬，而且球墨铸铁它里面有一个碳，它是以那种圆形的石墨的形式嵌在那个纯铁的机体里边。这个机体呢，在材料制备的过程中，比如说在抛光过程中，那么如果你的力度不对，或是你抛光的这个手势不对，它很容易脱落下来。啊，有些学生就一个位置固定这样抛，那么它就很可能那个球墨就掉了，或者是碎了、散了。各种情况，所以呢，学生就要调整他的手的这个姿势，因为这个抛光的过程中，它是要不断的变化这个方向的，跟那个前面的磨制是不一样，磨制的时候只能一个方向。除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容易氧化，因为在整个制样过程中，它其实有水的，那么这些材料呢，在接触到氧以后，有水有氧的话，它容易氧化。一氧化的话，就影响它图像的质量了，所以我们学生也是在这个训练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然后呢，我除了让他们在这个学校里面坚持训练以外呢，还组织他们几次出去交流。我们跟广东省，就是我们深圳地区的几所高校，像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还有哈工大。尤其是哈工大跟深圳大学，他们这两个学校呢，他们的参赛经验比较丰富，老师也很有经验，所以我们呢，经常就去过他们那边去交流，跟他们学生一起比赛，一起。

0: 去模样进行分析，寻找一些解决的办法。除了这一次，还去了趟广州，广州的一个中凯农学院，跟他们的选手一起交流。那么这几次出去训练，他们交流的话也是长了一些见识。因为学生呢，我们为什么会让他们出去呢？主要是他们每次训练都在自己的场地里面，都是非常熟悉的仪器，非常熟悉的环境。但是呢，换了一个场地，他们的这个素质上可能就会有波动。你比如说去了别的实验室，他那仪器不一样，就有点不习惯，就可能影响他的这个模样、字样、抛光的过程。那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不同的实验室它的那个湿度不一样。有一次呢，刚好去山大那边练习，就下暴雨，整个屋子湿度就非常的高。然后呢，他们就是说感觉样品特别快氧化。啊，所以呢，这些都给他们有些信息，就是你未来这个大赛，就是各种情况都有，不是你训练得很充分，你就能在国赛拿到好成绩。所以呢，这些呢对他们来说也是有点帮助吧，我觉得主要是锻炼他们临时应对不同场地能够稳定发挥的一个能力，这个也是挺重要的，我觉得。
1: 而且呢，
0: 对。
1: 还要去帮助学生。从最初，我们只是会做这件事儿，然后要你去参加更高等级的赛事的时候，你要向这个做精去不断的转变，是吧？
0: 对，因为最后你想想，最后能参加国赛的都是很厉害的，就是非常熟悉这个字样的，所以说你哪怕一点点不如意，就会造成你大赛的失利。那就说起我们这次国赛哈，我们三个同学分布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场所，每次学生赛前、赛后都会跟我交流，那么他们其实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失误。比如说陈秉义同学，他呢第一个样品整体感觉还不错，他在第二场比赛的时候，他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平时没出现的错误，就是样品飞了，就是他在抛光的时候啊，因为他是快速的那个转轮，转着的时候手没有抓稳，样品飞了。他扣了0.5分，这其实挺影响他的情绪的。他在后来呢，他自己跟我说，他后来就调整好了，反正就是自己沉浸在制样过程中，没有受那个影响太多，所以他最后调整好以后，最后还是把这样品顺利的完成了。就所幸是他这个图像质量分很高，那前面那个飞样的扣的分比较少，只有0.5分，那他样品质量的话都还是不错的，所以最后呢，有机会拿下一等。
1: 特别值得祝贺哈。那么在您看来哈，这次比赛呢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除了大家自身的努力和付出之外哈，学校的实践教学体系，您觉得是发挥了一个什么样的平台支撑作用？
0: 因为他们在这个训练过程中，目前都是在我们学院的这个实验教学平台里面去做。那么学院呢也非常支持这个大赛，给足很多的训练的一些素材材料都给得很充足，砂纸啊、抛光膏啊，还有样品啊，那么学生可以毫无顾虑地去训练。然后另外的话，我们的仪器目前来说都是够的，所以他们训练起来还是比较方便。而且呢，我们实验室都是开放啊，让他们随时可以去训练。那有些学生他们很早，他说我早上一起来第一件事先去实验室训练一下，磨那么1、2个小时，然后再去做其他的事儿，然后下午又来，晚上又来。像陈秉义他就是早中晚都来，到国赛那个准备阶段他就来得非常的勤，一有时间就看他在那里。我经常就是有空了我就下去溜达一下，都看到他们培训，有问题我们就跟他们交流一下。然后每周呢会有个集训，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是有个实践日嘛，这些大家的时间都比较好凑在一起，所以我们周五的时候就会固定一个上午，我们去像比赛一样去演练一下，然后呢，比赛完以后，我们综合评论一下他们的样品情况，然后再怎么改进。建中还带他们出去交流，学院非常重视学生的这个训练，很支持各式各样的大赛，所以我们学院在这一块呢，我觉得对他们的这个训练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学生呢跟别的学校不一样，别的学校都是大二、大三的学生为主，我们学校只有大一的学生，所以我们就从大一的学生也能出这个成绩，也证明我们学生第一学生的素质不错，然后呢学生也很刻苦去完成这种训练，所以最后能取得这个成绩也是他们自己努力的一个结果。
1: 也通过这次大赛哈，让我们看到了学校赛教融合、实践育人成果的落地哈。好，非常感谢廖老师所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好，感谢感谢。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传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亦即系港交所，近日公布嘅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日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咧都系创低历年嚟同期嘅新高嘅。港交所主席唐家成喺报告当中就表示，延续去年以来的强劲发展势头，今年港交所表现保持强劲。
4: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受市场气氛回暖，科技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融资需求旺盛，以及海内外投资者积极参与带动，港交所的现货市场、衍生产品市场和沪深港通的成交量均创下半年度新高，充分彰显香港市场的韧性和重要性。
3: 冇错嘅，咁新股市场方面咧，报告就显示人工智能及更广泛嘅科技、媒体以及电信行业公司嘅上市数目咧系显著增加。上半年港交所总共迎嚟咗87只新股上市，总集资额达到2124亿港元，同比上升94%。咁强劲嘅新股市场表现咧，亦都吸引咗更多嘅发行人嚟递交上市申请，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集资中心嘅持续吸引力。咁讲到下半年嘅 IPO 市场前景，陈奕婷就介绍，除咗内地企业之外，有唔少外国公司都系希望赴港上市噶。当前已经有大概10家嘅海外企业排队申请上市啦。展望未来咧，陈奕婷表示，港交所将着力打造多元资产生态系统。

0: 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股票和衍生产品，进一步拓展固定收益、货币、大宗商品和指数等领域的产品。
1: 香港机场管理局近日宣布，与卡塔尔航空货运签署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强香港国际机场与卡塔尔航空货运的全球航空网络联系，提升双方航空发展合作。机管局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深化了卡塔尔航空货运和香港国际机场的合作伙伴关系。目前，卡塔尔航空货运在香港国际机场的业务持续增长，每周运营约56班货运航班，利用货机及客机覆舱运力连接香港国际机场及其全球货运航点网络。19号起，卡塔尔航空货运已将其他地区总部迁至香港。
0: 冇错嘅，咁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表示，卡塔尔航空货运选择喺香港设立区域办事处，这个充分反映咗航空公司对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嘅信心同肯定。咁香港同卡塔尔喺航空领域一直系保持良好合作基础嘅，呢份备忘录咧极具战略意义。将会将双方的伙伴关系推向新高度。
1: 香港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嘉伟表示，机管局与卡塔尔航空货运签署谅解备忘录，展现了双方共同致力于透过香港国际机场提升航空服务及网络联系。机管局将继续积极吸引并与不同航空公司深化合作，进一步加强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空网络联系及竞争优势。卡塔尔航空货运销售高级副总裁埃里克威尔逊表示，集团通过在香港设立区域办事处并深化与机管局的合作，将有利于进一步把全球网络与亚洲及粤港澳等区充满活力的市场紧密连结起来。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随着百千万工程重心推进，广东软域产业正步入到发展的快车道，产业园区扩容，链珠企业招引，特色集群培育，样样都是需要高效的资源统筹的。但是长期以来，软域产业发展相关的信息分散在不同的部门，协调成本高，决策支撑弱。那怎样快速盘清家底，科学配置空间资源呢，成为了软域高质量发展的紧迫课题。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打造的时空自测领航系统呢，就正是为破解这一难题而生。
1: 广东省国土资源技术中心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该系统集数据、知识模型于一体，具有空间研判能力，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全景产业用地的摸排分析，提升产业规划、空间布局、要素配置的精准化、智能化水平，令治理决策从凭经验转向靠数据。今年4月，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明确提出以场景驱动、应用牵引、生态协同推进人工智能在治理等领域的深度应用。目前系统已在五华、台山、四会等地完成实践验证，可以说这个正是广东将 AI 能力嵌入远域空间治理的一次前瞻探索。依托当年自然资源信息化建设积淀，项目团队打通了从数据融合、智能研判到决策辅助的全链条，为全省土地建立动态更新的数字档案，令有限的空间释放更大的产业活力。
0: 没错，值得一提的是，这套系统不单只是为单次的决策提供快照式的诊断，更在于赋能软域长期可持续的纵向跟踪和自我比照。据介绍，这个系统为软域构建一个国土空间综合评价体系，涵盖国土空间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城镇化、系统协调等方面的评价指标。这套评价体系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是不侧重于县制的横向排名，而是令到每一个县和自己的过去纵向比较，真正服务于一县一策。正如相关负责人所表示，在系统所生成的综合评价雷达图上面，边只脚长边只脚短就是这个县的潜力和短板所在。有了这张可量化可追踪的县域综合画像，每一个县都能够看清看楚自己的长处和短板，对准薄弱环节精准发力。而这样的精细治理能力并非是一日之功，而是广东空间治理十几年来的探索成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空间治理从宏观管控走向精细管理，从静态记录走向动态感知，经历了一场细胞级的转型。
1: 近日深圳中欧巴黎迎来开行6周年，记者从深圳市

0: 交通运输局获悉，自开行以嚟，深圳中欧班列年度开行规模从2020年27列稳步增长至2025年204列，年均增长49.9%。出口货值达289亿元，单趟班列货值均价达3300万元。2026年1至7月累计开行137列，完成货运量1.56万飙箱，进出口贸易7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28%、44%、60%。深圳中欧班列累计开通出口线路28条，可通过阿拉山口、伊犁、满洲里、霍尔果斯、唐康北等口岸出境，通达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意大利等16个国家嘅40座城市，货源辐射范围覆盖粤港澳大湾区全域及周边多个省份，进一步织密咗深圳国际物流网络。
1: 系嘅，咁同时咧，班列枢纽能级系持续提升嘅。深圳国际综合物流枢纽中心场内铁路线已经由2条增加到6条，为实现班列运营规模持续扩大提供咗坚实保障。咁2026年2月8号，深圳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正式突破咗1000列。业务规模系持续扩容，深圳中欧班列持续打磨精品线路，优化干线运输链路。深圳至莫斯科精品班列干线运输嘅时效压缩到14日，20日之内即可以抵达到欧洲腹地。
0: 6年嚟，班列累计服务大湾区企业近1000家，比亚迪、迈瑞医疗、拓足科技、创想三维、洛克时代等一批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企业实现低成本、高时效出海。3D 打印机、扫地机器人、多喇叭音箱、无线路由器、空调等湾区制造产品，源源不断输送至沿线各国市场，助力大湾区优势产业拓展海外空间，赋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6年嚟，深圳中欧班列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优势，持续扩规模、提时效、优服务、畅通道，与深圳海空双港共同构建多元化、韧性强嘅国际运输通道体系，成为大湾区与亚欧经贸互联互通嘅重要桥梁。
1: 再嚟关注粤港澳大湾区首个沉浸式航天乐园天宫阙，将会喺9月10号喺罗湖揭幕。这个乐园1:1地还原了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打造广寒宫、月球基地等特色展项，将会为大湾区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带来可参与、可互动的航天科普新场景，就将填补本地大型沉浸式航天科普载体的空白。
0: 该项目坐落于罗湖区深业太富国际广场，拥有超3800平方米体验空间，设置21个主题体验区域。乐园以完整太空任务流程为叙事主线，串联火箭发射、卫星入轨、空间站驻留、月球探索、火星远征等场景。场馆入面展出真实火箭残骸，一枚枚见证过飞天征途的火箭实物，把航天飞行的历史痕迹带到观众眼前。1:1复刻的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实景展项，可供参观者走入舱内，模拟航天员在轨操作。完整展示的舱外航天服，还原出我国航天员出舱作业的装备全貌，重现中国人太空行走背后的技术积淀。

0: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自然资源部南海局近日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布。预警监测公布是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保护修复公布则是全面展示了过去一年南海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全景。
3: 根据公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鲸鲨、布氏鲸、真海豚、鱼根等多种珍稀濒危海洋生物频现踪迹，九个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态整体优良，一批行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助力南海高水平生态预警监测。具体而言，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如何，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近年来，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藻礁珊瑚物种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压力，如何对其进行保护修复成了科研人员重点攻关的问题。近年来，海南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珊瑚礁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行动方案，累计修复珊瑚礁近200公顷。在海南三亚珊瑚礁生态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朱前指着一旁的珊瑚培育系统说，他们正在对这些种苗进行耐热性培育，培育后的优良种苗将会填补到需要种植的区域。
5: 在海南南部三亚这边的话，我们主要是用一些分支状的鹿角珊瑚加速它的覆盖率，然后在海南的北部的话，我们主要是用一些块状珊瑚来适应它的泥沙浓度，属于一个耐受性比较强的物种，以适应珊瑚的生长。目前的话，我们大概培育了11种左右珊瑚，
4: 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这是近年来我国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生动实践。除了海洋中的珊瑚礁，在三亚藤桥和河口湿地修复后的自然岸线蜿蜒舒展，连片乡土植被郁郁葱葱。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处处长高昌海介绍，针对片区以往面源污染突出、水系割裂、生境退化等问题，当地摒弃碎片化治理模式，对数百公顷湿地实施系统化修复、污染治理、生境提质、智能监测。多措并举之下，曾经冷清的滩涂湿地如今生机勃勃，万物共生。
6: 通过三年来海南南部三水工程的实施，五指山等核心林区的水燃、涵养和碳费能力显著增强，藤桥河、三耀河、林让河等日海河流的水质持续向好，南繁种业基地农田生态系统日趋健康，红树林、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持续增强，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的韧性持续提升。
4: 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过去一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是我国乃至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区域。2025年，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岸线、海岛保护修复和护花米草防治等工作成效斐然。
7: 比如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经过鉴定与评估，这片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海草群落生长的状况非常好。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我们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呈逐年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这些都是我们南海区近年来改善抵制环境、加强分区管护等措施带来的成效。
4: 随着保护修复工作的持续推进，鲸豚等海洋精灵也频频现身南海。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

0: 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玳瑁、砗磲、唐关螺等珍稀底栖生物在黄岩岛、仙滨礁随处可见，一度在我国近海难觅踪迹，素有美人鱼之称的儒艮重现南沙永暑礁海域。吴玲玲表示，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NA 技术投入涠洲岛。

0: 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广东省出台了滨海盐藻海草床两套蓝碳计量的监测新方法，填补了海岸碳汇核算的技术空白，为蓝碳项目生态修复效益量化评估提供了标准。南海局加强卫星遥感、水下原位监测、水下机器人巡测等技术手段的适用性改良，深化运用于沿海和岛礁监测，较好地解决了传统监测技术依靠人力作业难以确保频次的痛点。
1: 高水平保护的同时，高质量发展亦都不可或缺的。网络前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提出，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建立资源权益指标市场化交易机制，大陆自然岸线占用与修复平衡机制，生态保护红线内建设用地腾退指标交易激励机制，实现保护成本共担、生态效益共享。
2: 同时，南海区各地依托生物群落分布特征，推动政策保障与技术创新，协同赋能物种保护与生态产业发展有机结合，努力搭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体系。继续来听报道。
3: 保护修复公报显示，南海区在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的同时，也在积极发展蓝碳交易、蓝色产业、蓝色金融，探索各类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切实推动碧海银滩转化为金山银山。吴玲玲介绍。
0: 蓝碳交易方面，海南琼海市去年完成首单红树林碳汇交易签约，用于抵消去年三月举办的2025博鳌合作伙伴大会产生的碳排放。蓝色产业方面，广东珠海金湾区南水镇南郊村依托本土自主培育的金滩蛏柳新品种，构建红树林加金滩蛏柳立体化多层次海岸修复体系，建成全国首个碳中和小村，推动生态养殖、滨海研学、森林康养、滩涂观光等产业发展，拓宽居民的征收渠道。而蓝色金融方面，广西北海推出 PPP 贷款加双轨机制蓝色金融服务模式，助力冯家江流域的生态修复，将红树林恢复面积、物种新增数量等生态指标纳入考核，通过降低10个基点利率激励企业落实修复要求，也带动了周边的土地增值。
3: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受全球气候变化、风暴潮等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影响，局部海域也出现海洋生态灾害、暗线侵蚀、典型生态系统稳定性不足等问题，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5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0: 下一步，南海局将继续会同广东、广西、海南相关部门，坚持系统治理、生态优先，更加注重创新驱动、高效协同、产业更新、人海和谐，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北部湾等国家重大战略平台优势，深化国际合作，加强生态治理经验和技术交流，不断擦亮人海和谐的南海底色，持续筑牢高质量发展的海洋生态安全屏障，走出一条南海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 好啦，啱先播出嘅系科技关键词环节啊！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噶。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智能超链接、
4: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2: 嚟到智能超链接，近日外交部发言人喺社交媒体上为一款浙江杭州识飞嘅救生圈点赞。呢款飞行救生圈兼具无人机飞行能力同救生浮圈浮力，能够凌空远程赶到落水嘅人员身边，令落水者可以喺短时间入边得到浮力支撑，为水上救援抢出宝贵时间。这个就系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嘅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有网友评论话啦，科技服务生活呢一刻具象化啦。咁除咗识飞嘅救生圈，景区公安仲掌握咗边啲科技新装备？佢哋如何喺日常警务工作中派上用场？嚟听总台记者李欣、周欣嘅报道。
5: 在浙江杭州湘湖水域，

0: 一只橙色的救生圈从岸边起飞，朝落水者靠近。救生圈降落水面后，自主关闭桨叶，落水者抓住了救生圈，漂浮在水面上。救援人员赶来将落水者接走。这只救生圈再次启动桨叶，原地起飞，返回岸边的出发点。这场充满科幻感的救援场景是杭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近期在湘湖水域开展的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而这款装备正是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通俗一点又叫可飞行救生浮圈。它搭载自主导航系统，可以飞到落水者身边，持续提供浮力保障，任务结束后能自行返回。浙江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科技信息化大队副大队长丁梦飞介绍，
1: 有四个固定翼，在它的四个脚上，它可以达到14米每秒的一个速度，那作业范围是2公里左右。那我们可以在后台对它进行一个指点飞行，飞到需要被救援人的身边之后。

0: 起飞，再次进行救援。
1: 这个发明的想法是怎么来的？丁孟飞告诉记者，在日常水域救援中，最棘手的就是预警到了，人还没到，也就是落水警情发生后，警力往往无法第一时间赶到涉事水域。
0: 那就以我们常规的落水警情为例，那在等待我们救援船到达之前，我们可以根据情况调动附近的可飞行的救生圈，让它精准到达落水者的附近，给他提供福利，等待后期的第二梯度的救援力量的到达。
1: 能不能让救生圈自己飞过去？这一异想天开的构想很快落地，警务一线提出需求，高校与企业承接技术研发。目前会飞的救生圈已经开展了实地的测试工作，不仅仅应用在演练场所，还在杭州西湖景区开始发挥救援力量。丁孟飞介绍，
0: 目前呢，我们景区是在一些警用无人车上部署了这些可飞行的救生圈，那一旦发生警情，可以就近调度设备前往处置。那下一步呢，我们将结合我们辖区的落水警情的一个情况，在重点部位进行增设，那扩大一个救援范围。
1: 如果说可飞行救生圈是对救援力量的补充，那么演练现场的另一款警务设备，则是对危险水域无人化救援的一次探索。这款更加具备科技感的设备叫做无人船空地救援。
2: 无人船搭载小型无人机升空，进行全域搜索，快速锁定落水人员，精准点位。
1: 这艘无人船由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巡特警大队副大队长娄海峰自主研发，其船舱是无人机机巢，无人机负责搜索定位，快速锁定落水人员。随后，无人船投放救生圈，依靠船体牵引装置拖拽落水人员平稳返回岸边。
3: 我们在具体警务工作当中呢，往往会碰到一些人力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有些急难险重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警力技术上面达不到的，比如说水上的一个远程救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的水上的一个巡逻。那我们就是想，现在的科技技术其实已经能够支撑我们做一些无人化的设备，所以呢，我们后面就想能不能够设计一款无人船。这款无人船呢，它可以应用在水域的一个自动化的巡航，带 AI 识别功能呢，它可以发现一定的可疑的事件，可以引导我们民警后期呢去进行一个处理，想通过这种无人化的这种手段呢，来提升我们警务的一个质效。
1: 娄海峰介绍，这款无人船的外围是一圈充气浮体，是为了规避救援时与落水者产生碰撞，将损害减到最低。同时，无人机还可以打开照明灯，可以实现夜间搜索功能。
3: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空水联动的一个勤务模式。无人机呢，通过气流的方式，用无人船的电给无人机长续航供电。无人船目前的电量可以满足这个无人机在空中滞留达到3个小时以上。那么充分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救援业界救援的一个照明一个帮助。这个无人机呢，它有400瓦的一个照明装置，它可以在20米的高空覆盖2个篮球场大小的照明面积，它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一个救援效率。
1: 更重要的是，这款无人船空地救援设备还可在极端天气下发挥重要的救援作用。
3: 那么这个无人机呢，我们也是经过了一个抗风性和恶劣天气的一个设计的。首先它是能够防雨，第二个呢，它的防风等级比一般的消

0: 飞的无人机呢高，它这个电机的升力呢会比一般的无人机要更大，所以它就能够在最高七级风的天气下还能够正常作业。
1: 除了会飞的救生圈和无人船空地救援系统，西湖景区公安还部署了自主巡航仿生鱼、水面救生机器人等众多黑科技，多种救援手段相互配合，形成了人工决策加科技装备协同的水上救援新模式。
2: 好了，今天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呢又过一段落了，主持人欢欢和魏星，代表责任编辑小康感谢大家的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庆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是啦，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个环节是探世界快讯的，跟住下来会有魅力真宇宙。今天会跟大家一起奔赴海上喀斯特地貌，在越南的下龙湾船上可以看到这么特别的一个海上喀斯特地貌，同时还可以过夜看星空吃鱿鱼。
8: 嗯，没错啦。在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当中，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去探讨一下，现在有很多的网红赛场，现在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运营状况呢？
7: 嗯，没错，这么多的精彩节目内容尽在探世界。首先来到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探世界快讯，首先嚟关注一下啦，第一条新闻啊，文化和旅游部咧最近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部分，提出服务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中外人民交流与文明互鉴，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8: 嗯，没错了，这个规划也明确了，要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的措施，全方位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弘扬中国式待客之道，彰显中国旅游的文化特征，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业内人士都表示了，将会用好入境政策的红利，持续完善便利化的服务，同埋要促进我们的入境服务的这个旅游发展。
7: 在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的教授孙梦阳，他来看，他说规划为未来五年我国参与全球旅游治理提供了清晰可落地的行动路径，而且中国将会在国际旅游事务当中参与更多的工作，应该用智慧旅游和入境便利化赋能多边服务贸易，着力缩小服务贸易逆差，推广中国服务的标准，同时深耕可持续旅游和全球南方合作，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成功案例转化为国际议题、规则和标准，在全球旅游治理当中发挥引领的作用。
8: 这一份的规划也都是明确了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联合打造旅游线路，拓宽旅游市场，和推动粤港澳的青少年来内地的游学，推进海峡两岸的旅游交流合作等等的。咁业界人士都认为啦，将会积极落实规划的相关部署，在客源护送、宣传营销等方面去加强合作嘅。
7: 亚洲旅游交流中心主任张栋就表示话啦，规划来

0: 辑清晰，体系严谨，对各项重点任务嘅部署统筹有序，帮助大家明确咗努力嘅方向，同埋理清咗工作思路。咁所以咧，佢哋中心喺规划发布之后，亦都组织大家一齐集体学习啦，深刻理解旅游强国建设嘅内涵、目标同埋战略部署，准确把握15/5期间咧对外同埋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嘅具体任务啊。
1: 并且表示啦，接落嚟我哋嘅亚洲旅游交流中心咧，将会立足到港澳工作嘅实际，落实好具体嘅工作任务，推动对港澳旅游嘅交流合作，服务香港建设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同埋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亦都发挥好港澳窗口作用，大力发挥一程多站嘅入境旅游嘅作用。咁啊，同时都会支持同埋推动港澳青少年赴内地游学，服务港澳学生嘅国情教育啊。
0: 冇错啦，咁啊，跟住落嚟再关注下香港方面嘅消息啦。启德体育园嘅相关负责人日前咧就表示话，参与票尾经济嘅商户比例已经增加到超过30%，而且参与嘅商户普遍反映生意额咧系录得显著嘅增长。票尾经济指嘅系咩咧？其实就系话大家凭住指定嘅盛事或者活动嘅有限门票可以无限次咁样享用全港超过100项酒店以及旅游景点提供嘅额外95折嘅消费优惠啊，希望大家可以将呢一个旅游嘅行程咧联动起身啊，除咗咧睇盛事，亦都可以咧过嚟更加多咁样去饮食食食买买买吓，多啲去消费嘅。
1: 冇错啦。咁亦都有球迷朋友咧就表示话，留意到呢个票根经济啦，认为呢一种优惠嘅方式咧，可以令到佢哋呢啲持票嘅球迷更加有参与感。咁喺睇球之余啦，亦都可以去食饭打折啦，非常之优惠，亦都适合同朋友一齐聚餐。咁当然亦都有球迷认为啦，呢个折扣咧就可以令到大家唔再系睇完表演、睇完比赛即刻就走啊，而系继续喺呢度食啊、逛下咁样，消费自然就变多啦。咁啊，除咗推动呢个经济发展之外，啟德體育園在呢個社區發展和創造就業方面，亦都係擔當住一個重要的角色嘅。金文豪亦都表示話，園區除咗話提供日常嘅運營嘅一啲崗位之外啦，喺舉辦啲大型賽事嘅期間咧，都會創造大量嘅臨時工作機會噶。
0: 冇錯啦嚇。咁我哋咧講咗咁多，睇睇先，陣間翻嚟咧，仲有其他方面嘅資訊內容，我哋稍後再見啦。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看世界
3: Action。
4: 勉強舟居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看世界，
5: 看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0: 系啦，今日咧嚟到我哋嘅《叹世界》快讯环节啦，同大家关注到嘅下边呢一条新闻咧，系好多朋友咧都已经喺度留意紧噶啦，因为咧啱啱嘅暑假其实都仲未过去嘅，就已经有唔少嘅学生朋友啦话喺度期待紧今年嘅中秋同埋国庆假期。咁好多朋友咧就话系非常即系期待今年嘅原因系乜嘢呢？就话因为今年中秋同埋国庆其实系两个唔同嘅日子。只佢哋冇連起身，咁如果咧即系放假嘅話，即係相當於係多放咗一次。因為如果之前連起身好似就係得一次嘅放假，但係今次咧一個係可以理解成我係有兩個假期，而第二個咧就可以將兩個假期拼成一個超長嘅大假期。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講講今年嘅呢一個假期可以點樣去湊下一個大長假出嚟啦
1: 嚇。冇錯啦。咁啊，其實咧大家而家最關注的一個攻略就是請三啊拼13咁樣嘅，因為我哋如果喺呢個中秋同埋國慶之間咧，只需要請3日假啦，咁啊可以連休到13日啦。咁當然啦，我哋見翻國務院辦公廳關於2026年部分節假日安排嘅通知咧，咁啊睇翻都鼓勵單位同埋個人啦，結合落實呢個帶薪連休假嘅制度啦，去形成較長嘅假期，推動大家錯峰出行嘅。咁啊講到13日啦，有啲人可能係前面出行。有些人後面出行就可以錯峰了。而在这个节假日期间，各个地区和各个部门都要妥善安排好值班和安全保卫疫情防控等等的工作。遇到有重大的突发事件，要按规定及时报告，并且妥善处理，确保大家可以过一个祥和平安的节假日。
0: 没错了，我们其实希望大家就在今年的假期可以通过自己的这种不同的假期的调整，过一个超长的大假，可以真真正正地 樣放鬆下。咁由於咧即係中秋假期同埋國慶黃金週咧，即係隔咗三個工作日，所以有唔少嘅遊客啦，都可能會用呢一種嘅方式拼一個13日嘅超長假期。咁見到咧有咁長嘅假期嘅話咧，國內一啲熱門城市嘅搶訂熱度咧，同比就已經明顯增長30%啦。而且出境嘅熱門城市熱度就更加增長超過50%，因為你時間更長，可以去更遠嘅地方。見到咧即係機票預訂量嚟睇咧，熱門嘅飛行目的地就分別會有上海、北京、成都、昆明、烏魯木齊、深圳、廣州、哈爾濱、海口、蘭州。廣州、深圳咧就雙雙係入圍前十嘅嚇，咁啊喺蛋區方面啦，亦都係一個非常之熱門嘅旅遊目的地啦。咁當然值得注意嘅就係出境嘅旅遊城市咧，亦都係相當之多，大家可能去嘅地方更遠啲添啊嚇。
1: 嗯，冇錯啦，出境遊嘅熱門嘅旅遊城市咧，就包含有泰國嘅曼谷啦，同埋韓國首爾，我哋中國香港，同埋印尼嘅巴厘島，馬來西亞嘅吉隆坡，新加坡、澳大利亞悉尼，同埋土耳其嘅伊斯坦布尔，以及有泰国嘅布吉啦，同埋澳大利亚嘅墨尔本等等啊，
0: 冇错啦吓。我哋关注完啦呢个假期嘅话题之后，再嚟睇睇啦。另外呢一个咧，即系著名嘅旅游景区啊吓，德天嘅跨国瀑布咁啊，因为进入到八月份啦吓，其实德天嘅跨国瀑布呢个地方咧，系即系好多嘅游客去玩吓，因为而家系一个风水期嚟嘅。其实而家去睇呢个瀑布嘅景观就相当之壮观噶啦，咁啊，因为河水量咧系相当之充盈啊。所以在这个水雾的流动之间，我们看到的这一幅中越边境的山水画卷相当值得去打卡。
1: 嗯，冇錯啦。咁啊，既然叫得係個跨國嘅瀑布啦，係因為咧，我哋除咗話喺中國境內之外啦，佢同越南嘅板約瀑布都係相連嘅。咁啊，亦都有相關嘅業內人士啦，就介紹話，因為每一年咧受到廣西嘅強降雨以及啊珲春河上游水位上漲嘅一個影響啦，咁所以喺呢一個德天瀑布呢一度咧，就會形成一個黃金瀑布嘅一個奇觀嚇。咁啊，當然啦，每次佢嘅出現咧，就代表住我哋旅遊旺季嘅到嚟。所以很多人都会来到这里去感受这种边境跨国的风光的。
0: 没错了，作为中国首个跨境旅游合作区，中越德天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是持续以文旅作为一个桥梁，搭建起民间交流的一个载体。大新县跨境旅游合作区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许玉就介绍，合作区推出了预约组团、团进团出和限时限量的跨境旅游项目，希望大家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一票游两国的。到现在为止，合作区累计接待中越跨境旅游团4500多个游客，70000多人次。所以现在大家如果还有时间，暑假还未安排出去玩的话，可以趁着这个暑假尾声去到广西的崇左看看德天瀑布了。
1: 嗯，冇错啦，以上就是我哋呢一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啦。休息翻嚟之后咧，会有魅力真宇宙嘅环节啦。咁啊，会同我哋嘅木曾啦一齐带大家去到越南嘅下龙湾啊。
0: 系啦，咁我哋唞唞先，阵间翻嚟继续倾过。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探世界》。Action。
3: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真宇宙，
1: 魅力真宇宙。
3: 又再次嚟到我哋嘅叹世界节目《魅力
4: 真宇宙》，
3: 我系主持人泽宇，
4: 我系木真。
3: 咁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嚟畅游啦，越南嘅下龙湾啊吓。咁之前咧其实喺我哋嘅节目当中推荐过啦，好多越南嘅一啲旅游嘅目的地嘅。咁缘由咧就系阿木真啦，之前系去咗一趟嘅越南啦。咁其实系带翻嚟好多新鲜嘅资讯嘅。咁今日咧我哋一齐去到呢个地方咧，据说就话同桂林好相似，但系咧又不一样，因为他们肯定是作为两个不同的国家的这种相同风貌之下，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游玩的方式和旅行的体验的，
4: 是吧？是啊，其实如果大家去过这个下龙湾的话，你都会觉得那里的风土人情
3: 这么似桂林的这样
4: 景色其实真的都挺似的。你去过桂林没有？
3: 我去过桂林，当
4: 然 我都去过桂林的，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去完下龙湾之后再跟桂林做一个对比的话，它都仲系有少少區別嘅，點解咁講咧？因為好似桂林嘅話咧，佢係密集度會更高嘅，
3: 係
4: 即係佢嗰個喀斯特地貌咧，佢嗰個密度會更高嘅。咁好似下龍灣嘅話咧，佢會分得更散嘅，佢就會即係你會覺得哇！我哋試過深入下龍灣，係喺船上面過咗一晚嘅，即係已經喺部船上面咧開到出去比較外海嘅地方噶啦。咁其實你都依然仲見到有好多呢啲喀斯特地貌嘅呢、這個即係景觀咁樣樣咯，
3: 景觀啊，
4: 係啦。咁所以咧，佢同桂林仲係有少少唔一樣，就係佢分布非常之廣泛。
3: 我最近咧又睇咗一啲嘅視頻博客啦，有一啲嘅網紅博主咁樣啦，佢哋又去咗一趟嘅桂林。我去桂林咧已經係十幾年前噶啦。咁我睇完佢哋拍嗰啲視頻之後咧，我發現同我十幾年前睇到桂林一啲變化都冇。
4: 我一啲，我原來你話都差唔多。
3: 所以我就想讲话你啱啱讲到嘅下龙湾同埋桂林嗰种变化，我觉得我可能从即系最近我又睇翻呢一啲嘅视频，可以感受得到佢两者之间嘅区别，就系因为桂林咧，其实你知啦，坐喺嗰个漓江河上边啦，喺度游览两岸嘅景色嘅时候，因为佢其实就是一条河流啊嘛，咁所以佢其实嗰、那个河嘅宽度唔会话太阔嘅，咁所以你啱啱所讲嘅所谓嘅密集就系呢一个原因，因为你就是視野可觀的那個範圍其實就那麼多，但是可能就是因為它比較窄，所以有一種人在畫中穿行的感受，你人在其中。但是如果你好像剛剛你說，雖然我未去過下龍灣，但我看了一些景色的圖片，因為它是在海邊的嘛，所以即你剛剛說如果去到一些遠海的地區，你依然都還可以看到這些喀斯特的地貌，我相信就肯定是完全

0: 唔一樣啦，因為佢畢竟係海嚟嘅、
1: 嗯，
0: 你目之所及嘅嗰個位置，你可能連嗰個邊緣喺邊度，陸地嘅邊緣你都睇唔到嘅、
1: 嗯，
0: 即係佢係更加遼闊嗰種所謂嘅即係人在畫中行嘅感受，可能就唔一樣啦。你就變咗係人更加渺小咯，即係嗰種、嗯、即係更加宏偉同埋開闊嘅係嗰個海天一色嘅景色咯。
1: 你啱啱講到呢一個嘅即係數據啦嚇，咁、嗯、其實我呢度都有一個數據嘅，就係話喺下龍灣佢大概一個咩概念咧，就喺1500平方公里嘅海域上面，
0: 嗯、
1: 星罗棋布，有数唔清嘅，大概有3000多个咁样样嘅喀斯特地貌嘅，好似小岛，即系佢露出嚟嘅部分就好似个小岛咁样样啦。当然佢下面就即系一定系会更加庞大啦吓，佢嗰个体系。咁、嗯、所以其实佢嗰个面积系非常之广泛。咁而家被命名咗嘅嗰啲岛屿，长期会露出水面，大概就有1000多个。咁、
0: 嗯、
1: 所以你可想而知咧，你浅。潜游嘅话咧，其实佢有好多种玩法嘅，好似去到下龙湾嘅话，咁、嗯、佢可以系即系你，譬如话如果我哋上次都有提过，就话如果你坐游轮，可能你得几个钟头嘅时间去玩嘅啫，咁、嗯、可能你就只能够坐一啲艇仔啦，
0: 嗯、
1: 即系可能嗰啲有啲似我哋啲点样样嘅船咧，渡轮咁样样，咁、
0: 嗯、
1: 但系咧佢就会密闭嘅，咁、嗯、然之后上面咧就会提供一啲餐饮啊、下午茶啊或者中午饭啊咁样样，俾、
0: 嗯嗯嗯、
1: 你去一路食一路去游览，咁然之后去到某一个岛仔上面咧，咁你就可以上船游玩。
0: 哇，咁犀利啊！即系其实喺成个嗰片海域入边咧，可以坐游轮去穿行噶。
1: 其实唔系嘅，咁其实佢就系、是即系譬如话你大游轮，佢只能够停喺一啲大嘅码头啦。咁然之后落咗船之后咧，我哋再通过一啲车啊，打车去到呢一个下龙湾嗰度上船，再换啲细船嘅。再換啲細船，咁當然我哋唔可能坐一啲大船、哦。包括如果我哋係過夜咁樣樣，譬如話深入到下龍灣嘅腹地去體驗嘅話，我哋坐嗰啲船都唔會特別大嘅，因為其實佢已經係內海啊，佢嘅風浪唔會太大嘅，除咗打颱風啊，咁佢風浪唔會太大，所以都比較平緩嘅。咁所以佢嘅船隻一般都唔會話特別大。咁、好似我哋如果過夜嘅船嘅話，佢啲船大概都係3层左右，咁、有一層係可能係公共嘅活動嘅空間啦、
0: 哦，
1: 會有嘢食啊，有嘢玩啊咁樣樣，咁然之後上到、上面3楼，咁可能佢就大概，譬如話錶箱咁樣，可能佢大概就有4、5间錶箱咁樣樣，即係通期量去到6间，唔會話太大嗰啲船都，咁、可能就係因為喀斯特地貌我哋睇到嘅，即係佢露出嚟嘅部分，但係佢
0: 下面仲有好大量，所以我啱啱就好奇咯，我就話哇咁犀利嘅，
1: 所以
0: 佢
1: 船
0: 都可以入去，
1: 唔可能做得太大，
0: 所以唔可能有太大嘅船入到去嘅。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就係啱好坐住細船啦，喺呢一啲嘅景觀當中
1: 穿行
0: 嗰種感覺都幾有趣，即係包括咧，即係你知啦，去到桂林嘅時候咧，穿行喺嗰個漓江河上邊啦，咁、樣其實你都會係喺度諗緊，究竟呢一個地貌係一個咩形態咧？嗰、那個又會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所以我相信在这个即下龙湾那里去看这些景观的时候、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想象的？
1: 首先呢，我还要讲一件事，就是在下龙湾，因为它本身的海面是非常宽阔的、如果是譬如说、某一些时间点它会有一个开船的时间、即它是大概可能早上可能有一个时间，或者下午、中午会有一个时间，會有一種百鵝爭流嗰種景象，而且咧佢有好多船，有少少即係我哋中式嗰種仿古船嗰種風格啊。
0: 咁樣噶？
1: 係噶，即係你哇，好似翻到我哋
0: 佢唔做自己越南風格，佢做中式嘅仿古船咁得意嘅？
1: 因為你要知道我哋嘅文化非常之相近嘅，咁、所以其實呢個可能對於佢哋嚟講都係佢哋嘅一啲傳統嘅一種船嘅造型嚟嘅。咁、但係我哋睇起身都會好有親切感咯，好中式。咁、然之後我就有少少好似夢回三國嗰種感覺。
0: 咁有趣，
1: 系、啊，即系萬船齊發嗰種感覺。
0: 哇！
1: 而且嗰啲船仲要係有少少仿古起帆啊，或者點啊，咁所以你就會哇，好有
0: 睇嚟咧。你當時應該企喺個船頭嗰度指點江山咁樣。
1: 冇錯，嗰個係我個仔，佢坐喺船頭嗰度飲住支可樂喺度指點江山。
0: 哇！咁其實喺嗰個海上睇到嘅景觀都好開放喎，同埋即係你應該係會喺嗰個海上漂流好長時間去睇呢一啲嘅景色啊嘛。因為你平時喺桂林嗰度咧，因為始終嗰條河咧比較窄同埋有 限啊嘛，可以漂嘅嗰個位置。咁所以大概可能個零鐘啊，甚至乎半個鐘，可能都已經漂完啦、嗯。但如果好似你咁樣話，白鵝爭流喎、啊，仲、嗯、要係海域上邊咁大一片幾千個島嶼咁樣，都係呢啲喀斯特地貌。咁係咪即係你其實喺嗰度可以玩成日啊？
1: 我唔止成日啦，因為佢有成千幾個島，其實佢有好多島咧都係可以上岸嘅、哦。即係佢有啲島咧，佢可能係睇呢一個嘅鐘乳石啦。哦、即係你知道我哋好多嗰啲岩洞裡面都有鐘乳石噶嘛。咁、哦、有啲咧佢就會入去睇鐘乳石嘅。咁有一啲咧佢就會有一片比較好嘅沙灘。咁、哦、你就可以喺沙灘上面玩沙啦。咁而且嗰啲沙都係比較幼嘅。咁你有啲咧可能佢周邊嘅水域會更清澈嘅時候，可能仲可以去潛下水咁樣樣。
0: 有啲似之前你講過跳島啊，係嘛？
1: 類似跳島，但係跳島咧，佢可能目的性會更強，佢哋咧就選擇性會更多，啊、因為佢島好多。咁所以嗱，你而家可以睇到一啲圖片咧，佢、真係山外有山嗰種感覺。當然佢呢啲係小土包咁樣樣啦，好矮嘅啫。咁啊，但係佢就係山外有山，即係望唔盡嘅。佢會連綿不絕喺你眼前面出現嘅都
0: 係
1: 山。
0: 有啲唔似桂林嘅地方咧，就係、是、在於即係桂林咧，你人在畫中啦，你穿行其中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嗰啲嘅山峦起伏啊嚇，同埋嗰個山高啦，嗰種宏偉啦，即係你會覺得好高啊嗰啲山。但好似你話齋咧，而家呢一啲圖咧睇起身嘅，佢好似冇咁雄壮嘅嗰种感觉系嘛？
1: 因为佢可能分散啊，
0: 散咗，
1: 佢系散，
0: 所以其实高都差唔多，但系因为佢散，所以你视野睇起身就好似
1: 系啦，
0: 即系冇咁密，
1: 冇
0: 咁高咁样。
1: 而且佢离你嘅距离会远啲，
0: 好远。
1: 你谂下，如果你喺即系桂林嘅漓江嗰度，佢即系变你话斋，佢一条河，咁佢两边嘅山体咧，同你之间嘅距离会稍微会近啲嘅、而且个密度会更高。咁但系你喺海上面，啱啱讲紧佢个海面系非常之宽阔噶嘛，咁、你肯定。是要同埋你唔知佢下面咧，會有幾多暗礁啊？
0: 所以你唔可能靠佢
1: 靠
0: 得
1: 太
0: 近，
1: 唔會靠得太近。咁、所以你會離遠去睇。咁但係我覺得，如果因為而家有好多無人機啊咁樣樣，咁、如果當地係允許放無人機去拍攝嘅話咧，上面即係影落嚟嘅話咧，其實嗰個感覺同埋景觀應該都係比較壯闊嘅、都會有另外一種壯闊咯。佢就係另外一種壯闊咯。佢就唔係嗰種即係個山好高啊或者點啊嗰種，佢就好寬闊、好寬廣嗰。種即係一大片哇！喺海裡面咁多，好似啲竹筍咁，一嚿二嚿一嚿二嚿咁突出嚟，你會覺得哇，好神奇啊！
0: 即係好似有一種咧，即係你喺桂林就係嗰種屬於你在呢一個即係當地嘅部落入邊穿行嘅感覺，但係而家喺呢個下龍灣，你就係遠遠地看住。遠方的那個部落啊，入邊嘅人喺度生活嘅嗰種狀態，
1: 係啊，咁所以其實佢會有一種連綿不絕嘅嗰種視野嘅衝擊帶到俾你，即係你會覺得哇，一路行出去，喂，仲有，仲有，即係譬如話，好似我嗰晚咧，即係有一次我係深入到下龍灣嘅腹地嘅，即係喺嗰度係過咗一晚，夜晚就喺下龍灣裡面。即係可以過可以過夜嘅船，可以過夜嘅船。
0: 你哋唔係喺島上過夜，係喺船上過夜。
1: 係啦。
0: 即係所以你其實去嗰度所謂嘅參觀，你唔係真正嘅喺嗰個島上面住落嚟，而係話我只係坐呢條船去到個島，或者去嗰個沙灘嗰度。即係上下岸啊，或者係遠觀下咁就算啦。我、住都仲係
1: 住
0: 喺船上，你唔會話住喺島上嘅。
1: 我唔知道有冇一啲可以住宿嘅島，
0: 但
1: 係
0: 當時係冇住
1: 嘅。但係咧，即係據我自己去過咁多次嘅了解，因為佢啲島咧面積都唔大嘅、面積都唔大。咁你話如果要真係大費工程喺上面搞嘅話咧、我覺得就算住咗喺上面都冇嘢俾你玩，咁就冇意思。咁與其咁樣樣，我不如住喺船上面，即係等於好似船宿咁樣樣，而且船上面條件可以更好，可以更好，咁佢物資配給又可以更方便，因為佢係往返噶嘛。
0: 如果係住喺船上，咁條船都唔細喎，好似咁話齋。
1: 我啱啱就講緊大概三層樓咯，即係佢可能再高啲，可能都係四層樓左右。咁佢一層係專門做餐廳嘅，船頭船尾咧，佢就會有觀光啊。然之後你可以天氣好嘅時候，你咪喺甲板嗰度曬下日光、曬下月光咁樣樣。因為夜晚其實喺下龍灣嘅腹地咧，你會睇到個天係好乾淨，滿天嘅繁星。咁其實。其實那種感覺又是 好唔一樣。
0: 船上大概有幾多人啊？好似你當時住嗰條船咁。
1: 大概佢成個船包括埋工作人員啊嚇，因為我哋客人肯定住喺上面啦，三四樓咁樣樣咯。咁可能船員會住喺下面一副一二樓咁樣樣嘅船艙嘅位置。咁我哋住嗰只船咧，佢嗰個服務其實係做得幾好噶。咁佢係一個即係外籍人士過嚟運營嘅一隻船，所以佢服務係做得好好。我哋船上面大概可能十零個人，即係大概兩個一間房，咁都係五到六間房左右嘅啫。咁但係佢配備嘅船員咧，大概起碼我自己大概同我哋嘅客人嘅比例都差唔多，真係。
0: 所以
1: 大概可能都有八個到十個咁樣。
0: 所以你真係可以好輕鬆咁樣就去到一個船頭啊，喺甲板上面指點江山去睇夜景，
1: 而且好安
0: 靜，人冇太多啊嘛。
1: 好安靜，
0: 係咯，
1: 同埋你周圍咧係好寧靜，因為你入到下龍灣嘅福地，你除咗船上面會有燈光，你任何地方都已經唔再會有燈光，然之後人係非常之少，咁啊，總有

0: 離冇船噶啦，我哋唔會旁邊，因為就算入到福地，其他嘅船可能行嘅路線同我哋
1: 又唔
0: 太
1: 一樣，
0: 係啦。咁所以佢係唔會話啊聚埋一堆咁去睇冇嘅。咁同埋喺船上面咧，喺下龍灣佢都會有啲好好玩嘅夜間嘅活動嘅，譬如話你可以去釣下墨魚啊咁。
1: 釣墨魚？
0: 釣墨魚。
1: 唔俾你講住先，唞唞先啦嚇。陣間翻嚟咧，再同大家講講究竟呢個墨魚係點樣釣啊嚇。我哋陣間再見啦。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9: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10: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9: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0: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9: 拎起背包
10: 话走就走，
9: 一次精彩的旅行，
10: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9: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真宇宙，
10: 魅力真宇宙。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系泽宇，
0: 我系木真。
1: 今日咧同大家一齐畅游下龙湾啊，吓嚟到越南嘅下龙湾呢一度啦，可以喺船上住一晚嘅。咁喺呢一个晚上啦，除咗可以睇到好靓嘅星空之外啦，吓仲可以咧有美食探添。据说咧就话可以钓墨鱼嘅。啲墨魚好似都係喺夜間會活動得比較多啲啊，
0: 因為佢係夜光噶，佢係夜光性嘅一啲生物啦，咁所以夜晚咧可能會佢又出嚟覓食嘅會更多，咁所以會釣到佢嘅機會更多。其實我哋就係純粹係船上面嘅一種活動去玩咁樣樣，咁所以釣上嚟嘅墨魚咧，都係即係釣咗上嚟之後咧，都係會俾
1: 又放翻去
0: 啊。都唔會噶啦，都係攞去廚房嗰度加工。
1: 誒點樣釣啊？係有人會教你哋咁樣咯？
0: 佢係會有，其實好簡單嘅啫，即係好似你釣蝦啊成咁樣樣，佢會有個線圈咁樣。
1: 每個人會派一支咁樣嘅魚竿俾你。
0: 咁佢就放少少脷喺上面，咁然之後就好容易就釣到上嚟。咁就其實都係
1: 真係就咁放入去，佢就會咬咁咯。
0: 係啊，因為嗰度可能因為
1: 太
0: 多墨魚又冇乜人係嘛，所以佢即係
1: 好有成就感，
0: 釣率都幾高，
1: 好有成就感咯，即
0: 係。咁呢個其中一個活動啦，喺船上。
1: 咁你哋會唔會食翻佢啊？俾咗廚房之後。
0: 我諗應該會，佢會收集咗之後咧，我諗應該佢會整俾我哋食嘅。咁因為我哋譬如話喺船上面啦，我哋都會好有儀式感嘅。我咪話有間餐廳嘅，嗰間餐廳咧，即係會有台花啦，然之後會有餐單啦，然之後我哋每一日嘅餐單係乜嘢咧？佢都會用好似以前嗰啲牛皮紙咧，以前嗰啲
1: 寫喺上邊。
0: 係啦，寫喺上面，跟住每一日你都會睇到嗱，有中文啦，有英文啦，然之後可能仲有其他嘅文啦，我唔知系咩文啦，咁可能佢对应唔同嘅客人啦，佢就会配备唔同嘅文字翻译，咁你就会知道哦，我今日系食乜嘢咧咁，同埋你会知道喺船上面食嘅一定系最新鲜嘅，系最新鲜，
1: 真系
0: 现
1: 食
0: 现
1: 打咁咯。
0: 佢有現食現打嘅，咁佢因為佢本身就係靠海，咁所以佢收翻嚟嘅嗰啲魚獲一定都係最新鮮打撈翻嚟嘅嘢。
1: 哦，即係佢其實可能都係出海之前就已經備定嘅一啲。
0: 備定嘅，咁你唔可能
1: 我
0: 仲以為冇嘢食噶嘛？
1: 我真係以為你哋係現場喺嗰個船上咁樣去打撈。
0: 所以其實咧，你唔同嘅季節去到下龍灣咧，可能都會有唔同嘅驚喜嘅。因為我試過有秋天嘅時候啦，咁去到下龍灣咧，我就會食到好好食嘅花蟹。好好食嘅花蟹，因為佢哋嘅花蟹都係好多。
1: 秋天食蟹係最肥噶嘛。
0: 係啊，佢哋嘅花蟹咧，蟹係非常之高。然之後佢哋可能佢哋嘅飲食文化同我哋又相近啦。佢哋都會用清蒸咁樣樣去蒸俾我哋食，又或者咧佢會用一啲。
1: 我中意食炒蟹。
0: 係啦，佢就花蟹其實好適合用姜蒜葱去炒爆炒。咁佢啲殼又薄又鮮甜，好新鮮，真係好好食。如果食花蟹嘅話，可能佢嘅膏未必係最好食，但係如果佢啲

0: 但係新鮮嘅時候，佢啲肉係非常之嫩滑、香甜嘅，
1: 啲殼又薄咁樣，你幾乎可能攞手就可以搣得開佢。
0: 冇錯，好好食。咁然之後佢亦都會好似我哋咁煲啲水蟹粥啊，成啊咁樣，即係佢哋都會有好多我哋相接近嘅一啲烹飪嘅文化。咁所以我哋食係非常之開心。咁所以咧喺下龍灣玩咧有好幾種玩法，即係你可以如果時間緊嘅話啦，你可以即係
1: 淨係
0: 出去幾個鐘頭，
1: 幾個鐘就翻翻嚟啦。
0: 咁但係如果你預留在下龙湾的时间充足的话，其实你还可以呢就是
1: 在船上住
0: 一晚，那你的体验会更加不一样。
1: 船上住的一个舒适度怎样的？其实都可以有得揀的，是吗？
0: 我们坐的那艘船呢，是的，因为它有便宜有贵的，那我们坐的那艘船呢价位应该算是中偏上的，所以它的舒适度是非常之不错。那即你知道在船上面睡呢，它多多少少有些海浪这样浪下浪下，
1: 因为你游轮呢它条船大嘛，所以你就很稳，但因为始终你小小小的船呢，你真的住一晚，而且你又不是说在岸边，你真的是去到遠海的地方啦，咁
0: 佢都仲係內海嚟嘅，仲係內海嚟嘅，即係唔會話有嗰啲好大嘅風浪。但係咧，佢始終都係嗰個搖
1: 會有啲搖晃
0: 嘅感覺會更加明顯一啲。
1: 會唔會暈
0: 咧？我唔會喎，我唔會喎。
1: 船上有冇人暈咧？
0: 都冇啊。
1: 咁就應該冇咩問題，我相信。
0: 因為可能都要睇季節嘅。因為咧嗱，講翻你講暈
1: 天氣唔好嘅話，可能佢都未必會出海嘅。
0: 係啦，冇錯，你講得啱。因為嗰次咧，我哋咁啱就係撞正打颱風嘅。
1: 即
0: 係我哋深入咁去到下龍灣腹地嗰次，我哋係遇到打颱風嘅。當時好擔心去唔去到，因為打颱風佢就所有嘅船係翻曬嚟停喺岸邊，係根本唔俾你出去。唔係你想唔想驚唔驚問題，佢直頭唔俾你出去嘅。咁但係好好彩咧，就係我哋上船嘅時候咧，佢颱風就過咗啦，而且係非常之安全。咁我哋就可以按照我哋嘅時間順利咁樣出咗海，並且我哋出海嘅體驗感係好好，係一啲都冇話有風有浪咁樣。
1: 因為你都晴空萬里，可以睇到星空啦，肯定天氣好好啦。
0: 而且佢吹到個天好乾淨，可能係。而且我哋出去嗰日係因為晏晝，我記得係晏晝兩點零鐘出海嘅。哇！嗰日嘅天氣已經係好好萬里無雲，
1: 咁日頭咪好曬。
0: 因為我哋晏晝去嘅時候還好咧，又唔係好曬。
1: 不過你其實
0: 你咪匿入船艙。
1: 係咯，所以其實你可以喺船艙入邊去睇兩岸嘅景色㗎嘛。
0: 係啊，你曬嘅時候你咪喺船裏面玩咯，裏面其實都仲有好多嘢可以俾你體驗㗎嘛。
1: 船入邊都有嘢睇㗎。
0: 都有嘢玩嘅，即係譬如話你可以譬如我哋講到嘅，你可以唱卡拉 OK 啊，打麻將，即係佢會有好多嘅一啲娛樂設施配備喺裏面嘅。咁或者你喺房間嗰度休息一下，咁即係佢有好多選擇俾你，
1: 都好似一個 mini 版嘅遊輪咁嘅喎。
0: 係啦，一個迷你版嘅遊輪。咁然之後佢仲會有下午茶時間啦，咁有好多嘢飲啊。咁你入出去曬一曬，影下相，跟住又翻翻嚟嘆下冷氣，你就唔會覺得話好熱。
1: 到咗晚黑又去釣下魷魚咁樣，睇下星空。
0: 冇錯，咁其實傍晚嘅時候你睇日落都會好靚嘅。因
1: 為
0: 你喺
1: 船上。
0: 第一船上啦，第二咧嗰、那個喀斯特地貌嗰度睇日落，同你喺一大片好開闊嘅海上面睇日落嗰種感覺又唔一樣。咁所以我自己其實都會幾中意喺船上面過一晚。咁並且啱啱講到嘅，除咗喺船上面過夜，齋喺只船上面咧，其實佢仲有好幾個景點。所謂嘅景點就係島啦。咁你喺島上面，你就會體驗到唔同嘅文化。咁譬如話我啱啱講到嘅有一啲島可能識游水嘅，咁你就可以上船嗰度咧去落下水玩下。咁有一啲島咧，佢係有沙灘，沙灘上面佢可能可以踢下足球啊，可以打下沙灘排球啊，同埋睇下岩洞啊咁。咁所以其實你嘅時間其實過得好快。
1: 即係你其實上船之前，你都已經知道呢一啲嘅行程安排㗎，係嘛？即係我譬如話今次呢條船要帶我去咩地方咁樣，我會去睇啲乜嘢嘢。要落海嘅話，我都要提前準備好泳衣咁樣啊嘛。所以即係其實喺大家嘅呢一個行程安排入邊，都已經知曉自己嘅呢啲安排。
0: 知道。
1: 咁我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你晚黑度瞓一晚咧，有冇地方可以沖涼？
0: 有
1: 係嘛？
0: 洗手間同埋沖涼房都係獨立嘅，即係每間房都會有自己嘅房洗手間同埋。
1: 就好似住酒店係一模一樣嘅，
0: 一模一樣
1: 的。單獨嘅。
0: 係啦，咁同埋當時我哋仲即係因為喺船上面咧會影好多靚相，咁我哋當時咧仲專門去租咗澳袋，上船嗰度影相嘅。
1: 即係上船之前你租掂佢嘅，跟住攞上去，跟住再影相。 賞咁樣。
0: 咁啊落船咧就再還翻咁樣樣。
1: 食玩。
0: 咁因為其實大家而家都知道啦，好多呢啲咁嘅旅拍嘅服務啊咁樣樣。咁我哋所以就會自己租一套衫咁去影，咁就配翻嗰個景嘅話會更加靚咁樣樣咯。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咧有興趣嘅話，都可以做呢件事。
1: 係啊。哇！今次咧就同大家講咗好多啦，喺越南下龍灣嘅呢個海上嘅一啲行程啦嚇。其實咧喺呢一個海上嘅景觀啦嚇，即係都相當之豐富。因為睇過相啦，其實真係每個唔同嘅呢個島嶼啦，都會有自己嘅形狀。我相信咧，即係對於阿木真嚟講咧，都留低咗好多深刻嘅印象嘅。咁同埋咧喺下龍灣仲有啦。邊啲好玩嘅地方？除咗喺海上咧，喺陸地上係咪亦都有唔少嘅呢啲旅行嘅體驗咧？
0: 嚇
1: 咁啊，其實咧，我相信大家都好關心嘅。咁我哋唔講住咁多先，時間到啦。咁啊，留待更多嘅時間咧，喺下次嘅節目當中咧，同大家繼續分享啦。拜拜，
0: 拜拜。
2: 嘆世界，自嘆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七點早茶時間率先嘆，晏晝三點 high tea 時間嘆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免卻舟居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又接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嚟到我哋今日《探世界》topic 嘅环节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嗰啲网红赛场

0: 其實而家咧菜市場成為咗好多年青人打卡目的地之一，因為我哋見到有好多嘅呢啲社交平台上面都有呢啲相關嘅話題討論量嘅，譬如話咧，有一啲社交媒體啦，佢哋嘅話題討論量突破咗6.9亿次嘅，咁甚至乎咧，仲有一啲視頻嘅社交平台上面啦，菜市場漫遊指南嘅播放量係超過15亿次嘅，仲有一啲嘅。愛好小組咧入邊係聚集咗咧超過16万嘅成員，即係包括咧，即係我自己去到一個未去過嘅地方，可能係一啲嘅小縣城啦，或者係一啲嘅城市啦，未去打卡過嘅地方啦，我都會揾一揾當地嘅菜市場去行，因為而家有好多菜市場同以前想象嘅真係唔同咗，包括咧我之前係去咗雲南昆明隔離有一個小縣城叫做微勒嘅。微勒呢個地方咧，佢其實係即係全國啦，唯一一個以微勒佛啦作為佢嘅名嚇，係呢一個縣城嘅名嘅一個小城。咁佢哋嗰個地方，我當時去玩，除咗要睇呢個微勒大佛之外，另外一個就跟住社交媒體去打卡一個菜市場。咁我嗰個打卡嘅感覺咧，講真嚇，即係其實佢冇你想象。咁靚，因為始終你知啦，喺網上發出嚟嗰啲相咧，會加咗濾鏡。咁但係我都願意去嗰度影相嘅原因係在於，因為你去嗰度咧，其實呢啲小縣城啊，佢冇太多嘅遊客嘅。佢當然會有旅遊嘅支柱，譬如話微勒，佢會睇個微勒佛，同埋佢哋嗰度嘅温泉資源相當之優秀。咁但係其他更多嘅都係本地人，所以佢嗰個菜市場咧係好生活化嘅。我當時趕住時間，佢其實係6:30就已經關門啦。我6:40先到，其實已經入到去咧，佢冇著燈啦，冇著燈你已經影唔到佢嗰個好靚嘅畫面。咁但係咧，我影完之後，好舒服嘅 point 係在於喺佢個市場嘅周邊，大概6:40到7:00就好多嗰啲本地嘅叔叔阿姨擔住佢哋自己嘅農產品喺嗰度售賣。咁同時有好多本地人應該係食完飯啦。過嚟喺度買水果，買第二日嘅早餐，或者係可能中午要用到嘅一啲食材，即係嗰種嘅氣氛係好熱鬧嘅。即係你明明嗰個網紅嘅地方已經係完成咗啦，跟住好似你又穿越到另一個世界嗰種感覺，因為你網紅嘅打卡點咧，嗰度可能相對會多一啲嘅遊客，同埋嗰種係規範經營嘅。咁因為佢始終小城啊嘛，佢可能相對喺路面去擺賣呢一啲嘅小攤販，佢冇咁即係管理得咁規範，但係。就好有煙火氣，那個地方是令我特別感動的。
1: 其實這個就會即是有很多的地方，他們會將一塊地方會在不同的時間段給你去打卡不同的東西。
0: 沒錯，
1: 這個是一個即都算是這幾年比較大家有共識的一個文旅的思路來的。因為其實我們如果說即本地的市民呢，按照他們的生活習慣呢，他們是會有自己的一個生物鐘和時間表的。而遊客呢，其實就很多時候都是跟这个时间表是相反的。
0: 没错。
1: 所以其实我们见回不理是刚才你讲的云南又好，就好像或者是苏州又或者是东北，我就会慢慢慢慢衍生出来，就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就会知道是本地人的，某个时间段它就属于游客的，然后它里面的业态呢又是真的那种很容易去转换的。
0: 没错。
1: 那你就卡了在那个转换的那个时间段去呢，你就可以去体验到两种很不同的风格。并且呢，即我哋點解會話而家有好多呢啲網紅菜市場呢？最早最早嘅時候，記唔記得？其實就係因為遊客及中咗本地人嘅生活，跟住大批湧入嚟之後，其實影響咗佢哋嘅一啲即係便利嘅咁樣嘅程度，咁所以先至會有呢一種分流。咁而家其實分流之後，我哋會再發覺，佢嘅。叫做利用的時間變長，盤活了部分的限制的時間段和資源，亦都提供了更多的一個不同的方面去給到遊客去看，哦，原來這座城市可以有這個樣子的。所以網紅的這個菜市場才慢慢地在社交平台上去紅火了起身。但是慢慢其實亦都會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慣多了之後呢，就會有很多人拍照的時候加濾鏡，就會有差評出來了，就說哎，我去到都不是這樣的，這樣即係就會有越嚟越多唔同嘅聲音出嚟，即係就會引發到另外嘅一個話題，就係我哋應該點樣去規範呢一啲網紅嘅菜市場佢嘅一個運營咯。
0: 不過你講呢樣嘢咧，我諗起嘅就係話其實而家我哋嘅年青人啦，確實係會被線上嘅好多呢啲算法啊，或者係大家嘅熱搜嘅話

題啊，所影響我哋嘅決定嚇。咁包括可能都會跟住呢啲二手嘅話題去線下打卡。咁但係其實因為呢一種網紅嘅菜市場越嚟越多啦。即越来越多了之后呢，就意味着它肯定会有一些同质化的现象，这个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就好像你刚刚

0: 就是菜市场本身它其实也都在适应不同人的这种需求。因为我想起说我其实之前是去了福建一个小的县城叫做云霄。这个名字呢我就当时我发过一个即自己的朋友圈这样就叫做云霄没有飞车。即很好玩的它就是云霄飞车的云霄。跟着云霄他们本地呢其实是有一个网红的菜市场也都在这个即社交媒体上面几红的。因为他们本地有一些华侨。咁佢哋係曾經喺東南亞嗰邊打拼咗好長時間，咁所以佢哋有陣時翻到嚟呢個地方咧，就會喺呢一個菜市場入邊去售賣一啲佢哋喺東南亞嗰邊生活嘅一啲日用品或者係食品，同埋佢哋本地嘅一啲特色嘅產品。咁呢個地方咧就保留咗佢哋原始嘅樣貌，一啲都冇變。我當時咧想話去，但因為你知啦，即係去旅遊，我係屬於嗰種 hea 玩嘅人，通常咧起身就已經12点啦，跟住咧
1: 錯過咗人哋。
0: 係啦，我去到度咧就已經係2点。咁跟住人哋就話你朝早9点嚟先可以睇到呢一度嘅所謂嗰啲泰國嘅面啊，或者越南粉啊等等呢啲嘢，佢哋話你9点嚟先有得食，但係我而家去嗰度都依然仲有佢哋本地人喺嗰度食住牛腩面啊，食炒粉啊，買嗰啲佢哋本地嘅特色嘅餅店。即係我想講嘅意思就係話，佢係紅咗啊，但係佢唔影響本地人嘅生活。佢分流咗之後就係話，我朝早嗰啲老闆，我知道嚟嘅呢一度係有好多嘅遊客，我會招待佢哋，但我唔會因為呢一班嘅遊客影響我本身。內核就係我自己本身就係服務翻我自己本地人嘅呢個最基礎嘅一個地方。但可能有一批就佢完全變曬。我就完全成個業態都轉成咗，就當下年輕人所中意嘅，包括佢嘅裝修，即係其實喺當下會有好多種唔同嘅變化，該係點樣嘅依然都係咁樣。
1: 即係其實你頭先講咗我哋網紅市集嘅多種形態之中嘅其中兩種，一種就係根據唔同嘅時間段，佢入邊嘅業態識變嘅，跟住佢比較貨遊客嘅嗰部分咧，就係大家比較切合到當代年輕人嘅個審美啦，包括情緒價值嘅消費啦，包括佢嘅成個裝修係好符合，令到你即使係唔過嚟買嘢啊，你揸過嚟影相，你都會覺得哦，對宣傳係有用嘅。咁呢個宣傳咧，其實就係貨成個菜市場嘅。咁只不過係喺某個限制嘅時間段，佢換一換，令到大家更加好去做宣傳。咁其他時間仲係做生意嘅。咁呢個係一種，跟住另外一種咧，就係佢永遠都係同一批人喺度，但係佢喺唔同嘅時間段會有唔同嘅套餐。咁其實我都想分享一個就係。我都是一種很吃玩的人，但我每次去到東北呢，我都會幫自己立一個 flag， 就是我一定要去慣一次他們的早市。
0: 早起一日。
1: 是，那其實這麼多年我都沒有早起，但我終於有一日是慣到了，是因為他們可能是迎合了我們這些起不到身的人的需求，他們將這個早市的時間延長了。
0: 哦，
1: 即原先可能是到8点就沒有的，但因為要為我們去服務去點樣交啲優卡依贏咁樣，佢就延遲到10点半。咁我覺得呢個都
0: 是起唔到嘅。
1: 10点半我就終於有一次我係睇咗一個尾咁樣，我就覺得好開心。即係我會覺得而家咧，即係除咗話頭先我哋講嘅兩種思路，亦都有一種思路就係佢會將貨遊客嘅呢個時間段會再延長少少，係喺但係喺呢個10点半之後，佢都會切換翻佢哋本地模式。呢一點亦都好得意嘅。咁仲有一個咧，就係我之前亦都喺澳洲見到嘅啦。佢哋係只有會喺週末先出現嘅，而嗰種真係好神出鬼沒。你係一定要打入到佢哋內部，即係喺某個社交平台上邊。咁啊，翻攻略，你就會喺評論區上面就會見到最新嘅嗰個排期表，即係可能係七月份嘅話，你就會知道某一日嘅邊一個時間段佢哋先會出現。
0: 有啲似跟住課本去旅行，你要去到一個地方
1: 去
0: 揾嗰本課本。
1: 冇錯啦，咁好似我哋國內仲有一個城市，我唔記得喺邊度啦，因為我自己冇去過。如果冇記錯，應該係南京嘅。佢就話南京係有個凌晨先出嚟嘅嗰種市場，甚至俾大家叫做鬼市嘅，因為佢係好夜間先神出鬼沒的那種感覺。咁然之後咧，佢就話嗰個業態亦都係你永遠唔知道你過嚟逛呢個市場，你會遇到
0: 乜嘢，
1: 係啦，亦都係好隨機嘅。我就覺得哇，而家啲網紅市集嘅演變方式越嚟越多，甚至有少少即係往開盲盒嘅個方向去發展。
0: 係，即係呢個係我哋所講嘅網紅市集嘅形式啊。但我覺得佢嘅內容其實從嚟都未變過嘅，即係內容咧始終都係我賣緊嘅係我自己 社區入面最本土的最

0: 具有生活氣息的那種，即是本地人他們會吃的那些美食，又或者是一些食材這樣。所以你會見到呢，即是這些菜市場它的功能其實依然都還是保留了這件事，才可以真正這樣一方面是引來了即是遊客的關注，我們的外貌啦、形式啦、啊、可以值得去打卡，另外一方面就依然都留住了我們這一班的本地的街坊他們在這裡的生活。所以我們看到即未來、啊、這些網紅的市場它怎樣可以持續地生存下去，我覺得即最重要的都是留在我們的這個社區當中、嗯、即因為你菜市場它的功能是什麼，是市場，在這個市場裡面賣的是菜，這件事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沒有了這個核心，我賣的那些不是菜，而是可能一些所謂的網紅的小食、啊、可能是全中國在哪裡都可以吃到的臭豆腐和大大隻的那些羊肉串，那就沒有任何意思了、
1: 嗯、
0: 你這樣你就變成純粹去迎合這個遊客了。當有一天遊客不來的時候，你就連自己本地的居民這一班的客群都失去了、
1: 嗯、
0: 所以你真真正正要引流這些遊客過來之餘，就是要捉得住我們本身的這一班的當地的街坊、
1: 嗯、
0: 跟住先去考慮怎樣去捉得住更加多年輕人的這種關注度。
1: 沒錯啦，其實在我們遊客的角度，我們也都樂見這種的變化、嗯、和樂見這種的堅持的，因為其實作為遊客來說，我們去到一個地方想去逛它的菜市場，在某種程度來說，我們是希望有一個更加可以深入去觀察當地的生活的一個窗口、嗯、也都甚至我們再往一些即是有深度的那個想法去講，就是我希望在這個時間段裡面我可以短暫參與到其中。
0: 沒錯，沒錯，有時候看著老闆娘在賣水果，我們當時去到微樂那裡買那些當地的藍莓，那個老闆娘的女女在旁邊說叔叔你拿多兩粒吃啦，咁樣嗰個動作其實是最感動的瞬間，係啦，所以咧即
1: 係參與其中，
0: 冇錯嚇，所以咧即都希望大家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呢一種咧有特色嘅網紅嘅菜市場啦嚇。咁我講咗咁多啦，我哋今期嘆世界節目亦都嚟到尾聲時刻啦，提醒翻大家每日同樣時間都會有我哋嘅嘆世界節目，我係主持人澤宇，
1: 我係曉露，聽日同樣時間我哋會繼續陪大家一齊人生自在嘆世界嘅，
0: 聽日再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人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辛苦。

看场歌曲《好风起》是由周深演唱，这个是一首充满力量与信念的歌曲，传递出积极进取、勇往直前的精神，诠释了相信的力量与实现梦想的勇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马上送出蒋敦豪的演唱《向前冲吧》。

听到的是即刻进入的演唱即刻出发，歌词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事，我要你清楚的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直击追梦主题。咁副歌部分即刻出发的反复咏唱，强化行动号召力，搭配即刻进入标志性的充满力量感的声线，形成了强烈的感染力。咁而跟住落嚟送出嘅系会有张颜齐、段奥娟、胡梦洲演唱的《四面花开》。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0: 彩。
1: 歌曲《未来会来》以渐弱吉他作为开篇，强劲鼓点瞬间带入。刘惜君在这个时候发声，轻盈曼妙的声线为力量感颇强的编曲增添了一分细腻优雅。松弛之中自带柔软的线条感，令到听者看不到歌曲所要传达的态度和旨意。拥抱和热爱，让心澎湃，把握现在，拥抱未来。下面继续分享的是会有来自黄子宏凡的演唱《逐梦》。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发明博大精深。刘宇欣演唱的《梦之光年》以中国发明为主题，在浪漫柔情的旋律演绎中，让当代年轻人回望历史，感受先贤圣哲们的探索和匠心精神。愿吾辈自强，青年自信。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的是姚晓彤带来的演唱《光的旅途》。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歌曲《荣光之路》由歌手许艺洲演唱，歌词铿锵有力，热血沸腾，明快的旋律极具感染力与穿透力，描绘出盛世华章和光荣岁月，更唱出了心中坚定的信仰和对未来美好的向往。下面继续为大家送出的是 Rise 带来的演唱《荣耀的战场》。

这个是一颗心的自信，亦都是一段光的行程。史纯演唱的《余声》如同所有奋斗者的内心独白，将跋涉途中的泪与汗、春与秋碎炼成清澈的声芒。鹏鸟展翼掠过海港与流群，将个体的细语与时代的雷鸣形成先苦后不凡的蜕变之路。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马嘉祺演唱的《奇迹航线》，以歌声为帆，以梦想为舵，开启一场属于青春的壮阔航行。歌声响起，我们听到的不单止是少年出征的宣言，更是千千万万奋斗者共同的脉搏。

精选潮流热歌，举叙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陪你追梦的好歌曲。咁喺节目最后送出嘅系会有孙燕姿嘅演唱《梦不落》。感谢你嘅陪伴同埋收听，我哋听日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8月24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粤韵茶督撑啊！今日除了我之外，还会邀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明少和肥光仔组成光明组合，和大家一起聚焦澳门龙腾粤剧团的一个最新项目，叫做放大镜下睇粤剧。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昌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八集的内容。而尾段仲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一部跨界粤剧啊，《决战之辽源》，由深圳市粤剧团咧同大家带嚟，将会喺珠海、深圳、上海同埋广州咧陆续上演嘅。嗱，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噃。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6: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5: 粤韵茶督撑，
0: 好啦，继续系全粤韵品粤调嘅环节，喺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送上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之粤韵茶督撑啦，一齐做分享嘅会有主持人肥光仔同明少啊。Hello， 明少，
7: 大家好，我系明少。
0: 咁啊，同大家一齐分享呢个广东大戏嘅时间又到啦吓。咁啊，今日啦，我见到明少同我哋出嘅题目个名好得意啊。讲的就是澳门的一个粤剧团，它叫龙腾粤剧团，个名好威啊！
7: 系，
0: 我相信都好把炮。但是后面仲有一句就是放大镜下睇粤剧，咩意思啊？我哋攞放大镜去睇粤剧，点睇呢？
7: 当时我睇到呢一个题目的时候，亦都系非常之好奇啦。咁我就觉得，诶，粤剧应该要点样样睇咧？咁、但系后屘我就发现，原来我可以用睇真啲个粤剧去同大家去分享嘅。
0: 所以呢个题目系佢哋起嘅嘛？
7: 系
0: 系啊，放大镜下睇粤剧，究竟点睇咧？系咪你真系坐喺一排睇粤剧都睇唔到，攞放大镜咧？当然唔系咁啊。咁啊，当然系，我觉得呢个放大镜就系、是、可能分开粤剧，会唔会系锣鼓啊、服装啊，或者系做工啊、唱功等等，我哋将佢从细节当中为你去着手，去俾你去睇去领略咧。今日我哋会同大家聚焦澳门嘅粤剧发展，了解一场喺澳门永乐戏院举办咗嘅活动，叫做《粤艺璀璨八和新辉》放大镜下看粤剧专场活动。睇真啲粤剧，从粤剧导赏开始。首先要引出今日嘅专题节目之前，明少都话准备咗一首开局靓曲啊。
7: 系呢一首嘅作品咧，系全新嘅派台作品啦、由著名嘅粤曲星腔传人、中国工艺牡丹奖嘅获得者，同埋新世纪之星称号嘅著名嘅粤曲星腔演唱艺术家叶又琪老师带嚟嘅新曲嘅作品，叫做《红丽赞》，调记广东音乐，春风得意。
6: 葉老師是不是都是澳門的？
7: 是香港的。
6: 香港的藝術名家，我記得早前他都跟我們做了一個導賞，是一個展覽導賞，是不是他哪個長輩？
7: 他的爺爺。
6: 爺爺好像在廣州藝博院，舊院那時候，做了一個是不是畫展這樣呢？所以名家之後，這首是調寄廣東音樂春風得意的《紅荔讚》，是不是早排吃荔枝的時候跟大家一边唱一边吃的，专门讲荔枝的，
7: 是、okay. 而且亦都是一首好听的作品。
6: OK， 咁下面一起嚟听听咧，由叶又琪老师演绎，由庞日昌老师作词，崔德联老师编曲的《红荔赞》。我哋稍事休息，马上开始今日的粤韵查督查，看看明少点样同我哋卖个关子咧，就是放大镜下看粤剧。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之粤韵查督查》。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5: 大家好，我系明少。
4: 系，继续系光明组合同大家听粤韵品粤调吓。今天会跟大家去澳门看看，因为早前在澳门的永乐戏院，老牌戏院来的，是举办了粤艺摧残八和新辉放大镜下看粤剧专场活动。这个活动是由澳门龙腾粤剧团主办，澳门文化发展基

0: 金同埋澳门霍英东基金会赞助嘅。咁啊，呢个专场活动咧，明少有冇去睇啫？
1: 未有睇，
0: 未有睇过，
1: 但系好想去到现场睇。
0: 咁以后有冇睇先？因为呢个专场已经完咗啦，
1: 系希望系可以有嘅。咁同埋都系希望可以大湾区唔同嘅城市嘅观众朋友都可以了解呢一场咁有意义嘅活动。
0: 冇错啦，睇翻啦，就系、是。澳门龙腾粤剧团同埋澳门嘅一啲粤剧名家啦，台前幕后嘅年轻人啦，系为大家倾力打造嘅一场粤剧入门嘅新平台。哇，好得意喎，系一个新嘅入门平台，系为观众咧系现场示范同讲解咗十大行当同埋服饰嘅配合，以此咧嚟推广同传承粤剧文化，令到更加之多嘅人啦能够逐步咁样了解同欣赏。这个极具悠久历史的岭南艺术形式是促进粤剧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即是等于它并不是一台连贯的粤剧大戏，可能是一台通过不同的一个节目来跟你讲解粤剧的一些服饰啊、行当啊、唱腔的入门大戏来的，
1: 是
0: 吧？好得意啊！咁啊，好彩去睇睇呢个活动，都会有好多名家参与其中啊。
1: 系，首先会系由呢一个龙腾粤剧团嘅团长啦，薛艳莹老师咧担任出品人啦，邝永雄老师系担任总导演，由著名嘅粤剧文武生何飞龙老师咧去担任活动嘅策划，李炯能老师咧去担任主持讲解，由陆少斌咧去担任粤剧嘅讲解台本同埋资料整理。同埋張志鵬老師咧係擔任呢一個舞台總監，服裝係由董偉雄同埋化妝師林麗去擔綱。
0: OK 啊，咁啊舞台上邊咧係由澳門龍騰粵劇團嘅薛艷瑩老師同埋何飛龍老師咧係攜手聯合25位嘅年青人啊，包括咗演員啦、服裝啦、道具、化妝師、台前幕後傾力策劃呈現。是通过粤剧和解说相结合的形式向观众介绍粤剧当中的十大行当和服饰的配合。
1: 澳门的龙腾粤剧团的团长薛艳莹老师也表示，粤剧作为岭南文化的瑰宝，这个服饰的设计和制作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行内就有句话叫做宁穿破就莫穿错，所以也强调粤剧正确的戏服它正确的塑造和对于角色的重要性，这个是对于粤剧艺术传统的一门尊重和继承的。
0: 而这次活动通过现场的示范和讲解，令到观众在欣赏粤剧的同时，也都能够深入了解戏服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真是啊，即使有很多的朋友像我们这样去看戏，我们不是专业的，我们真的不知道哪些是生着的服装，哪些是蛋。这个花旦又分幾種喎，咩閨門旦啊、青衣啊等等啊，反正有好多好多嘅，所以佢哋嘅服飾、佢哋嘅頭飾、佢哋嘅唱腔啊，同埋佢哋嘅風格有咩唔同咧？所以通過呢啲講演嘅話咧，其實係好更加接地氣，或者更加沉浸式咁可以感受到粵劇當中嗰啲故事啦。嗱，下面我哋聽聽澳門龍騰粵劇團嘅團長薛艷瑩老師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次嘅。放大镜下看粤剧专场活动的情况，
2: 我呢就是澳门啦，土生土长的，但是呢就是我是佛山人，可能呢我小时候呢就跟父母去看粤剧的，可能留了种子啦，现在就发芽了到在这个20年前，我就因为有两位老师陈大伟、钟飞云，咁佢兩個咧落嚟澳門教學，咁當時咧就未有學生，咁我就去當一個支持，咁我就認識佢兩位，佢哋對我嗰個影響係非常大。嗱，其實咧我搞呢個活動咧，都係以一個觀眾嘅角度去講嘅，因為咧我其實有一次嘅笑話咧，就係我去睇默劇，人哋請我去睇嘅，我完全唔識點樣睇。好辛苦，真的很辛苦。跟住咧，我喺呢10年裏邊咧，我都致力去推廣，因為點解咧？人哋唔識我哋嘅粵劇，入嚟睇乜嘢，佢就係唔敢入嚟嘅。咁所以咧，呢幾年我都係集中係去推廣同埋介紹，由淺入深咁樣啦，等你認識一下我哋粵劇係睇乜嘢，乜嘢嘅資料要認識。好似我哋有介紹啦，出場位、入場位啊，同埋或者锣鼓配合。这个演员出场，那个锣鼓是什么人，是用什么锣鼓，因为呢大家说为什么他在那里走出来，跟着又在那里入回去呢，那这一样东西呢后来我们介绍了之后呢，因为我们有这个出场位属于集边， 咁我哋入場位係屬於依邊，我哋一做完戲入去換衫就係入場位嗰度換啦。換完之後走翻嚟呢個出場位就攞劍啊，所有嘅濕碎嘅嘢，咁然後出場，咁永遠係唔會撞頭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粵劇嘅規矩咯。咁但係有啲好多佢哋會好發覺，入嚟淨係睇衫，但係啲衫係點解會咁著噶？同埋點解佢有啲個頭飾又係咁樣嘅咧？咁我哋亦都係介紹一下婦人個角色同埋少女個角色，係一睇就睇到佢嘅身份，同埋咧佢係官宦人家定係呢個平民啊咁樣，亦都係睇得出嘅。好似我哋有一次個高靴啊，咁我哋問啲觀眾呢個係屬於咩人著嘅咧？佢話廚房。咁所以呢啲樣嘢咧，原來佢以為係水鞋啊，佢哋會覺得會啊，後屘講俾你聽之後，原來呢個叫做官靴嚟嘅，有身份係有官先著得嘅啊。咁所以咧，管家啊或者嗰啲佢嘅鞋係黑色，但佢唔係高嘅，係矮噶嘛。咁所以呢個咧有啲分別。咁我覺得咧要延續粵劇，必須要教人認識粵劇。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必須嘅咯。慢慢我哋其實係由淺入深，我哋其實都係搞緊我哋延續嘅工作。仲有一樣嘢，我係發覺咧，我哋嗰個以前啊嗰個宣傳咧係唔夠嘅，尤其是個相片影得係唔係太靚。但係我有一次搞過攝影比賽，就希望由我哋嗰啲攝影師啊，將我哋嘅粵劇嘅裝扮由佢個手，即係由佢個相機下邊展現出嚟。咁而家咧，所有個你發覺啦，而家宣傳單張啲相都係比較靚嘅。以前啲宣傳單張真係永遠都係一張嚟嘅，佢咩戲咧，佢都係得一張。咁你有時你做咩戲，你應該係有呢個劇照，劇照擺出嚟知道，我而家睇嘅佢會有呢一件衫出現。佢會期待，觀眾係會期待，但係有件衫仲未出嘅喎，佢會期待緊嗰件衫，佢唔會離開座位。咁呢一樣嘢咧，我發覺咧係我用一個觀眾嘅角度去感覺。
0: 好啦，啱先大家聽到嘅咧就係澳門龍騰粵劇團嘅團長啦，薛艷瑩老師咧同我哋做個分享啊。咁佢頭先講到咗啦，其實粵劇咧有入場位同出場位嘅，依邊同埋側邊啊。依邊真係我哋粵語當中呢邊依邊咁樣，但係衣服個衣嚇入到去嘅話就去換衫啦。咁啊，側邊就專門係放道具嘅武器啊，立起架撐出嚟噶啦。我以前咧都係跟過一啲粵劇導賞嘅一啲朋友係咁講，咁但係而家咧個按照薛艷瑩團長嘅講法就係會一邊演。一邊講一邊同佢介紹嚇，咁啊之前我記得我睇嗰個導賞就係佢演之前或者演之後帶你入去後台睇，但係而家按照佢咁講嘅理解嘅話，一邊可能出場打俾你睇，一邊咧攞埋啲道具攞埋啲衫同你去介紹，依邊放咗啲乜嘢，側邊放咗啲乜嘢，係咪可以咁理解咧？
1: 係啊，而且喺呢一個活動上邊咧，就係演員亦都係充當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就係演員除咗係演之前佢要著嘅呢一個戲服嘅相關嘅設置器之外咧，演完之後再同大家去導賞去分享。這個對於演員嚟講，其實佢可能演完之後佢自己都唔知係發生咩故事，咁所以佢要做好多功課去同觀眾去分享。
0: 係咁，你要講故事俾其他人聽嘅話，你首先理解先啦。咁所以你要對之前演嘅呢啲嘢要有深入理解先得啊。咁啊喺現場嘅話咧，明少都係同薛營長咧做一啲相關嘅採訪，有冇問到一啲你即係好想問嘅問題咧？
1: 我會好想問就係，因為澳門佢會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嘅交融，咁所以喺粵劇嘅呢一個層面上面，做導賞會唔會有困難咧？點樣可以令到觀眾可以坐得住耐心去聆聽呢一個粵劇嘅故事？
0: 真係因為澳門咧係中葡文化嘅交融之地啦，咁所以有好多好多唔同嘅一啲特色活動或者係文化方面嘅沉澱啦嚇。咁所以究竟點樣可以留得住觀眾咧？我哋一齊嚟聽聽。薛營長的回應
2: 困難一定有，因為資源的問題是一定有的，只是租個場都很貴的。但是呢這件事呢就是你喜不喜歡，喜歡你自然將它衝過困難的。觀眾呢是一年比一年多的，他慢慢他覺得是的，我認識了粵劇， 然後入嚟睇咧，個興趣係濃好多嘅。咁呢樣嘢，我覺得我哋係成功嘅。啊，一年比一年個觀眾係比較多，同埋咧個個會翻去講咯。嗱，我識睇呢樣嘢。嗱，佢而家喺度攬門鏟，攬門鏟。

0: 啊，或者佢啊嗱，佢喺呢度係出場啊，呢個喺屋企出嚟啦，咁呢個咧就係佢嘅知識，佢會加深咗佢睇粵劇嘅興趣，同埋會感染到隔離嗰個，咁呢個咧我覺得係成功嘅，亦都希望咧劇團啦嚇，佢哋有呢個資源，係咪要應該做呢啲做下呢啲嘅宣傳？因為咧，你係得老官，佢係認住你老官入嚟係睇老官，入嚟睇某一個人，但所有嘅佢係唔識，佢唔認識，咁我覺得咧，佢入嚟，即係粵劇係乜嘢出去睇啊？你頭先睇咗啲乜嘢？我唔係啊，我嚟睇老官嘅啫。咁呢樣我諗希望即係將呢一個咧都要推廣一啲，因為佢哋有資源啊嘛，啊，同埋咧我哋。個服裝咧，我哋必須咧係要美，同埋咧係貼題，嚇就唔係話一味哇飛曬上去都唔知佢而家著緊乜嘢，係唔得嘅，一定要貼題咯，貼到今日所演嘅故事嘅內容，咁佢嘅衫佢個衫必須又要貼題咯，我覺得係，哇你有時你覺得佢著起佢係咩人物，你係唔知道。但如果你著得啱嘅話，哦，對嗰個角色嘅演繹係加深。其實有年輕嘅演員就有年輕嘅觀眾，佢跟住要長大噶嘛。我哋都係噶，我哋都係咁樣。記憶，因為你如果個演員年紀大咗啦，我哋跟住佢大，我哋會包容佢咯。但係年輕嘅入嚟會發覺，即係佢始終係有啲同年輕嘅演員會有啲分別。咁所以咧，其實。年轻演员必须要延续，
1: 冇错啦。咁头先阿雪莹长咧讲到咗，有年轻嘅演员就肯定会有年轻嘅观众，因为会不断咁成长，跟住佢哋一齐成长啊嘛。我觉得呢句话讲得好好啊，好受教啦。咁啊，今次嘅一个放大镜下看粤剧，咁啊，除咗俾大家可以系以导赏形式去了解粤剧嘅台前幕后之外嘅话咧，仲可以。介紹翻啲年輕演員喎嚇，因為唔係淨係好似佢講話，我嚟睇老官嘅，其他啲我都唔識嘅，咁樣對於粵劇嘅可持續發展咧，係我覺得係一定影響嘅嚇，唔知明少認唔認同咧？
2: 認同啊，而且咧，我覺得雪瑩長係非常之用心的，因為可能我睇咗咁多嘅粵劇同埋同咁多粵劇團去接觸嘅時候，其實佢哋亦都係第一家嘅。劇團去做呢一啲粵劇嘅導賞嘅工作，而且佢背後亦都花咗好多嘅心思去為觀眾去呈現翻粵劇嘅故事。
1: 冇錯，咁所以真係好期待啦！究竟呢一場嘅放大鏡下看粵劇啦，可唔可以喺之後咧會做得更加之多啦嚇、或者喺大灣區其他城市都可以見到啦，一齊期待。嗱，頭先雪瑩長講到個詞咧就話啊，等間啦，聽我哋嘅鄺老師同大家講服裝啦。鄺老師係邊個先？
2: 佢係著名嘅粵劇導演啦，同埋化妝服裝師鄺榮雄。
1: OK， 我们听听鄺榮雄老师分享一下在这一次的粤劇专场活动当中他有些怎样的参与和他有些怎样的感受先。
3: 因为呢搞这个这样的活动呢，我和强哥平姐他们合作了呢，投搭已经四次了。因为每一次搞呢都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在哪一方面来说令观众更加喜欢呢，我哋就選擇做一樣嘢，由淺入深。因為而家咧好多特別啊澳門嘅觀眾咧，佢哋睇嘅粵劇同我哋呢度唔同，因為佢哋睇嘅粵劇比我哋遲咗啲嘅，所以佢哋有陣時咧喺舞台上嘅表演咧，佢唔一定完全明白。咁我哋咧就好想通過咧用一種言傳身教感覺啦，就令到佢覺得咧喺。看見你演員的表演之後來說，他去吸收，哦，原來這個動作是騎馬的，這個動作他是用來對打的，這個動作來說其實是思考頂的，即是我們都想用一種形式去搞。我到了今次平姐再更加提升了，他提了一個意見，不如我們搞一個行當服裝披頭展現。那平姐你這樣搞想怎樣的特色？但我想呢通過不同的片段去展示給人看。當時我還沒跟強哥說過，喂，這麼短觀眾都沒看完你就沒了，夠不夠時間呢？其實當時都很大壓力的，誰知後來我發覺是遠遠超出我們想像之外，
1: 好嘅，唔該曬啦。頭先同我哋介紹嘅粵劇導演啊，化妝服裝師鄺永雄老師嘅分享啊。咁啊，頭先佢講到咗，即係我。

0: 我的理解就是今次不是第一次呢这个龙腾粤剧团搞类似放大镜下看粤剧的活动，起码都三四次了，之前有一次呢搞面谱的，还有呢是专门是五军府专场，即是一些打戏，现在这个是服饰和一些戏曲方面的专场，以后会不会有一些呢特别的专场呢，例如话粤剧嘅唱段、唱腔啦，等等个专场啦，咁咧即系同大家去介绍咁样，唔知道会唔会有咧，明少啊？
1: 希望会有啦，同埋佢哋亦都系好积极去做一啲粤剧嘅普及工作，希望让更多嘅年轻人、更多喜爱粤剧艺术嘅人走进舞台、走进现场。
0: 冇错，而且咧呢一次嘅演出咧，有几十名嘅一啲青年演员都有参与，我见到有演皇帝噶啦，啊，仲有五军府团队成员啦。宫女的团队成员，演公主的、演皇后的等等，即是等于有很多的经典的粤剧折子戏都跟大家精彩呈现的。下面我们最后再来听听这位老师著名的粤剧文武生何飞龙先生分享一下，他都参与这场放大镜下看粤剧的专场演出活动，他会有些怎样的感受呢？
2: 大家好，我叫何飞龙，我是一个粤剧的从业者，这一 part放大鏡下睇粵劇，要非常之感謝陳慧萍小姐對我哋粵劇嘅大力支持同埋宣揚嘅。我哋呢一季，應該講係呢一季，呢一季咧主要係講服裝。今次咧就以某一啲子戲嘅片段，然後有少少劇情咁啊展示我哋嘅服裝，然後咧。最重要的創意就是邝永雄老師他的服裝的創意和 他的概念怎樣去介紹給觀眾看的，讓觀眾知道為什麼要穿這件衣服，為什麼這件衣服沒有那麼漂亮，那件衣服又沒有那麼漂亮，這樣的嗱，我們呢就一路表演呢，表演完了之後呢即刻現場我哋嘅演員對身上呢一套服裝嘅介紹，呢件叫做乜嘢衫？我嘅行當係乜嘢？我呢個行當點解要著呢件衫？咁樣現場介紹呢，咁樣觀眾會好直接咁認識到，原嚟啲戲服可以咁樣著嘅，原嚟嗰個人唔可以著呢套衫嘅。應該講我哋總共係搞咗。應該是第四季，第一季呢我們就在酒樓那裡，在酒樓的一個舞台，一個小舞台上面展演。這一季呢是介紹什麼呢？介紹演員和鑼鼓的配合，打什麼鑼鼓，演員做什麼動作，為什麼打這鑼鼓，譬如我們說的水波浪，這個演員為什麼在這裡走來走去，你一陣望望呢度，一陣又望望嗰度，一陣又褪後，一陣又向前，點解呢？我哋咧當場解釋呢個水波浪點行，佢打嘅鑼鼓點，我點解要由向前行？哦，向前行，我係睇清楚呢個人，然後咧又點解要褪後呢？我喺度諗緊，我想唔想去同佢打招呼？哎，唔係啦，我再睇真啲，咁啊，原嚟水波浪係咁樣用嘅，咁啊。咁啊，第一季，然後咧，第二季咧係介紹咩咧？整體舞台嘅配合，音樂、鑼鼓同埋演員嘅配合係點樣配合？我哋一做完一個節子戲咧，跟住咧導演同埋老師咧就介紹嗱，這個白龍關這個白龍太子一出場，點解佢會著呢件衫出嚟呢？然後他鑼鼓打我們當場打一個鑼鼓，是平時我們用開的鑼鼓，我說如果用第二個鑼鼓是什麼效果呢？一打到那個鑼鼓呢，那個白龍太子一出場完全不是那回事，所以呢我們是用例子去表現跟觀眾說，然後我們又介紹每一件樂器，我們的師傅啊，我們每一件樂器高鼓它起的作用是什么，譬如雀仔叫嘅嘅嘅嘅，那么就雀仔叫怎样，又问观众有个苏哈仔牙牙在舞台上牙牙叫牙牙喊喂呀喂呀喂呀，那么是哪一件乐器发出的，那么

0: 我哋同觀眾互動啊，因為觀眾知道有啲人，哎，個壺嗰度拉嘅，咁啊唔係喎，有話嘅，然後咧又當場，當然我哋即刻話唔係，呢個係大笛吹嘅，嗱大笛你企身吹一吹，啊原來係咁嘅，咁啊然後咧我哋逐個音樂位我哋都介紹俾佢知。等觀眾認識到每一件樂器的重要性。第三季是我們平姐專門找一個場地作一個面譜粵劇面譜的展演展示，等觀眾知道，哦，原來這個粵劇的面譜，哦，可以這樣化妝的。今次呢我們主要講服裝，講服裝由演員的表演到演員的介紹，然後到音樂，因為有些呢我們是不可以按照原劇這樣展示完的，我們是拿一某一個片段，但某一個片段的銜接是怎樣呢，我們就要用 我們的導演啊、音樂師傅啊，用他們豐富的音樂知識去串联起身。
1: 好的，唔该晒著名嘅澳门嘅粤剧文武生何飞龙老师嘅精彩分享。佢更加详细咁讲到咗啦，加埋呢次嘅呢四场放大镜下看粤剧专场活动嘅啲 detail 位啊，或者一啲观众嘅反响啦，搞到我都心痕啊，想去睇睇啊。咁啊，希望咧以后真系会有咁样嘅形式啦，系向大家去推广粤剧啊。咁啊，睇翻澳门龙腾粤剧团多年嚟一直系致力于推广粤剧文化。通过举办各个系列的粤剧专场赏析活动、讲座、出外展演、交流等多元的方式来积极传播和弘扬粤剧曲艺文化。这次活动亦都不设划位，亦都是秉承创团的宗旨，期望吸引更加之多的年轻观众和新入门的观众共同参与，令到他们接触粤剧、了解粤剧、欣赏粤剧，从而促进粤剧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我看到他们有一个大合照，哇，里面很多后生仔女，即是证明这一次的讲座不单只是吸引了很多台下的年轻观众和新入门的观众，另外还令到很多当地的一些年轻的粤剧演员是崭露头角，等大家认识或者以后有更加之多的演出机会。
2: 透过这一次的活动让大家可以看真的粤剧，还有粤剧是这么好玩的，给大家一个入门的课程。
1: 没错，希望以后这个课程可以广而大之，令到大湾区其他地方的朋友仔都有机会看到。今天都非常开心邀请到明霄带来了澳门龙腾粤剧团的这个项目放大镜下看粤剧，现在去到第四季了，希望以后会有更加之多的精彩演出或者是项目跟大家奉上。多谢你明霄。
2: 多谢各位。
1: 如果你错过节目的话，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众的听，在上面搜索云微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回顾节目精彩了。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2: 我是明霄，
1: 约定你下次同样时间继续一起聊天。
2: 好的，拜拜
1: 拜拜。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每日的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八集的内容。
1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2: 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在历史上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从来都没有一帆风顺的。铁木真这个时候找到王翰做靠山，本来以为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啦，点不知呢，巨大的考验马上又来到了。这一日天蒙蒙光，部落里面的人很多都未瞓醒。柯亚伦的仆人呢，就忽然间听到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马蹄声吧。他又很有经验啦，趴在地下一听就大叫话，有马蹄声啊，好多人，好多人啊。柯亚伦听到之后啊，就马上腾嚟腾去通知大家，部落里面的人嗱嗱临起身着好衫，男的就拿起兵器，女人和细路就匿咗起身。铁木真带着几个兄弟走到营地出面，远远咁望过去了噃。铁木真当时心谂，一定是塔里忽台呢条咁嘅友仔啦，佢今次再敢派人嚟呢，我打到佢有去冇回头。事关呢个时候啊，铁木真手下亦都有一支小小嘅骑兵部队。咁如果塔里忽台好似上次咁，只系派一小队骑兵过嚟呢，铁木真系真系唔惊佢嘅。点知睇下睇下，发现唔系路啦，远处沙尘滚滚，人数越嚟越多。再望清楚啲，哇，有成300多人嘅骑兵部队喎。铁木真系知道今次弊家伙啦，一定打唔过嘅。马上我同几个兄弟话：快啲走，快啲走，快啲走。于是啊，铁木真系指挥族人四散奔逃。走的时候呢，他都仲好拗头啊！啊，呢班友究竟边度嚟嘅？想嚟做乜鬼呢？咁啊，拗头还拗头啊，命仔要紧啊，梗系走为上着嘅。铁木真系带住族人呢，连呢林林走入森林里边，咁啊，骑兵就唔好追逐嘅。佢拧转头睇睇，嗰班骑兵部队呢，竟然喺蒙古包里边翻双岛笼啊抢嘢啦！原来呢，呢班骑兵系嚟打劫嘅。铁木真知道对方人多势众，自己又对付唔到佢哋嘅，唯有啊带住族人呢一齐就匿咗入肯特山嘅森林里边。咁呢个森林又系沼泽，又系矮树丛，嗰班骑兵就唔敢入嚟。咁隔咗一日之后呢，就满载而归啊，走咗去啦。铁木真带住族人喺森林里边匿咗一晚，第二日一早呢就叫弟弟别里古台落山打探消息。别里古台翻转头呢，同佢讲话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呢，就系知道嚟抢劫嘅系咩人啦，系灭儿黑人。而坏消息呢，就系阿哥，你个老婆俾人抢咗去呗。原来铁木真挂住带啲族人走，就冇挂住啊凑个老婆。个老婆钵儿贴呢，就俾灭儿黑人啊抢走咗啦。铁木真好不容易娶个老婆翻嚟，家事俾人抢咗去，梗系抌晒脚啦。他身边的娘亲柯亚伦呢，就叹了口气说，唉，今次真是因果报应了。铁木真是奇怪了，什么因果报应呢？我没有抢过灭儿黑人的老婆的吧。柯亚伦呢，就将当年一段往事讲出来， 原来在16年前，柯亚伦就和灭尔黑人的首领脱克脱亚的弟弟雅克赤列都定了亲。咁雅克赤列都派车队过嚟接老婆啦，殊不知在路上边就撞到铁木真的父亲雅速该啦。雅速该本来当其时都是行过路过，顺便夹下嘢嘅啫。啊，点不知柯亚伦呢就掀开车窗的帘，伸个头出嚟透下气，顺便望下风景。雅速该一睇，哇！呢个靓女真系靓到抌一声咩？于是佢就带住几个兄弟过嚟抢亲，将柯亚伦啊抢走咗。嗱，咁喺蒙古草原上边啊，抢亲咧系一种风俗嚟嘅。靓女对于蒙古人嚟讲咧，就同牛马牲畜一样，都系财产嚟嘅。边个有本事啊，边个抢咗去噶啦。柯亚伦见到雅速该英雄勇武，咁亦都心甘情愿咧就跟咗佢。铁木真听到阿妈咁讲咧，真系哭笑不得啦。正所谓父债子偿啊！谂唔到当年我老豆抢人哋个老婆，而家轮到我个老婆俾人抢啦。好在嗰班灭尔黑人抢完嘢之后啊，心满意足走晒啦。铁木真咧就终于可以走翻落山。佢带住族人去到山脚嘅时候咧，忽然间啊抽起条筋，对住座山就拜祭噃，仲对座山发誓话：不宜寒山救咗我嘅性命，我要将你当成我再生之地咁祭祀。我的仔仔孙孙呢都要守这个规矩。他的族人见到他这样搞法就拗晒头了。在草原上面遇到敌人侵袭呢，走入森林和山上面，可以说是再正路不过的做法。乜解救铁木真对于这座肯特山是零舍紧张的呢？虽然大家不太明白铁木真想什么，但是后来铁木真确实将这座肯特山呢当成自己的福地，一遇到什么大事都要走嚟呢座山上边咧拜祭一番嘅。嗱，咁铁木真系听阿妈讲，话今次老婆俾人抢咧系因果报应。咁究竟实情系咪呢回事呢？嗱，可以讲系，又可以讲唔系啊。原来呢啲灭尔黑人咧就住得好远嘅，佢哋嘅营地离铁木真嘅营地咧有成600里咁远嘅。若然冇咩事咧，就真系唔会走咁远嚟报当年老婆俾人抢之仇嘅。咁事关喺草原上抢亲咧，都唔系咩好大不了嘅事嘅啫。不过呢一年啊，大草原上边啊刮咗一场飓风，将灭尔黑人嘅营地咧就吹到七零八落。灭尔黑人啊终于顶唔顺啦，于是啊拔寨走人。佢哋一路往南行，沿路上咧就周围咁啊抢劫。行到铁木真营地附近嘅时候啊，佢哋啊听讲咧呢个就系当年雅速该个仔啦。他们的首领脱克脱亚忽然间就想起，咦，当年我弟弟的老婆被铁木真的老豆抢了去的呗，今次还不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于是呢，他就带着大队人马过来，不但只扫荡了铁木真的营地，还将个老婆抢了回去。那这个时候啊，他当年那个弟弟雅克赤列都就死了，他就将钵儿贴呢就送了给另外一个弟弟，整了顶绿帽给铁木真戴。而铁木真这边伤啊，营地财产被人抢，老婆仲被人抢埋添，条气啊梗系唔顺噶啦。于是呢，佢就走揾佢契爷王翰，希望王翰可以出兵帮佢抢翻个老婆翻嚟。阿王翰啊，真系几爽快噶噃，佢又话啦：岂有此理！灭尔黑人恰你啊，只系恰我嘅啫。你放心，我啊必定帮你抢翻个老婆翻嚟嘅。铁木真见到王翰肯帮忙啊，梗系高兴啦。王翰又话啦：灭尔黑人有三个部落，实力都好强大嘅。保险起见呢，我建议你啊揾多个帮手。铁木真系心谂，喂，我有帮手就唔使揾你啦，有咩嘢帮手呢？王翰啊笑啦，嘿，放心，呢、这个帮手你啊识嘅，佢就系扎达兰部嘅酋长扎木合啦。铁木真一听就高兴啦，哦，扎木合啊嘛，我当年同佢结过安搭嘅，好兄弟嚟啊！于是呢，佢就告辞咗王翰，去到扎达兰部落揾扎木合啦。几年冇见啊，扎木合生得又高又大，而且眼神伶俐，好有威势。原来呢个时候嘅扎木合啊，就唔单止系扎达兰部嘅酋长，而且仲连结咗其他十几个部落一齐结成咗一个联盟。而联盟的首领呢，就是扎

0: 木盒啦。嗱，咁铁木真揾到当年嘅好兄弟，佢呢位好兄弟又肯唔肯出手帮忙，帮佢抢翻个老婆翻嚟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吧。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欢迎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啦，一齐听听岭南处处有段古。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咧要接近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聚焦一部咧即将上演嘅跨界粤剧。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4: 湾区文化地图，
2: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嗱，当百年粤剧遇上一部网络游戏《剑网三》啦，当岭南雅韵碰撞数字江湖。这个不是一次简单的跨界尝试，而是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次深情回应。例如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市粤剧团制作演出的深圳原创首部跨界融合新粤剧《决战之辽源》，正是以辽源之势席卷舞台。他被媒体誉为继舞剧《咏春》之后又一个深圳出品的文化爆款。那一部粤剧为什么会诞生在深圳呢？年轻开放创新是刻在深圳骨子里头的基因。粤剧《决战之辽源》的探索再次令人看到了传统艺术在当代的生命力，看到了深圳的文化自觉，以及对于文化套顾纳新的胸襟和姿态。传统文化的传承必须要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道路，而深圳就是在这条路上最敢闯的先行者。看回2024年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彭庆华正式加入深圳市粤剧团，而带着对传统艺术创新的热诚，他促成了这一次和游戏公司西山居的跨界合作。彭庆华就说他希望将自己最强大的优势凝聚在一起，于是一部带着挑战、带着尝试、带着自我探索的作品由此诞生。《决战之辽源》这部粤剧取材自网络游戏《剑网三》，是以安史之乱为背景，讲述天策统领李成恩重整旗鼓、集结十大门派、收复天策府的合议故事。但是这部作品的意义远远不止一个故事。听听导演韩剑英就说，创作立足于遵循戏曲创作的规律，传统不守旧，创新不忘本。而彭庆华就希望通过这部剧令到更加之多的青年观众了解粤剧、理解粤剧，最后爱上粤剧，向广大观众洒低粤剧的星火。而这部作品的舞美设计是坚持大写意、小写实，光影为笔，数据为墨，是构建出一个活的江湖，现场营造中式水墨美学，令到观众就仿似置身于一个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但是主持人肥光仔找来了粤剧《决战之辽源》的这部作品的主题曲，叫做《战八方》，是由深圳粤剧团和他们的团长彭庆华老师一起唱出的。我们首先从听觉感受一下这部由深圳出品的创新跨界粤剧《决战之辽源》，从声音上面感受一下先。

好啦，啱先大家听到嘅咧就系由深圳粤剧团出品嘅呢一部跨界粤剧《决战之燎原》啊，咁啊佢咧系同《剑网三》呢部网络游戏相结合，咁啊将里边嘅故事啦、情节啦、人物啦、IP 啦，甚至系服装啦，全部都融入呢部粤剧啊，咁啊等各位呢部啊游戏嘅玩家啦、粤剧嘅发烧友啦、cosplay 嘅年轻人啦，都嚟一齐参与，相当之犀利啊！嗱，睇翻呢部粤剧，头先我哋听咗呢一首主题曲《战八方》啦，音乐咧就令人血脉扩张啊！以粤剧帮网同埋广东音乐为根基，融合咗游戏音乐嘅配器方式同埋国风国潮编曲理念，传统同潮流唔系嫁接，而系知音啊！另外咧，仲武打方面咧亮出真功夫啊！粤剧嘅南派武打系岭南戏曲嘅瑰宝，而呢部剧当中嘅朝天灯等一系列嘅绝活啦，可以话惊艳两相。武打设计咧融入咗南派武器、传统武术同埋武道美学，将各个门派嘅武学特色咧可视化。咁所以有观众系感慨：水袖一甩咧就系连招，锣鼓一响就系开团啊！即系等于呢部粤剧嘅造功咧，就将呢部网络游戏好多招式啊，即系嗰啲英雄咧开大招嘅招式嘅动作咧，全部都系可视化。咁所以我相信会吸引一系列嘅一啲游戏粉丝啊。嗱，睇睇呢部粤剧啦，咁啊之前已经系全新首演咗，我记得喺深圳嘅剧院嗰度噶吓。咁啊，肥光仔亦都系当时啦去睇咗呢个首演啊，当然系非常之精彩。另外仲有好多嘅文创周边啦，同大家奉上吓。嗱，睇翻演出嘅日期啦，就系今个星期咧，8月26号至到27号会喺珠海大剧院啦延程上演。嗱，加多两日之后嘅话咧，喺都系大湾区巡演啊，去到隔篱嘅深圳，喺深圳嘅麓湖艺术中心，8月29号到30号啦，亦都会系有粤剧《决战之燎原》啦上演嘅。咁啊，然之后咧就飞过去上海啦。深圳粤剧团嘅团队咧会去到2026年嘅9月25号，嗱，当日咧系中秋佳节，晏昼嘅2:30咧会喺上海云间剧院嘅大剧场咧上演呢部跨界网游粤剧。隔日9月26号星期六嚟嘅，晏昼嘅2:30咧同样会有呢部作品嘅上演。咁啊，呢一轮嘅演出最尾咧会嚟到大湾区嘅中心城市之一广州吓，10月5号嘅晚上7:30，咁同埋10月6号嘅晏昼2:30，系国庆假期嚟嘅。喺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嘅世纪大会堂啦，亦都会有深圳粤剧团带嚟呢部跨界粤剧《决战之燎原》，同大家共度国庆假期。嗱，有兴趣的朋友欢迎你啦，关注翻。

深圳粤剧团的微信官方公号，了解这一部跨界粤剧的一些演出资讯和买飞方式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其实这部作品它不是第一次以决战之名呈现的了。早年彭庆华先生在广东粤剧院的时候就上演过这部作品的 1.0 版本，叫做《决战天策府》。肥光仔早年应该十几年前都曾经追过的。这部剧现在去到深圳粤剧团再续前缘。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肥光仔和大家带回来应该是好几年前这部《决战天策府》的其中一首的主题推广曲，也都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阁下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我哋嘅韵味岭南，同大家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啊！系咁先，听日再会，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晏昼好，欢迎收听收看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们依旧为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谈股论金节目。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收听节目直播。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的调频 FM87.8， AM675。 那或者呢，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那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4: 是的，再跟大家分享怎样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吧。你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之后同样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就可以收看谈股论金节目的直播了。动你的手指头就可以找到我们，在每一个交易日下午的四点到五点，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在央视频上跟大家见面的。
5: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八月十八号，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推出了十八条实打实的举措，从商业渠道更新、业态创新、品牌培育等多个维度，为全国县域以及乡镇市场的消费升级划定清晰路径。那么这套政策的核心抓手在哪里？粤港澳大湾区的镇域以及县域商圈又能不能够从中抓住一些发展的契机呢？财智湾区呢，我们将会邀请到嘉宾来进行深入的探讨。
4: 冇错嘅，咁稍后时间咧，仲会有股市扫描啦。咁届时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日嘅 A 股同港股表现咧进行点评嘅，专业分析千祈唔好错过啊。
5: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那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发送到央视频谈股论金的直播间的下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
4: 好。
5: 我们首先呢来关注 A 股，今天呢市场探底回升，指数的跌幅有所收窄，双创指数呢跌幅超过了 3%。 那么具体到每一个指数呢，截止到收盘，沪指呢是报3882.01点，跌幅0.59%；深成指呢报13794.29点，跌幅2.13%；创指报3431.89点，跌幅3.21%。
4: 是的，港股方面三大指数都齐齐下挫的，只见就是这个恒生指数方面就是跌 2.01%， 下跌 522.95 点，恒生指数来到收市的时候报 25486.51 点，国企指数下跌 2.03%， 下跌 175.31 点，收市的时候来到 8459.03 点，恒生科技指数的跌幅是最大的，跌 3.78%， 下跌 180.30 点，收于 4585.86 点。而盘面上面只见领涨的板块包括有有色金属、铜、黄金等的概念，以及煤炭、 石油等板块噶吓，都系受到地缘政治逐渐紧张嘅呢个情况影响噶。咁而呢个调整幅度比较大嘅板块咧，都系之前啊吓上半年咧升得比较多嘅板块，包括呢个 ChatGPT 概念啦、AI 应用软件啦、啊大模型人工智能啦，同埋呢个 PCB 板块啊，同埋呢个光通讯啊，以及系呢个半导体，仲有系呢个储存芯片等板块咧，今日调整咧都系比较大嘅呢个幅度噶。咁啊，稍后咧会请到我哋专业人士咧为大家构思咧，呢个系咪一个部署嘅机会啊？吓，
5: 嗯。那美股呢，我们也看到存储芯片板块呢盘前下挫哈，具体呢各个指数是这样的，道琼斯收报53277.07，涨幅呢是0.98%，纳斯达克收报26180.45，涨幅为0.43%，标普500收报7674.37点，涨幅0.43%。
4: 是的，咁啱先讲嘅咧系美国上个星期嘅呢个收市嘅情况啦，咁但系咧经过个周末咧发生咗好多事啊，咁所以咧而家正在交易当中嘅欧洲三大指数咧都系涨跌互现嘅，其中系跌嘅多嘅吓。英国富士100指数咧而家系涨跌幅系为零嘅吓，啱啱仲跌紧，咁而家报紧10817.28点。升幅是0.01%，咁啊，法国 CAC 指数咧即系跌紧0.19%，咁啊报紧咧8469点左右噶。德国 DAX 30指数咧跌紧0.21%，报紧咧26082.85点左紧嘅。
5: 嗯，是。

0: 的，好了，那刚才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1: 嗯，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财智湾区啊，也再一次邀请朋友们呢，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关注央视频谈股论金，在我们直播间的下方呢有评论互动区，那大家呢有任何想要说的话，或者是想要有关于投资啊，或者是有关于现金经济的一些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来和我们进行分享。
1: 没错。
0: 那8月18号呢，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推出18条实打实的举措，从商业渠道更新、业态创新、品牌培育等多个维度，为全国县域乡镇市场的消费升级划定清晰路径。那么县域市场呢，可以说聚集了国内近一半常住人口，内需增长的增量空间巨大，也正在成为接下来提振国内消费非常关键的发力点。那么这一份重磅政策的出台呢，也让全社会的目光重新投向了广阔的下沉市场。
1: 冇错嘅，过去一段好长嘅时间，消费话题更多聚焦喺一二线城市嘅商圈里头啊。但系如今呢个县域同埋乡镇市场咧，都正喺度迎嚟紧属于自己嘅发展机遇噶。今次新政当中提出嘅呢个一照多指嘅审批改革啦，同埋盘活闲置商业空间啦，以及扶持本土小店老字号等一系列嘅举措，正系打通呢个连锁品牌下沉同埋本土业态成长呢双向发展嘅通道啊。通过呢一套嘅政策嘅核心咧，我哋想了解下佢揸手究竟喺边度呢？全国县域消费有住点样嘅发展前景？而我哋立足于呢个本土啊，粤港澳大湾区嘅呢个镇域同埋县域嘅商圈，又可以从中揸住点样嘅发展契机呢？今日我哋请出嘉宾一同去探讨嘅，咁就嚟自咧广州市社会科学财政金融研究所嘅庄德栋博士啊。
0: 我们请出的是广州市社会科学财政金融研究所的庄德栋博士呢，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您好，庄博士。
6: 你好。
0: 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说到今天的这个政策呢，其实对我们的这个消费市场呢也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一次推出了一共是18条举措哈，也是近年来针对县域消费出台的规格很高的一份专项的政策文件了。全社会的关注度呢也非常的高。那庄博士，在您看来，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哈，那背后是看到了我们的市场当中怎样的一个发展趋势，那么您觉得我们的一系列的举措整体的政策导向是什么呢？
6: 从宏观层面来讲的话，推动县域消费提质扩容，本质上是打通国内大循环，挖掘这个内需增量非常重要的一步。从人口体量上看，我国县域地域覆盖接近90%国土面积，承载着大约50%常住人口，创造接近40%的经济总量。县域消费在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当中所占的比重也在逐年稳步抬升，下沉市场也已经成为国内消费增长最重要的增量来源。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客观看到，很多县域地区依然存在这个商业配套不均衡、优质供给不足、城乡双向流通电路不够畅通等现实问题。居民有消费意愿，但是身边缺少匹配需求的消费场景、商品选，消费潜力没有能够充分释放。这次18条举措并不是零散的短期促进消费的，而是一套中长期体系化的制度设计。整体政策导向可以概括为两个方向：一方面降低外

0: 来谈下层落地的制度门槛，另一方面呢，扶持本土商业业态实现外来供给和这个本土业态双向共生发展，像文件中提到的推行这个连锁企业一兆多企，就是简化连锁品牌在一个县域之内开设多家门店的审批流程，降低企业拓展这个网点的行政成本，允许存量房产土地有五年过地过渡期临时转型商业、养老托育等民生业态，则是盘活各地闲置的楼、老旧厂房这些沉睡的商业资源，不用进行大规模的拆迁改造，就可以快速转化成为县域新的消费空间。政策既给外来连锁品牌铺路，也把资源倾斜给本土小店、地方老字号、乡村特色产业，是简单的把大城市的商业直接复制到县域，而是引导过地的因地制宜，走出适合当地资源禀赋的消费发展道路。整套政策的最终目标呢，就是让县域市场有人愿意来开店，本地人愿意留下来消费，把潜藏在广袤下层市场当中的内需活力充分释放出来。
1: 嗯，好的，咁庄博士啱先所言咧，我用粤语复述一下啦。咁首先分析咗话咧，其实县域嘅呢个消费体质扩容，本质就系打通国内大循环，挖掘内需增量好重要嘅一步啊。因为咧，我国嘅县域地区加埋嘅话咧，覆盖近九成国土面积，承载五成嘅常住人口，创造接近四成嘅经济总量。但系好多地方咧，佢系商业配套唔系咁均匀啦，优质供给不足，城乡双向嘅流通链路唔系咁顺畅，有现实问题。咁居民又当然有消费嘅意愿啦，但系咧身边缺少匹配需求嘅消费场景啊，同埋商品选择啊，咁啊消费潜力系未能够完全充分释放噶。咁所以今次呢个十八条举措咧，系一套中长期体系化嘅制度设计。总体嚟讲就两个方向，一方面要降低外来品牌可以下沉落地嘅制度门槛，另一方面咧扶持本土嘅商业业态成长。其中啱先提到的连锁企业可以他们一照多指，意思就是简化连锁品牌商超，在一个县域里头开设多家门店的审批流程，跟着又允许存量的房产和土地有五年的过渡期临时转型商业、养老托幼等民生的业态，等于盘活了县里头、县城里头各地闲置的楼宇、老旧厂房，不用再进行大规模的大拆大建。政策同时也是将资源倾斜给本土小店、地方老字号、乡村特色，咁使到咧各地因地制宜咧走出适合当地资源禀赋嘅消费发展道路。咁啊，总体嚟讲，最终目的就系令到县域市场有人愿意嚟开店，同时本地人都愿意留低嚟消费噶。
2: 嗯，是。那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次的新政当中呢，它其实是在鼓励一些连锁的国货潮牌，它去向这种下沉的市场去布局哈。同时呢，它也去强调了说，我们的本土小店呢要扶持，以及本土的特色产业发展呢也非常的重要。那么也想问一下您哈，您觉得我们说一些外来品牌的下沉，包括本土业态的发展，他们两者之间究竟有没有一些竞争关系？他们俩之间呢，怎么样能够形成更好的一种良性的格局呢？
0: 好的，外来连锁品牌下沉和本土小店业态，他们两者之间呢，并非是这个非此即彼的那种竞争关系，长期来看呢，反而可以形成互共生、互相带动的良性这种格局。
2: 嗯，
0: 连锁品牌来到之后，能够带来标准化的服务、新潮的消费理念，带动当地整体商业范围提升，聚拢这个商圈元气。本土小店呢，本土老字号带着这种独特、独属于本地的烟火气，地域特色是外来品牌很难替代的，能够塑造一种商圈独有的辨识度。
2: 嗯，
0: 两者呢完全可以共生共存，把整个县域消费市场的蛋糕做大。扮演全国很多已经发展成熟的县域商圈，这样的局面已经慢慢形成。很多县域的商业街，一边是全国连锁的茶语、零食集合店，吸引年轻群体前来打卡消费，整条街区人流量被带动起来。街区当中穿插经营十几年的本地早餐店、土特产商铺，留住当地居民日常消费，整条商业街的业态城市变得更加丰富， 外来

0: 牌带来流量，本土的商铺呢留住烟火，两者之间呢互相引流。本土产业方面，很多地方的乡村特色农产品依靠本地农户、村集体企业打造起来，就像中山三乡镇打造糖岗、萝卜这个本土农产品品牌，过去农户零散种植，市场滞销，销路狭窄。后来当地成立强村公司，统一运营，整合农户资源，统一品牌，统一销售，把地方特成了稳定的产业，带动村民增收。本土产业成长起来之后，又反过来催生当地的农产品等销，乡村文旅消费新产品，外来连锁商业带来常态化的日常消费产品，本土特色业态呢，打造差异化的特色消费产品，两种业态同步发展，轩逸消费市场才能够既有热度，又有长久的生命力。政策在设计的时候也是兼顾这两条路径，一方面扫清连锁品牌落地的制度障碍，另一方面配套财政金融扶持政策，给到本土小微商业主体，引导外来供给和本土业态双向共生，共同繁荣轩逸商业生态。
1: 是的。庄博士说，外来连锁品牌下沉和本土小店的业态两者之间，长期来看反而是可以形成互补共生、互相带动的良性格局的。举例就说，在本土产业方面，就提到中山三乡打造这个糖锦萝卜，就是靠这个当地成立强村公司统一去运营，整合这个农户资源，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将地方特产做成稳定的产业，带动到村民增收的。这个本土产业成长之后呢，又反过来催生当地的农产品展销，乡村文旅消费新场景。而讲到这个商超下沉，更加是全国很多个县城的商业街，一边有全国的连锁啲茶饮啊、零食啊、杂合嘅门店啊，可以吸引年轻群体过嚟打卡消费啊。跟住呢，里头亦都穿插十几年嘅本地嘅早餐店啊、土特产商铺啊，留住当地居民嘅日常消费啊。条街加埋一齐咧，层次会更加丰富。所以今次呢个18条政策设计嘅时候，已经系兼顾咗两条路径：一方面扫清连锁品牌落地嘅制度障碍，另一方面咧就配套财政金融扶持政策，俾到本土嘅小微商业主体，咁啊跟住就引导外来供给同埋本土嘅业态双向共生，去共同繁荣呢个县域商业生态噶。
2: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视线聚焦到大湾区哈。我们看到大湾区有大量的镇街，比如说像中山的三乡镇啊，这样的一些产业大镇呢，它的这个经济体量包括人口规模呢，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体量，甚至比内地的很多县城可能人口规模还要再大哈。那么他们呢，就是大湾区的一些下沉的消费非常重要的阵地。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庄博士，您觉得我们这一次的消费新政可以给湾区的这些镇域商圈带来一些新的发展思路吗？
0: 粤港澳大湾区现在各个街镇的经济和消费机制和内地传统县域有明显的不同，就像宋德乐城镇作为全国著名知名的那个家具商贸重镇，连绵十里的三季家具商贸长廊，上万家那个家具商户聚集在此，本身就形成了一个体量巨大、面向全国特色商贸消费场景。当地也已经入选广东乐购小镇，把家具产业优势转化为文旅消费、休闲消费的特色产品，打造白天逛家居采购、夜间休闲玩游玩的前天后的消费链条。中山三乡镇依托这个拥柏村的人文资源，改造闲置的旧农房，打造文旅餐饮项目邓家苑，把闲置的乡村空间盘活变成新消费场景，也是湾区街镇盘活存量空间发展消费的鲜活实践案例。这些湾区街镇本身商业活跃度已经很高，但依然存在可以进一步优化提升的空间。部分这个镇街商业业态偏向产业商贸，面向本地居民日常休闲消费的层级还有极其丰富的空间。不同镇街之间的商业特色私化的现象也偶尔出现。这次出台的18条这个新政，对于湾区街镇来说带来的不是直接的政策福利，

0: 更多的是发展思路层面的启发。新政当中，盘活主要闲置空间，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的消费产品思路，完全可以在湾区的各镇街进一步落地。湾区很多镇街当中存在老旧旧厂房、闲置进旧的村居、废弃的河冲沿岸地块之类的闲置空间，中山就已经有不少镇街把河冲沿岸闲置地块搞在为这个滨河休闲消费空间，把过去环境脏乱的这种河冲岸线转变成为咖啡厅、休闲街区，把公共空间转化为消费增量空间，自始的生态上呢，慢慢转变成这个消费的经济站，依托新站示范的改革思路，关系各这个政界也可以进一步探索简化的人手网点，落地理想，吸引这个适合本地进入消费需求的连锁店生态，同时继续深挖自身独有的产业化自主，打造属于每个政界独有的特色消费体验，比如顺德大良街镇街道啊，依靠这个美食文化打造夜间消费聚集地，持续举办凤城欢乐节这类消费活动，联动周边镇街集中展销各车街、各街镇的特色产品，组团集合区域活力，这个消费活力就是镇街抱团发展消费的很好的样板。湾区的镇域消费完全可以借着这一轮全国普遍政策释放出来的方向走出一条有湾区特色的下沉消费深度路径。
1: 庄博士刚才点到几个地方，包括顺德乐松镇的话，绵延十里的家具商贸长廊，想万家这个家居商户聚集这里，形成一个体量巨大面向全国的特色商贸消费场景。另外中山三乡都依托这个当地这个雍默村的人民资源改造这个闲置旧农房，打造文旅餐饮项目郑家宴，也都是将闲置的乡村空间盘活变成新的消费场景。确实我有同事专门从北京坐飞机去顺德乐松买家具嘅喎，佢话计埋机票都仲平啲啊。咁啊，佢就庄博士啱先提到建议啦，就话今次出台嘅十八条新政咧，对于啲湾区里头嘅街镇嚟讲咧，带嚟嘅唔系直接嘅政策红利，而系发展思路方面嘅启发。政策当中咧，新政当中有呢个盘活存量闲置空间，因地制宜咁打造特色消费场景呢个思路啦。咁所以佢个建议其实完全可以将街镇里头有嘅老旧厂房啊、闲置嘅旧村居啊、废弃嘅河涌沿岸地块呢类嘅闲置空间咧，将佢盘活佢。譬如中山已经有不少的镇街将河涌沿岸的闲置地块改造成滨河休闲消费空间，将过去环境脏乱差的这个河涌岸线已经变成咖啡厅啊，同埋呢个休闲街区噶啦。同时各地又可以继续深化自身独有的呢个产业文化资源，打造属于每一个街镇的特色消费名片。咁呢个时候咧，阿庄博士又再点名到顺德的另一个地方，顺德大良啊，大良街道依托呢个美食文化，打造夜间消费集聚区，持续举办呢个凤城欢乐节呢类嘅消费活动。所以咧，总小结嚟讲，就系湾区嘅镇域消费完全可以借住呢一轮全国层面政策释放出嚟嘅方向，走出一套有湾区特色的下沉消费的升级路径啊。
2: 是的。那么这一次在政策当中呢，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啊，就是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那其实呢，对于我们大湾区的这些产业的镇街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庄博士，您觉得我们从实践的这个角度来看啊，您觉得最关键的要抓住哪些关键点去促进我们的县域或者是镇域消费呢？
0: 那个商农文旅体融合并不是简单的开几场这个节庆活动办一次短期的集市，它的核心逻辑是把当地长久沉淀下来的产业资源、文化资源转化为可以持续提升消费流量的产品，打造长期运营的消费载体。如果只是短期活动，热闹过后流量这个很快就消散，很难形成稳定的持续的消费增量。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第一个关键点就是要找准自身独有的资源底部，走差异化路线。大湾区每一个镇街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标签，东莞大良镇是世界毛织之都，拥有完整的毛织产业链，当地就可以围绕毛织产业打造产业观光、毛织文创体验。

0: 消费产品，让这个外地游客过来参观毛织生产工坊，购买毛织这个文创产品，把产业流量转到了消费流量。顺德临滘镇街道呢，拥有湘银纱非遗产业资源，就可以围绕湘银纱非遗文化，打造非遗体验街区，形成独一份的特色消费体验，别的地方很复制。第二个关键点是打通产业链上下游，把短期到访的客流留下来，从单次打卡消费形成这个餐饮住宿文创消费一连串的消费链。我们也能看到不少已经成型的湾区案例，东山三乡镇雍柏村依托正观义布基人文资源，改造老旧农房，打造正家苑文旅餐饮项目，不只是开一家餐厅，而是把整个村落当中的历史文人文空间一同创造。游客过来吃饭的同时，可以游览古村，体验这个乡土文化。每次到访可以带动一连串的消费，实现文旅资源向消费流量稳定转化。顺德大良欢乐岸 Plus 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聚集区，也就是把那个岭南水乡景观、美食文化、游乐场景全部整合在一起，实现白天游玩、夜间消费，长期稳定吸引周边城市客流前来消费，把文旅流量稳定转化为消费增量。对于湾区这个各个镇街而言，推进这个农商文旅体验活，最忌讳的跟是跟风复制网红场景，要找准自己独有产业文化标签，把流量留住，拉长这个消费链条才是长久之道。新站也给各个地方释放出清晰的信号，鼓励各个地方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探索这个特色的东西。湾区各个街镇有着非常丰厚的产业文化家底，有条件打造一批在全国乃至全省乃至全国都具有标释放效应的这种正义融合消费样板。
1: 庄博士的 观点我简单简要复述一下，时间的问题。他就表示说这个商农文旅体融合不是简简单单开几场节庆活动办一次短期集市就 OK 的。他的核心逻辑就是看在当地长久金沉淀下来的产业资源、文化资源可以转化为可以持续产生消费流量的场景，打造长期运营的消费载体。他认为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要找准自身独有的资源品库，走这个差异化路线。譬如他建议东莞大朗镇世界无织之都，可以组织大家去参观他们怎样去无织的，譬如说这个产业观光，跟着无织文创购买等等。第二个关键点就是要打通产业链上面的下游，将短期到访的客流留下来，留下来等他甚至过夜，从单次打卡消费延伸到餐饮住宿文创消费一条链条的消费链条。他就说最忌的就是跟风去复制网红场景，应该要找准自己的产业、自己的文化标签，将流量留低，拉长消费链条才是长久之道。最后他鼓励说，其实湾区各个镇街都有很丰厚的文化产业家底的，有条件打造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示范效应的镇域的融合消费样板。
2: 那么随着这一套政策的逐渐的落地和推进，未来的全国的县域消费市场的长期发展格局将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哈？那庄博士，您觉得特别是对于大湾区来说，未来我们在整个湾区的经济格局当中可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长期来看呢，全国的县域消费市场呢不会走向一模一样的标准化发展，未来整体的格局应是差异化、多样化并发展，一部分区位条件好、产业基础雄厚的县域，更接商业能持续提升，承接这个周边城市外溢的消费需求，成为这个区域消费的消费节点。还有一部分呢，拥有独特的文旅、农业资源县域，走特色文旅消费、农产品消费路线；也有一部分呢，普通的县域主要聚焦于网上本地的居民日常消费配套，补齐基础商业板块。政策不会用一套模板套用到全国所有地方，而是需引导各个地方

0: 放眼到这个大湾区的格局当中来看呢，湾区的 GAE 商圈将成为整个大湾区消费版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板块。大湾区的核心区商圈主打高端消费、都市潮流消费，而外围的各种正街商圈则主打的产业特色消费。
1: 好，那我们说到今天的这个县域消费啊，其实它也是消费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儿啊。那么九部门出台的18条的举措呢，也为我们全国的县域消费打开了全新的发展空间。那其实放眼到大湾区，一个个产业强镇、人文名镇都依托着自己的独有的资源禀赋，正在走出属于湾区特色的下沉消费升级之路。接下来呢，我们也期待哈，大湾区有着源源不断的内需动力，为区域经济长期稳健前行积蓄长久的动力。
2: 没错，
1: 再次感谢庄德栋博士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庄博士。
2: 感谢庄博士啊，多谢你，再
1: 再
2: 见，
1: 见。
2: 好，拜拜。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伦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伦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谭古伦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2期，留低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系上云听 APP 订阅我哋谭古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好的，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呢是《谈股论金》节目哈。那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是股市扫描的环节呢，也再一次邀请朋友们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哈，关注一下央视频《谈股论金》的直播间。那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下方评论互动区呢，来留下您的观点。那有任何疑问呢，我们也会请到嘉宾呢，来进行一个深入的解读。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的是 A 股的点评嘉宾，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您好，于先生。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先生做客我们今天节目哈。我们今天看到，从 A 股的这个跌幅来说呢，可以说是收窄了哈。那总体来说，您觉得我们今天的盘面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4: 今天呢，从盘面特征呢，应该说是一个双创的大幅的调整，包括成交呢，确实呢还多少有点放量。从基本面来看，今天这条阴线的话呢，我们归因的话呢，就是科技成长的一个吐筹，再加上一个防御红利的一个接棒。这里边呢，既有这种资金的避险啊，也有这种上周的这种放量阳线之后的获利回吐，以及这种风格的摇摆。具体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三个方面来去评述一下今天的盘面啊。第一个呢，就是双创跌得多呢，这是因为前期呢确实呢赛道比较拥挤啊，包括上周呢我们看到半导体啊、元件啊，还有像科创50的这种上涨，那么融资盘和获利盘呢都堆得比较厚。那么今天呢遇到了像中报的这种密集披露，再加上这个美联储的外围这种环境，那么资金呢选择的是一种先落袋为安，这是一种高位科技硬核的一个挤泡沫的一个延续。第二个呢，就是看今天盘面到底谁在涨。那基本上我们归纳下来呢，是低波加上一些事件的这种防御性的品种啊。首先呢是贵金属啊，像伦敦现货黄金啊，冲到了这种4640美元上方啊。那么它背后来讲的话，有美国美债回购啊，也有中东的一些事件驱动。其次呢是煤炭啊，焦煤的这种期货呢，确实呢也是不断的创新高啊，对煤炭的提价呢是一个刺激。另外呢还有一些非银板块啊，还有包括银行啊，银行保险，像今天我看中信银行是一个创新高啊。那么这里边呢背后呢是山银行的净息差，那么已经是4年的首季的环比呢出现了回升啊。另外还有像这个农业板块，其实这里边呢都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钱呢没有离场，是从高位的这种弹性的科技搬到了低位的这种估值红利，再加上一些这种避险的资源。所以说呢，今天呢虽然说是放量，确实呢较上周五呢是放了1291亿，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分歧，不是一个全面的离场啊，说明现在呢权重股的底仓，那么看今天的沪市啊，跌幅呢是一个0.59，说明底仓没有松动，但跌的呢是一些高贝塔的一些成长的小票。所以说呢，总的来说呢，在三 3850点到3900点的这样一个支撑区域内，啊，我们也是建议投资者呢不一定去接这个飞刀啊。那么我们可以等中报的陆续的这个播报完，包括这个海外的局势确定之后，可以再来去预期我们的科技主线，预期这种第二波的科技行情。
1: 就像刚才您所说啊，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防御盘呢，确实是表现的还不错，而且说实话，这一波上涨呢，也没有想到能持续这么久哈。那也想问一下您，就是他们这一波的这个防御啊，不管是煤炭也好像银行啊等等都好，他们的这一波这个上涨，您觉得它这个持续时间大概能有多久呢？就大家可能说我是不是还能从中去走一波哈，能不能够从中获利啊？那您觉得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策略？
4: 我觉得如果从判断它的时间啊，如果不从拍脑袋的角度，那么从这个它的一个实际走势呢，我觉得可能分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随着它上涨呢，它的股息率呢会打薄。比如说现在呢，我们认为红利呢基本上是能够在4%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股息率。那这个股息率来讲的话，在现在的这种利率不断下行的环境当中，非常具有它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特别是对于这种长期的耐心资本。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如果说股息率已经下降到现在的比如说2/3或者是一半了，那么这个呢是也是可能预示着红利的这种行情来讲的话呢逐步结束的一个参考值。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看我们的科技主线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共识，因为现在呢目前呢很多的资金呢现在呢从科技到防御，那么在未来呢一定会出现这种科技板块甚至是一些这个低估值板块，然后呢出现这样的一个企稳，甚至是一个高到后面高弹性啊，这种赚钱这种机会更大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个时候呢要形成一定的资金的共识，那么满足这两个条件呢，我们说红利来讲的话呢可能是一个我们说的一个节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投资人，就是红利板块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均衡配置的一个B 选项啊，毕竟它可以熨平这个市场中的高波动，而我们很多散户投资人他是不具有这种高波动的这样一个择时能力的，所以说呢多少有一些红利板块底仓对于我们投资人的持仓可能更有意义一些。
1: 那它这个比例大概应该怎么来把握呢？
4: 这个要看我们每个投资人的风险偏好啊。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投资人来讲的话呢，他的这个目前的收入也相对比较高，年龄结构呢相对比较轻的话，那么我们说他的风险偏好来讲的话，理论上可能会更大一些。那我们可以把相对于这种红利板块呢放的可能相对低一些。但是如果说是可能年龄比较大，或者说是收入结构后面会有这种断崖式的这种下跌，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可以多持有一些红利，甚至是放到一些银行理财啊，或者其他的更低的风险的品种当中去。所以这个呢，可能是因人而异的。
1: 所以从这个红利的角度来看呢，像煤炭，还有像这个银行啊，包括甚至像黄金、那贵金属这种的，您也会建议大家就是在这几个其中进行如何进行选择呢？
4: 对，其实像您提到的煤炭来讲的话呢，我个人还是到目前还是比较看好的。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煤炭的这种大涨，这里边既有需求的因素，又有涨价的逻辑啊。比如说我们从四个方面去简单的去阐述这个煤价啊，第一来讲的话就是价格的上涨啊，焦炭的首轮这个涨价开始落地了，包括像产煤的这个煤产区的山西啊、河北啊，焦煤企业都在发函啊，说我要去涨价。那么现货盘面呢，确实呢价格呢也在共振。第二个呢，就是来自于供给端。供给端呢，其实呢，包括安监呀，包括前段时间的一些事故。那么现在呢，这个七月的原煤产量的这个应该是同比下降了，我记得是10%左右。那么也是2021年10月以来的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呢，这种时候呢，它的产能是有缺口的。第三个呢，就是需求端。需求端呢，其实呢，我们之前也聊过。那么今年的这种包括气温啊，包括南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高温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是破了之前的一个峰值的。所以说呢，它是推升了电厂的日耗。第四个呢是资金端，资金端呢其实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长线的避险资金。另外呢有一点需要补充的，就是很多人在跟我们提到，比如说像现在的这种绿电的发展呀，包括像一些其他的这

0: 这种电能的补充。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一点很重要的，就是煤炭或者说是火电对于绿电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补充啊，不是说绿电发展了我就不需要火电了，相反呢，是因为随着我们需求的总盘子扩大，因为绿电来讲的话，它的这种可持续性或者可调节性远远的不如我们火电。那么火电来讲哈，理论上要为绿电可能出现的这种时点上的缺口要去做补充。所以说呢，这里边来讲哈，我们说绿电的发展，其实呢也会带动火电的发展，那么进而带动我们对于化石能源、对于煤炭这样的一个板块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呢，我们说对于煤炭来讲话呢，其实呢还是比较看好的一个板块。
1: 嗯，那您看好近期的黄金吗？因为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黄金价格呢还是比较的稳哈。
0: 是。
1: 21号是突破了每盎司4600美元，那么国内的金市的价格呢，也是站稳了每克1350元。那这一轮上涨主要是受到了哪些影响呢？
0: 首先消息面上呢，就是它的一个新的隐性，就是美国财政部自己开始下场会去回购它的长债了。所以说呢，这带来的就是未来加息的预期会减小。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黄金来讲，如果说是降息，那么对于黄金来讲它肯定是一个偏利好。那么加息预期的这种减小的话呢，其实呢我们原来预期啊，我看之前那个芝加哥的这个商品交易所的这个预测数据呢，是9月份这个概率呢可能是加息概率67%，但是呢现在呢已经不足30%了。这样的一个下跌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那么对于黄金之前影响它、压制它的黄金的价格走势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呢，这个大山呢其实已经没有了。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就是最近的确实呢，美债的这个讨论呢是比较多的啊，美国国债呢已经超过了40万亿。那么40万亿呢，你像虽然说美国政府再去回购，但是呢它有点像去救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市场呢怕这种财政是不能持续的，你现在就买个40亿50亿其实也并不多。所以说呢，现在普遍的资金呢把黄金当成一个主权信用或主权信用来进行一个对冲的一个购买。那么再加上我们最近看到我们中国央行啊，那么连续21个月去购金啊，包括这种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增信的一个效应。所以说呢，对于黄金来讲的话呢，其实呢是这一轮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如果说我们说是对于黄金的未来的一个观点的短期呢，其实呢我们虽然看到今天 COMEX 的黄金价呢已经突破了盘中突破了4700美元，但是呢我们觉得在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呢，如果没有更新的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支撑的话呢，可能短期来讲的话呢可能是一个在一个相对于偏高的一个位置。那么如果说是我已经有了黄金的底仓，有了黄金的配置，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可能会考虑等到下一次的回踩，然后呢再去考虑这个增仓或者加仓啊。毕竟在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呢已经不能说是太低了啊，跟我们之前去做节目4000美元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那么乐观了。
1: 嗯，是的，那么所以说大家呢，可能现在对于黄金呢是也是有一点情绪有一点复杂哈。那这个时候是保持原来的这个操作习惯呢，还是可以略微的做一些调整呢？
0: 对于黄金呢，其实呢短期来讲的话，如果没有底仓的话呢，仍然可以采用一些什么定投的方式呢，可以去加仓。但是如果说是已经有了底仓了，那么在这个位置呢，我们观望一下的话可能更谨慎一些，更稳妥一些啊。毕竟来讲的话，我们是说黄金在未来长期来讲的话大家都普遍看好，因为毕竟它对抗的是这种国家货币的信用风险啊，所以长期来讲只要发纸币的话，黄金呢未来一定是有空间。但是呢如果对于短期对于黄金金价有很高的要求的话，4700美元的位置呢我们稍微谨慎一点可能没有错。
1: 好的，那接下来也想请先生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今天这个科技股哈，可能大家对我们的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呢也是有一定的期待值的。那目前呢我们看到截止到今天收盘呢它的这个价格应该说和大家预想的是有一些落差的哈。那您怎么来看待它这一次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呢？
0: 单纯从个股的角度来讲，确实宇树的这个一开始的这种开盘的价格来讲的话呢，是有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存在的。所以说呢，市场呢有一个自动校准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其实对于整个机器人的板块来讲的话呢，宇树上市也好，包括这两天正在开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大会，包括运动会啊，其实你看 好像是今天还是

0: 天把这个百米还跑了这个破纪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其实呢就看到很多事件的驱动，但是呢其实今天基金板块呢也是一个下跌的一个过程。首先来讲的话呢，这种下跌呢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兑现啊，就是说我们之前来讲的话呢，等语数上市也好，它资金毕竟对机器人的整个产业链是形成一定的虹吸，包括破纪录也好，那么其实呢它的事件截止呢可能意味着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截止，所以说呢会有资金的这种离开。但是对于这个板块的本身来讲的话呢，首先呢我们说这个产业已经不是故事了啊，去年呢同期可能大概出货类就是5000多台人形机器人，那么今年上半年已经达到将近20000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无论是特斯拉还是宇树、智源，包括优必选，这样它的生产节奏呢都在不断的加快。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注意到这次的中报的开始的这种业绩呢，24只机器人概念股呢，上半年的净利润呢，都是在出现了这种20%的一个增长，啊，那么这是一个业绩的验证。当然，第三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短期调整，可能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也跟很多投资人去交流过，就是呢，现在机器人板块呢，可能有一点问题的，就是第一就是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小脑现在非常发达，但是呢，它在这种大脑的这种构建上，就是和我们的 AI 的这种合作啊，包括互动啊，我们讲的具身智能上可能是存在问题。第二个是在资金面的结构上，多少还是有点隐患，就是现在的主流资金在这个结构当中的占比并不高啊，散户的占比呢还比较偏多一点，这个呢可能会影响机器人的一个弹性的问题，这是我觉得需要提醒我们投资人注意的。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于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自主性可能更加的关注，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不光是人形机器人了，那接下来还有算力啊，还有算法呀，还有数据啊，那这些都是要就是一起去关注的一件事儿哈。
0: 对对对，算力是上游，然后机器人是应用层面的下游，它是一个一体化的。
1: 对，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我们接下来呢，机器人应该说还有挺长的一段路要走哈。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在科技的这个板块呢去有所收获，那还是要去沉下心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政策面有哪些新的一些变化哈。那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也想和这个于先生来一起探讨一下，您感觉到我们接下来哈大家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呢，还有哪些建议给到大家，那特别是像现在呢可能大家情绪会都或多或少的受些影响啊，我怎么办啊，买哪些，要不要之前买的，要不要处理啊，那您包括对我们后市的行情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
0: 我简单就说三点哈。第一个呢，就是在咱们投资人现在在一个震荡市当中呢，我们不要上头，控制一下心理的预期啊。毕竟现在的市场环境，包括最近的宏观经济的数据来讲的话呢，我们需要降低一下预期。而且呢，这次科技的调整呢，不单纯是一个美债导致的，那么这里边呢，有 AI 的远期的商业化的速率，包括算力的份额，包括这种模型的差距，这三个叙事来讲的话呢，到现在是没有坐实的啊。所以说呢，在现在来讲的话呢，还仍然在一个博弈的阶段，所以我们要降低预期。第二个呢，其实呢刚才已经提到，就是科技的核心加上低位景气的一个双线啊，我们都是可以去做一个均衡的配置，但是需要呢等这个科技的出清。那么科技呢，其实呢在九月的包括英伟达也好，美联储的这种利率的校准，那么其实呢都是会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信息。第二来另外呢就是这个低位的景气啊，像我们刚才聊的煤炭也好啊，创新药也好啊，包括我们之前讲的电网，那么这些来讲的话呢，它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防御的一个属性和一个低位的这样一个概念，这个呢可以去关注。第三一点呢，就是结构的这种轮动的修复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不去猜单边，去盯紧政策的走向啊。政策最近呢确实是不断的利好，比如说像六张网的这种规划的专项，包括一线城市的地产的松绑，这都是政策托底的明确。所以说呢，在当前的板块的轮动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特别是在3800点左右这个位置呢，是有很强的这种底部特征的，它不是一个市场已经变成弱势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等等科技，然后等科技的出清，然后呢低位景气呢可以拿住啊，红利呢可以去压一下仓，少听那些宏大的叙事，多看中报的三位一体，叫订单、涨价还有现金流，在调整中把握这次的市场震荡中的机会。
1: 那于先生觉得我们走向4000还需要多长的路要走？
0: 我觉得4000点倒不是一个很困难的啊，因为4000点是很容易触达到的，毕竟现在才3882点。但是呢，站稳4000，站上4000，这个来讲的话呢，是需要有资金面，特别是成交量的配合的。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期待哈 ，A 股能够接下来呢走出大家的一个预期。

0: 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再次感谢于波先生带来的深入的点评和分析，谢谢于先生，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嘅，继续我哋嘅呢个股市扫描啦，嚟到港股方面啦，请出我哋港股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3: 诶，主持你好。
2: 你好啊，咁啊，港股方面咧面临一个调整吓，咁首先请你点评下先全天嘅市场表现先。
3: 系噶，咁啊，港股。

0: 但係始終嚟講咧，好多唔同嘅因素啊、地緣因素啊、理論因素啊各方面嚟講，對港股市嘅投資者嚟講都有一定嘅一個影響嘅。特別本身嚟講，我哋見到上週嚟講咧，港股有一啲比較大型嘅集資活動啦，咁所以部分資金嚟講咧係有所分流嘅。咁呢個係可以理解嘅相關情況，特別係即係阿里一個世紀一個級數嘅一個所謂集資800億啊呢個貨幣啦，咁呢樣嘢都係要留意嘅。咁其他嗰方面嚟講咧，即係儘管呢個科技股啊，或者各方面市場嚟講有個整固啦，咁但係其實本身呢個係嗰個短線嘅一個所謂影響嚟講，我就唔覺得呢個對港股有個即係根本性嘅改變啦。咁反而就係話其實講見到啲唔同嘅因素啊，或者係特別係而家現有嘅市場係處於一個業績期啊，中部嘅業績期，咁所以變咗大家咧都係對相關嘅信息面嚟講咧係比較敏感一啲嘅，咁所以呢個都係有一定嘅一個市場嘅一個所謂考慮點啦，同埋本身嚟睇喺跌市當中嚟睇咧，部分嚟講業績比較優嘅個股啊，例如一啲石藥啊，或者係一啲中石化啊各方面嚟睇啦，包括馬特啊，今日個股價嚟講都係都唔錯㗎，咁都有一定嘅升幅啊。咁但係當然咧，本身嚟講整體上市場嚟講有個整固，咁難免咧對整體上嘅氣氛嚟講咧，港股都有個下挫嘅情況喺度，咁呢個都係可以理解一個所謂中短線嘅現象嚟嘅。
1: 明白嘅嚇。咁呢種情況之下咧，即係話今日一個短期嘅調整啦，咁喺邊度又發現有機會可以適合部署咧？邊啲板塊？
0: 其實今日本身嚟講咧，我哋見到咧，投資者係對一啲科技類股份咧，係有個即係個整固喺度嘅。咁其實呢啲部分嚟講咧，都係有個超賣情況，因為始終嚟講咧，投資者可能係關注緊，因為 AI 嘅環球嘅競賽啊，人工智能嘅競賽，係咪令到投資者或者企業嚟講咧，係加強呢方面嘅融資啊、集資？咁其實隨住消息嘅一個消化嚟講咧，其實呢個我相信係對後市嚟講咧，其實就唔需要話太過即係擔憂咁，反而係一個需要入市嘅機會嘅。咁所以科技類股份其實即係可以留意嘅一個所謂情況嚟嘅。咁其他方面嚟睇咧，我相信而家都係一啲所謂業績類嘅個股嘅即係表現嘅情況，反而係傳統嘅周期性股份啦，例如金融類股份嚟講，喺全球呢個所謂目前呢個市場狀況之下，係咪會有一啲即係值得留意嘅機會咧？咁呢方面我覺得都係要留意嘅。
1: 係咁呢種情況之下，而家市場嘅環境之下咧，倉位應該點控制咧？
0: 倉位嚟講，其實難免都係要小心，因為始終嚟講，正如頭先講過，科技類股份嚟講咧，係有一定嘅一個即係短線嘅震盪啦。咁儘管係一個吸納嘅機會，咁但係投資者都要留意翻自身嘅頭寸啊，各方面係咪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嘅空間存在？咁呢個係值得留意嘅情況啦。咁其他嘅因素嚟講咧，我就覺得因為一去到八月底咧，其實嘅時間都唔係話太多啊，咁所以變咗個機會嚟講，集中喺啲個股上咧，咁變咗投資者的確係要加整十二個精神啊，提醒十二個精神去係處理相關嘅一個即係功課啊，同埋佈局上嘅考慮嘅。
1: 明白嘅嚇。咁喺呢個時候咧，就即係今個星期你預估係恆指係上攻26000啊，定係話會有一個震盪定係會向下探咧？
0: 我相信係嘅。咁我相信港股嚟講26000其實有一定嘅一個壓力喺度，因為始終嚟講咧，大家都關注翻一點就係會唔會企業趁住一個成業績好嘅時候，相關嘅融資咧啊，呢個都肯定係會有攤薄效應喺度啦。咁我覺得26000嚟講咧，短線間而言咧，可能八月底之前咧有一定嘅一個阻力喺度啦。咁但係同步嚟講，港股喺25000期間嚟講都有一定嘅支持，咁所以呢1000點空間嚟講，可能都係個市場活動嘅範圍嚟嘅，咁所以投資者呢方面都可以留意嘅。咁但係短線操作上嚟講，26000我相信有一定嘅一個難度咯。咁呢個投資者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嘅。
1: 好嘅嚇。咁啊，感謝咧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總裁温天立先生帶俾我哋嘅貼士。咁啊，我哋下次再連線啦。多謝温生，再見。
0: 好，再見。
1: 多謝，好。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快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新增7个项目，瞄准数字新赛道。
1: 没错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会在9月22日到27日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经正式成立了。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对劳动者技能提出全新的要求。所以本届的世界技能大赛紧贴着产业发展的需求，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等7个比赛。

0: 目。咁世赛咧已经唔单止系净系比拼呢个传统手艺，而系赛项持续向呢个数字同埋智能赛道去迭代，考察选手嘅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去解决真实岗位难题嘅能力。咁呢啲世赛标准亦都正喺度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我哋国内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
1: 中国构建黄金大外环，激活经济新走廊。
0: 系啦，近期咧，中国交通运输部宣布，15/5期间咧，将会全面贯通沿边嘅呢个国道219、国道331同埋咧沿海嘅国道228三条国道嘅骨干通道，咁打造咧一个环绕中国沿边沿海嘅黄金大外环啊！如果将呢条外环路首尾相连嘅话咧，总长会超过2.6万公里嘅噃，接近赤道仲长度嘅三分之二。啱先介绍嘅国道331、228咧，共同起点喺辽宁省嘅丹东市，釜山长城脚下系两者嘅交汇点。据统计咧，今年上半年咧，国道331嘅沿线累计接待游客咧系超过200万人次。边境村群众通过投资民宿啊、开办特色嘅餐饮啊、售卖农特产品啊，喺家门口就食上咗旅游饭啦。咁在2024年咧，国道331边境旅游联盟已经成立，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新疆等地咧，依托呢个边境城市、自然风光、民族风情、对外口岸同埋呢个界江界河等资源，打造呢个自驾露营、休闲度假、探险体验同埋跨境商旅嘅边境旅游发展新通道啊！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晓东。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点识多点，我是叶莹。今天节目呢，要您一起关注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也就是机器人大赛在香港举行。
4: 还有大湾区邮轮新航线一路饱览16座湾区地标。
5: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跟各位来聊一聊大湾区你知道的有哪些地标建筑让你印象深刻呢？欢迎您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或者呢是搜索大湾区之声，那么在评论区呢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了。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6: 哇，这里好靓啊，
7: 离开这里好多美食。
5: 你听他们说的

0: 好感动啊！
1: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2: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机器人大赛昨天在香港举行，这个赛事吸引了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队伍同场竞技，最终来自香港大学的团队是夺得冠军。
5: 赛事呢以武林至尊为主题，灵感呢源自中国武术精神。那么每支队伍的两台机器人需要协作铸造中式武器，搜集功夫秘籍，并且呢在策略性对决当中展现精准技艺以及独到的谋略，将中国武术精神与先进机器人及自动化技术结合。
4: 咁呢次嘅賽事咧就係時隔14年咧再次喺香港舉辦嘅，而比賽之外咧參賽青年就將會走訪香港嘅知名景點，參訪香港科學園同本地科創企業，體驗香港東西文化交匯嘅魅力。而近百名嘅青年亦都會赴深圳前海咧去了解粵港澳大灣區喺創新科技領域嘅發展同埋潛力。
5: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那么昨天也就是23号下午呢，产生了本届运动会的首枚金牌。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欣欣从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四组选手进入了决赛。
7: 经过激烈角逐，天宫队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秒45、39秒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而在随后举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45秒66的成绩再夺冠军。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一杰介绍，
8: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像它轻量化的一个结构，我们的扭矩和转速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4: 咁琴日咧，本届运动会一共系安排咗17个嘅比赛项目，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零巧手等9个新设立嘅赛项咧，系相继亮相嘅。我哋继续嚟听总台记者高雪夏天发翻嚟嘅报道。
9: 昨天多项比赛同时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其中机器人足球5v5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足球3v3比赛中的 U19 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四支青少年队率先决出2个四强名额。自由搏击80公斤级展开1/4决赛，机器人自主制定出拳、闪躲等攻防策略，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10: 完场的比赛呢，是在机器人1500米的跑步中拉开了序幕。那么您看现在呢，机器人的速度依然是非常的快，而且在弯道的时候也没有发生摔倒。进入了直道之后，机器人也开始了一个明显的加速的过程。从开幕式以来呢，机器人分别在100米立定跳高以及400米的比赛中呢，都有非常好的表现，超过了人类在这些项目上的最好的成绩。
9: 现场观众杨月染向记者表示，田径100米预赛让他印象深刻。
11: 解说员说，我们现在硅基生命能够达到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越了人类所能达到的速度极限，这个结果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撼和惊喜。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9: 场景赛方面，零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也决出金牌。 考验

0: 机器人在精细操作方面的能力。餐饮制售、应急处突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能力，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现场观众陈浩瑜：
1: 机器人在商场里面帮我们扫地，在医院里面帮我们指路，如果机器人帮我们干了家务干了活，我们就有时间玩了。
0: 在昨天进行的太极拳赛项中，统一身着武术比赛服装的机器人运动员通过完全自主的方式完成武术动作。机器人不仅可以完成抱拳礼、白鹤亮翅等传统招式，还有虎跳、腾空外摆等高难度动作。同时，现场赛队还可以自创难度并进行挑战，在赛事中展现独门绝技。参赛队员钱博宇：
2: 准备这半个月其实学了很多很多东西，当时其实是做的是24式的一个太极拳，然后后来他有一个自选拳术，可以选择这个陈氏啊、孙氏啊等等可以加进去，然后我们就结合他们这些传统的一个太极，他做出来这些动作。
0: 裁判团队表示，该赛项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身体平衡、多关节协同以及自主决策能力。从会动到动得稳、动得准、动得像，现场机器人正通过一个个行云流水的武术招式，不断挑战具身智能运动能力的边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武术项目技术代表张继东：
3: 参赛队伍是几何倍的增长，我们有4个模块的评分，根据武术项目的风格特点编排出来的一些创新的难度，怎么能够判定出它哪一个机器人更像人类当中的太极拳，比如说我们柔中带刚，我们的内劲儿，我们的外劲儿，那这个对于我们裁判老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赛事，武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公司的结合，能够达到未来的双向奔赴。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系啦，欢迎各位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刘维港嘅海风吹过金紫荆广场，19岁嘅香港青年梁国龙同1200名香港青少年着住平整嘅制服，企得笔直，等待住庄严时刻嘅到来。上午8时整，梁国龙下达口令，向国旗敬礼，5星红旗从旗手手中扬开，伴随住香港儿童合唱团领唱嘅国歌冉冉升起。梁国龙就话：呢份荣耀唔属于我个人，属于整个香港青少年军，系香港青年对先辈精神嘅传承。
4: 梁国龙来自香港青少年军总会仪仗队。那么自2006年开始呢，每年5月4日，香港青少年制服团队都会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那么今年是五四青年节升旗礼在港举办20周年，梁国龙从全港19支制服团队当中脱颖而出，成为香港特区历届最年轻的升旗礼总指挥员。
3: 中式步操讲究全身肌肉的精准发力，每一次转体，每一个摆臂都有严格的力度和角度要求。梁国龙就说自己开始点都找不到窍门，明明看教官做得干净利落，自己一抬臂却总是争紧啲。由去年11月开始，他和队友们每逢星期五晚上或者星期六，短则2个钟，长则一整日，手持礼宾枪在户外反复操练。闷热亦好，落雨亦罢，从未间断。
4: 17岁的吴俊涛，他呢来自入境事务处青少年领袖团，从13岁开始训练中式步操，历经2次落败，那么今年终于担任区旗升旗手。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当中对步操的要求很细致，他呢经常达不到。”那么去年直到去年参加由解放军驻港部队亲自培训的课程，他呢才慢慢的领悟到如何控制好全身肌肉，如何做到动作精准。
3: 咁支撑佢哋不断突破嘅，除咗个人努力，更加离唔开好似香港升旗队总会等制服团体嘅系统训练。香港升旗队总会成立在2002年，始终以推广升挂国旗文化、推动国民教育作为己任，是五四升旗礼当中的中坚力量。2023年，总会率先响应，带动各团队首次全体以中式步操队列进场。
4: 那我们再重复一下哈，刚才我们提到的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啊，当中呢对步操的要求非常的细致。那么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主席、特区立法会议员庄家斌，他呢就说2019年呢仅有少数制服团队采用中式步操，从2023年起呢已经全面统一。那么这个转变呢，不仅是形式的改变，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国家认同教育。
3: 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年的香港

0: 讲五四升旗礼，将长征元素融入仪式。庄家斌就话，长征精神嘅核心系坚定嘅理想信念同不畏艰险嘅奋斗意志，呢个正系当代香港青年需要吸取嘅精神养分。咁喺佢睇嚟咧，中国共产党嘅奋斗历程本身就系一部波澜壮阔嘅史诗。
1: 那么梁国龙不久前呢来到江西重走长征路，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坚毅不屈让他呢深受触动。他说，一不怕苦，二不怕累，掉皮掉肉不掉队。他在训练当中呢也经常和队员分享长征历史，让大家了解先辈如何在艰苦环境下赢得胜利。
0: 长征精神亦都系融入咗佢哋嘅日常训练当中。吴俊涛所在嘅入境事务处青少年领袖团就经常组织体能训练同步操训练营，队员们会好似纪律部队人员咁样喺户外跑步锻炼，体验真正嘅纪律生活。佢就话呢啲训练唔单止培养咗团队意识，更系增加咗对于国家嘅认同感。制服团队就好似一个熔炉，锤炼住每个年轻人的品格和意志。
1: 庄家斌表示，除了本地活动，他们每年还会带领香港青年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通过一系列交流活动持续深化青年对国家的认知与情感。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他呢鼓励香港青年多到内地不同城市走走看看，拓宽视野，增进了解。
0: 2021年加入制服团队之后，吴俊涛心中就慢慢种低了爱国主义的种子。他就说，现在我是一个推广者，用自己的精神感染身边人。暑假期间，吴俊涛以入境事务处青少年领袖团成员的身份，先后在香港机场和中环码头向外国旅客推广香港的文化和魅力。
1: 梁国龙曾经到清华大学担任国旗手，并且呢与仪仗队进行交流。他呢就细心地发现，虽然两地的队列动作存在一些细微差异，但是呢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最终都能克服差异，共同完成一场庄严的升旗仪式。当他真正站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的时候，那种澎湃与震撼让他呢久久难忘。他说，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啊，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同胞，那面五星红旗凝聚了中华儿女的爱国心，也承载着所有人共同的向往与信念。
0: 咁对于未来呢，吴俊涛已经有咗明确嘅方向。佢自细系立志做警察啦，咁正在了解入境处等其他纪律部队嘅岗位。在他看来，入境处是香港第一道门面，旅客在机场和管制站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入境处的人员，他们的形象就是旅客对于香港的第一印象。那明年他将参加中学文凭试，之后就会报考心仪的纪律部队。
1: 长征精神血脉正通过这些年轻人在香港延续。梁国龙说，自己呢也是从国旗手开始训练，一路成长为总指挥员。身份虽然变了，但是呢，对先辈精神的初心与感念不改，要继续砥砺前行，把这种精神传承给新一代青年。这不仅是他的心愿，更是整座城市对新一代的期许。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系啦，欢迎各位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嗱，8月22号啦，湾区明珠双城海上游首航活动，分别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举办。瑞深双向常态化海上文旅航线就正式开通。咁呢个航线咧，依托珠江口、黄金内湾嘅资源，串联科创先锋深圳同千年商都广州。創新構建一程多站、資源互通、協同發展的區域文旅協作新模式，助力廣東海洋文旅產業提質升級。我們下面來聽總台大灣區之星記者黃善發回來的報導。
3: 珠江口黃金內灣城市群星羅棋布，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等城市各展独特风貌，恰似散落伶仃洋畔的明珠。湾区明珠双城海上游航线依托全国首批、广东省唯一交旅融合典型案例“海上看湾区”项目成熟运营基础，创新搭建广州、深圳双城海上文旅互通桥梁。这条航线的特别之处在于以邮轮为媒，化身流动的海上丝路观景航道，将世界级跨海大桥、滨海湿地、城市天际线铺展出一条山海相融的风景珠链，让游客一站式打卡16座湾区地标，直观感受大湾区互联互通、山海共生的发展底色。航线运营主力船舶大湾区伊敦号，其命名取自北欧神话中执掌珍宝的伊敦女神，寓意这条海上文旅航线如璀璨珠链，点亮整个大湾区滨海风光带。深圳招商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推介官蔡安妮：
4: 船舶以星汉艺术馆为设计核心，配套有全景观光甲板、艺术剧场、光影互动区等多元空间。比如游轮的甲板呢，它就像是一座移动的观景台，独有的海上视野能让旅客近距离的穿过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等世纪工程，沿途呢还能打卡虎门炮台、南沙天后宫、临港产业集群、湾区之光摩天轮，还有前海博物馆等人文与工业的地标。而且在航行的过程中，可以品尝到深圳老字号的粤式特色餐饮，还可以欣赏不同的岭南非遗主题演绎，在古今交融的舞台表演中沉浸式的来读懂岭南千年的文脉。
3: 大湾区伊敦号全长72米，采用

0: 绿色低碳油电混合动力系统，低噪平稳，节能环保。邮轮共分为三层，将观景、休闲与娱乐体验融入整个航程。一层设有星奇剧场、星光印记、银河多功能厅、众星拱月、星宇影像等区域。航行途中可以走进剧场观看专业魔术表演，感受海上演艺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二层设有星汉乐园、星月餐厅及观光甲板，可以随时走上甲板，把海天与城市风光尽收眼底。三层拥有观光休闲区和演艺广场，适合吹吹海风、看看海景，也可以欣赏现场演艺。首航游客潘小梅在分享本次出行体验时表示，
1: 我觉得这个就很轻松，很休闲的飞移，还有节目表演，还有那个小剧场的，然后还有跳舞的互动，都是很专业。然后每个人就根据自己不同的爱好，可以在游轮上吃东西、看节目，各取所需。小朋友也能找到他喜欢的节目，就每个人都过及到了。特别是我们在甲板上看到那个深圳大桥和各处的美景，哇，那个桥就在你的船板上，你在甲板上看那个比你平时在电视上看到的就是不一样的，这个是要你走出去，用眼睛发现生活的美好，这个就是也适合家庭游玩或者自己闺蜜打卡，都很好的。
0: 湾区明珠双城海上游开通广深双向常态化固定班次，上午从深圳蛇口起航，航程约四小时抵达广州南沙，下午由广州南沙返程，航程约4.5小时返回深圳蛇口，也成为众多旅行社推介的重点产品。深圳国旅新景界雷震营业部店长李艳玲表示，
2: 这个是会拉动整个邮轮经济的配套，不再像以前一样很传统，就是说周边汽车出行。然后呢，这个产品非常适合轻松舒适的长者旅行，包括一些喜欢文艺的，因为在这个船舱里面其实还有一些设备，比如说像它配套图书馆的，整个自然风光会非常好。第二个，适合咱们深圳周边从外地来的游客，比如说还没有体验到这种游船的产品游客的，相比大巴车出游的话，它会更惬意。它这种呢，大大增加了我们旅游产品的一个丰富性。
0: 依托广州深圳双向海上航线，湾区明珠双城海上游为游客打造海上观湾区、陆上品双城的一体化旅游体系，不止海上观光，也有广深陆上文旅资源的深度打通。深圳招商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推介官蔡安妮表示，
3: 登陆广州，游客可以深度感受千年岭南文脉，打卡西关老城、沙面历史街区，欣赏广府传统建筑，品鉴特色民俗与地道的岭南美食，沉浸式的体验花城千年烟火底蕴。畅游深圳呢，可以欣赏南山八景特色文旅 IP， 解锁滨海城市风情，还可以登莲花山俯瞰深圳城市发展中轴线，感受前沿的科技之城魅力，实现一船畅游双城，一站式解锁穗深两城城市风貌。
0: 据了解，湾区明珠双城海上游航线的正式首航，也是广深双城资源联动、产业协同的标志性成果。目前8至9月航次已全面开启售票，航期安排以官方发布为准。下一步，运营方也将持续优化航线航行体验，丰富船上文旅业态，深挖多重资源价值，迭代升级海上文旅产品矩阵，擦亮湾区滨海文旅特色名片。
4: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5: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4: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6: 听多啲，识多啲，
5: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7: 讲到佛山彩灯，俗称灯饰，是佛山民间艺术和当地习俗结合而形成的工艺品。它的品类丰富，题材广泛，以喜庆丰收、吉祥纳福和戏剧人物故事作为主要的表现内容，有头牌大彩灯、人物故事组灯、彩龙灯、元宵花灯、中秋灯、秋色特艺灯和各种形状和规格的彩灯。
8: 杨玉荣，他呢是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60多年来，他的生活始终与彩灯相伴。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杨玉荣灯手岭南的故事。
9: 佛山是著名的侨乡， 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荣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10: 福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饰色彩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最主要是福山的彩灯它有福山的剪纸，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
9: 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荣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彩纸颜色需浓淡相宜，他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10: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上。
9: 就这样，杨玉荣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荣对色彩的执着，让他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他的案头总摊着五六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许多人都调侃他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他从小的耳濡目染。
10: 我爸因为是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画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受表扬的。
9: 杨玉荣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的她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她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10: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各个部门的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造型。
9: 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荣起初做的都是些杂艺，比如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他完成的量总比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而这两个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邓辉。
10: 这两个师傅的话，他们都是

0: 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福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1: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10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0: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一点差别，上面那个要调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刘叔的长寿的刘叔长岁长岁。
1: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该制作一盏什么样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佛山彩灯常用的材料有竹篾、剪纸、彩纸、丝绸，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0: 我觉得我要做的话，就要与众不同，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1: 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2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2: 这些都不行，这些都是行。
0: 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1: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他将瓜子浸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使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的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2个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化作百朵灯花，让民间工艺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 这件作品的问世最终让他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急不得，省不得，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0: 那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3: 哇，呢度好靓啊！
4: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5: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6: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7: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8: 听多啲，识多啲。
9: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0: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9: 品文化，
10: 品文化，
9: 识中国，
10: 识中国。
11: 系啦，欢迎各位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咁讲到肇兴咧，有万桥之乡嘅美誉，而肇兴嘅柯桥更系以桥命名。古桥遍地，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唔单止专门以柯桥嘅桥作为主题啦，创作过一幅水墨作品，仲喺文字当中就表达咗自己对于柯桥古桥嘅喜爱之情。
1: 三座石桥的位置布置成品字形，构成了市中心。桥的大小和体型各不相同。站在任何一座桥上，又可看到沿河排列开来的大大小小、或方或圆的一座座多样石桥，是水乡，又是桥乡。
12: 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呢，就是吴冠中《水乡四镇》的节选。古月绍兴呢，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可以说呢，是一本飘在水上的书。沿河建房，遇河架桥。皆随河走，河随皆流。绍兴境内流淌的浙东运河、鉴湖、若耶溪等等这些水域，串联起毓秀月地的文化脉络。
11: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学院的学生组成的书本旅行团《沅水寻踪》在波光潋滟当中，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精彩瞬间呢？咁下边我哋嚟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同书本旅行团肇兴大学粤文化研究院张利刚老师一齐嚟开启探桥之旅。
13: 著名的古建筑专家陈同洲先生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垂虹玉带门前事，万古名桥出越州。”越州是绍兴之前的一个称谓，从这句诗也可以了解到，我们绍兴古代这个桥是非常的出名的。绍兴在历史上到底有多少座桥？那么根据光绪年间的《绍兴府城图》，它所描绘的，当时绍兴城内就有桥梁229座，这些桥梁形态各异，风格非常的优美，有的小巧玲珑，有的古朴典雅，可以称之为建筑艺术的瑰宝。那么现在随着城市的扩容，桥梁更是面广量多，在这样一个状态上，我们现在新石器如果再去统计一次的话，是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万桥市。
1: 张老师带领同学们踏上的第一座古桥，就是绍兴古运河上的古嵌道，被称为百孔嵌道桥，于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由观察使孟俭所建，明弘治年间、清康熙年间均曾重修。嵌道路基是用青条石砌成桥墩，墩间用3块青石板铺其上。
14: 俨然一条飘带，形若铁

0: 便蜿蜒伸向水天极目之处，令人惊叹。
1: 张老师，那这个嵌道桥是干嘛用的呀？
2: 说起这个嵌道桥，那我们就要从这个运河的历史开始讲起。这条运河呢是浙东运河，就是现在中国大运河的最南端。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晋朝，是当时贺循他主持修建的。那么这个运河早期是用来农田的灌溉，它是我们一个建湖工程，我们那个建湖工程的配套设施。那么在南朝时期啊，其中有一年的话，像吴兴郡发生灾荒，那么就是靠我们会稽郡的粮食从这个运河里面运出去，去支援他们。那么到了唐代的时候，这里修了一条运道堂，也就是古嵌道的这个前身。我们绍兴啊，在唐代时候啊，有几样东西是当时非常大的商品，一个呢就是越窑。一个是茶叶，像丝绸，到后期的黄酒，那么就是通过这条运河运出去。古嵌道的作用啊，包括这个嵌道桥，就是让纤夫背纤行走的一条道路。
1: 那我们前面走的一直都是平的，为什么中间有段会高出来呢？
2: 古嵌道它呢，一般是设置在这种河面比较开阔的地方，像这边河面古代还要开阔。那么嵌道桥呢，将这个水面拉直了，它是便于一个纤夫行走。第二个，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啊，这里风浪很大，有些小的船只容易翻船，那么小船只就通过这座桥里面躲到里面，这样可以躲避风浪，相对来讲比较平静，还比较安全，所以它这个是既实用又安全。
0: 古嵌道是古越劳动人民在运河上独创的一大奇观，它穿越绍兴全境，堪称江南水乡一绝。一千多年以来，无数肩背纤绳的劳动人民在这条嵌道上步履艰难地拉着船只行进，成为水乡历史上一道令人难忘的奇观。
2: 我们前面这座桥呢，被称为接渡桥。我们所在的这块区域啊，在古代其实是个渡口，它这边水路是要通过人为摆渡的，人是走不过去的。那么自从这座桥建完之后呢，就往来就很方便。之前这是个渡口，那么后来人就取了一个名字叫接渡桥。它跟我们绍兴一座著名的古桥太平桥呢，可以称之为姐妹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太平桥有过一次重修。重修的时候呢，当时呢原本是想做成三连拱的，那么因为当时水流湍急，打地基打不稳，那么最后还是按照原样重建然后剩余多了两孔石料呢，一孔呢就被用到我们这边的一座接渡桥上面，另外还有一孔呢被用到了一座叫做接贤桥的桥上面。
0: 桥的大小和体型各不相同，站在任何一座桥上，又可看到沿河排列开来的大大小小、或方或圆的一座座多样石桥，是水乡又是桥乡。跨过接渡桥，书本旅行团继续探桥之旅。下一站，张老师就要带大家去看看那座接渡桥的姊妹桥——太平桥。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太平桥。那么太平桥桥身上这里有很多的痕迹，你们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3: 可能是被什么磨的吧。
2: 它其实跟我们这个古嵌道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这里走过去这条其实就是古嵌道，它通过太平桥的桥身下穿过去。那么这里这些痕迹呢，是纤夫背纤的纤绳它日常细久在这边形成的一个痕迹。以前古代的船很高大，它都有帆，那么帆下来之后，这里纤夫他背绳的时候，他吃的力会更加的重，对吧？那么因此呢，通过长时间的积累，这里就形成了一道道的石痕。我们在小时候经常在这边嬉戏，在这个桥洞下面钓虾钓鱼有些人在旁边摸河蚌，整个这座桥相当于就是我们一个童年的乐园。
0: 这一代代的柯桥人就是在这桥上嬉戏玩耍，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无论他们长大成人走向何方，这一座座家乡的桥总是他们永远忘不了的乡愁。据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记载，太平桥始建于明朝，重建于清朝咸丰年间，但结构和外形均维持原状。那么这座古老的石桥又是因何而得名呢？

太平桥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它呢始建于明，然后在清乾隆六年啊道光五年咸丰八年都相续重修过。啊，太平桥呢它的得名呢伴随着一个故事，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对面那个地方叫做亭后，亭后呢有一村里有一个人姓叫倪寒初啊，我们当地称他为倪天一。当年呢在太平桥周

0: 太平桥呢，它的造型呢也非常优美，这个桥上两边都雕刻着造像，桥上的四个十四字它形态各异，每一个它都不一样，桥上的望柱上面全部雕刻着图案，其图案有的是暗八仙，就是八仙过海，那么还有示意图，就是琴棋书画示意图，那个蓝白石上同样雕刻的图案啊，有万字流水的花纹，有宝相花，造型非常的精致。
1: 经历了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太平桥坚固如初，桥上的雕像图案依然栩栩如生。
0: 那么这个太平桥它为什么是前面是个大拱，后面是两桥逐次降低？
2: 我猜它不同的拱形应该是为了通过不一样的船只吧。
0: 你说的非常的好。那么这个大的拱呢，它便于一些大的船只啊直接通行，相当我们高速公路上面它有大车的专用道。那这种拱呢，它超过180度，称为马蹄拱。啊，马蹄拱呢，它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它在中间的地方呢比较宽大，便于船只通行的时候呢，因为在中间位置货物就不容易碰到那个船的那个拱边，它对桥呢就有一种保护的作用。那么中间呢这个拱呢就涉及那种中型的船只通行。那么还有下面的桥呢，我们绍兴有些小的乌篷船，它可以从小孔里面穿行，便于分流，在这个桥上面通行就井然有序。这个桥呢这样一个建设的形式呢，就是为了节约材料啊。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是个几个连拱的话，它这个造价是非常昂贵，那么这样去做的话啊，就从同样的材料来讲，它非常的节约了。
1: 太平桥的桥身由一座拱桥与若干座梁桥组成，因为梁桥比拱桥更节约石料，而且梁桥建造的越低，所需要的石料越少，所以太平桥只建造了一个拱桥用于大船通行，其他的桥洞则建造成高度逐次降低的梁桥。人生一世自然都要经过无数的桥，除了造桥的工程人员外，恐怕要算画家建的桥最多了。美术工作者大都喜欢桥，我每到一地总要寻桥。这是吴冠中先生在《桥之美》中所抒发的自己对桥的热爱。他曾走过很多地方，也画过无数座桥，而被称为桥乡的柯桥，如此爱桥的他更是不能错过。三座石桥的位置布置成品字形，构成了市中心。镇南有河，古称柯水，水上有桥，名柯桥，镇以桥名，于是就有了柯桥镇。镇中心的柯桥、荣光桥和永丰桥将运河和柯水两条水系划分为四个区域，也就形成了著名的三桥四水。这其中荣光桥别具一格，它也被柯桥人亲切地称为大桥。
3: 老师，我有个问题，你看这三座桥其实本质上大小差不多，但为什么只有中间的荣光桥它的桥洞这么大呀？
0: 过运河上面嘛，一般呢是很少有桥的。为什么它很少建桥呢？因为运河呢它往来的船只都是非常大的啊，像以前大船都是有帆的啊，还要它落帆才能过去。那么桥孔做得高大之后呢，那么大型的船只才能在运河上通行。
1: 两道河流相交成十字形，小镇就围绕着十字形河道展开，河道上由三座石桥连接相通。书本旅行团站在桥的高处四下环望，无论东西南北都是一条碧波粼粼的玉带隔开两岸，形成独特的一河两岸的江南水乡景观，与吴冠中的画中水乡并无二异。而水乡中形态各异的桥，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桥梁建筑的高超技术，更展现出古代劳动人民用智慧和双手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
4: 好的，我们在评论区

0: 看见有江西听众还有龙马精神1996这两位网友呢跟我们发来互动啊，就是列举了非常多这个大湾区的一些地标性的建筑，比如说广州塔、小蛮腰，还有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澳门大三巴牌坊等等等等。那也感谢这两位听友的支持哈。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也要跟各位来说一声再见了。欢迎您下载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时多滴，可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主持人小东、叶莹，责任编辑燕玲，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8月24日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耕作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4: 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3: 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置城市绿道2450公里。
4: 香港特区政府全方位推动 AI 落地和普及应用。
3: 深交所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落地6年嚟，深圳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一。
4: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财政部长称美伊战事进入终局。也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耕作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来听报道。
5: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流散关上人们回顾四道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过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参观者沈丽萍。
6: 我女儿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然后让她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5: 参观者陈美美。
7: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5: 用好红色资源，耕作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5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多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程美东。
8: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15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5: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15/5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无奈前，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施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 革命路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之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自珍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近八成。针对部分病害自珍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长杨丽珊：
9: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5: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感，阐释红色精神。参观者李恩平：
10: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5: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令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丁梦 XR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艺，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入那段烽火岁月。观众宣远：
11: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鸿雁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5: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哋党一路走嚟嘅不老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嘅奋进力量。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昨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扩散的绿色转型发展。来听报道。
12: 今年夏天，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喀麦隆游客高波：
13: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12: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皮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以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亦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轮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度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亦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轮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树空坪轮矿区研发工程师林国策：
14: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12: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 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将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3: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盈利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旱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收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4: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当前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碰撞，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简型玉米收获机、街杆高清洁打菌机一系列新装备亦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移身。在江苏镇江一个万亩茶园，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农业农村部南京农机化所科技管理处副处长沈成：
15: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4: 当前智能装备亦在度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县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将啱出壳的鸭仔接到智慧肉仓棚入面，一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可以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得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公司养殖部经理杨继伟：
16: 通过对社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4: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机具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幽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以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3: 记者今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各地不断提升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城市绿道建设与公园绿地提质改造，不断满足市民就近游戏健身需求。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轮换开放草坪约2400万公顷。同时，各地进一步拓展公园服务功能，各地城市公园增设乒乓球台等各类体育健身设施1.5万多处，更好满足了群众休闲游戏、运动健身等多样化需求。而家城市绿道已逐渐从以往单一的景观步道，成为串联城市多种场景、多种业态的纽带。位于湖北襄阳的燕山绿道，如今已经成为当地人周末休闲的打卡点。每到周末，不少市民游客沿着蜿蜒的绿道涉级而上，远眺汉江。 由于现山森林覆盖率高达93%以上，是襄阳古城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因此自启动绿道建设项目以来，在施工的过程中，条路就住树的分布来铺。走在绿道之中，可以看到步道宽度并不规整，随波就势，自然而然地穿行于山林之间。襄阳市国营林场场长赵天宇介绍，
17: 我们在论证技术方案过程当中，对修建的步道沿线的每一棵树进行了登记，充分论证是否需要进行清理，能保留的尽量保留。
3: 而在广东深圳，作为当地的重大生态建设项目，环深圳水库绿道一二期工程，现在不单止提升了生态质量，还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流，带动了周边的消费，公园经济效应不断显现。在云南昆明，绿道还变成了文化道，横跨昆明城市主干道的翠湖城市绿道，将昆明老街、云南陆军港务堂、皇宫祠旧址、翠湖公园等多个历史文化地标紧密连接。四川游客李宝林说，
18: 你一路走过来可以看到很多风景啊，我就很喜欢这种氛围啊，没想到在城市里也可以看到这种架空的绿道。
3: 湖北游客米海英，
19: 很有氛围感，随便打卡都是那么美，感觉很舒服。
3: 当地采用架空栈道与市政公园相结合的形式，在不破坏现有建筑与生态的前提下，建成翠湖城市绿道。绿道的建成不单止缩短了昆明老街与翠湖之间的游览距离，还可以令城市文旅资源从单点发力转向集群发展。昆明市五华区文旅局副局长罗少，
20: 我们廊道在规划的初期就将生态慢行、文旅产业、历史文脉、市民生活四大功能融为一体。沿线我们还开设了很多的咖啡店，引入这些咖啡产业呢，不仅吸引了更多的游客，真正的实现了从风景变为产业、文商旅的一个深度融合。
3: 今年上半年，几百米的翠湖城市绿道带动整体销售额已经超过400万元，总客流82.7万人次，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民宿、文创零售等文旅配套业态发展。
4: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今日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这个是中国积极前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乐禄宣言》的重要实体载体，亦是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先活案例。展示馆位于湖南省博物馆陈列大楼一层，依托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标志性成果，汇集全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共计1800多点海量语料，以数字化展陈为主要手段，精选全国文博单位珍藏的语言文字类文物30多件，打造沉浸式、融合式、体验式三位一体的新型语言文化展陈空间。开馆当日还发布了促进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长沙倡议，呼吁全社会高度重视语言资源科学保护、开发利用和服务赋能，为强国建设贡献语言之力。
3: 中央气象台今日10时同步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11时50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受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今日至26号，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及沿海地区风力大。台风紫檀将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小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增强。25号后将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简拉维今日12时30分在福建省泉州市沿海登陆，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台风沙德尔将于26号进入东海，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
1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人工智能 AI 热潮正为香港经济与消费市场增添强劲动力。特区政府正全方位推动 AI 在各个领域的落地与普及应用。陈茂波表示，正在举行的香港电脑通讯节2026中，受 AI 热潮带动，消费者对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亦被点燃，增加了产品销量。他介绍，大会以 AI 落地指引未来为主题，场内设有多个主题及特色专区，分别从创科体育、绿色科技生活和智慧校园，让市民亲身感受 AI 的应用成果。大会亦首次与生产力促进局合办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为企业提供互动工作坊，主题涵盖企业科技转型、网络安全、专业服务等。他指出，在技术迅速发展的同时，提升劳动力的 AI 技能成为关键。今年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以拨款5000万港元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通过数码港、科技园和生产力促进局等多方合作，目标在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惠及约50000人次。此外，雇员再培训局亦计划在11月与大型科技合作，向香港在职人士推出 AI 课程。
3: 2026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工智能大赛暨澳门国际邀请赛昨日在澳门培正中学启幕，赛事为全球青少年搭建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科创竞技与交流平台，来自中国内地、中国澳门、中国香港、葡萄牙、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澳大利亚、巴林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名选手共同参与，其中澳门参赛选手近200名，参赛规模再创新高。有别于过往部分国际队伍通过线上参赛的模式，本届赛事邀请各国青少年选手亲临线下赛场同场竞技。本届赛事项目紧跟人工智能产业前沿，新增具身智能与 AI Agent 应用创新赛，

0: 推动青少年从代码编写者向 AI 逻辑架构师转变，并将无人机赛道升级为低空智联网协同挑战赛、飞行机器人创意挑战赛、模拟多机协同空地一体化产业场景。此外，本届赛事仲开设 3D 航天创新创意搭建编程挑战赛、3D 空天虚拟仿真创作赛、3D 人工智能创新创意挑战赛等多元赛项，兼顾科技性、趣味性与实践性。赛事同期仲配套举办咗国际青少年科技研学营，组织参赛队伍走访珠海、横琴、澳门嘅多个科创文化场馆，切身感受横琴发展活力，实地领略澳琴融合发展风貌，促进国际青少年交流互鉴。
1: 日前，一批广东生产制造的服装、小家电等轻工产品在上海外高桥港区码头登上国际货轮，启程出口北美市场。该批货物经广州海关所属广州车站海关监管，通过铁海联运新模式，从广州国际港运抵上海卢潮港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后，衔接远洋货轮，是广东首条粤沪铁海联运外贸物流新通道落地运行后的首批出口货物。广州车站海关负责人介绍，本次首发的粤沪铁海联运班列，海关创新推出多式联运一体化监管方案，将出口报关流程前置至广州国际港站完成。货物经铁路直达上海卢潮港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后，无需重复开展出口申报手续，可直接装船出海，实现一箱到底、一次报关、全程畅通。依托全新的铁海联运线路，货物周转更为顺畅，单轨出口可节约综合物流成本约20%。
0: 今日，深交所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落地迎嚟6周年。2020年8月24日，创业板注册制首批18家企业正式挂牌上市，创业板成为支撑创新创业的新高地，涌现出一大批拥有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的优质企业。如今上市企业总数达到1403家。从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睇，截至8月13日，深圳创业板上市企业达166家，数量居全国第一。在企业规模上，创业板汇聚了一大批行业龙头，总市值超过1000亿元的深圳企业共有6家。今年以来，深圳创新企业加速在创业板挂牌上市。从行业维度看，深圳创业板上市公司含新量突出，其中电子、计算机、机械设备和电子设备四大行业最为集中，企业数量分别达到48家、24家、19家和17家。深圳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业内专家表示，用好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并把握深化创业板改革机遇，深圳将涌现出更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优质创新企业，壮大新质生产力，支撑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日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声明表示，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亦将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
0: 伊朗石油部长穆克辛·帕哈内贾德23日宣布，伊朗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气田，天然气储量超过7.5万亿立方英尺，约合2124亿立方米。可开采储量约为5.7万亿立方英尺，约合1614亿立方米。帕克内贾德话，该气田仲蕴藏大量型石油。佢表示，呢批资源有望为伊朗创造数百亿美元嘅新增收益。呢次发现嘅更多细节将喺合适时机公布。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日晚喺社交媒体上话，美国同伊朗嘅战事正进入终局。 揚言要切斷伊朗政權每一條經濟命脈，直至德克蘭孤立無援。貝森特說，特朗普政府以瓦解伊朗的軍事能力，摧毀其幾乎所有軍工廠，並掩埋了伊朗核計劃。他此前在英國媒體刊文稱，美國正對伊朗發起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金融攻勢，同時威脅任何向伊朗政權提供金融支持的國家都將面臨同等孤立。貝森特定於24日舉行新聞發佈會，或將公布對伊施壓具體舉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談判桌。
0: 朝中社24日發表評論文章說，在戰敗投降日之際，在日本再次上演集體參拜靖國神社的鬧劇，首相高市祖苗還搖拜了神社，這一嚴重動向是對人類企盼的世界和平與安全的重大挑戰。文章說，高市上台後，日本政府頻繁做出極其危險的軍事動向，這次遠距離參拜突顯了高市的軍國主義野心。在搖拜後舉行的全國戰沒者追悼儀式上，高市閉口不提反省，為擺脫二十世紀日本被亞洲諸國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不幸和痛苦的侵略戰爭責任，狡猾地玩起了語言遊戲。文章還說，日本防衛大臣再次參拜靖國神社，亦清楚地表明這次拜鬼的危險性質。文章最後警告說，日本刻意迴避戰敗國家歷史，不吸取教訓必將重演其歷史。日本在戰敗投降日之際掀起新軍國主義狂風，將給其國家和民眾帶來災難。
2: 灣區氣象站，
0: 新聞最後來關注氣象。今日夜間到聽日白天，香港大雨轉雷陣雨，30度27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1度28度；广州雷阵雨，33度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度27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32度27度；佛山多云转中雨，33度26度；惠州中雨转雷阵雨，32度25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3度27度；中山雷阵雨，33度27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3度27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33度26度。
1: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日前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提出，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规划提出15时期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那其中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8亿吨标准煤，电力系统互补互制和安全韧性水平全面提升，能源进口多元可控，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5%， 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 50%， 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50%， 成为电量主体，坚强韧性、绿色低碳、集成融合、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能源产业链关键技术装备实现总体自主可控，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加快健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 在空间布局方面，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能源和经济、总量和结构、全国和区域、国内和国际，推动非化石能源供应形成五大增长板块，巩固优化化石能源生产基地，加强能源开发与用能产业布局协同，统筹优化能源骨干通道布局，不断拓展多元化进口通道。规划提出构建先进适配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构建坚强韧性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构建绿色低碳的能源消费体系，构建自立自强的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构建协同高效的现代化能源治理体系，构建立体多元的能源国际合作体系。那什么是新型能源体系呢？新型能源体系建设重点需要做好哪些工作？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志军介绍话：
5: 新型能源体系，简单的说，就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安全高效、清洁低碳、智慧多元的现代化能源体系。为此，在未来，我们要着重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夯实传统能源压舱石的作用，强化能源储备与应急能力建设，坚持煤炭的高效利用。由粗放向精细的战略转变，下决心淘汰落后的产品，先进的产能有序释放。十五五期间，煤炭在一次能源供给中大约需要再降5%，也就是每年降低1%。与此同时，全面普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先进技术，持续推进煤电机组超低排放、节能降碳的改造，大力推广碳普及、利用和封存技术、二氧化碳去油技术，打通技术应用和产业落地通道，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在非常规、深海、深层三大领域持续发力，提升国内油气产量和储量。石油产量在多年要保持在2亿吨以上，这是我们的红线。天然气到2030年要达到2800到3000亿立方米，进一步的降低对外依存度。现在我们的天然气的储存能力啊，地下储气库加上 LNG 的储气罐，我们也达到了500亿以上，大概占我们天然气销售额的10%以上，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平均水平，可以说对天然气的稳定供应起到了一个根本性的保障作用。那我们下一步还需要持续的加强，一方面是地面建设 LNG 的储气罐，另一方面加大地下储气库的建设。而地下储气库最容易的、代价最小的就是岩岩的熔墙，比如说在江苏的金坛，我们就在建设这样的熔墙，这一块下一步应该加强。第二方面，构建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体系，持续大规模的建设风电光伏基地，以更大的力度推进沙格荒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必须让储能真正参与电力市场，让企业有动力去建设和利用储能，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开发智能围网平台，发展气电调峰，借助配套储能设施、调峰措施，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向主体能源的跨越。我们要构建多能融合的发展格局，大力推进煤、风、光、清除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模式，推动传统化石能源和新型清洁能源的深度耦合协同发力。除此之外，我们要增加新能源就地利用的能力，西电西用与西电东送相结合。我们目前新能源发展超前，储能滞后，除了增加储能的能力、增加调峰的能力以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产业战略迁移。这个迁移带来什么好处呢？就是利用当地的绿电，实现一个从高排放到清洁生产的转移，既拉动了中西部地区的 GDP 的增长，同时呢又消纳了当地多余的绿电，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宝贵的清洁能源，使我们的国家的整体效益有一个系统性的提升。未来的电力系统的理想图景应该是风光领跑在前，储能气电接力于争，煤电核电脱敌于后，这样一种系统的格局，三种力量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共同编织起一张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互联网。
0: 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规划仲提出要加大油气争储上产的力度。咁随住常规油气勘探难度加大、产量递减，非常规油气已成为稳油增气的主要来源。 咁喺非常规游戏领域，我国又取得咗边啲标志性突破呢？金志军介绍。
5: 十几年来，能源供给侧革命啊，多元供用体系基本形成，形成了煤、油、气和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供用体系，进一步夯实了能源安全的基石。在传统能源方面，我们坚持立足国内多元发展的方针。2025年，全国能源生产总量约51.3亿吨标煤，我国煤炭产量长期保持在35亿吨标煤的合理水平，占一次能源生产的67.5%，是我们能源的基本盘。全国发电量呢，突破了10.5万亿千瓦时，占全球发电量的1/3，这相当于美国、欧盟、俄罗斯、印度发电量的总和。近年来啊，油气勘探开发的力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原油的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2亿吨以上。2025年呢，原油产量2.16亿吨，全球第五。天然气产量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连续8年，我们总产天然气超过100亿立方米，2025年产气2600亿立方米，是2013年的2倍，是全球第四大产气国。这10年来，我们向海洋要油气，中国海洋新增探明储量28.36亿吨，天然气0.83万亿立方米，接近过去30年探明储量的总和。我们向深层要油气，在塔里木四川盆地8000到1万米的深度开发石油和天然气，钻井深度已经超过了1万米。我们向煤层要天然气，1000米以内的浅层煤层气产量超过了130亿立方米，大于1000米深的深层煤层气前景更加广阔，具有10万亿级的资源量，年产量可达500亿方。我们向页岩要油气，近年来我国页岩油勘探开发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2025年产页岩油850万吨，累计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0亿吨。2025年我们页岩气的产量达到了270亿立方米，约占天然气总产量的10%，是继美国、加拿大之后全球第三大产气国。2030年中国页岩油的产量有望达到1500万吨。除此之外，我们还发展了煤制油和煤制气，它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关键所在，把过去我们煤的直接燃烧现在变成有一个化学作用的过程，简单的讲就是把煤的长链变成煤制油和煤制气的短链，它就可以少排放二氧化碳。2025年全国煤制油产量达到了940万吨，建成投产了全球单期产量最大的20亿方煤制气项目，这个项目是位于新疆的伊犁盆地。2025年煤制天然气达到了80亿立方米，这一产量占了全球的60%。
0: 按照新型能源体系15/5规划要求，如果要在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转型的主力军。咁我国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领域有边啲重要突破？技术攻关如何使一啲不具备性价比嘅新型能源成为能源供给嘅增量呢？金志军介绍话：
5: 可再生能源的跨越式发展，让我们的能源结构更加优化。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天更蓝了，空气更加清新了。我国已基本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这些年来，我们的风能、太阳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风电装机6.4亿千瓦，连续15年全球第一；太阳能发电12亿千瓦，连续10年全球第一。光伏组件产量、风电装备产能均占全球的60%以上。光伏电池转换效率连破世界纪录，成本10年下降90%。以海上风电为例，我国2007年从零开始建设，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江苏、广东2000万千瓦级、福建、山东、浙江500万千瓦级的海上风电基地，装机总量都占全球的半壁江山，实现了从近海、滩海到远海的战略布局。风机的单机容量已经达到26兆瓦，迭代速度也是全球第一。近十年，我国地热的直接利用也是稳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的标杆产业。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地热供暖制冷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6.5万亿立方米，相当于每年可替代4835万吨标煤，
6: 中国东部地区是我们供热的主体。

0: 比如说雄县这个水温呢可以达到100度以上，利用它这个温度把热水抽上来，利用换热器把温度吸收下来，然后供我们冬天取暖用。那么我们浅层的地热呢，它的温度往往维持在20度左右，南方地区在夏天可以把这个水抽上来，直接让它来循环制冷。实际上地热未来更大的用处是干什么呢？是储能来用。我们团队在鄂尔多斯的机场就成功的进行了实践，我们把夏天用不了的太阳能转换成热能，储存在地下。我们打100米深的油熊管，循环这个热水，使得整个机场的地下的温度提高。到了冬天，我们再注冷水下去以后，把这个热取出来，同样是循环利用，放热，冬天供暖。所以整个的地热未来的储能将是更大的应用空间。我国还发展了生物制冷，产业规模已稳居全球首位，正从发电为主向非电综合利用深度转型。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生物制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4743万千瓦，年发电量2247亿千瓦时。生物制冷啊，具体的讲就是我们麦田里的麦秆、玉米秆等等吧，还包括树木草等可以把它转换成能源的，我们把它叫做生物制冷。那么这种生物制产生的航煤被国际上认定为清洁能源，地沟油来制航煤，这是最现实也是最容易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油了嘛，但是它总体的量还是有限的。那么现在有一种技术就是利用藻类来制航煤，或者说是制液体原料，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目前技术路线也是通的，也是清洁的，现在也是个成本问题，成本目前不能够完全核算，未来靠技术进步，也许有一天能够做到融亏平衡点。另外我国潮汐能技术已经成熟，也进入了商业运营阶段，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潮汐能可开发的装机容量已经达到了2179万千瓦，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等沿海。浙江的嘉夏潮汐发电站是中国最大的潮汐电站，装机容量4100千瓦，规模呢占世界的第四位。在重大工程方面，白河滩水电站全部机组投产发电，这是世界上单体水电站容量最大的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16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除此之外，我国核电产业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截止到2025年，中国大陆商运核电机组已经达到了61台，在建机组36台，总装机容量超过1.25亿千瓦，装机规模也是全球第一，在运机组保持了稳定运行。2025年的核电发电量占不足5%，但是作为清洁能源的集核电源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
1: 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规划中指出，要打造重要能源产品骨干流通走廊。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达高压工程线路总长度超6.2万公里。唔单止系连通东西、中贯南北嘅大通道，区域间嘅连接线亦都喺度加速积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喺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此外，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而且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将如何增强我国能源供给的韧性呢？金之君介绍。
0: 大家知道我们的用能、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地区，而供能呢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为了让能源像人体中的血液一样流向各个地方，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网络，油气进口的大通道，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等大动脉四通八达，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在油气方面，全国常输油气管道总里程超过19万公里，形成了全国一张网的格局。西气东输管道累计供气10000亿立方米，回济全国4亿多人口，拓展了油气运输通道，形成了中俄、中亚、中缅多条输油管线。过去86家海峡，可以说90%的原油和天然气都是经过这条海道来的。2023年，它的占量还占87%， 由于路上的石油和

0: 天然气管道的打通，我们到2025年猛降到60%多，未来这个比例还要降低，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原油和天然气进口的安全性。在这方面呀，中俄原油管道是一个范例。中俄原油管道一线2009年开工，2010年9月份竣工，次年的1月正式输油，年输油量达到1500万吨。2016年在这个一线的基础上，二线开工建设，2018年1月正式投用，总输油能力翻了一倍，达到3000万吨。目前啊，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已经通气，满负荷运行，年输气量达到388亿，这个是值得我们唏嘘的。啊，我们一定要建立多国家、多通道、多来源的供应体系。相信随着我们清洁能源的发展，未来对原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也将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真正的走出来一条能源能够独立的、自主可控的路。在电力方面，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网络，总里程超过5万公里，西电东送输电能力超过3亿千瓦。值得一提的是，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支流输电工程安全平稳运行5年，这是全球第一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而建的特高压通道。这一特高压输电让青海风光真正转化为中原灯火，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就整体而言，中国已经成为平衡全球能源秩序、推动全球公众能源转型的核心力量。全球能源博弈中话语权逐渐加重，正在实现从能源被动消费大国向智力主导国的战略转变。新能源呀，与高端电力领域是中国核心话语权所在，主导全球新能源产能供给与成本的定价。在特高压输电领域，中国掌控着绝大多数国际的标准，技术与设备的出口覆盖多国，主导跨境能源互联网体系的建设。在全球能源治理层面，中国深度参与了国际能源核心机构的核心事务，积极引领全球碳中和、能源绿色转型的议程，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能源话语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提出，推动核电规模化建设，积极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研发示范同推广应用，当措并举降低小型堆成本，加强核能综合利用同商业模式创新。到2030年，核电装机约1.1亿千瓦。近日，中国广核集团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自主三代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运。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核电在运装机规模达6614万千瓦，同比增长8.6%。上半年，全国核电净新增装机362万千瓦，现役机组发电出力持续稳步提升。上半年全国核电发电量2346亿千瓦时，高温气冷堆、小型反应堆、快堆、聚变堆等关键技术取得一系列新突破。核电在服务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等方面，正在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当前，我国已形成覆盖三代、四代及小型堆的完整技术谱系。截至目前，我国在运、在建与核准待建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居全球第一。我国核电技术已全面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为服务国家能源安全、全面推进能源强国建设增添新的绿色引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柯英杰表示，
4: 当前我国核电技术已全面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核电关键主设备实现100%国产化。近年来，我国核电产业保持较快发展节奏，预计2030年，我国投运核电装机规模将达1.1亿千瓦左右，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3: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明确，以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为核心抓手，支撑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国家能源局上个月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过40%。 揽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3%。从装机量嚟睇，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嘅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六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占我国总装机量嘅60%。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

0: 保持低于50%。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过40%，而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通过咁样嘅一增一降，点样睇我国嘅能源结构变化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表示。
1: 从上半年发布的相关的能源数据啊，特别是用电量领域的相关数据来看呢，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的稳步的提高，这些数据背后凸显了我们能源结构的一个持续的优化。能源结构优化的背后，是我们整个产业转型升级朝着绿色低碳方向发展必然的一个结果。从这样一个数字变化的背后呢，也凸显出我们能源发展方面政策的这种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当中呢，也提到了安全保障、低碳转型、创新发展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那么安全保障呢，当然是一定要通过多元化的用能结构的调整来实现我们整体能源的安全稳定。那么同时啊，我们满足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大的趋势，不断的通过我们的空间布局的优化，不同用能结构的这种协同，也通过我们的工程项目的带动来顺应能源发展的这种内外部形势。
0: 目前广东正在全力打造粤东粤西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做大分布式光伏规模，推行绿电直连模式，强化绿电交易与消纳考核，实现可再生能源矿量提增。今日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住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日时间入边，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亦都可以支撑238万部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大约4度是来自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够10年的时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几，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咁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经接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喺80%以上。新型电力系统系建设能源强国嘅重要根基，亦都系支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嘅关键环节。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绿色低碳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本月初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制、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仲将加快抽水中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2: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广东坚持原网河储协同发力，做强抽水蓄能加新型储能调节能力，升级坚强智能配电网，激活虚拟电厂等需求侧资源，完善市场化机制，建设适配高比例新能源的广东新型电力系统。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亦都全面提速。当前壮裕截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之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0000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将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 十五。

0: 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十四五”增长40%左右。呢一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0,000,000千瓦时嘅用电需求。今年以嚟，我国仲喺度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嘅抽水储能规模超2,000,000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此外，我国仲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咁如今数据中心80%嘅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直供满足。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重军：
1: 15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期待，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亦必将带来大规模投资。国务院日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介绍话，15五时期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总规模将超过200,000亿元。投资方向既包括亚夏水电、砂锅坊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等重大工程，亦都包括好似充电设施、绿氢、绿安、绿纯、光热发电等新业态，投资规模超过20,0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
2: 这些新项目啊，实物投资规模呢将超过20,000亿元，既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新空间。能源项目投资规模大，带动效应强，这20万亿投下去，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允。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今日节目一开始，我哋先去到广东梅州，在海峡两岸山歌对唱交流活动当中，感受客家文化，传递客家乡情。
1: 之后带你了解广东省级非遗金坑客家良舞制作技艺。
0: 文化探员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昆草益舞益舞草》上集。
1: 最后我们要去到河北承德，听历经300多年风化、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古石文物

0: 如何起死回生？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1: 为持续深化文化交流，厚植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嘅文化根基，日前海峡两岸客家山歌对唱交流活动喺广东梅州举行，两岸客家乡亲相聚一堂，喺客家山歌婉转悠扬嘅旋律中，感受血脉相连嘅深厚情谊。跟住落嚟，我哋就跟随住总台记者梁佳乐、陈少伟嘅报道，一齐去感受活动现场两岸客家文化嘅交融。
2: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客家山歌作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客家人千年迁徙的集体记忆，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财富。千百年来，客家先民从中原辗转南迁，将中原古韵融入山野生活，客家山歌也随之播撒到海峡两岸。作为此次交流活动的核心环节，海峡两岸客家山歌对唱交流晚会以山歌唱响故乡情为主题，两岸客家文艺工作者带来了精彩的演绎。

0: 在灯火璀璨的晚会现场，梅州市客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演绎的《客家山歌远传扬》率先开场，清亮绵长的曲调瞬间点燃现场气氛。随后，两岸各类经典节目轮番登台，尽显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虽然隔着一湾浅浅海峡，但两岸客家人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山歌曲调同宗同源，乡音便是最真切的文化信物。由台湾碧霞乡土客家民谣剧团带来的山歌表演《姑嫂看灯》，依托元宵节赏花灯的民俗取材创作，让观众通过节目去感受两岸共同的文化元素。
1: 一江姑嫂打扮看花灯，姑丈姑啊嫂丈嫂三姨同行，踏出自家门，姑嫂喜欢欢。
0: 台湾碧霞乡土客家民谣剧团团长张景杰介绍，
2: 这个姑嫂看灯是元宵节，嫂嫂带着姑姑啊去看元宵，其实也是像一下有没有哪家的比较帅了哈，到时候来提亲了哈。这是叫姑嫂看灯，也很轻快的啊。这首歌呢，我有教学生带动作，把动作带上去，又有拿个那个小灯笼。灯笼啊，元宵节啊，两岸来讲，好，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意义，大家欢喜的过这个元宵节。
0: 来自台湾苗栗新竹等地的客家艺术团民谣剧团艺人演绎的闹元宵、三歌仔、唱平板等节目，充满了宝岛客家风情，原汁原味的台湾客家曲调，唤起现场观众共同的文化记忆。苗栗县曲艺推展协会理事长谢其国，
3: 我想大家都认为说，我现在来唱流行的歌，可能会比较符合这个时代。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传统的歌谣绝对不能丢，这两岸客家人的精神里刻着同样的文化基因，所以各式各样的客家文化，不管以哪种方式的呈现，都能让两岸乡亲有情感的共鸣。
0: 新竹县新展客家文化艺术团团长韩淼清，
4: 今天呢，其实我就是带两个团队来这边参与我们两岸客家的一个交流，他们是非常乐意的去做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个艺术表演只是一种文化的一个载体，那通过这样子的交流方式，聆听乡音，共叙乡情，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无论他是不是客家人，都能够沉浸式的去体验两岸客家文化

0: 晚会尾声，两岸演员携手登台演绎歌舞《客家儿女》，熟悉的乡音凝聚起两岸客家乡亲的共同情感。不少台湾嘉宾跟着旋律轻声哼唱，沉浸在同根同源的客家文化氛围中，全场掌声经久不息。台湾青年徐明宏激动地说：“
1: 通过两岸交流碰撞，这收获真的太巨大了。因为以前我们只是通过新闻或通过影视作品啊，通过节目去了解到大陆，但通过文化碰撞，我们谈的、我们聊都是心底的、从小到大的老一辈留下来的东西，才知道通过两边相同文化的话，很快可以找到共鸣，可以找到默契，很快可以建立友谊。所以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0: 活动期间，台湾客家乡亲还走进位于广东梅州的中国客家博物馆、松口古镇等客家历史人文地标，追寻客家迁徙根脉，深入了解客家历史文化，也去探访邱逢甲故居、李惠堂故居、田家炳纪念馆等名人故居与纪念场馆，循着先贤足迹，传承崇文爱国的精神内核。此外，还到创意金山文化园和大埔陶瓷小镇，感受非遗活态传承与特色产业发展，见证传统文化的活化新生。山歌声声，让两岸乡亲在熟悉的乡音中走亲走近；步履阵阵，让两岸青年在行走中感触世界客都的温度与厚度。台湾青年金永杰分享：
1: 此行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包括邱逢甲的故居和对客家足球文化的认识，最重要的是山歌交流。虽然我不是客家人，但是被客家的文化深深的吸引住了。
0: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监事长黄明志表示：
2: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那两岸之间呢，本来就是同文同种，那透过两岸之间文化交流呢，大家等于是回到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想法上面，所以我认为两岸交流是非常好的。那这几年呢，我们都在找很多台湾年轻人过来，来认识我们自己这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地理，让他们找到他自己的祖先在哪里，自己的根在哪里。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技艺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技艺的呼吸。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嘉允，
2: 我是晓东，用竹篾编织出精致的帽帛，在帽顶中间剪出中空透气的圆孔，帽圆四周就缝上轻薄透气的打折布料，咁就做成咗一顶客家凉帽。炎炎夏日戴上咁样一顶凉帽出门，既可以防晒避暑，又显装饰美观。
1: 咁样一顶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喺广澳东南亚地区广受欢迎嘅客家凉帽，产自深圳龙岗嘅凉帽村。呢度亦系我国为数不多嘅以传统工艺品命名嘅村落。
2: 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曾平一齐探访深圳市龙岗区金坑社区嘅凉帽新村，了解凉帽，了解

0: 广东省及非遗金坑客家良帽制作技艺。
1: 深圳干坑客家良帽古称良笠，清朝黄昭著《石窟一征》卷四当中记载，妇女冬日戴帕，帕皆青布为之，暑天田工巧采，则戴良笠，以竹为之，笠沿缀以青绢或青布，可以帐幕。深圳客家妇女戴良帽的历史，相传与大文豪苏东坡有缘，雅称苏公笠。《潮州志·从谈志·物部》当中记载，客俗妇女情下皆戴良帽，致用竹枝，其饰为圆帛，中开一空，以容顶髻，周围缀以绸帛，或以五纱罗布分五幅，折而下垂，即可周遮头面。而长下操作可以迎风帐幕，名曰良帽，又曰苏公笠。相传当年苏东坡被贬惠州，一日携爱妾王昭云试花园圃，为使爱妾不受风吹日晒，特制中开一空的竹笠给她用。中开空为的是适应头上的发髻从孔中向上穿过，不受阻碍。干坑客家良帽正是苏公笠的传承和演变。与大多数客家地区以传统耕田种地谋生不同，深圳龙岗干坑良帽村的客家村民历来大多不种田，而是靠世代相传的良帽技艺为生。广东省级非遗干坑客家良帽制作技艺传承人张瑞征：
2: 良帽的手艺呢，是老祖宗从福建带过来的。我们村从清朝嘉庆年间开始就在做良帽的，已经有200多年了，每家每户都没有耕田的哦。后来开始有良帽厂，都是做良帽为生的。之后有香港商人过来收购良帽，过去转运到东南亚。这里的客家话有这样说的：干行做干行咩？干行良帽就难了，一担良帽三分力，懂得浅村老小康。说的就是良帽出口到东南亚。
1: 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干坑良帽村，旧时也称良帽山、良帽厂。干坑竹、干坑篾、干坑良帽走南洋，一顶良帽三分力，养得全村老小康。这首在干坑良帽村口口相传的客家民谣，记录的正是当地客家乡亲就地取材制作客家良帽远销海外的历史画面，也反映了良帽村家家户户靠着勤劳和祖传的技艺创造美好生活的繁盛景象。据了解，良帽生产最繁荣的时候，干坑良帽村为广东省外贸唯一出口良帽的生产基地，每月约生产4500顶良帽，其中一半出口港澳、东南亚、英国、荷兰等地，深受海外华侨妇女的喜爱。女人戴上这良帽，帽檐垂下一圈4-5寸长的布帘，既可遮挡直射双眼的阳光，又可挡住半截脸面。良帽的顶端中部有直径约15公分的圆孔，既可让良帽戴得稳，又可让头顶通风透气，兼具了凉爽、轻便、美观和实用等功能的客家良帽，在上个世纪物资尚且匮乏的60-70年代。在海内外大受欢迎，人们纷纷购买良帽作为夏日外出做工的实用装束，或者是赠送亲友的精美工艺品。但是据张瑞征介绍说，对于客家妇女来说，良帽可不是哪一顶都可以随意戴的，良帽的佩戴大有讲究。这是怎么回事呢？张瑞征解释说，
2: 是这样的，不同帽布的颜色代表妇女不同的阶段，特别是男孩子哦，一定要搞清楚哦。你看到女孩子戴这个粉红色帽布的凉帽，你就知道她是没有结婚的，你就可以追求她。但是如果你看到她戴的是黑色

0: 的，你就不要去追求了，因为他戴黑色就证明他已经结了婚，就不要去追求他了。两帽有字样分别的哦，可不是随便戴的哦。
1: 早年，岭南地区许多华侨出国都要戴上一顶凉帽，它既是客家文化的象征，也是客家人实用的工具。在异国他乡，将凉帽放在家中摆设，可以了解思乡之情；戴在头上遮阳，则能够免遭艳阳照射之苦。在东南亚，很多华侨华人喜欢戴着凉帽下田种地，上山采橡胶。改革开放后，凉帽厂正式更名为凉帽村，后又命名为凉帽新村，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以传统工艺品命名的村落。一顶小小的凉帽，其制作过程却繁杂又讲究，总的来说分为四大环节，33道的工序。广东省级非遗甘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传承人张瑞征：
0: 凉帽的制作工序包括四大环节的，有破面、油桐油、编织、红帽布。首先说破面先吧，要辨别和选取好竹材，要用单竹，我们自己种的单竹，种好了之后呢，再砍下来做凉帽，一般都是挑选2年，你如果看到那个竹子是白白的，这证明它是太嫩了，就不够2年的，这样的竹子是不够韧性，也太软，要选那种既有一点白色又不能太白，再用竹刀将竹筒破开，一根竹子要破出100条竹面，这就叫破面。
1: 在凉帽制作过程中，最精彩的绝活是撕咬篾青篾囊。随着嗦嗦的一声声用牙齿撕咬出来的篾青篾囊，厚度比纸片还薄，而且非常均匀。这些撕好的篾片用于后续的编织。
0: 竹篾破好后，就要编织凉帽的各个材件。编织凉帽也是有口诀的哦，它是左右手一起工作的哈，从左右两边开始编织到中间，比如说挑一，下一步就是压三挑三，压三挑三，织到中间，然后呢又重来，现在挑二哦，挑二压三挑三，压三挑三，慢慢的变化，就说你必须要记性要很好。
2: 就是按照这个口诀的话呢，就可以把那个薄薄的竹篾织成一定的花纹出来，是吗？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没错啊。
2: 而且就是能咬合得很好。
0: 对对对，如果你偏错一条都不行，它是织不上去的。编织好的裁线需要用煮好的桐油涂抹后晒干，整个过程需要重复2遍，最少要大概10几天、15天左右才可以完成。最后将各部分裁线进行处理和缝合，才能做好一顶漂亮的凉帽。33个工序不可能一个人完成的，要各有分工。在早年的凉帽厂里，男人破面涂桐油，女人编织帽毯红帽布，每个人都要做他自己要负责的工序。正所谓就是我们客家人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事半功倍。
1: 客家凉帽被誉为夏天的防晒避暑神器，那么在选材制作的过程中，哪些方面是考虑到了防晒避暑的功能呢？张瑞征介绍说，
0: 因为竹子本身是植物来的，你看那竹席多凉快啊，那凉帽也是竹的哦，就是好凉快啊。还有帽布很重要，质量要是纯棉的，跟尼龙不同，这棉的就比较凉快的，凉帽中间是空的，这个圈是为了方便客家的女孩子盘头发，就是说盘起来的那个凸起来 的那个鸡呀、啊，穿过两个的孔，就方便很多的，就不会影响发现了，也比较凉快。
2: 就是我觉得，像一般戴帽子的话，如果上面是包住，完全包住、封住的话呢，就会戴起来觉得很闷哈。但是像
0: 对呀、啊、对
2: 凉
0: 呀、啊。
2: 帽这样，上边开一个孔的话，它顶部的头发其实是可以露出来的，就是很透
0: 对对
2: 气。
0: 对，没错。
2: 其实现在很多的防晒帽啊，哈，我们看到其实它也是这种顶部是那种开孔的那种中空的设计。
0: 对对对对。
1: 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体现了客家人勤劳创造的坚韧品格。凉帽的传承口诀以帽布颜色识别妇女婚姻状态等这些细节，又折射出劳动人民的生存生活智慧。为了干坑客家凉帽编织技艺不致失传，深圳市各级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传承措施。2007年，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被列入深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3年被列入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近年来，当地还开发了一系列以干坑凉帽为主题的文化 IP，形成绘本故事、凉帽乐园、凉帽书院、VR 电影等文化产品矩阵。原创 VR 电影《小凉帽之白鹿归来》还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奖，让干坑凉帽走向国际舞台。一顶凉帽33道工序，它记录着客家人勤劳朴实的生活方式，也藏着代代相传的审美与智慧。凉帽新村里的客家凉帽，历经200多年沧桑浮沉之后，正以新的姿态再度回到现代都市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2: 我系嘉允。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有一种本草在大江南北恣意生长，它无惧气候的差异，不拘泥土地情况，以千年未变的繁盛之姿呵护住女性的健康，它就是益母草。
2: 那这个是什么神仙草？不单止可以美容养颜，还可以治疗疾病。

0: 我系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薰草鹦鹉》《鹦鹉草》上集，带你走近自然馈赠女性嘅传奇本草，喺古今交融中探索鹦鹉草嘅无限未来。
1: 它们不拘于土地的多样、环境的多变、气候的差异，从南到北，遍地生长，繁盛而辽阔。早在25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这种植物对妇科病症及产后修复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因此得名益母草。益母草在中国分布极广，大江南北、山林平原、海拔3000米以下的广袤陆地都成为它的栖身之所。中国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可以找到益母草的踪迹，它长在田埂、路边、屋旁、滩地，从不抱怨环境优劣，无论寒冷、闷热、干旱或潮湿，都不能阻挡它铺满大地的决心。益母草花是两性花，可以自花授粉，这是益母草繁殖能力强大的又一主要原因。
2: 哦，这个蛮高的哦，
3: 哎、
2: 一人高，大概2米多，纬度是29.365648，
3: 29.365648，
2: 精度是
1: 每年7、8月。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药资源研究中心的徐建忠副主任都会带队到各地的大山中寻找野生的益母草，采集它的茎叶和种子带回去研究。
2: 刚开始我们那个义乌啊、普江，那个金华市义乌、普江这几个县的本地的也采过，都采过这个野生的种源，然后后来我们到其他省份去采了，包括江苏啊、安徽、湖南、湖北啊，这些地方都是采这些野生资源都采，然后我们建立种子资源谱，各种种子资源进行评价，经过这些比较呢，然后我们筛选的那个优良的种源嘛。
1: 不同于其他需要借助风力或者鸟兽传播种子的植物，益母草依靠巨量的产种能力，自信的只靠重力传播，因此野外的益母草多以成片生长，以集群优势占领一块地方，地毯式的推进自己的领地。也正是这种繁殖特性，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者人为干预，益母草也很容易成片的消失。如今人类活动频繁，野生益母草渐渐变得越来越少，中药资源普查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从2011年开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4: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琪：
5: 这个的话是我们田间常见，非常常见。药材业管道地性也明显。我说的这个道地性呢，可能要有个综合评价。你比如说鲜益母草，它到底它的评价指标是什么？跟我们所说的干益母草，以及的话以益母草这样一个原料进入复方进行使用，又有什么不一样？这里边的话真的好好的研究。
1: 旺盛的生命力带给益母草超强的适应能力，如果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它更能带给人们意想不到的惊喜。潮汕美食之都，同样都是益母草，在别处是常用中草药，到了潮汕人手里也意外地开发出了美食属性。亚热带季风气候给潮汕地区带来丰沛的水汽，富含流动水分的沙质土壤是种植蔬菜的绝佳环境。从播种到收割，益母草最快只需要15天即可上市。汕头地区独特的益母草种，在15至20天的嫩芽期，会迅速长出茎杆， 叶片中的生物碱等药

0: 药用成分含量还比较低，精液表皮细胞也没有形成角质化外层，因此也没有成熟之后的苦味，只保留了益母草特有的清香。在它还没来得及成为真正的药之前，就以鲜嫩可口的青菜模样端上了潮汕人的餐桌。每年的端午节前后，潮汕地区湿热渐盛，清湿解热的益母草成为当地人的抢手货。菜农们也在这几天凭借益母草的好收成收益满满。独特的本草原料，擅长美食的高手，当益母草遇到潮汕厨师，一道特色应季美食益母草猪血汤应运而生。猪杂汤底，小火熬煮一整夜，除去腥气，保留肉香，配上新鲜猪肉和猪血，益母草嫩叶在汤水里汆个几秒，立马捞起盛入碗中。这碗益母草猪血汤只存在于潮汕人的食谱里，男女老幼每天早上的味蕾和肠胃都需要这碗热腾腾的汤来唤醒。
1: 港北社区这边有200多年的益母草种植经验，潮汕地区这边的男女老少经常有吃益母草的习惯。
0: 蔬菜属性只是人们对益母草幼苗灵光乍现的应用，几千年来作为妇科圣手的益母草，在传统中医体系中一直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赵瑞华：
3: 没有发现哪个药能够替代益母草，应该目前还没有。那它主要是对子宫有双向调节的作用。双向调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子宫在正常的状态下，这个益母草能够使子宫收缩，那么这样就有利于产后这个子宫内膜损伤的恢复和再生。那么如果是在子宫痉挛的时候，它可以使子宫松弛，所以它就能够止痛，有止痛的效果。
0: 就是这样一株随处可见的野草，沿着炊烟袅袅的屋檐田埂，顺着溪流蜿蜒而去，伴随着国人对本草的认知，很早就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距今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医家的用药经验和已经掌握的药物知识，这也是中国关于益母草最早的古籍记载。只是其中的益母草名叫冲蔚，意为茂密繁盛的草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称之为血家之圣药，用于治疗妇女胎前产后各种疾病。因此遍布田间地头的益母草在古代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坤草。乾为天，坤为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坤为母，坤还成为女性的代称。明清时期，北京天坛附近野生益母草相当繁盛，这里的益母草制成的益母草膏更是备受人们欢迎，后来还催生出很多添加了其他行气活血中药的益母草膏药方。如今在天坛早已难觅益母草的身影，而益母草膏却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流传了下来。

0: 古老嘅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嘅篇章，文化瑰宝喺传承中焕彩出新。呢度系根脉中华。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喺度播出。我系嘉允，
2: 我系晓东。世界遗产地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系中国现存最大嘅古典皇家园林。喺呢度，丹陛石、藏干石、衰泥座、石碑、石像、经藏等石质文物散布于殿宇、庭院同山水之间。它们镌刻着精美纹饰，流传着历史故事、宗教信仰和清代皇家园林的历史信息。只但是数百年风雨侵蚀之下，看似坚硬的石头正在开裂、风化、剥落。
1: 在承德避暑山中及周围寺庙中，大部分石质文物都是就地取材，由凝灰岩铸造而成。凝灰岩主要由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火山尘等碎屑物质形成，这类材质多孔，不耐风化，再加上承德地区夏季高湿、冬季低温等自然环境因素影响，历经300多年，这些不可移动文物普遍会出现点状侵蚀、龟裂等病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凝灰岩特有的板条状开裂问题，有时石质文物表面睇起身仲算完整，但入边却系已经松动空鼓，外面只系一道细罅，深处可能已经连住一大片疏松粉化嘅石层。
2: 由于呢类凝灰岩石质文物非常脆弱，文物所库存嘅各类价值与信息，亦都可能随住时间嘅推移渐渐流逝。咁之前，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嘅保护研究冇成功先例，文物嘅原址保护亦都成为咗世界性难题。
1: 从2011年起，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开始承担承德避暑山。

0: 殷葬及周围寺庙文物嘅科技保护项目。目前佢哋已经完成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十几处文物科技保护项目，抢救丹陛石、碎泥座等数百件珍贵文物，解决咗荧灰岩文物原址保护材料同工艺等系列关键技术。
1: 咁喺呢个过程当中，专家都发现咗边啲修护良方，修石头嘅技术仲能够用于边啲文物呢？跟住落嚟，我哋就去一探究竟。
2: 走进承德避暑山庄普佑寺，岁月在须弥座上留下的斑驳痕迹清晰可见。从远处看，雕刻的云纹、莲瓣和瑞兽依然连贯；贴近细看，裂隙顺着石材纹理向深处延伸，有些部位的分层开裂得像千层饼一样，仿佛吹一口气，那些薄薄的石片就会碎裂。依托现代科技，凝灰岩文物保护成果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目前修复团队对修复材料持续进行强度、收缩性、色度变化等监测，并纳入数据库。石质文物开启了精细化修复的新局面。总台记者于倩，
3: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板条状的开裂。那么通过前期的科学的评估呢，我们现在可以实现修复师们通过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极大的提升修复的准确率和效率。
2: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石刻岩土文物保护研究所工程师王子毅，
4: 像这种浅灰色、像这种深灰色、像这种泛黄的这种灰颜色、浅黄的这种灰颜色，怎么能快速的去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这个修复材料呢？那就是靠着我们已经做出来的色板，其实是我们已经做了3000多个不同颜色的色块，然后从中呢选出了120个。我们现在在现场，就是在我们这个承德凝灰岩的这个现场最经常用到的120种颜色。然后呢，这个我们现场修复人员呢，通过这个色板的比对，再加上呢色差仪，在现场进行这个色差的这个检测，从而找到与我们修复区域最匹配的一种补型修复材料。
2: 残损岩土文物精细化补型修复系统，对于形态残缺或纹样破损的石质文物进行试验性修复，科学精准地恢复了文物的历史信息与艺术价值。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李黎，
5: 在文物本体上是没有办法采集样品的，就不能毁坏性的取样。我们就联合高校研发了一台叫微观力学测试平台，它用毫米级或者是厘米级的这个小样，它采集到的力学的参数其实就是代表了它的宏观力学参数。是我们在石窟岩体要监测它的裂隙发育、裂隙的深度，那么我们又用到了光纤这个技术，对于现场的裂隙的发育能够做持续性的监测，信息增强技术。我们在石窟内部我们研发的这个机器人，它可以在昏暗的狭小的石窟这个空间里边，可以对岩体的侧壁和顶板能够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的探测。
1: 在对石质文物展开修复之前，首先要开展的是病害机理研究与诊断评估。这个就好像比几百吨的巨人扎针、分寸的拿捏、火候的把握，是一场宏大又精微的较量。那修复巨石要怎样稳准机理穴位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2: 修复团队在上万块保护材料石样上进行上千次动容循环试验，确定病害机理，在硬度、超声、雷达、岩石物理力学实验等检测中确定凝灰岩的物理力学特性，在我国古代建筑材料中寻求突破，发挥无机材料加固石质文物的兼容性和耐久性优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石刻岩土文物保护研究所工程师王子毅介绍说，
4: 我们从侧面看到这个文物呢，它是一条一条的裂隙，但实际上你从那个侧面给它打开以后，它都是波浪形的、不规则形状的，所以不是说这一条线它就是横着这样进去了，所以这个呢，对我们这个灌浆的流动性呢，也是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2: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李黎，
5: 裂隙是有深度的，你到底是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灌不进去也是一个问题。普乐寺的八个喇嘛塔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我们就把这个材料开始微纳化，就是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如今，在普勒寺都城二层方台之上，八座琉璃喇嘛塔塔底须弥座石刻纹饰精美，一道特殊的物理防护为他们撑起保护伞。针对承德地区露天石质文物易遭受雨水侵蚀而产生病害的问题，保护团队经检测分析，为他们加装透明防护装置。这是针对单体石质文物开展预防性保护的又一试验性举措，将文物保护关口

0: 指着避暑山庄永佑寺后续碑下的碧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石刻岩土文物保护研究所馆员许东说，单修复碧玺头上20平方厘米的鬃毛就花了他和同事一星期的时间。
1: 碧玺这种它是有模板的，而且东西碧玺和它碧玺的这个左脸右脸这个对称性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我们会做一个左右镜像放到一边，一边补一边看，从它那个原石的高低或它的纹样走势去补这个发髻的走向，肯定是能清楚的。
0: 像碧玺这样逆天改命的石质文物在承德比比皆是。须弥福寿之庙山门前，两只石狮昂首挺胸，往来穿梭的游客们很难想到，其中的西狮曾经有大半张脸碎在地上。修复团队进行抢救性保护时，从文保所抬出来的石狮碎块多达20余块，30多公斤。三维扫描、虚拟修复建模、残块脱岩、整体锚固、灌浆、裂隙修复、超声波检测修复效果。修复它的过程既有技术之精，也有艺术之美。曾经毁容的石狮就这样一点点恢复了雄风。
2: 承德避暑山庄永佑寺舍利塔内现存有国内罕见的纸壁画类型的文物，它是清代壁画工艺的特殊遗传，是多民族融合的见证。科研团队是怎样将实质文物保护中采用的科技保护经验模式应用于纸壁画的保护的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永佑寺舍利塔内侧的壁画是砖墙上做好油灰地障，在裱糊坚韧麻纸纸层上施彩作画，相当于把一幅巨型重彩古画贴住在高大砖塔的内壁上。反复干湿动容循环作用下，文物本体已出现大面积起翘、变形、脱落病害。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石刻岩土文物保护研究所工程师王子毅介绍，
3: 整个壁画我们现在是还没有修复，它已经能看到有很多皲裂、起夹、变形的这个区域，然后这个颜料层也不断的在脱落，石质文物病害的发育的机理，还有我们这个保护修复材料和工艺的系列的这个实验研究，在我们承德其他材质的这个文物上面进行一个拓展的应用。超声波无损检测这个技术呢，我们一般是应用在石质文物开裂的裂隙，运用到纸壁画上面来做壁画病害的一个评估。
0: 王子毅说，从部分已修复的纸壁画热成像效果图看，已经看不到皲裂起翘的变形了。据了解，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承德市文物局联合共建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质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基地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物修复实验室，以承德凝灰岩、砂岩石质文物为科研对象，破解石质文物保护性世界难题，兼顾纸壁画、唐卡、古建彩画等多类遗产，实现同一平台多材质多类型文物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目前承德石质文物的科技保护经验已经在全国扎根推广，在四川乐山大佛、重庆大足石刻、山东曲阜、河南浚县、四川安岳石窟等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已经与当地文物部门联合共建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基地或开展战略合作。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党委书记李游表示，
4: 相关技术已应用于川渝石窟、海上丝绸之路遗址、龙门石窟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中。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同埋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嘉云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系啦，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第一个环节系探世界快讯嘅，跟住落嚟咧会有魅力真宇宙啊。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奔赴海上喀斯特地貌啊，喺越南嘅下龙湾啦，船上可以睇到咁特别嘅一个海上喀斯特地貌，同时仲可以过夜睇星空、食鱿鱼添啊吓。
8: 嗯，冇错啦。咁啊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我哋会同大家一起去探讨一下，而家有好多嘅网红赛场啊吓，而家究竟系点样嘅一个运营状况呢？
7: 嗯，冇错，咁多嘅精彩节目内容尽在探世界啊！咁啊，首先嚟到第一个环节啦，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探世界快讯，首先嚟关注一下啦。第一条新闻啊，文化和旅游部咧最近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在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部分提出服务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中外人民交流与文明互鉴，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8: 嗯，冇错啦，这个规划亦都明确了，要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的措施，全方位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弘扬中国式待客之道，彰显中国旅游的文化特征，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咁啊，业内人士都表示啦，将会用好入境政策嘅红利，持续完善便利化嘅服务，同埋要促进我哋嘅入境服务嘅呢一个旅游发展啊。
7: 喺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嘅教授孙梦阳，佢嚟睇啦，佢话规划咧为未来五年啊，我国参与全球旅游治理提供咗清晰可落地嘅行动路径。而且中国将会在国际旅游事务当中参与更多的工作，应该用智慧旅游和入境便利化赋能多边服务贸易，着力缩小服务贸易逆差，推广中国服务的标准，同时深耕可持续旅游和全球南方合作，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成功案例转化为国际议题、规则和标准，在全球旅游治理当中发挥引领的作用。
8: 这份的规划也都是明确了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联合打造旅游线路，拓宽旅游市场，同埋推动粤港澳嘅青少年来内地嘅游学，推进海峡两岸嘅旅游交流合作等等嘅。咁业界人士都认为啦，将会积极落实规划嘅相关部署，喺客源护送、宣传营销等方面去加强合作嘅。
7: 亚洲旅游交流中心主任张栋就表示话啦，规划逻辑清晰，体系严谨，对各项重点任务嘅部署统筹有序，帮助大家明确咗努力嘅方向，同埋理清咗工作思路。咁所以咧，佢哋中心喺规划发布之后咧，亦都组织大家一齐集体学习啦，深刻理解旅游强国建设嘅内涵、目标同埋战略部署，准确把握15期间咧对外同埋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嘅具体任务啊。
8: 并且表示啦，接落嚟我哋嘅亚洲旅游交流中心将会立足到港澳工作的实际，落实好具体的工作任务，推动对港澳旅游的交流合作，服务香港建设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和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亦都發揮好港澳窗口作用，大力發揮一程多站嘅入境旅遊嘅作用。咁啊，同時都會支持同埋推動港澳青少年赴內地遊學，服務港澳學生嘅國情教育啊。
7: 冇錯啦，咁啊，跟住落嚟再關注下香港方面嘅消息啦。啟德體育園嘅相關負責人日前咧就表示話，參與票尾經濟嘅商户比例已經增加到超過三成，而且參與嘅商户普遍反映生意額咧係錄得顯著嘅增長。票尾經濟指嘅係咩咧嚇？其實就係話大家憑住指定嘅盛事或者活動嘅有限門票可以無限次咁樣享用全港超過100項酒店以及旅遊景點提供嘅額外九五折嘅消費優惠啊嚇！希望大家可以將呢一個旅遊嘅行程咧聯動起身啊嚇！咁啊，除咗咧睇盛事，亦都可以咧過嚟更加多咁樣去飲食食食買買買嚇，多啲去消費嘅。
8: 嗯，冇錯啦。咁亦都有球迷朋友咧就表示話啊，留意到呢個票根經濟啦，認為呢一種優惠嘅方式咧，可以令到佢哋呢啲持票嘅球迷更加有參與感。咁喺睇球之餘啦，亦都可以去食飯打折啦，非常之優惠，亦都適合同朋友一齊聚餐。咁當然亦都有球迷認為啦，呢個折扣咧就可以令到大家唔再係睇完表演、睇完比賽即刻就走啊，而係繼續喺呢度食啊、逛下咁樣消費，自然就變多啦。咁啊，除咗推動呢個經濟發展之外啦，啟德體育園喺呢個社區發展同埋創造就業方面，亦都係擔當住一個重要嘅角色嘅。今日浩亦都表示話，園區除咗話提供日常嘅運營嘅一啲崗位之外啦，喺舉辦啲大型賽事嘅期間咧，都會創造大量嘅臨時工作機會噶。
7: 嗯，冇錯啦嚇。咁我哋咧講咗咁多，睇睇先，陣間翻嚟咧，仲會有其他方面嘅資訊內容，我哋稍後再見啦。
11: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看世界
12: ，Action！
13: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4: 人生自在，
13: 看世界，
14: 看世界。
7: 休息回来了，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是啦，今天来到我们的探世界快讯环节，跟大家关注到下面这条新闻是很多朋友都已经在留意的了，因为刚刚的暑假其实都还没过去的，就已经有不少学生朋友说在期待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很多朋友就说非常期待今年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今年中秋和国庆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日子，指佢哋冇連起身，咁如果咧即系放假嘅話，即係相當於係多放咗一次。因為如果之前連起身，好似就係得一次嘅放假，但係今次咧一個係可以理解成我係有兩個假期，而第二個咧就可以將兩個假期拼成一個超長嘅大假期。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講講今年嘅呢一個假期可以點樣去湊下一個大長假出嚟啦
8: 嚇。嗯，冇錯啦。咁啊，其實咧大家而家最關注的一個攻略就是請三啊拼十三咁樣嘅，因為我哋如果喺呢個中秋同埋國慶之間咧，只需要請三日假啦，咁啊可以連休到十三日啦。咁當然咧，我哋見翻國務院辦公廳關於2026年部分節假日安排嘅通知咧，咁啊睇

0: 睇翻都鼓励单位同埋个人啦，结合落实呢个带薪年休假嘅制度啦，去形成较长嘅假期，推动大家错峰出行嘅。咁啊，讲到13日啦，有啲人可能系前面出行，有啲人后面出行就可以错峰啦。而喺呢个节假日期间啦，各个地区同埋各个部门咧，都要妥善安排好值班同埋安全保卫、疫情防控等等嘅工作。咁遇到有重大嘅突发事件咧，要按规定及时报告，并且系妥善处理，咁啊，确保大家系可以过一个祥和平安嘅节假日啊！
1: 冇错啦，咁我哋其实希望大家就话喺今年嘅假期啦，可以通过自己嘅呢种唔同嘅假期嘅调整下，过一个咧即系超长嘅大假，可以真真正正咁样放松下。咁由于咧即系中秋假期同埋国庆黄金周咧即系隔咗3个工作日，所以有唔少嘅游客啦，都可能会用呢一种嘅方式拼一个13日嘅超长假期。咁见到咧有咁长嘅假期嘅话咧，国内一啲热门城市嘅抢订热度咧同比就已经明显增长30%啦，而且出境嘅热门城市热度就更加增长超过50%啊！因为你时间更长，可以去更远嘅地方。见到咧，即机票预订量嚟睇咧，热门嘅飞行目的地就分别会有上海、北京、成都、昆明、乌鲁木齐、深圳、广州、哈尔滨、海口、兰州。广州、深圳咧就双双系入围前十噶吓，咁啊喺弹区方面啦，亦都系一个非常之热门嘅旅游目的地啦。咁当然值得注意嘅就系出境嘅旅游城市咧，亦都系相当之多，大家可能去嘅地方更远啲添啊吓。
0: 嗯，冇错啦，出境游嘅热门嘅旅游城市咧，就包含有泰国嘅曼谷啦，同埋韩国首尔，我哋中国香港，同埋印尼嘅巴厘岛，马来西亚嘅吉隆坡，新加坡、澳大利亚悉尼，同埋土耳其嘅伊斯坦布尔，以及有泰国嘅布吉啦，同埋澳大利亚嘅墨尔本等等啊，
1: 冇错啦吓。我哋关注完呢个假期嘅话题之后，再嚟睇睇啦。另外呢一个咧，即系著名嘅旅游景区啊吓，德天嘅跨国瀑布咁啊，因为进入到8月份啦吓，其实德天嘅跨国瀑布呢个地方咧，系即系好多嘅游客去玩吓，因为而家系一个风水期嚟嘅。其实而家去睇呢个瀑布嘅景观就相当之壮观噶啦，咁啊，因为河水量咧系相当之充盈啊。所以在这个水雾的流动之间，我们看到的这一幅中越边境的山水画卷相当之值得去打卡。
0: 嗯，冇错啦。咁啊，既然叫得系个跨国嘅瀑布啦，系因为咧，我哋除咗话喺中国境内之外啦，佢同越南嘅板约瀑布都系相连嘅。咁啊，亦都有相关嘅业内人士啦，就介绍话，因为每一年咧受到广西嘅强降雨以及啊珲春河上游水位上涨嘅一个影响啦，咁所以喺呢一个德天瀑布呢一度咧，就会形成一个黄金瀑布嘅一个奇观吓。咁啊，当然啦，每次佢嘅出现咧，就代表住我哋旅游旺季嘅到嚟。所以很多人都会来到这里去感受这种边境跨国的风光的。
1: 没错，作为中国首个跨境旅游合作区，中越德天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是持续以文旅作为一个桥梁，搭建起民间交流的一个载体。大新县跨境旅游合作区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许玉就介绍，合作区推出了预约组团、团进团出和限时限量的跨境旅游项目，希望大家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一票游两国的。到而家为止，合作区累计接待中越跨境旅游团4500多个游客，70000多人次。所以而家大家如果仲有时间，暑假仲未安排出去玩的话，可以趁住这个暑假尾声去到广西的崇左看看德天瀑布了。
0: 嗯，冇错啦，以上就是我哋呢一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啦。休息翻嚟之后咧，会有魅力真宇宙嘅环节啦。咁啊，会同我哋嘅木曾啦一齐带大家去到越南嘅霞龙湾啊。
1: 系啦，咁我哋唞唞先，阵间翻嚟继续倾过。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探世界》。Action。
3: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真宇宙，
1: 魅力真宇宙，
3: 又再次嚟到我哋嘅叹世界节目《魅力
4: 真宇宙》，
3: 我系主持人泽宇，
4: 我系木真。
3: 咁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嚟畅游啦，越南嘅下龙湾啊吓。咁之前咧其实喺我哋嘅节目当中推荐过啦，好多越南嘅一啲旅游嘅目的地嘅。咁缘由咧就系阿木真啦，之前系去咗一趟嘅越南啦。咁其实系带翻嚟好多新鲜嘅资讯嘅。咁今日咧我哋一齐去到呢个地方咧，据说就话同桂林好相似，但系咧又不一样，因为他们肯定是作为两个不同的国家的这种相同风貌之下，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游玩的方式和旅行的体验的，
4: 是吧？是啊，其实如果大家去过这个下龙湾的话，你都会觉得那里的风土人情
3: 这么似桂林的这样
4: 景色其实真的挺似的你去过桂林没有？
3: 我去过桂林，当
4: 然 我都去过桂林的，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去完下龙湾之后再跟桂林做一个对比的话，它都仲係有少少區別嘅，點解咁講呢？因為好似桂林嘅話咧，佢係密集度會更高嘅，
3: 即
4: 係佢嗰個喀斯特地貌咧，佢嗰個密度會更高嘅。咁好似下龍灣嘅話咧，佢會分得更散嘅，佢就會即係你會覺得哇！我哋試過深入下龍灣，係喺船上面過咗一晚嘅，即係已經喺部船上面咧開到出去比較外海嘅地方噶啦。咁其實你都依然仲見到有好多呢啲喀斯特地貌嘅呢、這個即係景觀咁樣樣咯，
3: 景觀啊，
4: 係啦。咁所以咧，佢同桂林仲係有少少唔一樣，就係佢分布非常之廣泛。
3: 我最近咧又睇咗一啲嘅視頻博客啦，有一啲嘅網紅博主咁樣啦，佢哋又去咗一趟嘅桂林。我去桂林咧已經係十幾年前噶啦。咁我睇完佢哋拍嗰啲視頻之後咧，我發現同我十幾年前睇到桂林一啲變化都沒有，
4: 我一啲我以為你話都差唔多。
3: 所以我就想讲话你啱啱讲到嘅下龙湾同埋桂林嗰种变化，我觉得我可能从最近我又睇翻呢一啲嘅视频，可以感受得到佢两者之间嘅区别，就系因为

0: 桂林咧，其實你知啦，坐喺嗰個漓江河上邊啦，喺度遊覽兩岸嘅景色嘅時候，因為佢其實就是一條河流啊嘛，咁所以佢其實嗰、那個河嘅寬度唔會話太闊嘅，咁、所以你啱啱所講嘅所謂嘅密集就係呢一個原因，因為你就視野可觀嘅嗰個範圍其實就咁多，咁、但係可能就因為佢比較窄，所以有一種人在畫中穿行嘅感受、你人在其中，咁但係如果你好似啱啱你話齋，雖然我未去過下龍灣嚇，但我睇咗一啲嘅景色嘅圖片咁樣啦，因為佢係喺海邊噶嘛，所以即係你啱啱話，如果去到一啲遠海嘅地區咧、你依然都仲可以睇到呢一啲喀斯特嘅地貌，我相信就肯定係完全唔一樣啦，因為佢畢竟係海嚟嘅、你目之所及嘅。那個位置你可能連那個邊緣在哪裡，陸地的邊緣你都看不到的、即是它是更加遼闊，那種所謂的即是人在畫中行的感受可能就不一樣了，你就變成是人更加渺小咯、即是那種即是更加宏偉和開闊的是那個海天一色的景色咯。
1: 你剛剛講到這個即是數據啦、其實我這裡也有一個數據的，就是說、在下龍灣它大概有一個什麼概念呢，就是在1500平方公里的海域上面，星罗棋布，有数不清的大概有3000多个咁样样嘅喀斯特地貌嘅，好似小岛，即系佢露出嚟嘅部分就好似个小岛咁样样啦。当然佢下面就即系一定系会更加庞大啦吓，佢嗰个体系。咁所以其实佢嗰个面积系非常之广泛。咁而家被命名咗嘅嗰啲岛就长期会露出水面，大概就有1000多个。咁所以你可想而知咧，你浅游嘅话咧，其实佢有好多种玩法嘅，好似去到下龙湾嘅话。咁佢可以係即係你譬如話、如果我哋上次都有提過，就話如果你坐遊輪，可能你得幾個鐘頭嘅時間去玩嘅啫，咁、可能你就只能夠坐一啲艇仔啦，即係可能嗰啲有啲似我哋啲點樣樣嘅船咧，渡輪咁樣樣，咁、但係咧佢就會密閉嘅，咁然之後上面咧就會提供一啲餐飲啊、下午茶啊或者中午飯啊咁樣樣，俾你去一路食一路去遊覽，咁然之後去到某一個島仔上面咧，咁你就可以上船遊玩
0: 咁樣樣。哇！咁犀利啊！即係其實。在整個那片海域裡面可以坐遊輪去穿行的、
1: 其實不是的，其實它就是、譬如說你大遊輪它只能夠停在一些大的碼頭啦，然後下了船之後呢，我們再通過一些、車、打車去到這個下龍灣那裡上船，再換一些細船的，再換啲細船，咁當然我哋唔可能坐一啲大船、包括如果我哋係過夜咁樣樣，譬如話深入到下龍灣嘅腹地去體驗嘅話，我哋坐嗰啲船都唔會特別大，因為其實佢已經係內海啊，佢嘅風浪唔會太大嘅，除咗打颱風啊，咁佢風浪唔會太大，所以都比較平緩嘅，咁所以佢嘅船隻一般都唔會話特別大。咁、好似我哋如果過夜嘅船嘅話，佢啲船大概都係3层左右，咁啊有一層係可能係公共嘅活動嘅空間啦、會有嘢食啊，有嘢玩啊咁樣樣，咁然之後上到、上面3楼，咁可能佢就要大概。譬如話標箱咁樣，可能佢大概就有4-5间標箱咁樣樣，即係通期量去到6间，唔會話太大嗰啲船都。咁可能就係因為喀斯特地貌，我哋睇到嘅即係佢露出嚟嘅部分，但係其實佢下面
0: 仲有好大量，所以我啱啱就好奇咯，我就話哇咁犀利嘅，
1: 所以佢船
0: 都可以入去，
1: 唔可能做得太大，
0: 所以唔可能有太大嘅船入到去啊。但係我覺得其實就係啱好坐住細船啦，喺呢一啲嘅景觀當中穿行嗰種感覺都幾有趣，即係包括咧，即係你知啦，去到桂林。嘅時候咧，穿行喺嗰個漓江河上邊啦，咁樣其實你都會係喺度諗緊，究竟呢一個地貌係一個咩形態咧？嗰、那個又會係一個點樣嘅人咧、所以我相信喺呢一個即係下龍灣嗰度去睇呢一啲嘅景觀嘅時候，係咪都會有咁樣嘅想像噶？
1: 你首先咧，我仲要講一樣嘢咧，就係喺下龍灣，因為佢本身個海面係非常之寬闊嘅。咁、如果係譬如話某一啲時間點啦，佢會有一個開船嘅時間嘅、即係佢係大概可能朝頭早可能有一個時間，或者晏晝。中午啊，會有一個時間，會有一種白鵝爭流嗰種景象，而且咧，佢有好多船，有少少即係我哋中式嗰種仿古船嗰種風格啊。
0: 咁樣噶？
1: 係噶，即係你哇，好似翻到我哋
0: 佢唔做自己越南風格，佢做中式嘅仿古船咁得意嘅。
1: 因為你要知道我哋嘅文化非常之相近嘅，咁、所以其實呢個可能對於佢哋嚟講都係佢哋嘅一種傳統嘅一種船嘅造型嚟嘅。咁、但係我哋睇起身都會好有親切感咯，好中式。咁、然之後我就有少少好似夢回三國嗰種感覺。
0: 咁有趣，
1: 係啊，即係萬船齊發嗰種感覺。
0: 哇！
1: 而且佢啲船仲要係有少少仿古起帆啊，或者點啊咁，所以你就會哇，好有
0: 睇嚟咧，你當時應該企喺個船頭嗰度指點江山咁樣。
1: 冇錯，咁係我個仔，佢坐喺船頭嗰度飲住支可樂喺度指點江山。
0: 哇！咁其實喺嗰個海上睇到嘅景觀都好開放喎，同埋即係你應該係會喺嗰個海上漂流好長時間去睇呢一啲嘅景色啊嘛，因為你平時喺桂林嗰度咧，因為始終嗰條河咧比較窄同埋有限啊嘛，可以漂嘅嗰個位置，咁所以大概可能個零鐘啊，甚至乎半個鐘可能都已經漂完啦。但如果好似你咁樣話，白鵝爭流喎，仲要係海域上邊咁大一片幾千個島嶼咁樣，都係呢啲喀斯特地貌，咁係咪即係你其實喺嗰度可以玩成日啊？
1: 我唔止成日啦，因為佢有成千幾個島，其實佢有好多島咧都係可以上岸嘅，即係佢有啲島咧，佢可能係睇呢一個嘅鐘乳石啦，即係你知我哋好多嗰啲岩洞裡面都有鐘乳石噶嘛，咁有啲咧佢就會係入去睇鐘乳石嘅，咁有一啲咧佢就會有一片比較好嘅沙灘，咁你就可以喺沙灘上面玩沙啦，咁而且嗰啲沙都係比較幼嘅，咁你有啲咧可能佢周邊嘅水域會更清澈嘅時候，可能仲可以去潛下水咁樣樣。
0: 有啲似之前你講過跳島啊，係嘛？
1: 類似跳島，但係跳島咧佢可能目的性會更強，佢哋咧就選擇性會更多，因為佢島好多。咁所以嗱，你而家可以睇到啲圖片咧，佢真係山外有山嗰種感覺。當然佢呢啲係小土包咁樣樣啦，好矮嘅啫。咁啊，但係佢就係山外有山，即係望唔盡嘅。佢會連綿不絕喺你眼前面出現嘅都
0: 係
1: 山。
0: 有啲唔似桂林嘅地方咧，就係在於即係桂林咧，你人在畫中啦，你穿行其中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嗰啲嘅山峦起伏啊嚇，同埋嗰個山高啦，嗰種宏偉啦，即係你會覺得好高啊嗰啲山。但好似你話齋咧，而家呢一啲圖咧睇起身嘅，佢好似冇咁雄壯嘅嗰種感覺係嘛？
1: 因為可能分散啊，
0: 散咗，佢係
1: 散，
0: 所以其實高都差唔多，但因為佢散，所以你視野睇起身就好似
1: 係啦，
0: 即係冇咁密，
1: 冇
0: 咁高咁樣。
1: 而且佢離你嘅距離會遠啲嘅。
0: 好遠！
1: 你諗下，如果你喺即係桂林嘅漓江嗰度，佢即係變你話齋，佢一條河，咁佢兩邊嘅山體咧，同你之間嘅距離會稍微會近啲嘅。而且個密度會更高。咁但係你喺海上面，啱啱講緊佢個海面係非常之寬闊噶嘛。咁你肯定。是要同埋你唔知佢下面咧，會有幾多暗礁啊？
0: 所以你唔可能靠佢
1: 靠
0: 得太
1: 近，唔會靠得太近。咁所以你會離遠去睇。咁但係我覺得，如果因為而家有好多無人機啊咁樣樣，咁如果當地係允許放無人機去拍攝嘅話咧，上面即係影落嚟嘅話咧，其實嗰個感覺同埋景觀應該都係比較壯闊嘅，都會有另外一種壯闊咯。佢就係另外一種壯闊咯。佢就唔係嗰種即係個山好高啊或者點啊嗰種，佢就好寬闊、好寬廣嗰。即係一大片哇！喺海裡面咁多，好似啲竹筍咁，一嚿二嚿一嚿二嚿咁突出嚟，你會覺得哇，好神奇啊！
0: 即係好似有一種咧，即係你喺桂林就係嗰種屬於你在呢一個即係當地嘅部落入邊穿行嘅感覺，但係而家喺呢個下龍灣，你就係遠遠地看住。遠方的嗰個部落啊，入邊嘅人喺度生活嘅嗰種狀態
1: 啊，咁所以其實佢會有一種連綿不絕嘅嗰種視野嘅衝擊帶到俾你，即係你會覺得哇，一路行出去，喂，仲有，仲有，即係譬如話，好似我嗰晚咧，即係有一次我係深入到下龍灣嘅腹地嘅，即係喺嗰度係過咗一晚，夜晚就喺下龍灣裡面。即係可以過可以過夜嘅船，
0: 哦、
1: 可以過夜嘅船。
0: 哦、你哋唔係喺島上過夜，係喺船上過夜。
1: 係啦。
0: 哦，即係所以你其實去嗰度所謂嘅參觀，你唔係真正嘅喺嗰個島上面住落嚟，而係話我只係坐呢條船去到個島，或者去嗰個沙灘嗰度。即係上下岸啊，或者係遠觀下咁就算啦。我住都仲係
1: 住
0: 喺船
1: 上
0: 你唔會話住喺島上嘅。
1: 我唔知道有冇一啲可以住宿嘅島，
0: 但
1: 係
0: 你當時係冇住
1: 嘅。但係咧，即係據我自己去過咁多次嘅了解，因為佢啲島咧面積都唔大嘅。
0: 哦，
1: 面積都唔大。咁你話如果要真係大費工程喺上面搞嘅話咧，我覺得你就算住咗喺上面都冇嘢俾你玩，咁就冇意思。咁與其咁樣樣，我不如住喺船上面，即係等於好似船宿咁樣樣，而且船上面嘅條件可以更好，可以更好，咁佢物資配給又可以更方便，因為佢係往返噶嘛。
0: 如果係住喺船上，咁條船都唔細喎，好似咁話齋。
1: 我啱啱就講緊大概三層樓咯，即係佢可能再高啲，可能都係四層樓左右。咁佢一層係專門做餐廳嘅，船頭船尾咧，佢就會有觀光啊。然之後你可以天氣好嘅時候，你咪喺甲板嗰度曬下日光、曬下月光咁樣樣。因為夜晚其實喺下龍灣嘅腹地咧，你會睇到個天係好乾淨，滿天嘅繁星。
0: 哦，
1: 其實那種感覺又是好唔一樣。
0: 船上大概有幾多人啊？好似你當時住嗰條船咁。
1: 大概佢成個船包括埋工作員啦嚇，因為我哋客人肯定住喺上面啦，三四樓咁樣樣咯。咁可能船員會住喺下面，一副一。

0: 二樓咁樣樣嘅船艙嘅位置，咁我哋住嗰只船咧，佢嗰個服務其實係做得幾好嘅。咁佢係一個即係外籍人士過嚟運營嘅一隻船，所以佢服務係做得好好。我哋船上面大概可能十零個人，即係大概兩個一間房，咁都係五到六間房左右嘅啫。咁但係佢配備嘅船員咧，大概起碼我自己大概同我哋嘅客人嘅比例都差唔多，真係。
1: 所以
0: 大概可能都有八個到十個咁樣。
1: 所以你真係可以好輕鬆咁樣就去到一個船頭啊，喺甲板上面指點江山去睇夜景，
0: 而且好安靜，
1: 人冇太多啊嘛，
0: 好安靜。
1: 係咯，
0: 同埋你周圍咧係好寧靜，因為你入到下龍灣嘅腹地，你除咗船上面會有燈光，你任何地方都已經唔再會有燈光。然之後人係非常之少，咁啊，左右隔離冇船噶啦，我哋唔會旁邊，因為就算入到腹地，其他嘅船可能行嘅路線同我哋
1: 又
0: 唔
1: 一
0: 樣，係啦，咁所以佢係唔會話啊聚埋一堆咁去睇冇嘅，咁同埋喺船上面咧，喺下龍灣佢都會有啲好好玩嘅夜間嘅活動嘅，譬如話你可以去釣下墨魚啊咁。
1: 釣墨魚？
0: 釣墨魚？
1: 唔俾你講住先，唞唞先啦嚇，陣間翻嚟咧再同大家講講究竟呢個墨魚係點樣釣啊嚇，咁我哋陣間再見啦。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4: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9: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10: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9: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0: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9: 拎起背包
10: 话走就走，
9: 一次精彩的旅行，
10: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9: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9: 魅力真宇宙，
10: 魅力真宇宙。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系泽宇，
0: 我系木真。
1: 今日咧同大家一起畅游下龙湾啊，嚟到越南嘅下龙湾呢一度咧，可以喺船上住一晚嘅。咁喺呢一个晚上咧，除咗可以睇到好靓嘅星空之外啦，吓仲可以咧有美食探添。据说咧就话可以钓墨鱼嘅。啲墨魚好似都係喺夜間會活動得比較多啲啊！
0: 因為佢係夜光嘅，佢係夜光性嘅一啲生物啦，咁所以夜晚咧可能會佢又出嚟覓食嘅會更多，咁所以會釣到佢嘅機會更多。其實我哋就係純粹係船上面嘅一種活動去玩咁樣樣，咁所以釣上嚟嘅墨魚咧，都係即係釣咗上嚟之後咧，都係會俾
1: 又放翻去
0: 啊！都唔會噶啦，都係攞去廚房嗰度加工。
1: 诶，点样钓啊？系有人会教你哋咁样咯？
0: 佢系会有，其实好简单嘅啫，即系好似你钓虾啊成咁样样，佢会有个线圈咁样。
1: 每个人会派一支咁样嘅鱼竿俾你。
0: 咁佢就放少少脷喺上面，咁然之后就好容易就钓到上嚟。咁就其实都系
1: 真系就咁放入去，佢就会咬咁咯。
0: 系啊，因为嗰度可能因为
1: 太
0: 多墨鱼又冇乜人系嘛，所以佢即系
1: 好有成就感，
0: 钓率都几高。
1: 好有成就感咯，即
0: 系。咁呢個其中一個活動啦，喺船上。
1: 咁你哋會唔會食翻佢啊？俾咗廚房之後。
0: 我諗應該會，佢會收集咗之後咧，
1: 哦、
0: 我諗應該佢會整俾我哋食嘅。咁、
1: 哦、
0: 因為我哋譬如話喺船上面啦，我哋都會好有儀式感嘅。我咪話有間餐廳嘅，嗰、間餐廳咧，即係會有台花啦，然之後會有餐單啦，然之後我哋每一日嘅餐單係乜嘢咧？佢都會用好似以前嗰啲牛皮紙咧，以前嗰啲
1: 寫喺上邊。
0: 係啦，寫上面，跟住每一日你都會睇到，嗱有中文啦，有英文啦，然之後可能仲有其他嘅文啦，我唔知系咩文啦嚇，咁可能佢對應唔同嘅客人啦，佢就會配備唔同嘅文字翻譯，咁你就會知道哦，我今日係食乜嘢咧咁，同埋你會知道喺船上面食嘅一定係最新鮮嘅，係最新鮮，
1: 真
0: 係配備嘅嘢會係最新鮮，
1: 現打咁咯喎。
0: 佢有現食現打嘅，咁佢因為佢本身就係靠海，咁所以佢收翻嚟嘅嗰啲魚獲一定都係最新鮮打撈翻嚟嘅嘢。
1: 哦，即係佢其實可能。

0: 可能都是出海之前就已经被定的一些房
1: 被定的，那你不可能等到下午没食的嘛。
0: 我真的以为你们是现场在那个船上这样去打捞。
1: 所以其实呢你不同的季节去到下龙湾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惊喜的。因为我试过有、秋天的时候啦，去到下龙湾我就会吃到很好吃的花蟹、很好吃的花蟹，因为他们的花蟹都是很多
0: 高。秋天吃蟹是最肥的嘛。
1: 是啊，他们的花蟹呢、蟹是非常之高，然后他们可能他们的饮食文化跟我们又相近、他们都会用清蒸咁样样去蒸俾我哋食，又或者咧佢会用一啲
0: 食炒蟹，
1: 系啦，佢就啊花蟹其实好适合用姜蒜葱去炒爆炒，咁佢啲壳又薄又鲜甜，好新鲜，真系好好食。如果食花蟹嘅话，可能佢膏未必系最好食，但系如果佢啲花蟹新鲜嘅时候，佢啲肉系非常之嫩滑、香甜嘅，
0: 啲壳又薄咁样，你几乎可能攞手就可以搣得开佢。
1: 冇错，好好食。咁然之后佢亦都会好似我哋咁煲啲水蟹粥啊，成啊咁样， 即系佢哋都会有好多我哋相接近嘅一啲烹饪嘅文化。咁所以我哋食系非常之开心。咁所以咧喺下龙湾玩咧有好几种玩法，即系你可以如果时间紧嘅话啦，你可以即系
0: 净系出去
1: 几个钟头，
0: 几个钟就翻翻嚟。
1: 咁但系如果你预留在下龙湾的时间充足的话，其实你还可以呢就是、
0: 在船上住
1: 一晚，那你的体验会更加不一样。
0: 船上住的一个舒适度怎样的？其实都可以有得揀的，是吗、
1: 我们坐的那艘船呢，是的，因为它有便宜有贵的、我们坐的那艘船价位应该算是中偏上的、所以它的舒适度是非常之不错。那、即你知道在船上睡呢，它多多少少有些海浪这样浪下浪下，
0: 因为你游轮呢它条船大嘛，所以你就很稳，但因为始终你小小小的船呢，你真的住一晚，而且你又不是说在岸边、你真的是去到遠海的地方啦，咁嗰
1: 佢都仲係內海嚟嘅，仲係內海嚟嘅、即係唔會話有嗰啲好大嘅風浪。但係咧，佢始終都係嗰個
0: 搖嘅搖晃
1: 嘅感覺會更加明顯一啲。但
0: 係
1: 我覺得。我不会、我不会、
0: 船上有没有人晕呢？
1: 都没
0: 有、那就应该没什么问题相信。
1: 因为、可能都要看季节的、因为呢讲回你讲晕
0: 天
1: 气
0: 不好的话，可能他都未必会出海。
1: 是啦，没错，你说得对，因为那次呢我们那么巧就是撞正打台风的、
0: 你都出
1: 了，即是我们深入地去到下龙湾腹地那次，我们是遇到打台风的，当时很担心去不去到、因为打台风他就所有的船是回来停在岸边，是根本不让你出去，你想不想怕不怕的问题，他直接不让你出去的、但是很好彩呢，就是我们上船的时候呢他台风就过了、而且非常之安全、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的时间顺利这样出海、并且我们出海的体验感是很好，是一点都没有说、有风有浪这样，
0: 因为你都晴空万里可以看到星空了，肯定天气很好啦、
1: 而且他吹到的天很干净可能是而且我们出去那天是因为下午，我记得是下午两点多钟出海、哇，那天的天氣已經是很好，萬里無雲，
0: 那日頭就很曬，
1: 因為我們下午去的時候還好，又不是
0: 很曬、
1: 你就躲入船艙，
0: 是的，所以其實你可以在船艙裡面去看兩岸的景色的嘛，
1: 你曬的時候、你就在船裡面玩，裡面其實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讓你體驗的嘛、
0: 船裡面都有東西看
1: 的，都有東西玩的，即譬如說你可以、譬如我們說到的你可以唱卡拉 OK、打麻將、即它會有很多的一些娛樂設施配備在裡面的、或者你在房間那裡休息一下，即是它有很多船選擇給你自己
0: 選擇，都好像一個 mini 版的遊輪一樣，
1: 是的，一個迷你版的遊輪，然後它還會有下午茶時間，有很多東西喝，你入出去曬一曬，拍一下照片，然後回來嘆冷氣、你就不會覺得很熱，
0: 到了晚黑又去釣下魷魚，看下星空，
1: 沒錯，其實傍晚的時候你看日落都會很漂亮、因
0: 為
1: 你
0: 在船上，
1: 第一船上，第二你在那個喀斯特地貿那裡看日落，跟你在一大片很開闊的海上看日落那種感覺又不一樣、所以我自己其實都會幾喜歡在船上過一晚。並且剛剛講到的，除了在船上過夜，齋在這船上呢，其實它還有好幾個景點、所謂的景點就是島啦、你在島上你就會體驗到不同的文化，譬如說我剛剛講到的、有一些島可能適合游水的，你就可以上船那裡去落下水玩一下、有一些島它是有沙灘，沙灘上面它可能可以踢下足球、可以打山排球、還有看看岩洞、所以其實你的時間其實過得很快，
0: 即是你其實上船之前你都已經知道這些的行程安排的，是吧，即是我譬如說今次這條船要帶我去什麼地方樣、我會去看什麼東西、要落海的話我都要提前準備好泳衣樣嘛，所以即是其實在大家的這個行程安排裡面 面都已經知曉自己嘅呢啲安排。
1: 知道。
0: 咁我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你晚黑嗰度瞓一晚咧，有冇地方可以沖涼？
1: 有。

0: 有
1: 嘅係嘛？
0: 洗手間同埋沖涼房都係獨立㗎，即係每間房都會有自己嘅房洗手間同埋。
1: 就好似住酒店係一模一樣嘅，
0: 一模一樣
1: 哦，單獨嘅。
0: 係啦，咁同埋當時我哋仲即係因為喺船上面咧會影好多靚相，咁我哋當時咧仲專門去租咗澳袋上船嗰度影相嘅。
1: 哦，即係上船之前你租掂佢嘅，跟住攞上去，跟住再影相咁樣。
0: 係啦，咁啊落船咧就再還翻咁樣嘅。
1: 食玩。
0: 咁因為其實大家而家都知道啦，好多呢啲咁嘅旅拍嘅服務啊咁樣樣，咁我哋所以就會自己租一套衫咁去影，咁就配翻嗰個景嘅話會更加靚咁樣樣。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咧有興趣嘅話，都可以做呢件事。
1: 係啊。哇！今次咧就同大家講咗好多啦，喺越南下龍灣嘅呢個海上嘅一啲行程啦嚇。其實咧喺呢一個海上嘅景觀啦嚇，即係都相當之豐富。因為睇過相咧，其實真係每個唔同嘅呢一個島嶼啦，都會有自己嘅形狀。我相信咧，即係對於阿木真嚟講咧，都留低咗好多深刻嘅印象嘅。咁同埋咧喺下龍灣仲有啦。邊啲好玩嘅地方？除咗喺海上咧，喺陸地上係咪亦都有唔少嘅呢啲旅行嘅體驗咧？
0: 嚇
1: 咁啊，其實咧，我相信大家都好關心嘅。咁我哋唔講住咁多先，時間到啦。咁啊，留待更多嘅時間咧，喺下次嘅節目當中咧，同大家繼續分享啦。拜拜，
0: 拜拜。
2: 嘆世界，自嘆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七點早茶時間率先嘆，晏晝三點 high tea 時間嘆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

0: 满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回来了，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3: 来到我们今天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跟大家关注一下那些网红赛场。其实现在赛市场成为了很多年轻人打卡的目的地之一，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些社交平台上都有这些相关的话题讨论量的。譬如说有一些社交媒体他们的话题讨论量突破了 6.9 亿次的，甚至乎还有一些视频的社交平台上赛市场漫游指南的播放量超过15亿次的，仲有一啲嘅爱好小组咧，入边系聚集咗咧超过16万嘅成员，即系包括咧，即系我自己去到一个未去过嘅地方，可能系一啲嘅小县城啦，或者系一啲嘅城市咧未去打卡过嘅地方啦，我都会揾一揾当地嘅菜市场去行，因为而家有好多菜市场同以前想象嘅真系唔同咗，包括咧我之前系去咗云南昆明隔篱有一个小县城叫做弥勒嘅。弥勒这个地方其实是全国唯一一个以弥勒佛作为它的名字，是这个县城的名字的一个小城。他们那个地方我当时去玩，除了要看这个弥勒大佛之外，另外一个就跟着社交媒体去打卡一个菜市场。我那个打卡的感觉呢，讲真的，其实它没有你想象咁靚，因為始終你知啦，喺網上發出嚟嗰啲相咧會加咗濾鏡，咁但係我都願意去嗰度影相嘅原因係在於，因為你去嗰度咧，其實呢啲小縣城啊，佢冇太多嘅遊客嘅，佢當然會有旅遊嘅支柱，譬如話彌勒，佢會睇個彌勒佛，同埋佢哋嗰度嘅温泉資源相當之優秀，咁但係其他更多嘅都係本地人，所以佢嗰個菜市場咧係好生活化嘅。我当时赶住时间，佢其实系6:30就已经关门啦。我6:40先到，其实已经入到去咧，佢冇着灯啦，冇着灯你已经影唔到佢嗰个好靓嘅画面。咁但系咧，我影完之后好舒服嘅 point 系在于喺佢个市场嘅周边，大概6:40到7:00就好多嗰啲本地嘅叔叔阿姨担住佢哋自己嘅农产品喺嗰度售卖。咁同时有好多本地人应该系食完饭啦，过嚟喺度买水果，买第二日嘅早餐，或者可能中午要用到嘅一啲食材，即系嗰种嘅气氛系好热闹嘅。即系你明明嗰个网红嘅地方已经系完成咗啦，跟住好似你又穿越到另一个世界嗰种感觉。因为你网红嘅打卡点咧，嗰度可能相对会多一啲嘅游客，同埋嗰种系规范经营嘅。咁因为佢始终小城啊嘛，佢可能相对喺路面去摆卖呢一啲嘅小摊贩，佢冇咁即系管理得咁规范，但系就好有煙火氣，那個地方是令我特別感動的。
5: 其實這個就會即係有很多的地方，他們會將一塊地方會在不同的時間段給你去打卡不同的東西。
3: 沒錯，
5: 這個是一個即係都算是這幾年比較大家有共識的一個文旅的思路來的。因為其實我們如果說即係本地的市民呢，按照他們的生活習慣呢，他們是會有自己的一個生物鐘和時間表的。而遊客呢，其實就很多時候都是跟这个时间表是相反的。
3: 没
5: 错。所以其实我们见到，不理是刚才你说的云南也好，就好或者是苏州又或者是东北，我就会慢慢慢慢衍生出来，就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就会知道是本地人的，某个时间段它就是属于游客的，然后它里面的业态呢又是真的那种很容易去转换的。
3: 没错。
5: 那你就卡了在那个转换的那个时间段去呢，你就可以去体验到两种很不同的风格。并且呢，即我哋點解會話而家有好多呢啲網紅菜市場呢？最早最早嘅時候，記唔記得？其實就係因為遊客及中咗本地人嘅生活，跟住大批湧入嚟之後，其實影響咗佢哋嘅一啲即係便利嘅咁樣嘅程度，咁所以先至會有呢一種分流。咁而家其實分流之後，我哋會就發覺佢嘅 叫做利用的時間變長，盤活了部分的閒置的時間段和資源，亦都提供了更加多的一個不同的方面去俾到遊客去看，哦，原來呢座城市可以有呢一個樣子嘅，咁所以網紅的呢個菜市場先慢慢咁樣喺社交平台上邊去紅火咗起身。咁，但係慢慢其實亦都會有一個問題，就係我哋慣多咗之後咧，就會有好多人影相嘅時候加濾鏡，咁就會有差評出嚟啦，就話誒，我去到都唔係咁嘅咁樣。即就會有越來越多不同的聲音出來，即就會引發到另外的一個話題，就是我們應該怎樣去規範這些網紅的菜市場它的一個運營。
3: 不過你說這件事我想起的就是說，其實現在我們的年輕人確實是會被線上的很多這些算法啊，或者是大家的熱搜的話題啊，所影響我們的決定，包括可能都會跟著這些熱搜的話題去線下打卡。但是其實因為這種網紅的菜市場越來越多了，即越來越多了之後呢，就意味著它肯定會有一些同質化的現象，這個是無可避免的。但是就好像你剛剛說，即是在這種無可避免的現象之下，它其實自然會慢慢分流。一方面就是說，你剛剛一個是即本地人和這種所謂的遊客之間，他們會各取所需在不同的時間段出現，而另一個就是菜市場本身它其實也都在適應不同人的這種需求。因為我想起說，我其實之前是去了福建一個小的縣城叫做雲霄，這個名字呢，我就當時我發過一個即自己的朋友圈，樣就叫做雲霄沒有飛車即很好玩的，它就是雲霄飛車的雲霄。跟著雲霄他們本地呢其實是有一個網紅的菜市場，也都在這個即社交媒體上面挺紅的，因為他們本地有一些華僑，他們是曾經在東南亞那邊打拼了很長時間，所以他們有時回到來這個地方呢，就會在這個菜市場裡面去售賣一些他們在東南亞那邊生活的一些日用品或者是食品，以及他們本地的一些特色的產品。那這個地方呢就保留了他們原始的樣貌，一點都沒有變。我當時呢想說去，但因為你知道，即去旅遊我是屬於那種戲玩的人，通常呢起身就已經12點了，跟住
5: 錯過了別人的
3: 是啦，我去到那裡就已經是2點鐘了，跟住人家就說你早上9點鐘來才可以看到這裡的所謂那些泰國的麵啊，或者越南粉啊等等呢啲嘢，佢哋话你九点钟嚟先有得食，但系我而家去嗰度都依然仲有佢哋本地人喺嗰度食住牛腩面啊，食炒粉啊，买嗰啲佢哋本地嘅特色嘅饼店。即系我想讲嘅意思就系话，佢系红咗啊，但系佢唔影响本地人嘅生活。佢分流咗之后就系话，我朝早嗰啲老板我知道嚟嘅呢一度系有好多嘅游客，我会招待佢哋，但我唔会因为呢一班嘅游客影响我本身。內核就是我自己本身就是服務我自己本地人的這個最基礎的一個地方，但可能有一批就是它完全變了，我就完全整個業態都轉成了就當下年輕人所喜歡的，包括它的裝修，即其實在當下會有很多種不同的變化，該是怎樣的依然都是這樣。
5: 即其實你剛才講了我們網紅市集的多種形態之中的其中兩種，一種就是根據不同的時間段，它裡面的業態式變的，跟住它比較貨遊客的那部分呢，就是大家比較切合到當代年輕人的一個審美啦，包括情緒價值的消費啦，包括它的整個裝修是很符合，令到你即使是不過來買東西，你只是過來拍照，你都會覺得哦，對宣傳是有用的。那這個宣傳呢其實就是放整個菜市場的，
3: 那
5: 只不過是在某個限制的時間段它換一換，令到大家更加好去做宣傳，那其他時間還是做生意的。那這個是一種，跟著另外一種呢就是它永遠都是同一批人在這裡，但是它在不同的時間段會有不同的套餐。那其實我都想分享一個，就是我都是一種很吃玩的人，但是我每次去到東北呢，我都會幫自己立一個 flag， 就是我一定要去慣一次他們的早市。
3: 早起一日
5: 是其實這麼多年我都沒有早起，但是我終於有一日是慣到了，是因為他們可能是迎合了我們這些起不到新的人的需求，他們將這個早市的時間延長了、即是原先可能是到八點鐘就沒有的，但是因為要為我們去服務去點樣高啲優卡依型， 佢就延遲到十點半。咁、
3: 嗯、
5: 我覺得呢個都
3: 是我都係起唔到嘅。
5: 十點半我就終於有一次我係睇咗一個尾咁樣，我就覺得好開心。嗯、即係我會覺得，嗯，而家咧，即係除咗話頭先我哋講嘅兩種思路，亦都有一種思路就係佢會將貨遊客嘅呢個時間段會再延長少少，係喺、但係喺呢個十點半之後，佢都會切換翻佢哋本地模式。呢、嗯、一點亦都好得意

嘅。咁仲有一個咧，就係我之前亦都喺澳洲見到嘅啦。佢哋係只有會喺週末先出現嘅，而嗰種真係好神出鬼沒。你係一定要打入到佢哋內部，即係喺某個社交平台上邊，咁啊翻攻略，你就會喺評論區。

0: 我哋國內仲有一個城市，我唔記得喺邊度啦，因為我自己冇去過。如果冇記錯，應該係南京嘅。佢就話南京係有個凌晨先出嚟嘅嗰種市場，甚至俾大家叫做鬼市嘅，因為佢係好夜間先神出鬼沒嘅嗰種感覺。咁然之後咧，佢就話嗰個業態亦都係你永遠唔知道你過嚟逛呢個市場，你會遇到乜
1: 嘢，
0: 係啦，亦都係好隨機嘅。我就覺得哇，而家啲網紅市集嘅演變方式越嚟越多，甚至有少少即係往开盲盒的个方向去发展，
1: 是即是这个是我们所讲的网红市集的形式，但我觉得它的内容其实从来都没变过的，即是内容呢始终都是我卖的是我自己社区里面最本土的最有生活气息的那种，即本地人他们会吃的那些美食，又或者是一些食材这样。所以你会见到呢，即这些菜市场它的功能其实依然都还是保留了，这样东西才可以真正咁样一方面系引嚟咗即系游客嘅关注，我哋嗰个外貌啦、形式啦吓，可以值得去打卡。另外一方面就依然都留住咗啦，我哋呢一班嘅本地嘅街坊，佢哋喺呢一度嘅生活。咁所以我哋见到即系未来啊吓，呢一啲网红嘅市场，佢点样可以持续咁样生存落去？我觉得即系最紧要嘅都系留喺我哋嘅呢一个社区当中。即系因为你菜市场佢嘅功能系乜嘢？系市场，喺呢个市场入边卖嘅系菜。呢样嘢系好重要嘅。如果你冇咗呢个核心，我卖嘅嗰啲唔系菜，而系可能一啲所谓嘅网红嘅小食啊，可能系全中国喺边度都可以食到嘅臭豆腐，同埋大大只嘅嗰啲羊肉串，咁就冇任何意思啦。
0: 嗯，
1: 你咁样你就变咗系纯粹去迎合呢个游客啦。咁当有一日游客唔嚟嘅时候，你就连自己本地嘅居民呢一班嘅客群都失去咗啦。
0: 嗯，
1: 所以你真真正正要引流呢啲游客过嚟之余，就系要捉得住我哋本身嘅呢一班嘅当地嘅街坊吓，跟住先去考虑点样去捉得住更加多年青人嘅呢种关注度。
0: 冇错啦，企喺我哋游客嘅角度，我哋亦都乐见呢一种嘅变化，同埋乐见呢一种嘅坚持嘅。因为其实作为游客嚟讲咧，我哋去到一个地方想去逛佢个菜市场，喺某种程度嚟讲，我哋系希望有一个更加可以深入去观察当地嘅生活嘅一个窗口，亦都甚至我哋再往一啲。即是有深度的那個想法去講，就是我希望在這個時間段裡面我可以短暫參與到其中。
1: 沒錯，沒錯。有時候看著老闆娘在那賣水果，我們當時去到微辣那裡買那些當地的藍莓，那個老闆娘的女女在旁邊說叔叔你拿多兩粒吃吧，那個動作其實是最感動的瞬間，所以
0: 你參與其中。
1: 沒錯，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發現到更加多的這種有特色的網紅的菜市場。我講了這麼多，我們今期探世界節目也都來到尾聲時刻了，提醒大家每天同樣時間都有我們的探世界節目，我是主持人澤宇，
0: 我是曉露，明天同樣時間我們會繼續陪大家一起人生自在探世界的，
1: 明天再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5: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9: 大家好，我是刘宇。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87.8 AM 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
11: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1: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1: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理财和支出管理。
9: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持人陆瑜，我们一起来聊聊理财和支出管理。
2: 喂，陆瑜，我现在正在银行排队，打电话和你聊会儿天。各个窗口的排的队伍啊，都特别的长，我刚取号，现在等叫号呢。
9: 取号在粤语里说攞筹，普通话说取号。你肯定第一时间取号了，不然排到天黑都轮不到你啊。
2: 我刚才查了一下账户，哎呀，前段时间投资亏钱了，我这心里啊还真有点堵得慌。
9: 亏钱在粤语里说蚀钱，普通话说亏钱。哎，理财本来就有风险，亏钱了也别太沮丧，下一笔没准又赚了。
2: 嗯，我也这么想的，现在赚的钱啊我先攒起来，我再选一个稳妥的理财品种。
9: 攒起来在粤语里说筹筹买买，普通话说攒起来。是啊，攒起来继续投资，不要都把所有钱放在一个篮子里头去。
2: 嗯，就是我到现在其实还没有养成日常要省钱的习惯，所以有点钱啊就赶紧拿去理财，别乱花了。
9: 省钱在粤语里说悭钱，普通话说省钱。投资是一方面，其实省钱对咱们普通人来讲是一个长期的好习惯，你可要培养起来啊。
2: 哎，我上个月呀，信用卡花的太多了，今天到银行来就是还信用卡欠款的。
9: 还信用卡欠款在粤语里说清卡收，普通话说还信用卡欠款。这个账单你可要好好看看研究一下，其实就能发现啊有很多不必要的开销啊。
2: 是啊，我每个月都只看收入不看支出，不是好习惯，以后啊还真得仔细点。
9: 嗯，收入在粤语里说入息， 普通话说收入。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每个月收入都清清楚楚的，支出呢都糊里糊涂，钱包一定要管得紧一点才行啊。
2: 哎，说这么多好像到我的号了，等一会儿再说啊。刚才我听到叫号的声音了。
9: 好吧好吧，等一会儿在粤语里说等一阵，普通话说等一会儿。好吧，回头我们再聊。
2: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中的区别。亏钱，
9: 蚀钱，
2: 亏钱，取号，
9: 攞筹，
2: 取号，攒起来，
9: 筹筹埋埋，
2: 攒起来，省钱，
9: 悭钱，
2: 省钱，全部，
9: 全数，
2: 全部，还信用卡欠款，
9: 清卡数，
2: 还信用卡欠款，收入，
9: 入息，
2: 收入，等一会儿，
9: 等一阵，
2: 等一会儿。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4: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7: 前途似海，
13: 来日方长，
7: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2: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文学硕士林小薇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4: 我叫林小薇，是香港教育大学2025年中文研究语文教育文学硕士课程的一名学生。今天我想分享我最喜欢的古文《陋室铭》。我喜欢《陋室铭》是因为它用了最精炼的文字，却道破了生活的真谛。现在我想朗读一下这篇文章。
2: 好，期待你的分享。
14: 《陋室铭》，唐·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

0: 林小薇同学整体状态自然沉稳，普通话语音比较标准，吐字清晰，整体的语言面貌比较好，个别翘舌音声母如果能够再稍加注意和练习，表达会更好。林小薇同学的声音很有特点，音色沉稳而知性，朗诵时有一种娓娓道来边读边思考的感觉，和文章中淡泊自守宁静致远的意境相得益彰。停连和节奏处理也很有自己的风格，不急不缓，层次自然，通过平稳的语气把作品中的思想和意境慢慢地展现出来，很有韵味，令人印象深刻。林小薇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篇文章的呢？
1: 这篇文章告诉我，真正的丰盈源自于自己的内心。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一开篇就击碎了我们对世俗标准的盲目追随，让我深深地明白到了一个人的价值并不在于他拥有多少外在的资产，而在于他的内心住着怎样的灵魂。同时他也教会了我精神的独立与尊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认为这并非是势利的一种，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是选择一种可以滋养自己灵魂的人，并与他们为伍。当外在环境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如何守护住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是我们最有力的抵抗。在我刚刚进入到本科大学的时候，当时的我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期待与憧憬，我幻想自己像电视剧里面的大学生活一样，有着非常漂亮的宿舍，在学校里面可以无忧无虑的。然而当我步入到宿舍门口的那一刻，我便流下了眼泪，因为我大学的宿舍它非常的简陋，甚至有点破旧，非常拥挤昏暗，气候又非常的潮湿。当时我一度陷入了自我的怀疑，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落差。后来在和室友的聊天之中，我们偶然聊到了陋室铭这一首词，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这八个字就像一道光照进了当时我们的困境之中。我们问自己，难道我们的价值和未来就是由这个宿舍而决定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于是我们开始实践陋室精神，在学习上，我们在宿舍一起完成作业，准备考试，复习，温书；而在生活里，我们一点一滴地将这个宿舍的环境装饰得明亮温馨。慢慢的，我发现不是环境定义了我，而是我定义了环境。那间小小的宿舍，因为我们的梦想、热情，还有坚持，成为了我们心中最广阔的天地。最终，我们两个分别前往不同的学校继续进行学习，而那段在陋室中的日子也成了我们最珍贵的回忆。虽然如今我已经不再居住在那一间小小的陋室，但陋室铭这一篇文章对我的影响却依然存在。它提醒我绝对不能把灵魂的栖息地完全托付给外界的物质条件。它是一篇永远不会过时的宣言，它告诉我们个人世界的大小并不在于你居住的地方的面积，而是内心疆域的辽阔。只要我们可以经营好自己的陋室，那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让自己拥有漂亮的灵魂，还有自由的精神。我的分享完毕，谢谢。
0: 好，林小薇同学对陋室铭的理解是深刻的，读出了作品所传递的精神独立、人格坚守和内心丰盈。这样的理解很有思考，特别是不是环境定义了我，而是我定义了环境，这句话让人印象深刻。这体现了林小薇同学从这篇文章当中啊获得的成长和力量。整个分享情感真挚，层次清晰，既有自己的亲身经历，也有对作品的深入思考，能够从一篇古文当中汲取面对生活的勇气和智慧，并把这种精神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追求，这就是我们诵读经典的应有之意。 林小梅同学的分享很有温度，也很有感染力，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林小梅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陋室铭》。

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4: 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陕西省同州市，登上药王山，探寻药王孙思邈的神奇医术。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知识，今天我们来学习前响复韵母 IAOO。
5: 之后就会帮大家来出一个普通话的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是不是可以回答正确。
4: 《旧唐书》是一部记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书中的《孙思邈传》介绍了孙思邈的人生故事，其中关于行医之道，孙思邈这样论述道：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这句话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人生体验？接下来我们跟随陕西省铜川一中的同学们和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钟景明，一同开启探索孙思邈行医之道的旅行。
6: 那咱们上去看看，
7: 应该是上去。
6: 福寿道，至今都有500多年历史。旁边
8: 好像都有
6: 很多泥塑，
8: 我拖着下巴。
6: 这个好像也牙疼。
8: 他这个也是拖着下巴。
9: 你们在这找啥呢？
6: 啊，我们在观察这个石塑。
9: 你们是看我们这些小石像吗？
8: 对，
6: 是的。
9: 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8: 他们每个石塑
6: 我的地方都不一样，
8: 部位不一样。
9: 你看，我们看到这一尊，他手托着腮，他是不是像牙疼的样子？好像生病了不舒服是吧？
6: 是，
9: 很痛苦的样子。其实再往上面走的话，还有很多像有的捂着肚子，好像肚子不舒服。那这些呢，他们都是上山去请药王给他们看病的。然后你们可以仔细观察，再看一看对面其他的。哎，看这一位就特别有代表性，他开开心心。特别特别开心是吧？还有前面的也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很相似的特点，就是面部向上的人，他基本上呢都是面带愁容上山去请药王看病的，但是面部向下的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开开心心的，为什么呢？
6: 上山的，
8: 因为
6: 下山的，
9: 对，要下来的时候呢是已经看好了病了，所以是开开心心的。
10: 大家逐个观察那些石塑，果然是上山的人愁眉苦脸痛苦不堪，下山的人如释重负笑逐颜开。旧唐书记载，唐高宗时期身处长安的孙思邈，考虑到自己年老体弱，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一丝以居焉。此后孙思邈隐居在药王山，一边为百姓看病，一边著书立说，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
6: 喜笑颜开的，这种治好病的。
8: 感觉他们每个人的神情虽然都是愁眉苦脸或者什么的，但是还是不太一样。
10: 一路寻访，上台阶，穿过一个门洞，来到了一处平台。雨中的药王山美不胜收，近处的苍松翠柏被雨水清洗后更显得青绿可爱。1000多年

0: 前，药王孙思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采药、看病或者伏案著书的吧？《旧唐书》记载说：“胆愈大而心愈小，志愈圆而行愈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比如药王的药、手托着腮的腮等等。这里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复韵母 i a o o 的小窍门。
2: 复韵母嘅发音要连贯，唔可以分开读，亦都唔可以省略其中嘅元音。
1: 比如 i 不能读成 a i， 也不能读成 a 或者 i， 而要读成一个整体的音。
2: 复韵母的发音要准确，亦都不可以混淆相近的音噶。
1: 比如 A 不能读成 I，O 不能读成 O，V 不能读成 U 等等。
2: 复韵母的发音仲要轻快，不可以拖长又或者系停顿。
1: 比如 O 不能读成 A 窝 ，O 不能读成 O 乌，而要读成一个短促的音。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的复韵母 I、A、O、O 进行训练。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练习。 I 在发音时要先发 A 的音，然后滑向 E， 气流不中断，读音要轻短。你可以试着读下面的词语：白色的白，开水的开，蔬菜的菜，痴呆的呆。 A 在发音时要先发 A 的音，然后滑向 E， 气流不中断，嘴角要向两边展开。你可以试着读下面这些词语：姐妹的妹，黑色的黑，梅花的梅，惊雷的雷，危险的危。 O 在发音时要先发 A 的音，然后舌尖后缩，舌根向上抬，嘴型拢成圆形，轻轻地滑向窝。你可以试着读以下的词语，比如提包的包，拥抱的抱，青草的草，迟到的到。 O 在发音时要先发窝的音，嘴唇要逐渐收拢，舌根抬高，口型由大圆到小圆。大家可以跟着读下面的词语：漏水的漏，忧愁的愁，高手的手，逗乐的逗，引诱的诱。好，接下来送由中国节目继续。
3: 啊，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吗？
4: 就是
5: 洗药的，
6: 洗药用的。
3: 上面为什么是个圆的？下边为什么是个椭圆的？
5: 为什么呢？
3: 你们去想象一下。嗯，圆形的，阴郁着太阳；椭圆形的，阴郁着月亮。太阳为阳，月亮为阴。你看中间是不是还相通的了？
4: 对，
3: 哎，中间这个相通着，它要预示着任何一个事物都是阴阳二者的结合体。
6: 结合体。
3: 孙思邈最大的一个贡献，他首先告诉了我们药物应该如何采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同样的一个植物，它都在发生着生长、衰老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在什么时节去采集它？在一天当中的什么时候去采集它，这个是有要求的。孙思邈在《千金方》当中，他详细的给我们记载了中药材的采集时间，这样呢就能保证药物的疗效是最好的。第二一个呢，孙思邈特别重视药物的
7: 炮制方法，
3: 不同的炮制方法它的药物的效果一定
4: 不
3: 一样。有一味药材叫熟地，采集回来的叫生地，生地通过炮制加工最后才能变成熟地，它两个药物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4: 嗯，这个池子就是之前药王曾经使用过的池子吗？
3: 这个池子呀，其实不是药王当年在这个地方洗药的池子啊，因为关中过去发生了一次大地震，药王的这个洗药池呢受到了破坏。嗯，这个池子是明朝的时候重新修建的。
0: 一路参观游览，来到了一座稍大的院落，院落的主殿便是药王大殿，殿中供奉着药王孙思邈。大殿前边是一座县亭，亭子四角蹲着石狮子，

0: 舰艇的上方则悬挂着一块匾额。
1: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听到了很多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比如说好像的好、几味药的味、药物的药等等。接下来我们用这些词来组词造句，在词语和句子当中感受这些复韵母是 IAOO 的字的读音。好，好人，好事，好运。
2: 好，好人，好事，好运。
1: 味，味道，味精，味觉。
2: 味，味道，味精，味觉。
1: 药，药材，中药，良药。
2: 药，药材，中药，良药。
1: 我们来造句。好，他是一个好人，他总是乐于助人，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喜爱。味，这道菜的味道很好，香辣鲜美，让人垂涎三尺。药，良药苦口利于病，吃起来苦，但是要治病就要吃啊。
2: 点啊，是不是对几个复韵母更加熟悉呢？好了，中游中国节目继续。
3: 来，我们看我们正前方上面有四个字，谁认识这四个字？
4: 应该是
3: 志圆行方。志圆行方，它的圆话怎么说的？
5: 胆欲大，心欲小，
6: 志欲圆，行欲方。
3: 对，来，我们看这几句话：胆欲大，心欲小。它讲什么？
4: 胆子要大，心细。
3: 志欲圆，行欲方呢？
7: 认识要周密，行动要坚决吗？
3: 对，圆就是规，
5: 规
3: 方就是矩，所以既要胆大又要心细。孙思邈是行以看兵的，那么他的理论必须扎实，叫做知言
4: 行方，
3: 才有规矩。
8: 我们在这个孙思邈传中说到这样一句话
3: 啊，
8: 就是善言天者
7: 亦
8: 必至于人，善言人者亦本至于天
3: 啊。这句话不理解。
5: 对，不理解。
3: 是不是？
4: 是
3: 说天地之事是为了用于人。中医学认为天地氤氲，万物花成，所以人是统应于自然界的，它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相通应的。比如说早上刚起来的时候疾病就轻一些，到中午了可能疾病就会重一些，到傍晚的时候疾病可能会重一些。所以我们的生理规律是和自然界的规律是相通的啊，这是天人合一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0: 旧唐书记载着孙思邈的论述，天有四时五行，人有四肢五脏，正是反映了古人天人合一的理念。孙思邈认为行医应该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正是在尊重病情发展的规律下大胆施诊，对症下药。
3: 关于孙思邈，他有许许多多的传说，
7: 具体有哪些呢？
3: 我给你们讲一个最传奇的故事。据说有一次呀，孙思邈在路上行走的过程当中，他看到了一家人在出殡。等到这个队伍走过去以后呢，他发现地下有血迹，他用手一捻，发现是新鲜的血液。你们去思考，新鲜的血液，说明个什么道理？
7: 人还没死，
3: 可能还活着。所以他赶紧跑过去就把这个棺就给拦下了。跟老太太说呀，棺材里边是她的儿媳妇，怀孕了生孩子，难产，说死了。她说人还活着，当然老太太肯定不相信。在她的再三坚持下，打开棺椁以后，然后她去仔细的端详，她就拿出了针灸针给病人扎了一针就活了，而且还顺利地生下了孩子。这就是他拦棺救人的故事。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0: 孙思邈在治病救人中敏锐观察，大胆推测，救下了两条宝贵的生命。《旧唐书》记载的胆愈大而心愈小，志愈远而行愈方，正是孙思邈在长期的行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1: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大家注意听。孙思邈认为，行医应该胆愈大而心愈小，志愈远而行愈方。刚才这句话当中，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是哪个呢？大家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应该的该字复韵母是 I， 认为的为复韵母是 A。 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孙思邈认为，行医应该胆愈大而心愈小，志愈远而行愈方。
2: 孙思邈认为，行医应该胆愈大而心愈小，志愈远而行愈方。点啊？你读对咗未啊？
3: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4: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3: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5: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6: 正确答案是什么？
1: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这个孩子不一般。听故事之前啊，我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当中有句话说，来得好，让他见识见识我的厉害。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哪个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0: 站住，站住！你要干什么去，哪吒？
1: 我想和爸爸一起打仗去。
2: 啊，好啊，现在正是冬天，
3: 大雪封山的，
2: 我们斩天时地利，一定能打败纣王的军队。
4: 报！纣王军队已经进入西岐山谷。
3: 再看。
0: 来得好！让他见识见识我的厉害。
3: 不行，你还是个孩子。
0: 我长大了，我真的长大了。
3: 也
0: 好，让我去，让我去，
3: 这次让你见识一下
2: 胜利是什么滋味。
3: 哼！再这样久攻不下岐山，啊切！我要把你们斩了！
5: 大王，即便斩了老臣，也不能把漫天飞雪变成夏日炎炎呐！
3: 什么声音？
6: 妈呀！
3: 什么东西？申公豹，刚才飞过去的东西看见了吗？
7: 看见了。
3: 嗯，那是什么东西？
7: 是我。
3: 大胆，你敢拿我开玩笑？
7: 真是我。
5: 如果真是你的话，那你再飞一个给大王看看。
3: 飞不了就杀头。推出去。
7: 大王饶命啊！
3: 饶命！我饶过谁的命？除非你把冬天变成夏天，我就饶你的命。
7: 哎，我可以，大王上次赏的100个壮丁正好派上用场。
3: 嗯，你要真把冬天变成夏天，抓了姬昌替你投功。
7: 哎，是大王，我马上去请妖怪。不，我马上就去请神仙帮忙。哎呦，
8: 你们就在这儿候着，听我的口令。

0: 哎呦，娘娘，是我呀！
1: 告诉你多少遍了，进来是头要朝下。你是不是要我帮你把冬天变成夏天？
0: 什么？娘娘您全知道了，你一定得帮我呀，不然我的小命就没了。
1: 帮你，我们是一路人，为什么不帮
0: 啊？真的，这太好了。
1: 不过我可有个条件。
0: 哦，
1: 我现在急需恢复一下元气。人带来了吗？
0: 啊，正好100个。外面的听令都给我进来。
2: 今天本该是月圆之夜，怎么一股黑烟遮住了月亮？
3: 一定是有妖怪，爸爸。
2: 来，儿子，爸爸要你记住一句话，仁爱和正义才是人间大道。我知道现在你不一定能够理解这句话，但是等你长大了，一定不要忘记爸爸的话。
3: 仁爱，正义，爸爸，如果以后我忘了，你提醒我不就成了？
2: 孩子，昏君当道，如果有一天爸爸不在了，你要坚强，继续爸爸未尽的事业。
3: 嗯，
4: 哎，刚才这个故事啊，讲的是哪吒的顽童日常和陈塘关外的战争冲突。那么故事的前半段呢，是家庭生活场景为主啊，主要介绍了哪吒的调皮与母亲的互动，还有兄弟间的玩闹。后半段就转入了纣王和西岐的军事对抗，申公豹献计，通过妖术来改变天时，引发雪崩和洪灾，最终哪吒意外卷入了战场冲突。好，故事听完了，这句话来得好，让他见识见识我的厉害。这句话当中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来得好的来和好，厉害的害，怎么样，你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两败俱伤的典故，给大家出道题。故事里边啊，有句话是这样说的，现在这两只老虎都想要那头牛，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哎，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哪个呢？咱们先听故事，一会儿说答案，看看你能不能答对。
5: 二虎相斗在深山，两败俱伤临终关。咱们要讲的成语啊，是两败俱伤。春秋时期，鲁国的一座山上，突然呢，显现出了两只大老虎。虎，老虎啊，吃人呢，特别恐怖，所以当地老百姓都不敢上山。老虎的存在严重影响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那官府得出动啊，组织了很多的人马要去狩猎，但是啊，伤的伤，死的死，都没能制服啊这两只老虎。后来啊，在当地还有一个青年叫卞庄子，他呀就和自己旁边旅店的一个伙计商议，觉得呀这不是个事儿，要为民呢把这老虎给铲除了，所以集结了一帮人，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上三门下五门，带尖儿带叶带刺儿带峨眉针带锁链的18人武器，就要上山呢除老虎啊，为民除害，就和这武松似的找着老虎。过了一段时间终于找到了，一大一小两只吊睛白额老虎，怒目对视，这是要决斗啊。两只老虎旁边还横卧着一头牛，是一个死牛，一动不动，大家都明白了，这两只老虎在抢啊猎物，谁都想吃这个牛，所以呢怒目对视，两只老虎啊都想自己独吞。卞庄子看到此行此景，马上咔把刀从腰间拔下来。

0: 死死地握在手，哎，就要悄悄地往前走。他刚要冲上去，啪，被旅店伙计给拦住，不让他去。便装死纳闷啊，哎，别拦我呀，为什么不让我去杀掉那两只老虎？边公子，别着急，等等，你没看到吗？现在这两只老虎都想要那头牛，所以一会儿肯定两只老虎要打起来呀。咱们不如坐山观虎斗啊，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觉得呀，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那小老虎被咬死了，大老虎被咬伤了。咱们等他们斗到两败俱伤，再杀掉他俩，这不更容易吗？卞庄子听完旅店伙计的话之后，哎呀，点了点头，很有道理啊。所以啊，所有人都藏在树林里等着，没有啊打草惊蛇，这两只老虎就打起来了，哗咔咔咆哮，果然是老虎，力大无穷啊，本来就是兽中之王啊，本领大，生来什么都不怕，斗野猪，追野鹿，追山羊，追野兔，追豹子，追豺狼，追的野驴死蹄忙，吼一声震山岗，抖威风压四方，能窜山，能跳涧，能下水，能上岸，能追云，能逐电，风扫残云一条线，体魄强，速度快，气死汽车二百迈。这老虎确实是兽中王，你扑我抓，你踢我咬，只是一袋烟的功夫，大老虎咔就把小老虎咬死了，小老虎咔把大老虎咬伤了。大老虎虽然赢了，但是呢受了重伤，有气无力的躺在这地上喘着粗气。卞庄子知道机会来了，带着所有人冲了过去，咔咔咔咔三下五除二就杀死了大老虎。哎，所有人抬着两只死老虎高高兴兴的回到村子里去。从此啊，全村人再也不会受到老虎的威胁了。这就是两败俱伤的成语故事。它最早出自于西汉刘向《战国策·秦策二》，指斗争的双方都受到损失。两败俱伤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好，故事听完了，现在这两只老虎都想要那头牛，两虎相争必有一伤。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哪个呢？现在的在，老虎的老，都想要的都和要，那头牛的头，必有一伤的有。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古诗《望庐山瀑布》，总台播音员钟诚演播。
3: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望庐山瀑布是唐代诗人李白的杰作，以其生动的想象力和精湛的艺术技巧，描绘了庐山瀑布的壮丽景色。这首诗不仅展现了自然景观的美，也体现了诗人对祖国山河的深厚情感。诗中"日照香炉生紫烟"一句

0: 以香炉峰为背景，描绘了阳光照射下的紫色烟云，营造出了一种神秘而庄严的氛围。接着遥看瀑布挂前川，用遥望的视角形象地描绘了瀑布如白练般悬挂在山前的壮丽景象。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两句则是诗的高潮，通过夸张和比喻的手法，把瀑布的气势描绘得磅礴而宏伟，仿佛银河从天而降，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1: 李白嘅一首诗以其浪漫主义嘅风格同对自然景观嘅深刻感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嘅经典之作。佢唔单止系对庐山瀑布嘅赞美，亦都系对大自然力量嘅歌颂，更加系诗人内心情感嘅抒发。
0: 好，接下来给大家出道题，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复韵母 I A O O。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句当中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有几个呢？好，告诉大家，日照的照复韵母是 O， 遥看的遥复韵母是 O， 飞流的飞复韵母是 A。 我们连起来读一下，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点啊，你嘅发音准确吗？
0: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0: 倾听
2: 倾听。
0: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今天的鉴赏倾听，我们一起来赏析王安石的七言绝句《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1: 王安石的《登飞来峰》是一首七言绝句，表达了诗人不畏困难、勇于改革的豪迈气概和坚强意志。诗的前两句，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通过夸张的手法描绘了飞来峰上的古塔之高，象征诗人立足点的高远。紧接着，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两句表明了诗人站在高处不畏惧任何的阻碍，展现了其高瞻远瞩的政治抱负和进取精神。这首诗不单单是对风景的描写，更通过登高望远的情景，寓意了诗人对于政治改革的理想和抱负。王安石在这首诗当中巧妙地将自然景观和个人意志相结合，表达了他对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
0: 整首诗极富哲理和思辨，不仅仅在于对自然景观的描写，更在于诗人将个人的志向和理想与自然景观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反思。王安石在这首诗中展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改革家精神，同时也传达了一种普遍的人生哲学。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应该勇于攀登，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同时也要具备洞察事物本质的智慧。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0: 倾听
2: 倾听。
0: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作家陶世龙的散文《时间的脚步》，总台播音员钟诚演播。
3: 时间伯伯，你是最伟大的旅行家，你从不犹豫你的脚步，你走过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高士奇，时间伯伯。 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时间是没有脚的，而人们却想出了许多法子记录下它的踪迹，用钟表，用日历。但是在地球上还没有出现人的时候，或者在人还不知道记录时间的时候，到哪里去找寻时间的踪迹呢？然而时间仍然被记下来了，在大自然中保存着许多种时间的记录，那躺在山野里的岩石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每一厘米厚的岩层便代表着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在北京故宫，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古老的计时装置，铜壶滴漏。水从一个铜壶缓缓地滴进另一个铜壶，时间过去了，这个壶里的水空了，那个壶里的水却又多了起来。时间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用水滴记下了逝去的时间。岩石是怎样记下时间的呢？大自然中的各种物质都时时刻刻在运动着，这里在死亡，那里在生长，这里在建设，那里在破坏。就在我们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地球上某些地方的岩石在被破坏，同时它们又被陆续搬运到低洼的地方堆积起来，开始了重新生成岩石的过程。真的有海枯石烂的时候，到过山里的人都看见过，在那悬崖绝壁下面往往堆积着一大堆碎石块。碎石是从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从那些山崖上崩落下来的。再仔细瞧瞧，还会发现有些还没有崩落的山崖也已经有了裂缝。不要认为岩石是坚固不坏的，它无时无刻不经受着从各方面来的攻击。炎热的阳光烘烤着它，严寒的霜雪冷冻着它，风吹着它，雨打着它。空气和水中的酸类腐蚀了岩石中的一部分物质，水流和风还不断地冲刷吹拂着它，特别是刮风沙的时候，就像沙轮在有力地转动，岩石被磨损得光溜溜的，造成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石头。水和空气还能够进入岩石内部的孔隙中造成破坏，雨水落在河湖里渗入到地下都对岩石有破坏作用。即使在海洋中，海水也在不断地冲击着岸上的石壁，如果大量的水结成了冰，形成冰河，它缓慢地移动着，破坏作用就更大了。就好像一柄铁扫帚从地上扫过，爆刮着所遇到的一些石头。地面上和地下的生物也没有放弃对岩石的破坏。当然，我们也不能忘掉人的作用。例如，在建筑兰新铁路的时候，一个山头在几分钟内就被炸掉了，这相对地质作用的速度可要快多了。大块的石头破碎成小块的石子，小块的石子再分裂成细微的沙粒泥土，狂风吹来了，洪水冲来了，冰河爬来了，碎石沙粒泥土被它们带着开始了旅行。越是笨重的石块越跑不远，越是轻小的沙粒越能旅行到遥远的地方。它们被风吹向高空，被水带入大海。蒙古高原发生了风暴之后，北京的居民便忙着掸去身上的尘土。黄河中下游河水变得浑浊，谁都知道这是西北黄土高原被破坏的结果。在山路、沟壑、河谷、湖泊、海洋等比较低洼的地方，有许多泥沙不断地被流下来，它们填充着湖泊，垫高了河床，

我国洞庭湖的面积逐渐缩小，黄河下游的水面比地面还高，就是有许多泥沙沉淀下来的结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泥沙越积越厚，堆得厚了，对下层泥沙的压力也逐渐加重，泥沙中的水分被压出了许多，可

经过长期的重压和浇解，那些碎石和泥沙重新形成了岩石。根据计算，大约3000到10000年的时间可以形成1米厚的岩石。岩石在最初生成的时候像书页一样平卧着，一层层地叠在一起，最早形成的躺在最下面。因为水面是平的，如果湖底也是水平的，那么从水中分离出来的沉淀物就也是水平的分布着的。当然，如果海洋或湖泊的底是倾斜的，那么沉淀物堆积的面也就随着倾斜。在湖边、海边形成的岩石就常常是这样的。岩石生成以后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样子，由于地壳的运动，原来平卧的岩层变得歪斜甚至直立了，但是层与层之间的顺序还不致打乱。根据这些，我们仍然可以知道过去的年月。岩石保存了远比上面所说的多得多的历史痕迹。有一种很粗糙的石头叫做砾岩，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砾岩中包含着从前的鹅卵石，这说明了岩石生成的地方是当时陆地的边缘，较大的石子不能被搬到海或湖的中央，便在岸边留下了。可是有时候在粗糙的岩石上覆盖着的岩层，它里面的物质颗粒却逐渐变细了，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地壳下沉，使原来靠岸的地方变成了海洋的中心。从死的石头上，我们看到了地壳的活动。石头颜色的不同也常常说明着地球上的变化。红色的岩石意味着当时气候非常炎热，而灰黑色常常是寒冷的表示。如果这里的石头有光滑的擦痕，那很可能从前这里有冰河经过。古代生物的状况在岩石中更有着丰富的记录。许多生物的尸体由于和泥沙埋在一起，被泥沙紧紧包裹住，没有毁灭消失，而让别的矿物质填充了它的遗体，保留了它的外形甚至内部的构造。在特殊的情况下，某些生物的尸体竟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如北极冻土带中的长毛象、琥珀中的昆虫，所有这些都叫做化石。化石是历史的证人，它帮助我们认识地球历史的发展过程。例如，很多地方都发现了一种海洋生物三叶虫的化石，它告诉我们在6亿多年前到5亿多年前的那个叫做寒武纪的时代，地球上的海洋是多么宽广。许多高大树木的化石告诉我们，有一个时期，地球上的气候是温暖而潮湿的，这是叫做石炭纪的时代的特征。还有一些象和犀牛都长上了长长的毛，这准是天气冷了，说明了第四纪冰河时期的来临。自然界某些转眼就消失的活动在石头上也留下了痕迹，如雨打沙滩的遗迹，水波使水底泥沙掀起的波痕，古代动物走过的脚印和天旱时候泥土龟裂的形象。瞧，大自然给我们保留了多好的记录。实际上，地球上的记录比这篇文章所介绍的还要丰富得多，这里不过是拉开了帷幕的一角而已。当然，读懂这些记录要比认识甲骨文、钟鼎文或者楔形文字更困难些，但是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们总有办法来读懂它。而在读懂以后，不仅使我们增加了知识，而且还非常有助于我们去找寻地下的宝藏。例如寒武纪以前形成的古

0: 老路块内藏有许多铁矿，石炭纪时期又造成了许多煤矿。如果我们熟悉了这些石头的历史，便有可能踏着历史的脚印，一步一步地走向地下的宝库。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2: 下期再见。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5: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
6: 稳食艰难啊，稳得早才有得吃的，
7: 稳多一点就可以吃多一点咯。
6: 辛苦稳来自在食最紧要，
8: 稳食未必艰难，稳食不一定辛苦，
9: 听稳食大湾区，一起舒服稳自在食。
10: 欢迎收听今日的稳食大湾区啊 ！Hello， 我系黎佳啊！嚟到星期一咧，就有创业有得挥的板块啦。咁亦都例牌咧有两大经典环节，咁就系 Boss 有计倾同埋明灯教路，准备咗俾大家嘅吓。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亦都非常欢迎大家咧就系下载两个 apps 嘅。咁呢两个 app 咧下载咗之后咧，就同我哋保持密切嘅联络啦吓，绝对唔会揾唔到我哋吓。咁第一个攞嚟听嘅叫云听，呢、这个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咁亦即系话咧，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嘅所有广播节目咧，都可以喺上面听得到嘅吓，包括呢个实时收听啦、回听啦，都系冇问题吓。咁除咗听呢一个完整嘅节目之外咧，仲有一啲精彩嘅节目片段咧，我哋都会切条放喺上边啦，就方便大家重温啊嘛。咁所以咧，如果想听我哋节目嘅话咧，记得可以喺云听上面咧，就系、是、搜索稳食大湾区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咁啊绝对揾得到我哋噶啦。咁同埋咧，就系、是、除咗节目之外吓，仲有好多声音产品嘅，咁啊包括系一啲声音嘅专题啦。包括一些有声书啦，包括一些声音的剧集啦，咁系上面都非常之丰富吓，咁啊范畴咧就更加是方方面面啦，咁啊文化历史啦、经济金融啦、亲子教育啦，仲有呢个心理啦、科普啦、健康啦等等吓，总之包罗万有吓，你中意听咩，我相信咧一定找得到啱听的内容嘅。咁喺各大的应用市场都可以找到云听呢一个 app 噶啦，就是云朵嘅云，听觉的听。好啦，讲完听嘅之后咧，我哋梗系要讲下睇噶啦。咁啊，有央视频呢个 app 咧，亦都系欢迎你下载使用吓。同样都是各大应用市场都找得到噶啦。咁啊，央视频上面咧就除咗有短视频睇之外，仲有中视频、长视频，仲有直播睇添吓。咁直播咧就更加系包括系各种嘅体育赛事啦。現場直播啦、回放啦都非常之方便嚇，仲有好多大型活動嘅直播啦都會睇得到嚇。咁啊，短視頻方面咧就會睇得到我哋整俾你睇嘅短視頻啦嚇。記得關注翻咧就係央視頻裏邊嘅大灣區之星呢個帳號嚇，同埋咧就係韻味嶺南啦，仲有係嘆世界啦等等等等一系列嘅呢一個帳號咧，都歡迎你撳翻個關注嚇。睇到我哋嘅作品之後咧，一鍵三連啊，唔該曬你啊！講翻今日嘅節目啦，咁啊例牌有 Boss 有偈傾嚇，咁啊最近呢一段時間嘅 Boss 有偈傾咧，我哋都會有一個系列咧，就係帶俾大家嘅。咁就係我哋揾食大灣區攜手佛山市委網信辦、佛山市委統戰部同佛山市大灣區辦一起推出嘅系列訪談，廣播行天下網聚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訪談嚇。咁啊，因為大家知道啦，佛山作為呢一個製造業重鎮啦，有非常之深厚嘅產業根基嘅。咁而近年嚟咧，亦都有越嚟越多嘅佛山優秀企業咧，喺鞏固本土優勢嘅同時咧，將目光係投向咗更加廣闊嘅海外市場。咁其中咧，更加有唔少項目咧，就係有呢一個粵港合作嘅生動實踐嘅。咁所以咧就有咗我哋今次嘅呢一个系列访谈啦，咁啊邀请大家走进一啲佛山嘅企业，聆听呢一啲扎根喺佛山嘅企业家嘅创业故事啦、出海故事啦，亦都期待咧通过呢一啲内容吓，可以令到更加多嘅创业者咧有一啲启。

0: 法同埋思路嘅。嗱咁啊，嚟到我哋今期节目咧，非常特别吓，邀请到一位咧好后生嘅主理人啊，而且仲系一个好大型嘅家居艺术产业园嘅主理人吓。咁当然啦，佢仲有一个身份嘅，就系佢爹哋个女吓。点解呢个身份咁重要呢？因为间公司咧就系佢爹哋创办嘅吓。嗱，先收起你对呢一个创二代嘅黑板印象先。我知道肯定有人咧就已经系即刻涌咗啲黑板印象出嚟噶啦。做得咁大个家居产业园嘅主理人吓，我觉得呢一位00后咧，身上真系俾我睇到唔少超越佢呢个年龄嘅见地吓，睇得出咧佢喺即系加入到家族企业之后，系进行咗非常之多而且深刻嘅思考嘅。嗱，当然啦，我哋唔应该用一个年龄嘅标签去界定一个人吓，咁。就算是其他的00后都有他们各自的优势和特点。我们 focus 在这一位年轻人身上，到底他作为一个家族企业的接班人，他是怎样去介入到这个家族企业里面的呢？这个过程里面他自己的体验又是怎样的呢？跟我们的想象一不一样呢？我们在这里不说那么多了，即刻进入到Boss有计谈，请他出来跟大家谈谈计的。
1: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谈。
0: 今日咧嚟街系嚟到咗 D 家家居艺术产业园，咁就揾到呢度嘅主理人兼摩高家居嘅总经理黄翠婷 Crystal 咧嚟同大家倾偈嘅。Hello Crystal， 你好。
2: Hello， 你好。
0: 刚才来这个地方的时候还稍微迷了一下路啊。
2: 对，稍微有点绕。
0: 因为这里实在很大。我当初是知道我要来一个家居企业去做这个采访嘛。然后你也给我发了定位，我没想到来了之后哇。有点茫然。
2: 是的，因为正好我们前面那一条路还在修建过程中，所以来到了
0: 没有那个路还好，是到了园区之后有点茫然，那么大，我就有点超乎我对这个就是家居企业的一个刻板印象吧。然后我还记得我从停车场上来的时候，就你让我到二楼的展厅，然后二楼是摁不到的，我还问你们的一
2: 个
0: 员工。
2: 工厂的电梯，所以他摁不到那个二楼。
0: 对，然后他说这边是制造中心，
2: 没错，
0: 展厅是在另一栋。让我说哇，原来还有那么多栋。哎，其实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产业园以及是你吧，因为我知道你还有一个身份，因为在某音上面有你的一个账号，叫接班日记。
2: 我不敢，你叫我酷酷就行了。接班日记只是我把，就是。进行一个笼统的称呼，但它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0: 没有，我觉得很有意义，我非常感兴趣，因为可能就是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还没有了解到，就是也看不到酷酷的样子啊。他很年轻，是个00后，是吗？
2: 00后，对，
0: 00后，然后已经是一个产业园的主理人，大家不觉得有点奇怪吗？所以不用奇怪，他就是继承家业的。
2: 你这么说的话呢，其实不仅是我，包括产业园的其他人，可能也不是很认可。
0: 为什么？
2: 更多的呢，它更多像是一种噱头。
0: 噱头
2: 啊，对，因为可能有时候你要面对一些外宾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业务方面的事情的时候，你得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身份去跟他们做对接。那我可能用园区主理人的这个身份去做一些资源的对接，会更加的匹配。对，所以我认为。
0: 所以你真实身份是什么呢？
2: 但是我是这个总经理是没有问题的。
0: 不是假的。
2: 这个是真的。对。现在摩高品牌的话也基本上由我全权负责。所以
0: 你只是一个真千金是吗？
2: 对。是家里的老大嘛。
0: 家里的老大。
2: 对。然后也。
0: 就这个公司。

0: 个企业是你爸爸创立的。
1: 嗯，没错，创始人是他。
0: 创始人是他，然后你现在就是加入到家族企业上面来。
1: 对，跟着他一起打工。
0: 跟爸爸打工。
1: 对呀、
0: 啊。这个故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我刚才来的时候就看到企业的介绍是2012年，就是、开设了这个企业，就开始办这个企业。
1: 嗯、
0: 然后你呢，你是从哪一年开始跟爸爸打工的？
1: 我是2024年正式毕业的，但我2023年的时候就开始进公司实习了。
0: 哦。
1: 所以我在公司待的时间不长，但我是2016年的时候，我16岁。就开始在公司去积累我的一些实战经验，去实习，做了很多很多的岗位，然后去轮岗。所以到现在的话，虽然说我在公司待的时间不长，但是我对公司的整体的发展脉络，还有这个各个岗位之间的匹配啊，各种之类的，我都会比较的熟悉。包括我们的企业文化、
0: 嗯、
1: 啊，我都是因为我爸就是他在家怎么样，他在公司就怎么样，所以我们家就是用的公司的企业文化去管理的，所以我特别特别能够理解公司的企业发展。
0: 我们先聊个题外话，我非常感兴趣的。
1: 嗯，
0: 你是被迫接就是不是有一个梗嘛？就互联网上、
1: 嗯，
0: 就是如果不好好学习，就
1: 回来接班生。
0: 对，回来继承家业。我很想了解，像你们这样企二代这样子。嗯嗯，是想不想去自己家里面的企业去所谓的继承家业，还是说他这是被赋予的、
1: 嗯、
0: 就因为你是老大嘛，然后老爸就说、
1: 嗯、
0: 你是老大你不来谁来，还是这种风格、
1: 嗯、我觉得我们好像也没那么复杂，因为首先企业的发展它不一定需要我。
0: 哦，
1: 它可因为我们现在是全职业化管理，
0: 嗯，
1: 它是自己可以独立运行的，包括我老爸他不来
0: 公司，有一些职业经理人是吧？
1: 对，他可能几年不来公司、
0: 嗯、
1: 公司一样照常发展，它是一个可以自行运作的一个大型的一个集团式的管理、
0: 嗯、
1: 所以我来不来其实对企业的发展来讲并没有很大的一个作用或者反作用。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更多
0: 你说自己可有可无。
1: 对啊，是可有可无的作用吧。所以我对自己就没有赋予那么重的责任。
0: 嗯
1: 啊，但是呢就是你取决于你回不回来，取决于你怎么看待你家族企业的事情、
0: 哦、
1: 那可能在我看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因为公司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做到这么大的规模，说明它一定是有别的企业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些地方，或者是一些很有优势的点、
0: 嗯、
1: 那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想要的就是成长学习，所以我认为在自己家的企业去收获这些也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跟着企业一起去成长，而且主要是我们企业确实也发展的会比较快，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是企业带着你在发展。
0: 哦，
1: 对，你会更多的觉得我在这里是成长，而不是我去收割什么。
0: 嗯
1: 哦、
0: 嗯，也不是被迫要，
1: 也不是被迫
0: 做什么
1: 啊？对对对、嗯，而且我爸爸其实他也比较自由，他没有说强制性的要求你必须回来或怎么样，反而他会觉得你不去接班企业更好，因为他说他一直做企业，他觉得真的好累好累、
0: 哦，
1: 他不想他的子女也这么累，
0: 他想你去找一个安稳的工作吗？
1: 他希望他是有这种希望的，他说如果你有能力。那你就要吃这个苦，如果你没有能力那你就不如享福，那不然我奋斗的这么多，那我肯定是希望你们能够就是幸福一点嘛、
0: 哦、
1: 其实我爸爸的
0: 轻松
1: 观念对、
0: 嗯、
1: 还是比较开明的。
0: 嗯嗯，
1: 对
0: 嗯，
1: 没有说一定要你去继承什么，一定你要传承什么。
0: 嗯，
1: 但是我知道他肯定是短期他肯定是希望我们去轻松愉快的，但是长期来看企业的发展是一定要有一个有长期主义的人，他能够在这个企业里面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否则的话，因为即便是职业经理人也好，他始终没有办法把你的企业价值和他的人生价值绑定在一起，他就会有这种偏差，跟企业的发展会有偏差。即便你制度文化做得再好，他们
0: 可能也就是继续运转一套系统，而不是说去
1: 对维持这个企业的基业长青。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短期来看，我理解和尊重我父亲的想法，但是长期来看的话，我认为可能这个企业也会慢慢的开始需要我们。
0: 那你16岁就来公司就是实习，当时是你自己提出的，还是说爸爸说

0: 反正你没事干，你就来吧，这样子。
1: 嗯，主要是我爸逼的吧。
0: 那时候是逼的。
1: 对呀，我那时候可想出去玩了，我觉得寒暑假不就应该去放松一下嘛。但是我爸说来来来来干活，那个时候公司没赚钱，所以他就觉得我是打白工的嘛。当然也更多的是想要锻炼我了，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比较叛逆嘛，他就觉得这个公司的文化能够熏陶我啊，让我变得非常的独立
0: 自主。接受一下毒打，但是又不要打得太厉害，是吧？
1: 差不多。
0: 与其被其他人打，不如我自己打。就好有意思啊！我真的是第一次，跟像你这样子的，就是所谓的二代去做一个访谈，因为我们是创业的节目，可能就访问就是你爸爸这样子的角色比较多。但是真的就是随着我们就真的是改革开放已经那么多年了，慢慢的已经会有像您这样子的年轻人成长起来。那无非就是两个方向嘛，继承或者说不继承，就是。这个家业到底是交给外人，还是说我们自己继续做？然后你是从2024年毕业，是吧？就正式来到公司去任职了，打工了，跟爸爸打工了。那其实你也从16岁就已经到公司，所以公司的人应该都认识你是吧？
1: 对，公司的老员工应该都认识我。
0: 所以他们对你加入到公司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呢？
1: 没态度，
0: 没态度。
1: 我跟你讲，我们在我们公司是不存在你是老板的女儿，人家就会高看你一眼的，这个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公司就没有那么多的亲戚关系。就算你是我的亲戚，我反而会因此对你更加苛刻。因为我不能让外面的人认为我们企业是一个这种，裙带关系啊，这种互相，这什么皇亲国戚，在我们公司就不存在。所以大家对我没什么态度，我对大家也没什么态度，就是一个正常的普通员工。
0: 就进入到这个工作的场域，就公事公办了。
1: 公事公办了，完全公司，就没有任何特殊对待。
2: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也听不见，然后我就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0: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7: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7: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6: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8: 休息回来继续呢，就是搵食大湾区的节目时间。 Hello， 我是黎佳。我们今天的波士有偈倾请到一位呢好特别的嘉宾，因为以往呢真的这个类型的嘉宾呢就好第一次都不是很少有了，真的第一次就有一位呢就是继承家业的嘉宾。即是一个家族企业的接班人，就是黄翠婷，就是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跟我们聊聊天的。他爹地就创办了一个家居的企业，他现在在大学毕业之后就正式去到了自己家的公司里面去任职去做事。之前就已经跟我们讲了很多，就是到底这个千金是不是我们想象之中这样去接班的呢。他也都跟我们讲了不少跟我们想象下都差几远的一些经历。而且呢他在2024年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正式进入到自己家的公司了。进入到公司之后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又是怎样展开的呢？我们继续请 Crystal 出来跟我们一起聊天。
9: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偈倾。

0: 那你刚来的时候是做一个怎么样的岗位呢？
1: 我刚来的时候，我爸把我想的可长远了，他就说你在这个采购的岗位上，5年干主管，10年干经理，12年干到总监，公司的采购就由你全权管理。
0: 他为什么要你去做采购呢？你是做你就是读书是读哪个专业？
1: 我读的是金融。
0: 哦，
1: 但是他让我做采购，
0: 他不应该你去融资吗？
1: 还没到那个程度吧。我做采购是因为他很信任我，他觉得我是一个道德感很强的人。
0: 哦，
1: 他觉得我很正义，我确实是一个那种爱憎分明的人，所以我是容不得一点沙子的。如果我看到有谁在贪污受贿，那我绝对是第一个说出来，因为我不怕被别人穿我小鞋。因为你们是流水的兵，我是铁打的这个柱子在这里，我是不会走的。所以他觉得我这种性格很适合做采购，很适合帮助公司做一些节流的这些事情。
0: 那你自己想做这个岗位吗？
1: 我觉得我当时还是比较有兴趣的，因为当时我们公司的采购金额也非常的大，然后采购的品类也很多，然后对我来讲都很新鲜，我是一个很愿意去学新鲜东西的事，学新鲜的事情的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可能过于的平稳和安稳了，就给我的感觉就不够，不符合我性格里面对这种新鲜事物的追求。
0: 就买东西都买完一遍，然后新鲜感就过去了。
1: 对，可能我的性格是那种我比较喜欢挑战，更高更远的那种境界。因为我之前小时候是运动员嘛，我是田径队的，跑长跑的，所以我是一个有毅力的，但是我又会对自己的目标、对自己的这个有追求的人，所以可能在采购上面我会觉得更太安稳了。不太符合我未来几十年的这个发展规划，所以我就说我要去做销售。后面我就转行去做了我们
0: 转行
1: 跳岗去做了我们公司的招商。
0: 就是做了多久采购上上级领导就是爸爸提出这个要转岗的这个要求呢？
1: 大概做了快小1年。然后我就说我要做销售，我觉得采购不是我想做的。
0: 然后同意吗？就是有
1: 也同意了，
0: 也同意。
1: 所以我爸还是挺开明的，对吧？虽然说他规划的这么好，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0: 我觉得你爸有点像我们，就是我们这种单位
1: 要
0: 评职称嘛，5年就可以上一个职称，5年就上一个职称这样子。然后谁知道你不想做这个系列，你想做销售。
1: 对，我想做销售，我想做点有挑战性的东西。我不想只是节流，我想开源。我想试一下我能不能从开源上给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如果只是节流，那我只是在虽然说节流省的就是直接的利润，但是它没有办法给公司创造更大的利润，它始终是有一个上限的。那我觉得开源它是没有上限的。开源它可以做全中国的市场，可以做全球的市场，我认为这个市场才是无限大，才是我们应该要去追求的。对，所以后面我就说我要做销售，但是我做销售我不是直接就跳到我们的什么销售总监啊之类的这种岗位，我是从我们公司最基础的一个爆破的这个岗位开始做起。
0: 什么叫爆破？
1: 爆破就是我们公司专门去外面给我们的门店做活动的那个群体，就是帮他们做活动的，帮他们做促销的。然后当时就是从
0: 做地推。
1: 对，做地推。我就从那个开始做，因为我知道我直接跳过来就是一个是这个公司的销售的人不一定会要我。对，
0: 没想到是这样。我还以为你会说人家可能会觉得啊，怎么空降一个千金。
1: 对，人家就不一定会要我，他会觉得说你啥
0: 也没有经验，
1: 没经验他就不会要你嘛。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也很怕我爸不同意啊，我怕他说我想太多了，我的思想怎么这么跳跃。所以我就说我就要从最基础最累最苦的一个岗位开始做，只有这样子我一步步做起来才有说服力，别人才会觉得说你不是一个
0: 来玩的，
1: 你不是你是想清楚你要干什么的。所以我就先从爆破做起嘛。但爆破确实我做了

0: 做了1个月左右，我就大概知道我们的一个爆破的逻辑，包括一些，它的整一个运作的模式。然后我也觉得，我其实可以做爆破以外更多的事情，因为爆破的价值就是在于你当场做活动的那个时候的业绩。但是我想做的是更大的一个，像这种布局上面的一种业绩。然后我就慢慢的我说去尝试做招商。
1: 招商，
0: 招商就是给我们的品牌做门店拓展的，开门店的，对，开我们的这些经销商门店。但我发现招商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做不了，因为它很吃你的资源，它必须在行业内有很多年的这个客户积累，以及你的客户的这种粘合度啊什么的，你才可能说在这个招商上面能做出自己的业绩。所以我发现它是一个吃经验的一个岗位，然后也不太适合我一个新人。如果我真的想做出成绩，那也得有3到5年的沉淀啊。可能对我来讲，我需要的是，因为我很着急的是，我也会着急，因为我想要在公司做出业绩，我想要把我的价值最大化。
1: 你为什么着急呢？
0: 因为就是我们的企业文化，或者说是我老爸对我的期望吧，他也会有这
1: 那
0: 种
1: 你
0: 想
1: 不是
0: 法。
1: 说他对你没什么要求吗？
0: 没什么要求，就是最大的要求。
1: 最怕就是没要求，是
0: 对呀，实际上要求你更高。
1: 吧？就你能感受到他对你有期待。
0: 对呀，能感受到，因为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执行力，我们就是要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做到完美，做到第一名。那我们这种企业文化下，就会催生我想要快速的想要去做一些能够最大化我价值的事情。虽然说我知道沉淀很重要，但是我目前觉得找对方向更重要。这个我是愿意去花时间沉淀，但是这个方向我认为可能还不是我目前最合适的，所以我又换岗了，我就换到了新媒体的岗位上。新媒体我也是从最基本的岗位做起的。从给我们公司的 IP 写文案开始，我帮他们写文案。对，写完文案之后，我就大概知道，哦，做 IP 是一个这样的流程。然后我就有想过说我要自己做一个 IP，但是当时公司呢也是首先也不太认可，也不太支持。然后我老爸就，也还是比较开明的，他说你要做的话呢，我就给你找一个团队，让他来包装一下你，给你做。我就说，我能不能自己做？我不想找团队。那找团队很浪费钱，对我来讲啊，就是开销太
1: 天
0: 大了。
1: 哪，我们倒想有个团队，你反而是爸爸给你找团队，你拒绝
0: 对，我
1: 了。
0: 没要，当时已经签了合约了，但是我没要，我觉得他的收费太高了，不符合我对这个团队的要求。我觉得你要是收这么高的费用，那你一定要做出对应的结果，但是我看不到，所以我会觉得不。就不划算嘛，那我说，那我干脆自己做，我就找公司要了一个拍检的同事，跟着我一起干，然后就这
1: 这
0: 样，
1: 两个人就干起来了。
0: 对呀，
1: 然后怎么想到？因为很多人可能接触到你的个人 IP，也是从那个社交媒体上看到这个所谓的接班日记，
0: 对，
1: 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你抓住了大家对二代的一个好奇。
0: 没有，当时真的是踩到了一个风口吧，就当时这个
1: 短
0: 二
1: 视
0: 代这
1: 频，
0: 个标签，它本身就在互联网有流量，只要你在这个标签上深耕，或者说你能够去挖掘更多大家想要去关注的一些点啊，包括这些，其实它就很好做。所以我能感知得到大众对于这个的期待是什么，所以我就能去把这个，期待去落地。我觉得这是我。
1: 那是什么？哪一年呢？
0: 24年，25年开始
1: 二五
0: 做，
1: 年，
0: 25年的3月份开始做的。
1: 25年3月开始做，
0: 对。
1: 然后大家其实对，做这种新媒体账号或者说是个人 IP 最大的一个要求就是要转化嘛，因为你光图个乐也没啥用，是吧？我相信在你们企业内部肯定。就算没有明面说出来，肯定也会
0: 也
1: 对
0: 会
1: 你
0: 有要求，
1: 有要求，或者说有期待。那你觉得这个转化效率高不高？
0: 转化效率，其实我当时追求的可能还真不是转化效率，因为我知道我们的企业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行业品牌，但它不是一个消费者品牌。
1: 是 to B 的，不是 to C 的。
0: 对，就是我的消费者他是不认识我的，他只是知道哦，你这个牌子

0: 价格比别人低一点，啊，那我就选择你，但他不会因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你有什么样的品质而选你，所以我认为当时我们对消费者的重视度是不够的。
1: 哦，就是还没有形成品牌的价值，只是我
0: 行业内都知道，
1: 行
0: 行
1: 业
0: 业
1: 内
0: 内都
1: 都
0: 认
1: 知
0: 识，
1: 道，
0: 但是真的消费者他又不认识，所以
1: 嗯，
0: 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像是在自嗨，
1: 哦，就
0: 自以为自己。
1: 只有产品没有品牌，就所以
0: 有
1: 消
0: 品牌，
1: 有品
0: 有
1: 牌，
0: 品牌，
1: 但
0: 我们
1: 是
0: 做
1: 那个
0: 品
1: 认
0: 牌
1: 知
0: 商，
1: 度不够，
0: 对你没有真正触达消费者的心智，
1: 就我不会为这个品牌去
0: 去
1: 购
0: 买单。
1: 买，
0: 没错，没错，
1: 哦。
0: 没错，就是会有这
1: 我可
0: 个，
1: 能要看到每一个实物，然后真的靠这个品质，或者说靠其他很实惠的东西来打动我，而不是说，哎，我就是冲着这个
0: 这个品牌
1: 牌
0: 来
1: 子
0: 买
1: 来
0: 单
1: 的，
0: 的。对，所以我当时可能就是想着说，能不能通过新媒体直接触达到我们的消费者，让他先认识我们的品牌，再去在我们的品牌这里消费。
1: 哎，我就是再插一点背景知识啊，因为很多人对佛山家具的一个认知，一开始还是那种就是贴牌加工，然后我们企业是啥时候开始做自己品牌的？
0: 我们是从第一年就开始做自己品
1: 就
0: 牌，
1: 成立的
0: 对，
1: 时候就已经是要做自己品牌
0: 没
1: 了，
0: 错，
1: 就
0: 没错，
1: 12年的时候，但是你到你加入或者说是做这个号的时候已经25年了。也就是说有10几年的时间，然后你还是觉得那个品牌还没有就是做得很棒的那种感觉，是
0: 就是我觉得是我们选择的渠道导
1: 吗？
0: 致了我们有这样的差异化，包括一些在品牌上面的认知，可能也会影响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判断，因为我们从12年开始呢，我们就说一定要做我们自己的品牌，我们绝对不做贴牌加工，也不做代工这种，因为这种你把品牌的，你把这个权利交到别人手上，别人哪一天停掉你，你就啥都没有了。但是你有自己的品牌，就相当于你有话语权。我酷思想要开发一个什么产品，市场是买单的。对，所以其实我们是有品牌的认知的，但是这个品牌认知只局限于在行业内部。
1: 哦，就当时的这个局面就是这样子的。
0: 没错没错。所以我当时可能更多的觉得我们需要的是大众的这个认知，所以我做的这个内容它更多的是趋向于一种流量和 to C 的这种，触达，对，所以我对转化率的这个要求其实并没有多高，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也没有拍特别多的产品，也没有拍什么，工厂怎么样啊，这个怎么样，我更多的是把我的个人流量放大到大家能够通过我个人流量认识到有一个家具品牌叫酷思，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触达了很多的成单，所以其实我觉得它相辅相成，只是说你更注重哪一块，那你的重心、你的结果就会更在哪一块去呈现。
2: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 有偈倾。

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 呢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2: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0: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征容，
3: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

0: 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呢一种为国家奉献咁嘅精神。
1: 我叫林子豪，嚟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嘅香港味道带到嚟内地，所以而家就开始咗喺佛山嘅创业。
2: 一号桌，谢谢。
1: 佛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3: 老细，呢度嘅招牌奶茶。
4: 好，收到。
1: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5: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1: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6: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7: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7: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6: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8: 休息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咧就揾食大湾区节目嘅，我系黎佳。咁啊，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咧，就要交俾我哋另外一位同事吓，记者晓露。咁就揾到今个星期担任我哋明灯嘅呢一位老朋友啊，彭明志律师咧，就系同大家倾下咧喺出海呢一件事上面嘅一啲法律问题吓。咁而晓露咧，专程系带住咧就系而家好 hit 嘅呢一个新能源汽车出海嘅呢一个场景啦。就揾到彭律师嘅，咁具体吓，中国企业如果系做呢个方向嘅即系生意嘅话，咁要出海，到底喺法律层面有啲乜嘢需要考虑到嘅咧？咁我哋一齐听下啦。
9: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10: 呢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11: 我想开餐饮，系直
12: 我想开请加盟好咧？
11: 台啊，
10: 有个问题啊，
11: 知唔知噶？
12: 知
11: 我问呢个问题。
13: 创业拿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咁好开心啦！我哋而家终于又见翻我哋好耐冇见嘅老朋友彭明志彭律师啦，彭律师你好。
15: Hello， 晓露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成律师事务所广州办公室的 Christina 彭明志彭律师。
14: 我哋其實今次見翻彭律師咧，主要都係因為想關注翻呢一個製造業啦，包括呢個新能源車企啦等等呢一個出海嘅話題啦。我知道其實彭律師對於呢一啲出海企業出海嘅問題啦，其實有非常非常之多嘅實踐嘅。咁啊，我哋事不宜遲，即刻開始第一個問題啦，就係問下彭律師啦。從你經手過嘅案例當中啦，其實可唔可以同我哋首先分享一下如果就新能源汽車東南亞出海這個這麼小的隧道來講的話，它經歷了哪些階段呢？
15: 我現在負責的是大成廣州 office 的跨境投資和貿易專業組，所以其實我們主要的工作是會陪伴中國企業在海外的投資和貿易，具體來說會經歷從企業在海外的申設到運營啦，到相關的爭議解決，咁我哋亦都會介入嘅。咁翻轉頭啱先你嘅問題，中國新能源汽車出海喺東南亞咧，其實我哋 觀察是呈現三個階段的特徵的。第一個階段是在2021年以前，在這個階段更多是以整車出口為主，以泰國、印尼作為一個主要的目的地市場。車企主要關注的是關稅的減免和經銷商網絡

0: 嘅佈局。喺嗰個時期，法律結構係相對簡單嘅。第二個階段咧，我哋講緊係2022年到2023年。咁隨住泰國同埋印尼相繼推出咗新能源汽車國家嘅戰略，咁我哋中國內地一啲頭部嘅新能源汽車嘅品牌咧，亦都向本地化生產嚟轉型。咁我哋作為法律服務，更多係協助客户處理從貿易嘅合規延伸到工廠嘅選址啦、環評啦、勞工合規同埋投資協議嘅談判，所以喺法律層面嚟講咧，工作嘅複雜程度係顯著提升咗嘅。第三個階段係2024年到而家啦。咁依個階段有個特徵嘅，就係歐美對中國電動車嚟加徵關税，咁部分嘅車企咧，亦都將東南亞作為第三地製造嘅戰略支點啦。咁呢度供應鏈嘅本地化同埋原產地規則嘅合規咧，就成為咗一個新嘅核心議題。我哋而家接到嘅諮詢咧，好多都係涉及到點樣去滿足東道國嘅本地化嘅要求啦，同時又可以符合 FTA 嘅原產地標準嘅。
1: 咁因為頭先你講咗啦，即可能喺第一個階段，我哋需要去滿足嘅只係一個貿易合規咁樣嘅法規啦。去到第二階段同埋第三個階段，佢好似慢慢咁樣進入咗一個深水區啦。咁可唔可以舉幾個例子去幫助我哋去理解話，慢慢深入嘅過程當中，其實我哋嘅車企選擇係咪都開始有唔同呢？即可能我喺呢度，我喺泰國，跟住另外一個車企根據自身嘅需求覺得，我可能喺印尼更加容易入去喎，會唔會咁樣嘅情況出現呢？
0: 其實選擇邊一個地區，亦都要因應翻唔同地區嘅一個監管嘅政策啦。咁我哋先嚟睇幾個例子喺東道國發生嘅一啲實際嘅情況，譬如越南。我哋關注到咧，越南嘅勞工部係喺度推進緊勞動法嘅修訂，咁就準備從每週標準工時由48小時咧縮短去到44小時。咁呢個新嘅法律雖然係未正式通過，但係方向係相對明確嘅。咁對於車企，即係呢啲製造業嘅企業嚟講，肯定是需要提前評估對於排班的管理、人力成本的一些影響，這個會成為選擇東道國的一個考慮的因素。又譬如泰國，泰國有個 EV3.0 的政策，這個政策提供最高150,000泰铢的一個購置補貼，但同時是有附帶補償性本地生產義務的。這
1: 是什麼意思？
0: 這個意思就是說、要在泰國當地生產，而不可以拿了這些補貼之後又去到其他的個別去做一個生產的、所以企業呢就應該在2025年底前呢完成進口和本地生產1:1.5比例的一個要求，如果是達不到這個要求呢，就要退還這些補貼的。又譬如印尼方面，我們關注到政策的特點就是 要用資源來換這個產業。目前印尼零部件本地化含量率是要達到 40% 以上才可以有稅收的減免，而且這個比例我們預計是會分階段再有提升的。我們關注到從政策層面是去到2030年印尼的目標是去到 60% 的本地化的含量。
1: 我其實不是可以這樣理解，就是如果你想拿到印尼的這個補貼的話，你至少有60%的這個生產是本地化才行的。
0: 我們說的是電池和核心零部件的政策，也就是說譬如電池和核心零部件在印尼本地生產，至少有 40% 是在本地生產在現在、但是印尼的政策呢也都是分階段地推高本地化的一個比例。按照這個政策，去到2030年在印尼本地生產的電池和核心零部件是要去到 60% 的。才可以享受相關的一個稅收減免的優惠政策。
1: 在你過往經手的這些車企，他們會不會去關注說，即這個目標是一個很容易達成的目標，還是說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 很艱難的決策呢？
0: 我想其實車企在海外選址的時候呢，就會全面和綜合考慮一些因素的，無論是哪個品牌，在考慮建廠

0: 的地的時候呢，通常是會綜合評估以下幾個位度啦。第一個是市場准入的條件，最直接的問題車企一般就是問在這個國家建廠可以拿到怎樣的政策優惠。第二，是不是有一些關稅的壁壘通過建廠呢是可以去
1: 突破的。
0: 突破的

0: 泰國啦、印尼啦、馬來西亞，咁佢哋都有自己外資准入嘅框架。咁部分嘅行業咧，仲有持股比例嘅限制喎。譬如有啲咧就要求本地人持股超過51% 啦。啊，如果係有依啲限制嘅話咧，咁車企亦都會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我舉個例子啦，譬如泰國對於整車製造外資持股咧，其實係冇上限嘅。但係譬如喺印尼咧，喺某一啲零部件嘅領域對外資仍然係會有限制啦。咁依啲因素都會直接影響到企業可唔可以以獨資嘅形式進入東道國嘅市場。這個第一個因素啦，即係考慮緊市場准入嘅條件。第二個會考慮是否投資建廠的因素咧，就是依個要素成本的結構。依度具體嚟講咧，會包括土地啦，即係啲地去，我可唔可以買地啊？嗰個成本係幾多啊？到底個地係買定係租咧？咁個土地性質咧，咁啊勞動力嘅成本啦，能源成本啦，物流成本啦，即係譬如有啲國家佢嗰個無論係鐵路、公路都冇咁發達嘅，港口亦都少嘅，咁我哪怕我地再平，勞動力再平，咁我點樣去通過一啲物流將我嘅產品運出去咧？咁依啲都係會成為考慮嘅因素。咁喺東南亞國家入邊咧，我哋嘅經驗嚟睇。越南製造業的人工成本目前在東南亞屬於中低水平，但在近年呢上漲是比較快的。泰國的工業配套成熟，但成本會相對比較高。印尼呢個優勢是勞動力的基數很大，但是技術工人的短缺以及市場准入的這個難度呢，會是比較受到關注的一個痛點來的。第三樣嘢係供應鏈嘅生態啦，依一點對於新能源汽車嘅企業係好重要嘅。一個地方有冇本地嘅依個譬如電池嘅材料啦、線束啦、充壓件嘅供應商啦，其實亦都直接決定咗依啲車企可唔可以滿足本地含量嘅一個要求。咁泰國咧係因為佢哋喺傳統汽車供應鏈上邊係會有比較深厚嘅一個積累啦。咁如果轉型新能源嘅話，泰國是相對比較友好的，因為他們譬如零部件有很多可以實現本地化的直接的採購。但是譬如印尼因為他們有礦的資源，所以他們在電池材料那個方面呢就會有天然的吸引力了。這個是會選址的第三個考慮的因素。第四個考慮的因素是政治和法律的穩定性。咁對於律師嚟講，其實依個亦都係我哋最關注嘅一個位度啦。我哋都知道譬如喺唔同嘅國家，如果發生換屆啦，或者係有一啲波動啦，都會短暫咁影響外資審批嘅節奏同埋效率嘅。所以我哋亦都會評估客户喺投資協議嘅擬定入邊咧，會有一個法律保障機制。咁依度就包括係咪有雙邊投資協定 BIT 嘅保護啦？如果發生咗爭議，到底點樣解決咧？係我哋揀一個各方都可以接受嘅國際爭議的解決機構，譬如國際仲裁，我們是選新加坡呢，還是選香港呢，還是選中國，譬如說的 CTEC 啊、廣州仲裁委啊等等呢，這裡都會成為整個談判裡面去關注的一些焦點來的。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2: 唔该晒晓露，亦都唔该晒彭明志律师嘅。咁啊，未讲完嘅吓，关于呢一个话题咧，肯定仲有好多即系细节可以同大家分享啦。所以咧，以后嘅节目里边咧，亦都会逐啲同大家讲嘅吓。如果关心嘅朋友咧，记得可以多啲留意啦。咁今日咧，我哋节目时间就到啦，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3: 听新闻。

0: 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允。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今日节目一开始，我哋先去到广东梅州，在海峡两岸山歌对唱交流活动当中，感受客家文化，传递客家乡情。
1: 之后带你了解广东省级非遗金坑客家良舞制作技艺。
0: 文化探员带嚟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昆草益舞益舞草》上集。
1: 最后我哋要去到河北承德，听历经300几年风化，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古石文物如何起死回生。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0: 为持续深化文化交流，厚植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文化根基。日前海峡两岸客家山歌对唱交流活动在广东梅州举行，两岸客家乡亲相聚一堂，在客家山歌婉转悠扬的旋律中感受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跟住落嚟，我哋就跟随住总台记者梁佳乐、陈少伟嘅报道，一齐去感受活动现场两岸客家文化嘅交融。
2: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客家山歌作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客家人千年迁徙的集体记忆，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财富。千百年来，客家先民从中原辗转南迁，将中原古韵融入山野生活，客家山歌也随之播撒到海峡两岸。作为此次交流活动的核心环节，海峡两岸客家山歌对唱交流晚会以山歌唱响故乡情为主题，两岸客家文艺工作者带来了精彩的演绎。

在灯火璀璨的晚会现场，梅州市客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演绎的客家山歌远传扬率先开场，清亮绵长的曲调瞬间点燃现场气氛。随后两岸各类经典节目轮番登台，尽显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虽然隔着一湾浅浅海峡，但两岸客家人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山歌曲调同中同源，乡音便是最真切的文化信物。由台湾碧霞乡土客家民谣剧团带来的山歌表演《姑嫂看灯》，依托原

0: 元宵节赏花灯的民俗取材创作，让观众通过节目去感受两岸共同的文化元素。
1: 一江古树打扮看花灯，古掌古啊手掌手，三里同行踏出自家门，古树喜欢翻，
0: 神照八部新啊新楼
1: 群。正正正
2: 这个姑嫂观灯是元宵节，嫂嫂带着姑姑啊去看元宵，其实也是像一下有没有哪家的比较帅了哈，到时候来提亲了哈。这才叫姑嫂看灯，也很轻快的啊。这首歌呢，我有教学生带动作，把动作带上去，又有拿个那个小灯笼，灯笼啊，元宵节啊，两岸来讲，好，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意义，大家欢喜的过这个元宵节。
0: 来自台湾苗栗新竹等地的客家艺术团民谣剧团艺人演绎的闹元宵、三歌仔、唱平板等节目，充满了宝岛客家风情，原汁原味的台湾客家曲调，唤起现场观众共同的文化记忆。苗栗县曲艺推展协会理事长谢其国：
3: 我想大家都认为说我现在来唱流行的歌可能会比较符合这个时代，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传统的歌谣绝对不能丢，这两岸客家人的精神里刻着同样的文化基因，所以各式各样的客家文化不管以哪种方式的呈现啊，都能让两岸乡亲有情感的共鸣。
0: 新竹县新展客家文化艺术团团长韩淼清：
4: 今天呢，其实我就是带两个团队来这边参与我们两岸客家的一个交流，他们是非常乐意的去做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个艺术表演哈，只是一种文化的一个载体，那通过这样子的交流方式，聆听乡音，共叙乡情，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无论他是不是客家人，都能够沉浸式的去体验两岸客家文化。
0: 晚会尾声，两岸演员携手登台演绎歌舞《客家儿女》，熟悉的乡音凝聚起两岸客家乡亲的共同情感。不少台湾嘉宾跟着旋律轻声哼唱，沉浸在同根同源的客家文化氛围中，全场掌声经久不息。台湾青年徐明宏激动地说：
5: 通过两岸交流碰撞，这收获真的太巨大了，因为以前我们只是通过新闻或通过影视作品啊，通过节目去了解到大陆，但通过文化碰撞，我们谈的、我们聊都是心底的、从小到大的老一辈留下来的东西，才知道通过两边相同文化的话，很快可以找到共鸣，可以找到默契，很快可以建立友谊，所以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0: 活动期间，台湾客家乡亲还走进位于广东梅州的中国客家博物馆、松口古镇等客家历史人文地标，追寻客家迁徙根脉，深入了解客家历史文化，也去探访邱逢甲故居、李惠堂故居、田家炳纪念馆等名人故居与纪念场馆，循着先贤足迹，传承崇文爱国的精神内核。此外，还到创意金山文化园和大埔陶瓷小镇，感受非遗活态传承与特色产业发展，见证传统文化的活化新生。山歌声声，让两岸乡亲在熟悉的乡音中走亲走近；步履阵阵，让两岸青年在行走中感触世界客都的温度与厚度。台湾青年金永杰分享：
1: 此行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包括邱逢甲的故居和对客家足球文化的认识，最重要的是山歌交流。虽然我不是客家人，但是被客家的文化深深的吸引住了。
0: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监事长黄明志表示：
2: 中国

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那两岸之间呢，本来就是同文同种，那透过两岸之间文化交流呢，大家等于是回到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想法上面，所以我认为，两岸交流是非常好的。那这几年呢，我们都在招很多台湾年轻人过来，来认识我们自己这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地理。让他们找到他自己的祖先在哪里，自己的根在哪里。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技艺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技艺的呼吸。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嘉允。
2: 我是晓东，用竹篾编织出精致的帽帛，在帽顶中间剪出中空透气的圆孔，帽圆四周就缝上轻薄透气的打折布料，这样就做成了一顶客家凉帽。炎炎夏日戴上这样一顶凉帽出门，既可以防晒避暑，又显装饰美观。
1: 这样一顶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广澳东南亚地区广受欢迎的客家凉帽，产自深圳龙岗的凉帽村，这里亦是我国为数不多的以传统工艺品命名的村落。
2: 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曾平一起探访深圳市龙岗区金坑社区的凉帽新村，了解凉帽，了解广东省级非遗金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
3: 深圳干坑客家凉帽，古称凉笠，清朝黄昭著《石窟一征》卷四当中记载，妇女冬日戴帕，帕皆青布为之，暑天田工巧采，则戴凉笠，以竹为之，笠沿缀以青绢或青布，可以帐幕。深圳客家妇女戴凉帽的历史，相传与大文豪苏东坡有缘，雅称苏公笠。潮州志从谈志物部当中记载，客俗妇女情下皆戴凉帽，致用竹枝，其饰为圆帛，中开一空，以容顶髻，周围缀以绸帛，或以五纱罗布分五幅，折而下垂，即可周遮头面，而长下操作可以迎风帐幕，名曰凉帽，又曰苏公笠。相传当年苏东坡被贬惠州，一日携爱妾王昭云试花园圃，为使爱妾不受风吹日晒，特制中开一空的竹笠给她用。中开空为的是适应头上的发髻从孔中向上穿过，不受阻碍。干坑客家凉帽正是苏公笠的传承和演变。与大多数客家地区以传统耕田种地谋生不同，深圳龙岗干坑凉帽村的客家村民历来大多不种田，而是靠世代相传的凉帽技艺为生。广东省级非遗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传承人张瑞征：
4: 凉帽的手艺呢，是老祖宗从福建带过来的。我们村从清朝嘉庆年间开始就在做凉帽的，已经有200多年了，每家每户都没有耕田的哦。后来开始有凉帽厂，都是做凉帽为生的。之后有香港商人过来收购凉帽，过去转运到东南亚。这里的客家话有这样说的：干行做干行咩？干行凉帽就难了，一当凉帽三分力，懂得前村老小康，

0: 说的就是粮贸出口到东南亚。
1: 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干坑粮贸村，旧时也称粮贸山、粮贸场。干坑竹、干坑面、干坑粮贸走南洋，一顶粮贸三分利，养得全村老小康。这首在干坑粮贸村口口相传的客家民谣，记录的正是当地客家乡亲就地取材、制作客家粮贸、远销海外的历史画面，也反映了粮贸村家家户户靠着勤劳和祖传的记忆，创造美好生活的繁盛景象。据了解，粮贸生产最繁荣的时候，干坑粮贸村为广东省外贸唯一出口粮贸的生产基地，每月约生产4500顶粮贸，其中一半出口港澳、东南亚、英国、荷兰等地，深受海外华侨妇女的喜爱。女人戴上这粮帽，帽檐垂下一圈4-5寸长的布帘，既可遮挡直射双眼的阳光，又可挡住半截脸面。粮帽的顶端中部有直径约15公分的圆孔，既可让粮帽戴得稳，又可让头顶通风透气，兼具了凉爽、轻便、美观和实用等功能的客家粮帽，在上个世纪物资尚且匮乏的60-70年代。在海内外大受欢迎，人们纷纷购买粮帽作为夏日外出做工的实用装束，或者是赠送亲友的精美工艺品。但是据张瑞征介绍说，对于客家妇女来说，粮帽可不是哪一顶都可以随意戴的，粮帽的佩戴大有讲究。这是怎么回事呢？张瑞征解释说，
0: 是这样的，不同帽布的颜色代表妇女不同的阶段，特别是男孩子哦，一定要搞清楚哦。你看到女孩子戴这个粉红色帽布的凉帽，你就知道她是没有结婚的，你就可以追求她。但是如果你看到她戴的是黑色的，你就不要去追求了，因为她戴黑色就证明她已经结了婚，就不要去追求她了。凉帽有这样分别的哦，可不是随便戴的哦。
1: 早年岭南地区许多华侨出国都要戴上一顶粮帽，它既是客家文化的象征，也是客家人实用的工具。在异国他乡，将粮帽放在家中摆设，可以了解思乡之情；戴在头上遮阳，则能够免遭艳阳照射之苦。在东南亚，很多华侨华人喜欢戴着粮帽下田种地，上山采橡胶。改革开放后，粮帽场正式更名为粮帽村，后又命名为粮帽新村，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以传统工艺品命名的村落。一顶小小的粮帽，其制作过程却繁杂又讲究。总的来说，分为4大环节、33道的工序。广东省级非遗干坑客家粮帽制作技艺传承人张瑞征：
0: 粮帽的制作工序包括4大环节的，有破面、油桐油、偏机、红帽布。首先说破面先吧。要辨别和选取好竹材，要用单竹，我们自己种的单竹，种好了之后呢，再砍下来做粮帽，一般都是挑选2年。你如果看到那个竹子是白白的，这证明它是太嫩了，就不够2年的，这样的竹子是不够韧性，也太软。要选那种既有一点白色，又不能太白，再用竹刀将竹筒破开。一根竹子要破出100条竹面，这就叫破面。
1: 在粮帽制作过程中，最精彩的绝活是撕咬、灭青、灭囊。随着嗦嗦的

0: 一声声用牙齿撕咬出来的灭亲灭囊，厚度比纸片还薄，而且非常均匀。这些撕好的篾片用于后续的编织。
1: 竹篾铺好后，就要编织凉帽的各个裁剪。编织凉帽也是有口诀的哦，它是左右手一起工作的哈，从左右两边开始编织到中间。比如说挑一，下一步就是压三挑三，压三挑三，挤到中间，然后呢又重来。现在挑二哦。挑二，压三，挑三，压三，挑三，慢慢的变化，就说你必须要记性要很好。
0: 就是按照这个口诀的话呢，就可以把那个薄薄的竹篾织成一定的花纹出来，是吗？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没错、啊。
0: 而且就是能咬合的很好。
1: 嗯，对对对，如果你偏错一条都不行，它是挤不上去的。编织好的裁线需要用煮好的桐油涂抹后晒干，整个过程需要重复两遍。最少要大概十几天15天左右才可以完成。最后将各部分裁剪进行处理和缝合，才能做好一顶漂亮的凉帽。33个工序不可能一个人完成的，要各有分工。在早年的凉帽厂里，男人破篾涂桐油，女人编织帽毯红帽布，每个人都要做他自己要负责的工序。正所谓，就是我们客家人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事半功倍。
0: 客家凉帽被誉为夏天的防晒避暑神器，那么在选材制作的过程中，哪些方面是考虑到了防晒避暑的功能呢？张瑞征介绍说，
1: 因为竹子本身是植物来的，你看那竹席多凉快啊，那凉帽也是竹的哦，就是好凉快啊。还有帽布很重要，质量要是纯棉的，跟尼龙不同，是棉的就比较凉快的。凉帽中间是空的，这个圈是为了方便客家的女孩子盘头发，就是说盘起来的那个凸起来的那个髻啊，穿过凉帽的孔就方便很多了，就不会影响发型了，也比较凉快。
0: 就是我觉得像一般戴帽子的话，如果上面是包住，完全包住封住的话呢，就会戴起来觉得很闷哈。但是像凉帽这样、上边开一个孔的话，它顶部的头发其实是可以露出来的，就是很透气。
1: 对对对，没错。
0: 其实现在很多的防晒帽啊，我们看到其实它也是这种顶部是那种开孔的那种中空的设计。
1: 对对对对。
0: 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体现了客家人勤劳创造的坚韧品格。凉帽的传承口诀以帽布颜色识别妇女婚姻状态等这些细节，又折射出劳动人民的生存生活智慧。为了干坑客家凉帽编织技艺不致失传，深圳市各级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传承措施。2007年，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被列入深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3年被列入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近年来，当地还开发了一系列以干坑凉帽为主题的文化 IP， 形成绘本故事、凉帽乐园、凉帽书院、VR 电影等文化产品矩阵。原创 VR 电影《小凉帽之白鹿归来》还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奖，让干坑凉帽走向国际舞台。一顶凉帽33道工序，它记录着客家人勤劳朴实的生活方式，也藏着代代相传的审美与智慧。凉帽新村里的客家凉帽历经200多年沧桑浮沉之后，正以新的姿态再度回到现代都市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2: 我系嘉允。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有一种本草在大江南北恣意生长，它无惧气候的差异，不惧泥土地情况，以千年未变的繁盛之姿呵护住女性的健康，它就是益母草。
2: 那这个是什么神仙草？不单止可以美容养颜，还可以治疗疾病。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温草益母》《益母草上集》，带你走近自然馈赠女性的传奇本草，在古今交融中探索益母草的无限未来。
3: 它们不拘于土地的多样、环境的多变、气候的差异，从南到北遍地生长，繁盛而辽阔。早在25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这种植物对妇科病症及产后修复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因此得名益母草。益母草在中国分布极广，大江南北、山林平原、海拔3000米以下的广袤陆地都成为它的栖身之所。中国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可以找到益母草的踪迹，它长在田埂、路边、屋旁、滩地，从不抱怨环境优劣，无论寒冷、闷热、干旱或潮湿，都不能阻挡它铺满大地的决心。益母草花是两性花，可以自花授粉，这是益母草繁殖能力强大的又一主要原因。
4: 哦，这个蛮高的嘛，
5: 哎呦，
4: 比人高，大概2米多。嗯，纬度是29.365648。
5: 29.365648。
4: 经度是
3: 每年7、8月。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药资源研究中心的徐建忠副主任都会带队到各地的大山中寻找野生的益母草，采集它的茎叶和种子带回去研究。
4: 刚开始我们那个义乌啊、普江，那个金华市义乌、普江这几个县的本地的也采过，都采过这个野生的种源，然后后来我们到其他省份去采了，包括江苏啊、安徽、湖南、湖北啊，这些地方都是采这些野生资源都采，然后我们建立种子资源谱，各种种子资源进行评价，经过这些

0: 一九九九年，一种叫做异母草的植物在中国出现，一种叫做异母草的植物在中国出现，一种叫做异母草的植物在中国出现，一种叫做异母草的植物在中国出现，一种叫做异母草的植物在中国出现，一种叫做异母草的植物在中国出现，一种叫做异母草的植物在中国出现，一种叫做异母草的植物在中国出现，一种叫做异母草的植物在中国出现，一种叫做异母草的植物在中国出现，一种叫做异母草的植物在中国出现，一种叫做异母草的植物在中国出现，一种叫做异母草的植物在中国出现，一种叫做异母草的植物在中国出现，一种叫做异母草的植物在中国出现，一种叫做异母草的植物在中国出现，一种叫做异母草的植物在中国出现，一种叫做异母草的植物在中国出现，一种叫做异母草的植物在中国出现，一种叫做异母草的植物在中国出现，一种叫做异母草的植物在中国出现，一种叫做异母草的植物在中国出 容易成片的消失。如今人类活动频繁，野生益母草渐渐变得越来越少，中药资源普查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从2011年开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1: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露奇：
2: 这个的话是我们田间常见，非常常见。药材叶管到底性也明显。我说的这个到底性呢，可能要有个综合评价。你比如说鲜益母草，它到底它的评价指标是什么？跟我们所说的干益母草，以及的话以益母草这样一个原料进入复方进行使用，又有什么不一样？这里边的话真的好好的研究。
0: 旺盛的生命力带给益母草超强的适应能力，如果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它更能带给人们意想不到的惊喜。潮汕美食之都，同样都是益母草，在别处是常用中草药，到了潮汕人手里也意外地开发出了美食属性。亚热带季风气候给潮汕地区带来丰沛的水汽，富含流动水分的沙质土壤是种植蔬菜的绝佳环境。从播种到收割，益母草最快只需要15天即可上市。汕头地区独特的益母草种，在15至20天的嫩芽期，会迅速长出茎杆。叶片中的生物碱等药用成分含量还比较低，茎叶表皮细胞也没有形成角质化外层，因此也没有成熟之后的苦味，只保留了益母草特有的清香。在它还没来得及成为真正的药之前，就以鲜嫩可口的青菜模样端上了潮汕人的餐桌。每年的端午节前后，潮汕地区湿热渐盛，清湿解热的益母草成为当地人的抢手货。菜农们也在这几天凭借益母草的好收成收益满满。独特的本草原料，擅长美食的高手，当益母草遇到潮汕厨师，一道特色应季美食益母草猪血汤应运而生。猪杂汤底，小火熬煮一整夜，除去腥气，保留肉香，配上新鲜猪肉和猪血，益母草嫩叶在汤水里汆个几秒，立马捞起盛入碗中。这碗益母草猪血汤只存在于潮汕人的食谱里，男女老幼每天早上的味蕾和肠胃都需要这碗热腾腾的汤来唤醒。
3: 港北社区这边有200多年的益母草种植经验，潮汕地区这边的男女老少经常有吃益母草的习惯。
0: 蔬菜属性只是人们对益母草幼苗灵光乍现的应用，几千年来作为妇科圣手的益母草，在传统中医体系中一直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赵瑞华：
4: 没有发现哪个药能够替代益母草，应该目前还没有。那它主要是对子宫有双向调节的作用。双向调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子宫在正常的状态下，这个益母草能够使子宫收缩，那么这样就有利于产后这个子宫内膜损伤的恢复和再生。那么如果是在子宫痉挛的时候，它可以使子宫松弛，所以它就能够 也能够

0: 止痛又止痛的效果。
1: 就是这样一株随处可见的野草，沿着炊烟袅袅的屋檐、田埂，顺着溪流蜿蜒而去，伴随着国人对本草的认知，很早就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距今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医家的用药经验和已经掌握的药物知识。这也是中国关于益母草最早的古籍记载。只是其中的益母草名叫冲蔚，意为茂密繁盛的草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称之为血家之圣药，用于治疗妇女胎前产后各种疾病。因此遍布田间地头的益母草在古代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坤草。乾为天，坤为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坤为母，坤还成为女性的代称。明清时期，北京天坛附近野生益母草相当繁盛，这里的益母草制成的益母草膏更是备受人们欢迎，后来还催生出很多添加了其他行气活血中药的益母草膏药方。如今在天坛早已难觅益母草的身影，而益母草膏却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流传了下来。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嘉允。
2: 我是晓东。世界遗产地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在这里，丹陛石、藏干石、衰泥座、石碑、石像、经藏等石质文物散布于殿宇、庭院和山水之间。他们镌刻着精美文饰，流传着历史故事、宗教信仰和清代皇家园林的历史信息。只但是数百年风雨侵蚀之下，看似坚硬的石头正在开裂、风化、剥落。
1: 在承德避暑山中及周围寺庙中，大部分石质文物都是就地取材，由凝灰岩铸造而成。凝灰岩主要由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火山尘等碎屑物质形成，这类材质多孔，不耐风化，再加上承德地区夏季高湿、冬季低温等自然环境因素影响，历经三百多年，这些不可移动文物普遍会出现点状侵蚀、龟裂等病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凝灰岩特有的板条状开裂问题。有时石质文物表面睇起身仲算完整，但入面却是已经松动空鼓，外面只是一道细罅，深处可能已经连住一大片疏松粉化的石层。
2: 由于这类凝灰岩石质文物非常脆弱，文物所库存的各类价值与信息也都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流逝。咁之前，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嘅保护研究冇成功先例，文物嘅原址保护亦都成为咗世界性难题。
1: 从2011年起，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开始承担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物嘅科技保护项目。目前佢哋已经完成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十几处文物科技保护项目。抢救丹陛石、衰泥座等数百件珍贵文物，解决了凝灰岩文物原址保护材料和工艺等系列关键技术。
2: 在这个过程当中，专家都发现了哪些修护良方，修石头的技术还能够用于哪些文物呢？跟着下来，我们就去一探究竟。
3: 走进承德避暑山庄普佑寺，岁月在须弥座上留下的斑驳痕迹清晰可见。从远处看，雕刻的云纹、莲瓣和瑞兽依然连贯，贴近细看，裂隙顺着石材纹理向深处延伸，有些部位的分层开裂得像千层饼一样，仿佛吹一口气，那些薄薄的石片就会碎裂。依托现代科技，凝灰岩文物保护成果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目前修复团队对修复材料持续进行强度、收缩性、色度变化等监测，并纳入数据库，石质文物开启了精细化修复的新局面。总台记者于倩，
4: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板条状的开裂。那么通过前期的科学的评估呢，我们现在可以实现修复师们通过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极大的提升修复的准确率和效率。
3: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石刻岩土文物保护研究所工程师王子毅，
5: 像这种浅灰色、像这种深灰色、像这种泛黄的这种灰颜色、浅黄的这种灰颜色，怎么能快速的去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这个修复材料呢？那就是靠着我们已经做出来的色板，其实是我们已经做了3000多个不同颜色的色块，然后从中呢选出了120个。我们现在在现场，就是在我们这个承德凝灰岩的这个现场最经常用到的120种颜色。然后呢，这个我们现场修复人员呢，通过这个色板的比对，再加上呢色差仪，在现场进行这个色差的这个检测，从而找到与我们修复区域最匹配的一种补线修复材料。
3: 残损岩土文物精细化补形

0: 修复系统，对于形态残缺或纹样破损的石质文物进行试验性修复，科学精准地恢复了文物的历史信息与艺术价值。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李黎。
1: 在文物本体上是没有办法采集样品的，就不能毁坏性的取样。我们就联合高校研发了一台叫微观力学测试平台，它用毫米级或者是厘米级的这个小样，它采集到的力学的参数其实就是代表了它的宏观力学参数。这我们在石窟岩体要监测它的裂隙发育、裂隙的深度，那么我们又用到了光纤这个技术，对于现场的裂隙的发育能够做持续性的监测。信息增强技术，我们在石窟内部我们研发的这个机器人，它可以在昏暗的狭小的石窟这个空间里边，可以对岩体的侧壁和顶板能够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的探测。
2: 在对石质文物展开修复之前，首先要开展的是病害机理研究与诊断评估。这个就好像比几百吨的巨人扎针、分寸的拿捏、火候的把握，是一场宏大又精微的较量。那修复巨石要怎样稳准机理穴位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修复团队在上万块保护材料石样上进行上千次动容循环试验，确定病害机理，在硬度、超声、雷达、岩石物理力学实验等检测中确定凝灰岩的物理力学特性，在我国古代建筑材料中寻求突破，发挥无机材料加固石质文物的兼容性和耐久性优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石刻岩土文物保护研究所工程师王子毅介绍说，
3: 我们从侧面看到这个文物呢，它是一条一条的裂隙，但实际上你从这个侧面给它打开以后，它都是波浪形的、不规则形状的，所以不是说这一条线它就是横着这样进去了，所以这个呢，对我们这个灌浆的流动性呢，也是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0: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李黎。
1: 裂隙是有深度的，你到底是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灌不进去也是一个问题。普乐寺的巴格喇嘛塔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我们就把这个材料开始微纳化，就是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0: 如今在普乐寺都城二层方台之上，八座琉璃喇嘛塔塔底须弥座石刻纹饰精美，一道特殊的物理防护为它们撑起保护伞。针对承德地区露天石质文物易遭受雨水侵蚀而产生病害的问题，保护团队经检测分析，为他们加装透明防护装置。这是针对单体石质文物开展预防性保护的又一试验性举措，将文物保护关口迁移至日常防护。物理保护看似不起眼，却是守护文物长存的关键一环，也是预防性保护理念的体现。而从材料到工艺再到形神，石质文物的造型修复也有着严格的历史和修复依据。指着避暑山庄永佑寺后续碑下的碧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石刻岩土文物保护研究所馆员许东说，单修复碧玺头上20平方厘米的鬃毛就花了他和同事一星期的时间。
4: 碧玺这种它是有模板的，而且东西碧玺和它碧玺的这个左脸右脸这个对称性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我们会做一个左右镜像放到一边，一边补一边看，从它那个原石的高低或它的纹样走势去补这个发髻的走向，肯定是能清楚的。
0: 像碧玺这样逆天改命的石质文物在承德比比皆是，须弥福寿之庙山门前两只石狮昂首挺胸，往来穿梭的游客们很难想到其中的西狮曾经有大半张脸碎在地上。修复团队进行抢救性保护时，从文保所抬出来的石狮碎块多达20余块，30多公斤。三维扫描、虚拟修复建模、残块脱岩、整体锚固、灌浆、裂隙修复、超声波检测修复效果。修复它的过程既有技术之精，也有艺术之美。曾经毁容的石狮就这样一点点恢复了雄风。
2: 承德避暑山庄永佑寺舍利塔内现存有国内罕见的纸壁画类型的文物，它是清代壁画工艺的特殊遗传，是多民族融合的见证。科研团队是怎样将实质文物保护中采用的科技保护经验模式应用于纸壁画的保护的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永佑寺舍利塔内侧的壁画是砖墙上做好油灰地仗，再裱糊坚韧麻纸，

0: 纸层上施彩作画，相当于把一幅巨型重彩古画贴住在高大砖塔的内壁上。反复干湿动容循环作用下，文物本体已出现大面积起翘、变形、脱落病害。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石刻岩土文物保护研究所工程师王子毅介绍，
1: 整个壁画我们现在是还没有修复，它已经能看到有很多皲裂、起夹、变形。

0: 应用超声波无损检测这个技术呢，我们一般是应用在实质文物开裂的裂隙，运用到纸壁画上面来做壁画病害的一个评估。
1: 王子义说，从部分已修复的纸壁画热成像效果图看，已经看不到皲裂起翘的变形了。据了解，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承德市文物局联合共建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实质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基地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物修复实验室，以承德凝灰岩砂岩实质文物为科研对象，破解实质文物保护性世界难题，兼顾纸壁画、唐卡、古建彩画等多类遗产，实现同一平台多材质多类型文物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目前承德实质文物的科技保护经验已经在全国扎根推广，在四川乐山大佛、重庆大足石刻、山东曲阜、河南浚县、四川安岳石窟等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已经与当地文物部门联合共建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基地或开展战略合作。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党委书记李游表示，
2: 相关技术已应用于川渝石窟、海上丝绸之路遗址、龙门石窟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中。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同埋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嘉云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7: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8: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9: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1: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将于00:05开始例行停机检修，4:55恢复正常播出，欢迎收听。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6: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1: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2: 聚焦湾区热点，
11: 对话权威人士，
12: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2: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3: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0: 角嘅呈现，流行嘅先锋，
1: 经典嘅回味，心灵嘅家园，
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现在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地表
10: 达。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4: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13: 首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 来找到我们的节目。那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4: 同时还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联络我们，邮箱是 dwq23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和大家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13: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scctv.com， 欢迎大家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板块，情景对话。
15: 下一站中环，
7: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6: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7: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6: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7: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6: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8: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3: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爱护环境的话题。
14: 系啦，爱护环境人人有责。咁下边呢一段嘅对话咧，系姐姐话俾弟弟知啊，应该点样嚟保护环境。所以咧喺类似嘅对话里边，我哋会听到一啲表示强调语气嘅助动词出现嘅，譬如好似应该、可以、唔能够等等吓。请大家听听下边嘅呢一个对话，留意一下呢啲系点运用嘅。
13: 小明，你吃完零食以后，零食包装不要乱扔。
19: 知道了，姐姐。前面那个人把垃圾丢到了地上。
13: 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影响市容卫生，还给环卫工人带来了困扰。
19: 随地吐痰、乱扔果皮是不讲卫生的行为。
13: 如果人人都不注意卫生，就会把城市弄得很脏。
19: 我把包装垃圾

0: 扔到垃圾箱里去。
1: 做得对，每个人都要自觉遵守卫生制度，保持环境的卫生、干净、清洁。下面这些词语呢，普通话的表达和粤语有哪些相同和不同呢？我们来对比一下。
2: 使用卫生，
1: 市容卫生，
2: 乱丢，
1: 乱扔，
2: 果皮杂物，
1: 果皮杂物，
2: 污糟邋遢，
1: 很脏，
2: 垃圾桶，
1: 垃圾箱，
2: 自觉遵守，
1: 自觉遵守，
2: 卫生制度，
1: 卫生制度，
2: 干净清洁，
1: 干净清洁。那么在粤语中指代处所的度的普通话的说法是怎样的呢？
2: 粤语在表示处所的词语后边通常会加个度字的，物指代就是处所。譬如好像说将香蕉皮掉入垃圾桶度，又譬如佢响架车度咁样。
1: 那确实普通话当中呢，度是没有这种用法的，而且也没有说完全对应的词语来表示这种用法，而要根据具体的不同的处所来说成里或者上。比如刚才这两句话呢，我们可以这样表达：将香蕉皮扔进垃圾桶里，他在车上。
2: 好了，下面大家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将下面的粤语讲成普通话。第一句是落车嗰阵要攞齐啲行李，唔好漏咗喺架车度。
1: 用普通话应该这样表达：下车的时候要带齐行李，别落在车上。
2: 第二句，佢喺屋企度，仲未出嚟。
1: 这一句呢，用普通话应该这样表达：他在家里，还没出来。大家答对了吗？那今天呢，我们着重学习的是声调的变调。那简单的来说呀，就是一个字在词语当中或者是句子里不再读字本来的声调了，声调发生了变化，这是为什么呢？如何运用呢？我们今天的情景对话当中又有哪些变调的情况呢？
2: 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的，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将会进行详细的解答，也都欢迎大家通过 FM87.8AM67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日的5点到6点，还有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7: 美在
8: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8: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徐静。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何毅。
1: 暑气渐消，秋意初临，清风漫卷诗意，经典浸润心灵。那今天我们相聚经典共读，伴着处暑时节的恬淡意境，一同诵读先贤文字，在墨香里邂逅秋日安然，品读文脉悠长。欢迎来自香港华人书院九龙的同学们。
9: 长江二首·其二，宋·苏九。处暑无三日，新凉值万金。
10: 白头更逝世，青草映禅心。
9: 放鹤婆娑舞，
10: 听琼断续吟。
9: 即知仁者寿，
10: 未必
9: 还知生。
11: 酷暑慢慢退场，时节来到处暑。很多人不知道处是躲藏终止，意思就是暑天到此止步。古人观察自然，总结出了处暑三候。雄鹰开始捕猎飞鸟，天地间草木慢慢由盛转衰，田里的庄稼逐渐成熟，闷热渐渐消散，难得的秋风悄然登场。就让我们一同在诗句里邂逅一场初秋的清雅吧。
10: 处暑无三日，心凉值万金。熬过漫长三伏，突如其来的清凉格外难得。诗人的短短一句，道出所有人告别酷暑、喜迎秋风的真切心情。
9: 白头更是事，青草映禅心。寒暑循环往复，恰似世事起落。青草历经四季，依旧松茸生长，启示我们无论环境如何变化，都要守住内心的平静。
11: 处暑有个很鲜明的特点，白天还有余热，但一早一晚已经凉意十足了。大自然也切换节奏，告别了夏日的全速生长，慢慢沉静收敛。在这个时节啊，民间有吃鸭润燥、出海开鱼、闲游迎秋的习俗。顺应四季节律是咱们中国人延续千年的生活智慧。
0: 放鹤婆娑舞，听琼断去鸣。初秋没有盛夏的喧嚣，仙鹤悠然，秋虫低鸣，万物自在舒展。这同时也告诉我们，人生长路漫漫，我们不需一直紧绷赶路，适当放缓脚步，方能觉察身边的美好。极之人者寿，未必海之深。其实最深远悠长的力量，并非像大海的那般浩瀚无垠，而是心底长存的宽厚与善良。温和待人，心存仁德，便是好的品格。
11: 夏日奋力向前，初秋向内静心，四季流转本就是有张有弛。愿大家伴着秋日清风，稳住心境，温和自持，从容向前。
7: 好，谢谢大家。那刚才大家的诵读沉稳真挚，声韵里呢满是对诗词和节气的体悟，同学们的诵读沉稳流畅，饱含心意，语调舒缓有度，把处暑时节的收敛沉静的意境和长江二首的诗意很好地传递了出来。大家在诵读当中融入了自己对节气的智慧，待人处事的理解，声情并茂，既读出了诗词的韵律美，也读出了传统文化里从容宽和的内核。我们从长江二首的字句之间，也跟着时令节律读懂了夏日褪去、万物收敛的自然哲理，也懂得了顺应时节、沉心自持，以宽和之心待人处事。也愿我们带着这一份诗词里的智慧，在秋日里沉淀自我，温润行事。再一次感谢来自香港华人书院九龙的同学们带来的诵读和分享。
4: 长江二首·其二，宋·苏迥。处暑无三日，心凉值万金。白头更是事，青草映禅心。放鹤婆娑舞，听琼断续吟。极之人者寿，未必海之深。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变调，顾名思义啊，就是普通话的音节在连续发出的时候，有一些音节的调值呢会受到其他的声调的影响，从而发生了改变，又称为连续变调。其中呢有赏声变调、去声变调、一字和不字的变调，以及重叠形容词的变调等等。接下来我们一起在颂游中国的环节当中，一起来感受变调，学习变调。嘉靖六年仲春时节，愁苦交加的沈复在从上海返回无锡的途中，听到虞山上面多胜景，于是呢乘兴而来。他在虞山上挽袖卷衣，圆攀而上，直登山顶，最后留下了愁苦中之快游也的感慨。
4: 归途忽思虞山之胜，是有汴州赋之。至则一山中分，两壁凹凸，高数十仞，近而仰视，势将倾堕。其人曰：相传上有洞府，多仙景，昔无径可登。虞兴发挽袖卷衣，圆攀而上，直造其巅，此于愁苦中之快游也。
5: 浮生六记是清代文学家沈复的自传体的散文，书中以沈复和妻子陈云的夫妻生活作为主线，记录了二人平凡而又充满艺术情趣的生活，以及沈复大半生的经历。而在《浪游记快》这一卷当中所记录的，就是他畅游各地的见闻。虞山究竟又是怎样的胜景，能够令到沈复如此驻足呢？今期的节目，常熟理工学院的周毅老师和同学们会一起寻找浮生六记当中所记录的虞山最佳处。
6: 虞山脚下空气非常清新，以幽静为主。
7: 沈复他来到虞山的时候，他是比较愁苦的，那他当时到底是怎样一个境遇导致了他这种心情？
6: 因为当年沈复替别人做担保，他的朋友呢借了别人的钱，没想到这个朋友呢携资远遁，简单来说就是携款逃走了，交友不慎。沈复呢后来被他的父亲责骂，他带着他自己的妻子芸娘就借居到一位无锡的朋友家躲债。后来沈复呢就到上海去借钱来还债。
3: 意外的债务、愤怒的父亲、还有病重的爱妻以及寄人篱下的无奈之感，这些呢都成为了沈复愁苦的来源。为了维持生计，沈复不得不向远在上海的朋友借钱。返回无锡的途中，满腹惆怅无处排解的沈复忽然想起虞山之上有胜景，他索性选择寄情于山水去游玩一番。
5: 虞山横卧在常熟城西北，千百年来因为它独有的山形水势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着无数的文人墨客前来提咏。这个对于沈复来讲，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6: 忽思虞山之胜，所以呢他就来到了我们虞山脚下。沈复呢他游览了虞山之后，他最后呢他的愁苦心情得以缓解。所以古代的文人他有一种山水情怀，让自己置身自然之中，他的心情就得以改变。
3: 此时在幽静的山寺之中，一座特殊的碑亭上竟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文。诗名当中的破山寺就是我们如今的兴福寺。那这首诗啊就是唐代诗人常建所作。常建同沈复一样，长期过着漫游生活，一生往来于山水之间。
6: 上面的诗各位同学应该很熟悉，这就是常建所写的题破山寺后禅院。
7: 哎，好像跟我们知道的那个题破山寺后禅院的诗不太一样。
6: 清晨入古寺，初日明高林。你们背的时候是什么呀？
8: 赵高林。
6: 初日赵高林，对不对？因为唐诗在流传的版本之中有一些变化，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有几种版本，不同的字它会带来不同的一种意境。那么大家会发现，除了是唐诗之外， 后边大家认识这位书法家吗？襄阳米芾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米芾是一个书法大家。那这块碑到底是什么时候刻的呢？是清朝时候刻的。清朝时候刻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这一块碑有唐诗、宋书，再加清代碑刻，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构成了什么呀？三绝碑。
5: 三绝碑指的是唐代诗人常见的诗，宋代书法家米费的书，清代碑刻家穆大展的刻。一首诗，一幅字，一块碑，记录住千年间的文化传承。
6: 其实在兴福寺里边真的有曲径通幽之处，让周老师带着你们一起去看一看好吗？
8: 好，
6: 可以实地感受一下幽静之感。虞山它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很好的融合到了一起啊，使得沈复当年觉得虞山能够怎么样，胜得我心。
3: 那一年沈复驻足于山脚下，眼前呢也是一番傍水依山极饶幽趣的景致，这使他的内心呢也逐渐的平和下来。随后沈复在附近寻得一处茶棚，向周围的人打听道路。
6: 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也能够感受一下当年沈复的一种精神世界，在山脚下吹着风，喝着茶，然后沈复呢再去找了一个向导，就去寻找虞山最佳处了。
5: 清茶入喉，沈复的愁苦心情也都随之氤氲的茶香渐渐消散。他向周围的人打听虞山何处最胜，一位游客告诉他，从此出西关近剑门亦虞山最佳处也，并且自告奋勇为他做向导。于是周老师就带着同学们呢，从虞山脚下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向上行进。
6: 周老师呢自请为向导，带你们去寻访一下虞山最佳处。
3: 好，一起游到这里，我们来说一说变调。我们先来说赏声啊，也就是三声的变调现象和规律。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五呢是单独的一个音节，所以它依然读赏声。再比如放在句尾，你去哪里，里是赏声字，那么放在句尾呢依然读赏声字。但是其他情况下呢是有不同的，比如说当两个赏声字相连的时候，第一个字要发声变调，读二声阳平，比如管理，第二个理字依然读三声，第一个管字我们考虑到是因为两个赏声字相连，所以呢不能读管理，而要把第一个字变成二声管理。特别要提示大家的是，刚才我们说到所有变调的过程当中啊，在书写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字本身的读音来书写。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三个三声字连读的时候应该怎么读呢？我们一般来说会把词按照组分成两部分，或者呢把前两个字读成二声，那或者呢当我们后两个字成为一组的时候，中间那个字要变成二声。举个例子您就明白了。我们先来说分成组的第一个情况啊，就是说前两个字为一组，洗莲水，展览品，演讲稿。大家明白了吗？当前两个字为一组，第三个字各自为一组的时候，我们把前两个字都读成二声，第三个字不变。好，我们再来看当后两个字为一组，第一个字是另外一组的时候怎么读呢？请指导，很勇敢，是中间那个字变成了二声，其他不变。好，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看啊，如果两字词后边那个字是一声、二声、四声，或者呢有些是轻声的时候，这时候前面这个字怎样变化呢？把那三声啊稍微降一点，因为大家知道三声我们在读音的时候呢是先降下来然后再扬上去，买，它是一个V字形的读音。那么现在啊我们 这微字不能完全降下去了，而是降到一半就可以了。每天，理由，大家听上去啊，觉得变化不那么明显，对不对？因为前面这个字呢，我们变得不多，只降了一点。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简单的梳理一下一和不字的变调。一原来呢是读第一声一，不呢原调是读第四声不。那么它们的变调呢，也同样是根据后面的这音节来决定的。比如在四声之前，我们要把这俩字呢变成二声，怎么理解呀？一见，一背，一步，不是，不断，不懈。如果后面的词不是四声字，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读第四声了。大家可以举几个例子吗？比如一支，一节，一本，不公，不和，不仅。有朋友问了，如果它放在句末或者是单独拿出来用，有什么规律吗？和之前一样，我们依然读原调。再来说一说放在重叠的动词之间，这不和一怎么读呢？这两个字啊，放在中间，我们给它读轻声，走一走，说一说，谈一谈，吃不消，差不多，对不起。大家找到其中的规律了吗？我们今天说的内容相对比较多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听多读，掌握到其中的规律。当年沈复呢在虞山之上见到了山峰屹立、石座横纹的景象，同时呢山石之上还提了不少游记、题名等等，这种表现形式被称作摩崖石刻。
6: 这边呢就是虞山上的摩崖石刻，这就是青云得露四个字。观止，另外呢是烟岚高旷四个字，还有一些龙纹，这是康熙的御笔。
9: 沈复书中写到依山中分两壁凹凸，说的就是这里吗？
6: 对，这就是沈复笔下所谓的虞山最佳之处，剑门。
7: 就像一

0: 就是像剑把它劈开了。
1: 相传这个剑门呢和吴王夫差有关，他带着手下来到了虞山，他拔剑向山劈去，相传这个剑门就这样形成了，当然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2: 《浮生六记》当中写道：相传上有洞府，多仙境，上有石拉，洞然见天。
1: 向导引领沈父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当时他告诉沈父，上面有仙府，住着仙人，所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所以呢，当时沈父游兴大发，就直接原攀而上。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还有石头，将坠未坠。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沈父登剑门的时候，当时的路肯定没有现在有这么多的台阶，所以当时的沈父他是怎么样爬的呢？像猿猴一样，爬在上面，最后呢爬到了这个山顶之上。
3: 怪不得他当时要是有两腿发软。
0: 对，两腿。
1: 这也是我们最为生动的一种体验吧。
4: 沈父在《浮生六记》当中所写做盆景是他的一大爱好，而赭石呢，正是用来制作数十盆景的理想材料。时至今日，在虞山上仍然能寻得赭石。
1: 所以赭石呢，可以作为国画的一种颜料来使用的。我们常说有位画家叫黄公望，所以当时他就用赭石做颜料，称之为浅绛山水。我们可以到黄公望纪念馆去看一看黄公望与虞山有什么关系。
2: 黄公望半生潦倒，曾经隐居在虞山之上，与山水为伴。沈复的人生经历和黄公望是颇为之相似的，他们都是命运多舛，屡受挫败，在贫困潦倒的时候只能够以手中的笔墨来维持生计。但是生活并未将他们击垮，因为他们的精神家园就在这个灵山秀水之间。
5: 我感觉今天通过就是亲身的爬了虞山，然后我们感受的首先是感受到虞山山脚下的幽静，然后爬上来之后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然后在虞山风景最胜处就是眺望远方，亲身体验了一遍沈父当年的这行程，然后就也可以体会到就是他这个心境转变的一个过程。
1: 沈父在愁苦生活之中能够通过爬虞山得到人生之快事，能够追求非常丰富的精神的满足，他可以把自己寄情山水，他的心情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排遣。我们可以看到沈父怀揣着一块赭石，口袋里没有几毛钱，他就非常开心地离开了虞山，回归了他艺术化的生活。其实这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爬过剑门之后，我们洞天之中见到了阳光，豁然开朗，这大概就是我们人生之后的一番坦途吧。
4: 沈父在《浮生六记》中写道：此于愁苦中之快游也。那今天呢，我们跟随沈父的足迹畅游虞山，寻到了书中一山中分两壁，凹凸高数十仞的剑门，也体会到了沈父挽袖卷衣，原攀而上，直造其巅的豪情。人生呢，总会有起起伏伏，用乐观的态度来面对人生，就可以豁然开朗，得见天光，迎来愁苦之后的快意人生。《浮生六记》是清代沈复在嘉庆十三年，也就是1808年的自传体散文集，成书于清代嘉庆十三年。那下面这几句话呢，都是出自于《浮生六记》。那请问大家，里面的一的声调一样吗？但见木樨乡里，一路霜林，月下长空。这是出自《浮生六记》的《浪游记快》。一轮明月已上林梢，渐觉风声袖底。这句话出自《浮生六记》的《闺房寄乐》。正确的声调应该是第一句的“一路霜林”，我们的“一”读二声，一路。第二句“一轮明月”，这里的“一”读四声，一轮。下面两句中两个赏声字左和晚，读出来为什么声调不一样呢？解衣小酌，常露府甚妙，所以仙灵雪藕，微酣出洞，炊烟四起，晚霞。那么第一个左和乙这个赏声字相连，所以读 24点。

0: 左乙。晚霞是晚和阳平字相连，声调呢读二一调。晚霞。
1: 哎，嗱，这个我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2: 唔啱啊，唔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1: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0: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接下来呢，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听哪吒传奇之打镜子的故事。那今天啊，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故事当中有哪些同音字的连读现象是如何实现变调的呢？
5: 那些光那么强，是因为镜子把太阳的光变得更强了，所以要打碎树上的那些镜子，激光阵就破了。
6: 可是怎么才能打碎树上那些镜子呢？
5: 那我就不知道了。
7: 这算是什么好主意啊，我看和没说是一样吗？
8: 雷震子说的对，我们要想办法打碎那些镜子。我想先用混天绫和乾坤圈去试一试。
9: 哪吒，这太冒险了。
8: 我会小心的。
9: 哪吒，
5: 哎，哪吒，还是让我去吧。我知道我没有什么本事，可是我也能飞，真的，用我做的翅膀我也可以飞起来的，不信我飞给你们看。
8: 不行，雷震子，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呢。
5: 没关系，这只是个意外，我真的可以飞，我再飞给你们看。
7: 还没大公鸡飞得高呢。
5: 就让我去吧，我真的能行。
8: 让我去吧，你们都别争了，让我去。
10: 哎，哪吒。

0: 着，我看是没希望了。
1: 我真是没用，凭我的力量，怎么可能找到风火轮呢？
2: 哪吒，别灰心，我们会想出办法来的。
1: 你们听着声音，就像是在取笑我。
0: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呀？
1: 我不甘心，我一定要过了这个金光阵。
3: 雷震子，你要干什么？回来！
1: 等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0: 他就爱出风头。

0: 妈呀，差一点就没命了。哦，幸亏这儿长了一棵树。雷震子，我哪吒对不起你，
1: 小猪熊也对不起你。
2: 啊，神龟姐姐，你不能去，我们再不争取就没有机会了。
0: 可是我不能再失去一个朋友了。
3: 可是我们不破这金光阵，怎么去找风火轮呢？
0: 那也不能以牺牲朋友的生命为代价呀。
2: 可是哪吒，我绝不会再让你们向前走一步。
0: 好险呐。你们两个怎么了？你们一定是饿了吧？说实在的，我也饿了。虫子，人从不吃那个的。两颗山果。小鸟，你们也想吃吗？我忘了，你们不吃这个的。好甜呐。还有一个，要是我能再见到哪吒，我就把这个分给他吃。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怎么回事？我肚子里好热呀！哎呦，我的后背好痒啊！翅膀！哈哈，我长出翅膀了！

做人谦卑吧。

0: 天我们的问题是，在故事当中有哪些同音字的连读现象？它们是如何变调的呢？来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像故事当中有很多的象声词，就、黑、哈。那比如说啊，当我们把几个不同的四声字连在一起，就我，那不是每一个字都能读四声的完整声调的，大家知道四声的调值是五幺，也就是说单独读的时候是就。但是你想哈，无论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或者是语调连在一起的关系，当就连在一起的时候，不可能每一个字都从五能够降到幺，所以啊，我们通常把它从五降到三。这个去声就完成了，就我。那像姐姐，那本身呢，姐是重叠名词，那第二个姐呢，就要变成轻声了，读得短促而轻。那么姐姐本来啊，这个赏声也应该读214，姐。但是当连读的时候，第一个"姐"呢，我们就把它读成二幺，姐姐。好，接下来呀，我们就来听成语"三人成虎"的故事。虎是个赏声字，那和它不同的读音相连是如何变调的？你来留意一下吧。
1: 三人成虎，让人信；众口铄金，谣言尽。咱们今天要讲的国宝是秦杨陵虎符，是秦始皇颁发给杨陵首相使用的兵符，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秦杨陵虎符长 8.9 厘米，宽 2.1 厘米，高 3.4 厘米，呈卧虎状，可中分为二。虎的左右颈背各有相同的错金篆书，铭文12字。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杨陵。由于年代久远，对何处已经锈死，不能分开。秦杨陵虎符相传是山东省枣庄市临城出土，由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抗战期间在重庆市偶然发现。抗战时期，郭沫若空闲的时候，在地摊上发现了一件造型古朴的铜老虎，可分成两半。郭沫若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件古代兵符，便买了下来。经仔细考证，该件文物正是秦始皇统治时铸造的秦杨陵虎符。说到虎，咱们来讲讲成语“三人成虎”。战国时期，魏国大臣庞聪陪同太子前往赵国做人质。快出发的时候啊，他对魏王说：“如今有一个人说街市上出现了老虎，大王您信吗？”“我不信呐。”“那如果有两个人说街市上出现了老虎，大王您信吗？”“我会有些怀疑。”“那如果又出现了第三个人说街市上有老虎，大王您会信吗？”魏王斩钉截铁地说道：“我当然相信。”庞聪说：“其实啊，街市上根本不会出现老虎，可是经过三个人的传播，街市上好像就真的有了老虎。而今赵国都城邯郸和魏国都城大梁的距离，要比王宫距离街市的距离远很多，对我有非议的人又不止三个呀，还望大王可以明察秋毫。啊，这个我心里有数，你就放心去吧。”等庞聪陪着太子离开，果不其然，就有人在魏王面前各种诬陷庞聪。一开始啊，魏王啊还会为庞聪辩解几句，诬陷的人多了，这魏王也信以为真。等庞聪和太子回国之后，魏王就再也没有召见过庞聪。 这就是成语三人成虎的故事，最早出自于《战国策·魏策二》。该成语比喻说的人多了，就能使人们把谣言当作事实。
0: 好了，成语我们一起听完了哈。那今天的正确答案呢，就是有关于普通话当中虎，也就是三声上声字的一个变调。那正常的虎字呢，它的本调是214，那刚才呢我们也一起学习过了。而当你这个字单独成为虎的时候呢，它的音调是不变的。而如果呢，当你相连的字音调有变化，是这样来受到影响的。比如虎符，这个符是一个二声字，那么前字虎啊就不能再读214了，而要读21，不读虎符，而是虎符。大家听出其中的区别了吗？再比如卧虎状，卧虎状，那因为卧是四声字，那虎呢在这里我们读21，卧虎状，而不是卧虎状。好了，那今天呢变调我们在正确答案是什么的环节当中先学到这里，稍后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鉴赏倾听，
2: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3: 鉴赏
2: 倾听，
3: 倾听
0: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4: 我是主持人何毅。今天我们来听听《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词作。
0: 这是一首忆昔词，寥寥数语似乎呢是随意而出，但是呢又惜墨如金，句句含有深意。在开头两句呢写沉醉兴奋之情，接着写尽兴归家，又误入荷塘深处，别有天地，令人流连忘返。最后一句天真纯洁，言尽而意不尽。
4: 全词呢是不时雕琢，富有一种自然之美。他以女词人特有的方式表达了他早期生活的情趣和心境，境界是优美宜人，以尺幅之短俾人就是足够的美的享受。跟着来我们一起欣赏这一篇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
0: 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0: 好，那接下来呀，我们首先给大家提一个小问题啊，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里的一滩，这个词声调是如何变化的呢？有哪些规律？大家说说看吧。
1: 好啦，首先来了解这个词啊，大意就是呢，还记得那次在溪边亭中游玩日式耳舞，沉迷在优美的景色中，忘记了回家的路。尽兴以后，大家乘住夜色，赶快调转船头，但不料呢，走错了路，小船划入了藕花深处。怎样出去呢？怎样出去呢？吱喳声、惊叫声、划船声，惊起了一滩路。
0: 这首《如梦令》以李清照特有的方式表达了他早期生活的情趣和心境，境界优美宜人，以尺幅之短给人以足够的美的享受。
1: 常记两句起笔平淡，自然和谐，将读者自然而然咁样引入咗佢所创造嘅词境当中。常记吓，明确系表示咗追述地点咧，就系溪亭，时间系日暮。作者饮宴以后已经是醉得连回去的路都辨识不出来了。沉醉二字就是流露出了作者心底的欢悦。不知归路亦都是曲折传出了作者流连忘返的情节。看起身呢，这个是一次留给作者非常之印象深刻的十分之愉快的游赏。
0: 果然啊，接着就写到了性境两句，就把这种意境递进了一层。兴静方才回舟，那么兴静之后恰恰是表明了自己的兴致之高，不想回舟。而误入一句呢，行文流畅自然，毫无复杂痕迹，同前面的不知归路相呼应，显示了主人公的忘情心态。盛放的荷花丛中正有一叶扁舟摇荡舟上，这就是游兴未尽的少年才女，这样的美景也一下子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1: 而一连两个的争渡就表达了主人公急于从迷途当中寻找出路的焦灼的心情。正是由于争渡，所以又惊起一滩鸥鹭，将停息在舟主上的水鸟都吓飞了。至此词是戛然而止，言尽而意未尽，耐人寻味。
0: 这首小令啊，的确是用词简练，选取了几个片段，以悠闲的游兴史，中经溪亭玩醉，急切回舟，误入藕花，最后惊起鸥鹭，最后一切呢，都统一在了白色鸥鹭苍茫暮色的大自然的景色里，把移动着的风景和作者怡然的心情融合在了一起，写出了作者青春年少时的好心情。
1: 动作和情绪起伏变化好富于节奏感，词人将瞬时的情神、瞬时的动作、瞬时的音容、瞬时的景色联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极富立体感的生活画面，这个是一个永恒的活生生的生活画面。
0: 那下面呢，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在开头提到的问题，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里面的一滩声调是如何变化的呢？前面我们讲过一字的变调现象，单念词尾和序数词是一律不变的，而在非去声之前呢，都会变成去声、一堂等等，而在去声字之前呢，要变成阳平，比如一趟，夹在叠词之间呢，念成轻声，比如笑一笑。因为一滩当中的滩是阴平字，也就是一声字，所以呢，我们应该读去声一滩。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8月25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阁下先。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聚焦一个即将举办的热门文化活动。2026南国书香节将会8月27日至31日在广州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的广州有主会场活动，在广州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盛大举办。今年的书香节继续会有港澳台的元素，例如今年的香港馆就将会以潮流自在讲故事为主题，在吸引读者通过阅读的形式行入香港馆，来一次别样的城市漫游。早前主持人肥光是采访到了2026南国书香节香港馆的相关负责人，他就是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苏维良先生，邀请他为大家预告今年香港馆的亮点和精彩活动。稍后在越讲越过瘾的环节会和大家一起聊天。另外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九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粤韵茶督橙去广西梧州看看，这个是广西最接近广东的城市来的，那边既有骑楼城的百年烟火，更加有粤曲的婉转悠扬。今天会和大家分享中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的获得者，广西梧州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粤曲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钟杏儿推出粤曲新曲《远行》，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找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继续系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喺开启今日嘅越讲越过瘾环节之前咧，同大家介绍一个背景。嗱，阅读系文明传承嘅薪火。文化是大国前行的底气，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引擎，南国书香节始终是肩负着倡导全民阅读、促进以文化人深化文明互鉴的时代使命。看回最新一届的2026南国书香节，将会在8月底在广

州举办。咁今届书香节系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年度主题，立足湾区面向世界，全力推动全民阅读同埋终身学习体系深度融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嘅广东实践注入深沉而又持久嘅精神力量啊！早前主持人肥光仔咧采访到咗2026南国书香节香港馆嘅相关负责人，佢就系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苏慧良先生，邀请佢咧同大家预告一下今届香港馆嘅亮点同埋精彩特色活动啊！下面我哋一齐嚟听专访录音。

0: 上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睇翻2026嘅南国书香节啦，系岭南文化嘅盛事啊，亦都即将会喺8月27号至到8月30号啦，喺广州琶洲会展有主会场嘅活动系正式揭幕噶啦吓。咁今日咧，我哋连通天地线，邀请到南国书香节香港馆嘅相关负责人，咁佢咧系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苏维良先生，邀请佢提前为各位听众同读者朋友嚟个剧透，睇睇香港馆今年有啲咩特色的一些展陈啦，咁同埋有啲咩嘢精彩的出版物啦，带到嚟广州吓。苏会长你好啊！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阿苏生，我哋有一年冇见咯，旧年2025一起做个采访嘅。咁
2: 系
1: 旧年我见到香港馆嘅主题咧叫做潮越香港，越咧就系阅读个越啦。咁今年啊又准备开锣啦，不如邀请你首先同我哋嘅听众朋友介绍下今年香港馆有啲咩全新嘅主题啊，苏生。
2: 哦，好啊，好啊，多谢。其实我哋今届香港馆咧，就个主题咧个名称就叫做潮流自在讲故事，就系我哋嘅年度主题。咁当然啦，个字就系用文化，即系文字嘅字啦。咁希望我哋就用字作为一个文化嘅载体，就可以串联到香港出版啦、印刷，特别就系建筑同城市文化嘅意象。因为我哋就希望咧，将传统嘅阅读嘅体验咧，延伸为一场咧走入香港嘅一个城市漫游。咁希望到时读者就可以同文字啦、图像、书籍、城市空间，以至数字互动等嘅唔同角度咧，就可以阅读到香港嘅文化脉络同埋创意嘅故事。希望佢哋感受到香港独有嘅文化魅力。我哋希望可以透过出版、文创、科技，同埋城市體驗嘅一個跨界別嘅一個結合。香港館亦都係呼應咗國家啦，我哋以民索旅、以旅將民呢個發展嘅方針，咁就希望同內地嘅業界咧，就喺文化同埋旅遊嘅領域上咧，拓展更多嘅交流啦，同埋合作，進一步向大灣區，可能特別係廣州啦，咁同埋以至全國嘅讀者，展示更多香港嘅多元文化咧，同埋創意嘅面貌嘅。
1: 明白，每年的香港馆我都会有去打卡的，今年当然就不例外了。而且很多朋友就会是被香港馆往届很 sharp 啦、很流行的一些外立面的设计所吸引，很 colorful 我记得，无论海报好或者现场的整个环境都好，今年在外立面或者在整个香港馆的布置上面，会不会相对往年呢是有些少不同呢？因为去年是潮越香港，今年是潮流自在，在字面上面已经是谐音的了，人生自在看世界，现在就是文字的字，在整个装饰方面会不会都会有另外一些新意呢？今年
2: 会的，我们希望每年都带到一些新的体验给我们的读者啦。今年香港馆的外貌其实的设计的概念呢，就用了香港城市的一个经济线作为一个视觉的焦点的。咁講到香港嘅嚇視覺焦點或者經濟線，大家都會可能會諗到，可能係維港兩岸，可能好多出名嘅建築啦。咁當然有一啲地標性嘅建築物嘅一個設計概念，我哋擺咗落去。咁但係其實另外咧，喺裏邊嚟講咧，我哋都發掘咗好多可能大家可能就算去過香港，咁可能大家冇留意嘅一啲歷史性或者係好特別嘅新舊建築喺裏邊包含咗喺裏邊，咁另外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新嘅熱目啦，咁同埋個設計嗰、那個展覽咧，其實大家可以沿住一個我哋覺得好似喺城市裏邊漫步嘅一個感覺，即係有一條路，咁可能經過一啲展品，跟住去到唔同嘅區域咧，就將我哋嘅展品展覽嘅書籍咧，就分咗唔同嘅主題。咁大家可以好似沿住一個城市漫步咁樣去參觀呢個展覽，完咗之後可能對香港嘅印象又會加深一啲，或者有啲新嘅體驗，係啦。咁呢個就係今年我哋嘅展覽嗰個 設計啊，嗰個概念啦。
1: 即係等同於我而家想象翻啦，可能大家喺遠嘅地方一睇，喺見到香港維港嘅呢個天際線啦，喺天空當中咁啊飄起身，被我就被吸引過去。咁然之後咧，成個香港館嘅設計咧，係會唔會有香港十八個區啦？咁裏邊會有啲相關嘅道路嘅路名啦，或者可能可能我哋行過嘅嗰個路面都會有啲特別嘅路面嘅設計，然之後引導大家去到各個區域探索香港近年嚟嗰啲好书同埋靓书或者特展咧，苏生。
2: 概念就是这样，但是可能都有些惊喜，因为其实呢在展馆的最焦点呢，其实我们今年有个创意角，就是里面有一个时间走廊，叫做时间走廊呢，其实里面呢就是我们包含了很多香港有历史性有代表性同埋可能大家平时都未必见过的一些很特色的一些建筑。咁其實今年係用呢個主題，但係從呢個建築裏面咧，其實就係會走過一個時間嘅走廊。咁除咗可以介紹一啲特色嘅建築之外，亦都係從呢啲建築裏面咧，係會大家發掘到唔同時代香港個文化嘅變遷。我哋就希望用一個概念，令大家一個比較深入去了解香港呢個城市同埋呢個文化嘅一個體驗。咁經過咗之後咧，就會有唔同嘅區域咧。就係、是、分布咗咧，就係唔同嘅書籍嘅主題嚇。咁、當然裏邊我哋精選咗喺唔同嘅題材裏邊，例如係可能係健康啊，或者係兒童書啊。咁有唔同嘅區域、唔同嘅主題，咁大家就可以沿住嗰條路咧，就一路去睇曬我哋近兩年可能香港比較標誌性或者有代表性嘅出版物啦。咁另外去到最後咧，我哋今年亦都加強咗我哋一個。策划专区的一个展览、因为以往我们的经验就是香港的绘本策划都相当受年轻读者和南国书香节的观众的欢迎的，今年我们就再扩大一点，是的，就带了很多不同品种或者不同类型的策划家他们的书籍啦和他们的作品过来，就给一个很好的体验，即係而家香港呢個策劃，其實係去到一個發展到咩階段咧，都有個感覺啦。我諗對年輕讀者嚟講咧，係相當具吸引力嘅呢一樣嘢，係啦。
1: 我記得咧喺2025年嘅南國書香節香港館啦，裏邊都會有創意閣嘅嚇，裏邊會有好多香港嘅好有特色嘅出版物。我仲記得咧有一個好特別嘅項目啦，就叫做想創你未來嚇。這個創咧當然係創作嘅創啦，創作作家嘅計劃。咁舊年都會有一啲繪本嘅展品喺現場咧呈現。我記得嗰本書咧叫做《動物醫館》啊嘛，就係林善冼老師嘅《動物醫館》。
2: 林善冼
1: 係啊，不過而家咧好似都被內地嘅出版社咧引進咗入嚟㗎啦。如果我冇記錯嘅話，
2: 係啊，
1: 係
2: 啊，《
1: 打的愛》係咪就係類似嗰啲香港嗰啲比較新世代嘅作家佢哋嘅一啲？绘本的作品或者插画作品都会通过今年的香港馆和大家更加之扩大规模去展示，按你刚才说的。
2: 是的是的，即除了主持人刚才讲的想唱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里面绘本组，我们去年就有三位的 作者 的作品带来啦。另外今年我们都会是加入了香港里面呢，就由我们有个计划叫飞跃绘本香港绘本插画家国际书展推广计划里面他们的作品，那就更加丰富了，有不同的插画家，不同的风格，更加多元，希望将不同新进的插画家他们的作品可以带来给读者他们认识，所以这个区域我们觉得今年都是相当值得年轻的读者他们会去参观的。
1: 不单止是一些年轻人，很多青少年朋友都会很受落，我个人认为。今年香港馆的整体的规模和参展商的出版社的数量和往届相比会不会有所调整呢？
2: 今年呢香港馆占地就大约都是一样，大约800平方米。馆里边今年我哋参加嘅出版社咧，就有30多家，同往年都系相约嘅。咁当然啦，里边亦都有啲部分有啲系全新嘅第一次嚟 南國書香節的出版社啦，可以帶一些新的意思給讀者啦。咁總共的展品有接近400種的，咁包括就係有文學啦、藝術啦、生活啦、兒童讀物。其實我哋都是希望將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香港出版的一個日像咧帶俾讀者，所以就係每一個類別裏面我哋都會希望精選到一些作品，代表性的作品去展出。另外就我哋今年亦都會如常啦，因為會帶咗一啲香港印刷業佢哋工藝同藝術嘅成果，有好多作好多展品咧，其實都喺好多國際嘅一個印刷嘅比賽裏面咧就攞斬獲殊榮嘅。咁希望都將印刷嘅工藝啊，一本書原來唔係平面嘅，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嘅，咁可以帶到一啲新嘅體驗俾讀者。所以嗰邊嘅展品亦都係相當豐富噶，
1: 即係獲得國際可能一啲設計印刷獎嗰啲作品啦，展現
2: 係
1: 有冇一啲例子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即係你覺得誒呢個書籍即係印刷品，佢獲得呢個國際獎項，好值得同大家推薦，大家去到一定要打卡咁樣。
2: 誒一時間我就因為都太多優秀作品啦，我就好難就係講其中一個。咁但我有印象裏邊有幾個印刷品咧，其實咧佢就唔係單單只係好似一本書嘅，佢係一套書。咁佢裏邊咧就係有每一本書都有唔同嘅一個風格，係啦，就是、一套書咁樣。咁另外佢裏邊當然印刷品佢亦都包羅萬有啦，就除咗係一啲好平面嘅書籍之外，好似有好多好多立體嘅。咁我記得佢哋嘅設計咧，評選嘅時候我都睇過佢哋嘅設計咧，其實就相當獨特嘅，大家都係會。冇諗過一個印刷品可以變成咁立體啊，或者佢有個特別嘅設計個功用咧。咁我諗呢一樣嘢係大家好值得去探索一下嘅去到現場。
1: 即係等於喺出版物方面都話創造性轉化同埋創新性發展。
2: 係
1: 啊，即係你諗都諗唔到，原來呢個係一個出品物嚟㗎。咁頭先你講到咗今年嘅香港書展嘅主題咧，就係、是、潮流自在。讲故事咁啊，讲故事，我哋会有唔同嘅谂法啦。一个通过书本嘅文字嚟同你讲故事，一个咧可能会有作家，会有啲相关嘅朋友啊，举办啲文化沙龙、名家讲座、特色活动喺现场同你讲好香港嘅故事。咁今年嘅香港馆会唔会都安排咗啲重磅嘅活动沙龙，邀请到啲名家作者啦？出到嚟同大家作交流，
2: 今年會有嘅。其實今年香港館嘅活動都相當豐富嘅。咁我諗係包羅萬有啦，因為符合唔同讀者佢哋嘅口味啦。我諗我介紹下幾個重點項目啦，例如有一個項目咧，就係、是、叫做《生命如何：中國文化自信的回歸》，就係、是、袁尚華教授去主講嘅。咁其實呢本書咧就係、是、香港三聯出版社出版嘅。咁咧裏邊其實就係從儒家一個角度去講翻一啲中國文化，去入尤其是我覺得係可以針對好多年輕人啦，佢哋可以認識加深中國文化啦。另外咧，我哋都有一個咧，就係、是、業界，我諗可能出版業界會比較有興趣嘅。咁我哋亦都會辦咗一個中華文化數字出海專題嘅一個論壇。咁呢個咧。論壇咧，其實就大家業界嘅主講嘉賓咧，佢哋就會可以咧，就係、是、同大家探討一下啊。而家我哋正所謂要轉化啦，由文字轉化為數字化，咁點樣？另外就點樣可以出海咧？咁呢個問題其實呢個議題嚟講，我諗相關大家都會好有興趣嘅。咁我諗一個論壇咧，就對讀者嚟講或者對業界嚟講都係相當吸引嘅。係咁，另外咧。如果照顧一啲比較大眾口味嘅啦，可以咁講。咁其實我哋今年咧都好開心咧，就邀請到阿周國峰先生。我諗啊，周國峰先生佢係一個知名嘅一個以前係一個電台主持啦。咁大家比較熟悉嘅，可能佢係可能一個中年好聲音啊呢啲音樂節目裏面嘅一個評審啦，一個導師啦咁樣。咁好多人都會好認識佢呢一面。咁但係其實佢有一本新書嘅。其實就係叫做如何面對家人的老退化症，即係認知障礙症。咁同埋如何個副題就係如何認識母親。咁其實原來周國峰先生個母

0: 親咧，其實就係患咗呢個腦退化症嘅。咁到底照顧佢嗰陣時候，一啲人性嘅另外一面咧，可能大家都有興趣去知道。咁呢本書亦都係香港書展七月嘅重點新書嚟嘅。咁喺香港書展推出嘅時候咧，反應相當熱烈。咁我哋都好開心，八月份咧就請到佢嚟，親身去到廣州，就同大家做一個分享會，親自去介紹呢本咁嘅書。系啦，另外有一本書咧，亦都係比較大眾口味嘅，叫做《台前幕後：香港娛樂藝人、網紅與運動員之經理人管理哲學》。咁大家聽到嘅題目都吸引啦，係一啲娛樂誒網紅嘅運動員。咁呢個作者咧就叫做曾詠儀，其實佢本身自己已經係一個好成功嘅一個藝人管理。在藝人管理方面，即係經理人方面咧，佢就已經係喺娛樂圈啊，香港嘅娛樂圈啊，或者係一個佢裏邊咧就已經係做咗好多年噶啦。佢第一次就寫一本書去分享心得，即係到底藝人管理嘅背後有幾多辛酸史啊，或者係有幾多特別嘅地方啦、啊。我諗大家都會有興趣，呢、這個就比較大眾化口味嘅。咁另外我哋都講啦，今年我哋嘅主題。發展的主題和建築都有關，那也都會有一場叫做《夾縫正放的香港建築》，就由盧瑞卿先生他去主持的。那顧名思義，盧先生就是建築方面的一個專家，很有代表性。那他也會從建築的角度講一講香港建築和文化是、啊、有什麼關係呢，和歷史有什麼關係呢，和社會有什麼關係呢。咁呢一樣嘢都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去剖析香港嘅文化㗎。咁當然唔少得嘅就係可能好多年輕人喜歡嘅一啲繪本啦、啊，或者漫畫家啦、啊。今年我哋都會有一個就係叫做《追光小拖車：由繪本出發的跨媒介創作旅程》。咁我哋就請咗兩位漫畫家葉偉清先生同楊文儀女士，佢哋就會同大家分享一下繪本漫畫創作。嘅一啲意識或者一啲嘅叫做心得咁樣，咁另外我哋都會有啲工作坊嘅，我哋有一個叫愛心飄蟲點點心意嘅工作坊，就有一位繪本嘅作家叫 Rosanne Lee 嚇，咁佢主持嘅，咁就可以到時咧就會同讀者互動，有啲小手工，咁大家就可以嚟到現場去有個參與感啦。所以其實香港館的活動都比較全面和豐富的，我們今年是
1: 明白、嗯、根據剛才蘇先生介紹的話都很吸引，可以說包羅萬有，所以真的由八歲到八十歲都會適合這樣。另外呢，我都了解到香港的這位粵劇演員羅家英先生都會在書香節期間是帶著他的新書《羅家英傳》是來到書香節的一個好大嘅舞台度啦，同大家分享相关故事。好嘅，唔该晒2026南国书香节香港馆嘅相关负责人啦，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苏慧良先生，同我哋咁详细咁样系预告咗，今年香港馆嘅一啲精品活动，同埋有咩特别嘅巧思，以及系主题策划噶。嗱，讲到呢度，我哋都稍事休息啊。下面嚟分享一首由香港儿歌之父韦贤老师根据唐诗而改编的呢一首唐诗粤韵歌曲《更上一层楼》啊！希望各位朋友今年去2026南国书香节，大家在知识当中都会更上一层楼。揸翻嚟，精彩继续。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是越讲越过瘾的环节。2026南国书香节咧，将会喺8月27号至到31号喺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嘅广州正式启幕啊！主会场咧就系位于广州琶洲嘅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吓。据了解，今年的书香节继续会有很多广告台元素，其中香港馆咧将会以潮流自在讲故事为主题。是吸引读者通过阅读的形式走进香港，来一次别样的城市漫游。早前主持人肥光专访到了香港馆的负责人，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苏慧良先生，邀请他同大家预告下今年香港馆的亮点和精彩活动。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专访录音。咁仲有，我係好留意咧，你哋之前推出嘅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计划吓，唔知今年呢个计划仲会唔会延续？另外，头先都分享咗，旧年你哋带咗三个相关嘅作家过嚟咧，同大家展示，并且有啲作品咧都会系由内地嘅出版社去引进咗噶啦。今年仲会唔会继续咧？
2: 想创你未来呢、這个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咧，其实我哋都觉得系今年。是嚟到第四屆啦，啱啱開始咗第四屆，咁已經舉行咗三屆啦。咁其實咧呢、這個由香港出版總會去主辦嘅一個計劃咧，其實咧就由香港政府文創產業發展處去資助嘅嚇。咁咧就希望我哋當然希望培育一啲新進嘅作家啦，因為其實喺現今呢個出版嘅大環境底下啦，咁可能大家都會審慎考慮去引進一啲新作家，因為畢竟嗰個資源有限。咁但我哋希望喺透過呢個計劃咧，提供嘅充足嘅資源咧，咁出版社配對咗作家之後咧，就可以幫一啲新進嘅作家出一啲作品。咁其實除咗傳統，我哋呢個計劃裏面咧，除咗鼓勵佢哋傳統出版紙本書籍之外咧，我哋裏面亦都係要求啦，可以鼓勵佢哋咧喺電子出版方面咧，佢哋都要花啲心思嘅，例如電子書啦、有聲書啦，甚至乎我哋好鼓勵佢哋喺資源充足底下咧，做多啲多媒體嘅互動嘅一啲發展延伸。咁其實呢一個都係希望咧為出版業咧，佢哋可以咧嘗試多啲唔同嘅出版形式，希望俾讀者一啲新鮮感之餘，亦都係幫助出版社咧，佢哋可以去探索未來出版係咪一個新嘅形態啦、新嘅形式啦咁樣。所以個計劃其實都好開心，就去到第四屆。今年我哋書展就已經係發布咗第四屆可以接受報名啦。咁當然啦，可能作品要出年的南国书香节才可以跟大家见面，但我们很有信心，希望这个计划过去三届都得到挺好的一个回响，无论是作者啦、出版社啦，都相当支持，我们都希望可以继续办下去的。因为这个计划在香港来讲，其实做了三届之后都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因为其实这个计划我们每一本书呢其实都可以講咧，就係佢哋個資助額咧係達到港幣50万嘅，嚇出一本書。咁大家當然就係好即係就算係出版社又好，咁作者都好，佢大家都話50万咁多。咁其實咧，我哋點解要定50万呢個比較多嘅一個資助額咧？其實我哋係有一個背後嘅原因，希望佢哋傳統除咗做紙本之外，當然喺紙本裏面 我哋因為喺充足嘅資源咧，我見到佢哋嘅設計啊，好多形式啊方面咧，佢都有好多創新嘅概念擺落去嘅。好多作家嘅回饋就係話好開心，因為可能同出版社佢哋好多好創新嘅意念，或者可以做一啲手工嘅嘢啊，或者係做一啲好新嘅閱讀體驗嘅設計。但過往因為可能係資源嘅問題、成本考慮嘅問題咧，就唔可以做嘅。咁但係有呢個計劃之後，佢哋相對唔使憂慮成本啦，佢哋就可以將佢嘅創意擺曬落去紙本。咁另外當然就係一個發揮同埋一個推廣方面，佢哋都有充足嘅資金咧，係可以去做多啲活動，做多啲不同嘅，尤其是係電子化方面咧，佢哋可以去考慮去做更多大膽嘅嘗試。咁呢一樣嘢就係正正我哋嘅目的，希望透過計劃，除咗培育新進嘅作家之外，亦都係呢啲作家佢哋。會有未來可以有好的發展，亦都是因為有資源底下，他們可以將他們的創意發揮得更加好。很開心，剛才主持人都說有幾本他本好像《打格的愛》和《動物醫館》，兩位都已經是受內地的出版社他們的垂青，可以邀請他們出一個簡體版。但以我所知呢，例如《動物醫館》咁啦，林甜甜，其實佢喺國外嘅出版書展裏面咧，其實已經有外地，我冇記錯應該係德國嘅出版社，都係睇到佢嘅作品之後，都邀請佢去合作嘅。咁呢樣嘢係我哋好開心嘅，就係見到一啲新進嘅作家，佢哋好快，咁即係因為我哋嘅幫助或者計劃底下咧，佢哋可以接觸更多唔同層面嘅國家嘅出版社同讀者，咁亦都係對佢哋。未来作家之路咧，就系、是、有个帮助嘅。
1: 啊，头先你讲到林占占咧，我去年都采访过佢嘅吓，咁佢咧就好多谂头啊。佢话呢个系动物医馆，嗱讲嘅中药嘅一啲相关嘅知识啊。佢仲有一个点子咧，就
2: 是、
1: 关于中国嘅二十四节气，将佢变成绘本啦。
2: 系
1: 亦都系可以系令到呢啲中国传统嘅节气文化啦发扬光大。我相信外国嗰啲出版社睇中就系、是、哦呢啲咁有趣嘅一啲知识咧，原来可以系通过绘本教授俾小朋友。咁佢哋都通过你哋呢个五十万个项目，真系唔少啊！佢哋旧年都咁讲噶。仲有一本书咧叫做 STEAM 教育啊，咁佢里边好多设计咧都系好。有心思，可能就是在这个想创你未来的计划的托举之下，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我相信会有更加多的优秀作品在第四届涌现的。那十五万开局之年，所以纲要提出就说要深化全民阅读，推进书香社会建设。香港出版总会在今届的香港馆南国书香节的筹划上面，会不会是根据这个国家部署进行对接来助力大湾区书香共建？
2: 當然啦，喺個十五開局嘅時間，我哋都好關注啦，尤其是係嚇將閱讀依樣嘢去提升去一個全民嘅層面啦。咁香港出版總會喺香港其實都同香港政府咧一路緊密咁合作。咁我哋譬如話前兩年開始，香港已經有個香港嘅全民閱讀日啦，四二三定咗為官方。咁亦都做咗兩年嘅喺四二三附近做咗兩年嘅叫香港閱讀家嘅一個大型嘅推廣活動啦，每年。咁嚟緊當然就係希望可以將一個全民閱讀呢一樣嘢提升嘅。咁所以喺參加南國書香節嘅時間咧，我諗大家都留意到我哋，即係例如今年我哋都希望盡量帶不同品種、符合不同讀者口味嘅書。我哋唔希望係偏向某一方面嘅。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喺諗主題或者拆展嘅時候，亦都係希望將更多元素，即係可能頭先講，我哋今年雖然用建築，可能大家都香港嘅天際線維多利亞港，可能好多好多啊好多讀者，佢哋都嚟過香港，佢哋都覺得我睇過啦咁。但係我哋就喺呢個大家可能比較熟悉嘅元素底下，我哋希望再加入一啲新意，所以我哋都揾咗好多比較特。嘅建築物啦，或者新同舊嘅都有，可能大家平時可能唔係好留意嘅佢哋嘅歷史背景啊，或者佢哋嘅設計概念啊咁樣，就希望加深佢哋對香港認識，亦都係配合國家嘅政策移民索旅啦，希望佢哋吸引到佢嚟香港啦。咁喺閱讀方面，你見我哋嘅活動亦都係好針對性地咧，希望吸引多啲內地嘅讀者。咁佢哋變咗，佢哋認識多咗香港嘅出版物同埋作者之後，對香港嘅出版業，佢哋進入大灣區呢個市場，以至全國呢個市場咧，咁嚟講係一定係一個有一個好處同埋一個幫助。 咁亦都係希望擴大個讀者群，令到內地嘅讀者佢哋多睇香港嘅出版物，多睇香港嘅書，咁達至到一個即係比較全面或者係比較多啲選擇佢啦，鼓勵佢哋閱讀啦。同埋我哋喺策展方面嚟講，好多都係有特色嘅，嘅意思就係話，閱讀就唔係平面嘅，唔係淨係單單睇一本書嘅，原來佢哋可以做好多嘢，或者甚至乎係一個旅程，或者去探拍睇一個建築物，其實佢哋都係閱讀緊一個歷史嘅。咁呢一樣嘢其實就正正係我哋希望可以推廣全民閱讀，希望將閱讀呢樣嘢活起來，就唔係單單平面嘅，就更多人會去重拾一個閱讀嘅一個興趣。
1: 就正如你哋係有好多資金去支持一啲初創計劃嘅啲朋友啦，唔單止係鼓勵佢哋要出版呢個普通我哋傳統嘅紙質出版物啦，咁就電子出版啦、有聲書啦、多媒體互動啦，頭先你講到咗呢、這個，我覺得就係閱讀家啦，即係等於閱讀家科技啦、閱讀家新媒體啦，再加埋你講到閱讀家建築，同埋而家以文數旅、以旅作文，閱讀家旅遊，吸引佢哋咧係去到香港咧，係做更加之多好深入沉浸式嘅體驗活動。我覺得呢個係會有促進咁樣嘅出版界咧，我想問一下，因為喺大灣區咧推廣你哋香港出版物，喺聯動創作方面，喺未來咧會唔會有啲咩佈局，同埋有啲咩合作嘅設想咧？阿蘇生啊！
2: 其實在聯動佈局方面，其實我們一路出版總會啊、業界都推進的、最簡單的我想大家開始見到的就可能是一些繪本、因為繪本它文字相對比較少，這個切入點就比較容易，但在題材方面大家都可以共享的，即例如很多即中國傳統中國文化的東西，其實這些題材呢除了香港之外，我們經常都覺得是外國的讀者他們都很有興趣的，但是怎樣可以合作將這些有中國傳統文化的題材引出去呢？那這個是我們在這裡積極探討的，會不會有些合作啊，一本書它可以跟內地的出版社有合作，它將這些題材帶出去，那對世界講好這個中國故事，那我覺得這個切入點是非常之有發展的潛力的，因為我們去到很多世界不同地方的國際書展，那其實他們外國的出版社很多都對內地的傳統文化很有興趣的，剛才講的廿四喜節啊那些，或者我們中國傳統的一些工藝啊，其實他們都很有興趣的，但是怎樣有系統將他們推廣到外國或者全世界呢，以至可以這麼說，我覺得在這個點上高咧，香港同大灣區咧，尤其是內地嘅出版社，尤其是大灣區出版社，係好多合作嘅空間嘅。咁呢樣嘢都係呢幾年我哋積極同大灣區好多出版社、出版集團大家一齊去探討嘅一個方向。咁我諗未來都會有更多呢一方面嘅合作，將好嘅中國嘅內容點樣喺香港再帶出去全世界。我諗呢一個亦都係未來嘅一個機遇嚟嘅，我哋覺得，
1: 即係等於香港係一個中間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啦，喺出版方面都可以起到中西交匯不斷咁宣傳嘅一個作用嘅嚇。嗱，咁都多謝曬啦，香港出版總會副會長蘇維良先生今日啦，同我哋做嘅一個預熱嚇，為2026南國書香節香港館啦，係劇透咗好多嘅一啲嘢嚇。嗱，最尾都邀請阿蘇生啦，通過我哋嘅呢個聲音，同我哋內地嘅讀者邀約佢哋嚟到香港館啦，參與南國書香節，並且邀請佢哋，有冇啲打卡貼士啊，或者係參觀嘅路徑可以係提點下咧，蘇生啊？
2: 咁當然啦，我哋好希望更多嘅大灣區嘅讀者啦，以至其他內地其他省市嘅讀者嚟到廣州南國書香節嗰度參觀香港館啦。今年我哋希望香港館嘅特色咧，就係帶大家去體驗一個不一樣嘅文化之旅，裏面除咗有一個好完整嘅一個香港建築歷史文化嘅一個展覽之外，咁裏面亦都會有銷售區，大家可以買到最新的港版圖書。另外，如果大家喜歡打卡嘅，咁其實我哋今年都會有一個特別嘅設備，設定就係一個 AI 嘅拍照體驗區。觀眾只需要自己嚟到咧，就可以從我哋嘅圖庫 庫裏面呢就揀咗好多唔同特色嘅香港景點，有啲景點可能大家都未去過嘅，就可以用 AI 技術呢生成一個明信片嚟留念嘅，就好似一秒就可以入咗香港旅遊咗一樣啦。咁同埋大家記住嚟香港館嘅時候，你都可以攞返一本 passport 係集齊我哋香港館嘅印章，就可以換取一份禮品，咁希望大家咧就多多支持香港館。
1: 哦，好啊，咁啊，即係等於有遊戲玩嘅喎，一本香港館嘅專屬 passport 啊，可能嗰啲印章咧喺各個角落頭，你要自己去探秘啊，排隊吸張。
2: 係啦，係啦，揾到集齊之後就可以換禮品。
1: 好嘅，有乜禮品啊？我想了解一下，好吸引啊！
2: 神秘禮品，
1: 神秘禮品，okay、
2: 我哋特別都係為香港館特別特製嘅一個禮品嚟嘅，係啦。
1: Okay。明白啊，咁啊，所以都呼吁大家啦，记得啦，2026年8月27日至8月31日，年度嘅文化盛事2026南国书香节啊，会有香港馆啊，欢迎大家去现场打卡体验，一齐通过一种另外一种好特别嘅形式啦，行入香港，感受城市漫游。好多谢晒苏慧良先生今日接受我哋采访，咁我哋香港馆开幕日再见咯，苏生。
2: 好，多谢大家，多谢，
1: 系咁先啊，拜拜。
2: 多谢，拜拜。
1: 好嘅，送走我哋今日节目嘅嘉宾苏慧良先生啦。咁我哋同大家聚焦头先阿苏生讲到嘅一个项目，就系由香港出版总会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资助嘅第四届“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啦，而家正在进行当中。正如剛才蘇生所說，這個計劃旨在持續培育香港初創作家，鼓勵香港出版社出版具有創意、優秀而且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發展潛力的書籍，以補足香港出版的缺門，增強本地出版的創意優勢，並且協助業界開拓本地、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和其他的地區市場，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創意之都和華文出版書樓的地位。我相信在今屆的2026南國書香節香港館當中，應該可以見到往屆剛剛有三屆他們一些初創作家的一些精品出版的圖書，跟大家一起共享。剛才蘇生都分享了香港出版的領域，是非常希望聯同大灣區內地城市的一些出版機構一起合作，是促進版權輸出和國際交流。在专访的尾段，我们会和大家送上这一首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的其中一首作品，叫做《共同家园》。都不断呼吁大家关注，即将在8月27号去到8月30号在广东全省举办的2026南国书香节。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茶点，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九集嘅内容。
10: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1: 上回讲到，铁木真来到扎达兰部，找他小时候的好朋友扎木合，希望他可以出兵帮忙，帮自己抢回老婆回来。两个人见面之后非常高兴，揽头揽颈拍膊头亲热了一番。跟着呢，铁木真系将来意向扎木合讲清楚，并且最尾又加翻句话：我义父王汉已经答应出兵啦，已经集结紧兵力噶啦。扎木合听佢咁讲咧，就拍晒心口应承话：冇问题，冇问题，我一定出兵帮你抢翻个老婆翻嚟嘅。铁木真见到扎木合咁爽快呢，亦都十分之高兴。嗱，扎木合之所以咁爽快答应出兵啊，一方面呢，固然啊确实同铁木真有兄弟情谊，但系另一方面呢，他自己的部族亦都受到个灭夷黑人的侵扰，所以今次出兵既为公就又为私嘅。好啦，咁铁木真今次又揾到王汉同埋扎木合两个好帮手，终于可以出兵报仇啦。嗱，进攻嘅计划呢系由扎木合制定嘅。根据呢个计划，扎木合所在嘅扎达兰部呢出6000兵马，王汉所在嘅克烈部亦都出6000兵马。至于铁木真呢，系中意带几多就带几多啦吓。三方面约定时间地点会师，然之后呢再一齐向灭夷黑部进攻。铁木真翻到自己部落呢，就同啲兄弟商量究竟出几多人好啦噃。佢弟弟别里古台就话：，嘿，佢哋两个都出咁多兵马啦，咁都唔争在我哋几个啦。你又系咁以拣几个打得嘅带去就得啦。而另一个弟弟合萨言呢就话：唔得唔得，几条友啊实在太难睇啦，我哋起码都拣翻几十个人啦。铁木真就另头话：唔得，今次作战我哋起码要集结200个人先得。佢嗰几个兄弟就拗晒头啦，喂，我哋成个部族嬲嬲埋埋都系200人到嘅啫，咁除非你嗌啲女人啊、细路啊、老坑婆都上埋战场嘅啫，否则何来咁多人呢？铁木真就话啦：今次出兵呢，唔仅仅系为咗解救我老婆嘅，而且我仲要趁呢个机会彰显我嘅实力，等王汉同扎木合知道呢，我都并唔系冇料到嘅。如果我哋人太少，佢哋一定会轻视我哋嘅。要同人哋结盟，要人哋帮助你呢，你自己都要有一定嘅实力先得嘅。嗱，铁木真呢番说话讲得好有道理吓。正所谓长贫难顾，人哋帮你啊帮得一次，帮唔到第二次嘅。但系如果你实力够嘅话呢，人哋觉得帮你有着数，咁以后啊仲会有交易啦。别里古台听哥哥咁讲呢，就话我都觉得你讲有道理嘅。但是他哪里找那么多人才行的。铁木真就很有信心，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只要愿意动脑筋一定有办法的。于是铁木真呢就先找博尔术，博尔术和铁木真是很 friend 的，况且他是家大业大，随随便便打几十个人骑着几十匹马过来帮忙。跟着呢，铁木真又找他的恩人索尔汗失辣，索尔汗失辣都未答应，他的仔赤老温已经骑上马背，带着几个好朋友就过来帮忙了。跟着铁木真又叫山民出身的部下者勒灭回到他家乡招募兵马， 在草原上面呢，除了一般的牧民之外，还有一批山民的。这些山民呢，就在山上面的森林居住，靠狩猎为生的。而且呢，他们还掌握很多手工技艺。铁木真这个部下者勒灭呢，就是个打铁佬来的。大草原上面这些山民很团结，而且也很大胆的。所以者勒灭一个人回到振臂一呼，马上就召集了一批人了。这个时候铁木真数下人头，还不止200个，真是高兴了。不过还有一样拗头吧，那些山民落山就没有马骑的吧，怎算好呢？这个时候博尔术就帮到忙了，他家又有钱又多马，他又回去找他老豆要了一大群马。铁木真这班部下呢，一人一匹都还有多。好了，人马备齐，铁木真和班兄弟坐下来研究作战计划了吧。扎木合这个计划呢，可谓天衣无缝啊。事关灭夷黑人呢，有三个部落由东向西依次排列。咁扎木合的计划呢，就是三方面的兵马集结之后呢，首先攻击东面最强的一部，打赢之后啊，再去攻击中间的部落，而西边那个呢，就暂时放弃，不去搞他住先。铁木真几兄弟看完这个计划呢，合萨爷提意见啦，他就说，我觉得这个计划有少少兜圈吧，为什么无啦啦走到咁远去东边打起啫？离我哋最近嘅西边嘅部落，我哋由西向东一个一个打过去，咁咪捞鸡咯。铁木真系拧头话唔得，灭夷黑人三部里边咧，东边嗰个最强嘅。如果从西边开始打，其他部落一定系早有准备，后边就好难打啦。你由西向东打咧，就等于系正面进攻。扎木合由东向西打咧，就背后偷袭，咁你话边个好啦？一番话讲到合萨爷服晒，而铁木真咧亦都非常之佩服扎木合啊，觉得佢呢个兄弟果然系才智过人，自己又唔知几时先有佢咁本事啦。博尔术咧就拍行佢膊头话唔使惊唔使惊，以后你一定劲过佢嘅。好啦，咁啊过咗一段时间咧，王翰嘅兵马就到啦噃。佢见铁木真嘅兵马虽然少啊，但系个个都精神奕奕，人人有匹马骑。而铁木真的表现呢，亦都不卑不亢，令到王翰觉得这个契仔果然没有白认啊，确实是英雄之辈来的。咁王翰和铁木真两个带着人马来到约定的会师地点呢，扎木合竟然到了先了。扎木合见到他两个这么迟来就有少少猛整了，说我们蒙古人最讲口齿的了，约定时间会师的话怎么会迟到的呢？王翰虽然被扎木合闹鬼他，但是他是很有礼貌的，马上拉住铁木真向扎木合道歉，扎木合道气呢咁先消咗。事后啊，铁木真就走去问王翰话：喂，扎木合有冇咁夸张啊？迟几日啫，使唔使发晒烂渣炸晒营噶嘛？王翰就话啦：你未做过指挥官，唔懂呢个道理。扎木合发嬲系有原因嘅，事关我哋集结嘅地方呢，并唔系辽阔嘅草原，咁带嚟嘅军粮亦都有限。扎木合嚟咗几日，睇住啲草啊俾马食晒，军粮食都差唔多，咁梗系紧张噶啦。况且咁大班人喺呢度聚集咧，好难保守秘密嘅。一个唔觉意俾灭夷黑人知道咗，咁我哋嘅优势就冇咗噶啦。铁木真听咗佢呢番讲解咧，就猛咁岌头话：哦，原来咁，真系有道理。扎木合果然系领兵之才啊！嗱，讲起上嚟啊，铁木真喺军事上咧，同扎木合相比可谓后起之秀，不过佢呢份人叻啊叻在咧学习嘅能力好强嘅。王翰同扎木合教佢啲领兵嘅道理啊，佢又唔单止领唔得快，而且喺日后呢亦都应用得非常之好嘅。好啦，咁呢个时候兵马集结齐啦，休整咗几日之后啊，扎木合就下令全军出击，翻过高山道，过河流，直奔灭夷黑人嘅营地。
10: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麻烦李培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明日的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他跟大家讲故事了。望一望大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了。主持人肥光仔马上跟大家带来最后这个板块，一起全粤韵品粤调的 粤韵茶督撑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0: 粤韵茶督撑，
2: 嚟到粤韵茶督撑嗱，两广地区好多朋友咧都系听粤剧粤曲噶。咁今日咧会同大家去广西梧州睇睇。讲到梧州咧，佢既有骑楼城嘅百年烟火，更加有粤曲嘅婉转悠扬。嗱，关注到咧，近日中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获得者，广西梧州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粤曲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钟杏儿系推出咗粤曲新曲《远行》。咁喺钟杏儿睇嚟，粤曲同埋文学咧同根同源，不可分割。唱腔再优美，如果冇文字底蕴嚟支撑咧，就只能够系有形无神。而每一出好戏上演之前咧，必须先有好嘅文采、好嘅故事啊。而面对新时代群众审美嘅变化，钟杏儿咧系选择咗主动拥抱新业态，探索新嘅路径。嗱，佢喺多个新媒体平台啦，开始咗粤曲分享嘅账号，并且咧系持续推送曲艺短视频同埋经典唱段，吸引咗一批年轻受众嘅关注吓。他相信只要坚持守正创新，以文铸根，以气赋能，广西梧州的文学和粤曲必定能够相融共进，令到岭南风韵传向远方。今天要分享的是钟杏儿老师他的一首粤曲新曲《远行》。这首作品是以粤剧代际传承为核心，传递以远为灯，用行作答这样的理念，希望跨越代际，引发听众对于粤剧文化的共情。而这首作品的歌词内容围绕粤剧艺人的坚守来展开，致敬前辈引路，表达后辈以粉墨传续梨园华章，传承粤剧光热的初心。这个作品曾经在早年梧州市网络文明主题活动当中作为新曲节目公开表演。钟杏儿老师仲作为广西的三八红旗手，多次在相关文化宣传活动演唱这首粤曲作品，推广非遗粤剧文化的。所以在今天节目的最尾，我们一起来听听钟杏儿老师这首粤曲新曲《远行》，以此结束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鼻光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不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今天的节目时间到，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3: 惠州、
2: 东莞、
3: 中山、
2: 江门、
3: 肇庆、
4: 湾区，早晨，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6: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早安，湾区。
8: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门，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看。

0: 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0: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1: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地表达。
10: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13: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4: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5: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9: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目前是洪卓立演唱的一首清新欢快、能量满满的粤语歌，特别是歌曲当中轻快的口琴声，带给大家一种久违的浪漫温情。还有什么东西比当下和目前最真实、最可以把握的呢？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国熙，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珍惜当下，拥抱未来。

面对生活的繁复，我们经常会忽略平凡的珍贵，忘记如常亦是来之不易，总觉得想要的在远方。春花创作的最想要的生活就在现在，这首歌就是希望大家要学会珍惜当下的每一日，好好把握现在的生活，才能够拥有更好的未来。

0: 新裤子是一支不断尝鲜的老牌偶像摇滚乐队，他们以复古情怀打造新时代的感性，用舞步和旋律来延续青春的记忆，用音符和身体探寻生命的意义。就好像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我们最好的时光就在现在》，年少时的理想，旧时光里面的执念，放弃和妥协之间的挣扎，这些都令大家纠结和怀念的永恒主题，在新裤子的歌声当中，你都可以找到共鸣和答案。
1: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0: 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国希。今日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珍惜当下，拥抱未来。一起来分享到叶世荣演唱的《珍惜》。手中的

0: 珍惜呢一只歌系叶世荣专为亡妻许韵珊所作，真挚嘅歌声、深情嘅旋律，抒发咗浓烈深切嘅思念之情。歌曲亦喺度提醒大家，好好把握现在，珍惜眼前人。即将听到嚟自易烊千玺翻唱好妹妹乐队嘅《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千玺嘅歌声磁性中蕴含住一抹清越，温柔中夹杂一丝伤感。呢一首民谣被千玺唱得格外动人。
1: 好人

李宇春演唱的珍惜传达了一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和斗志，人生只有不断地奋斗才能够珍惜每一份美好。土不叔叔的现在就出发，旋律轻快，歌词真挚，以音乐记录旅途和初心，传递逃离喧嚣，追寻纯正自然的自由情怀，温暖自己。

今天是刘德华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励志的歌词，暖心的旋律，今天亦都依旧是打动人心，给人力量。今天的努力是为了明天的从容不迫，珍惜今天的拥有，明天才会拥有更美好的未来。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今天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珍惜当下，拥抱未来。之后听到的这首《未来》是一首非常之时尚动感、充满时代气息的励志歌，不同凡响的重拍混潮舞曲风格，加上艺神微性感的音质，不单止俘获了众多乐迷的耳朵，亦都激励着每一颗年轻的心乘风破浪勇敢向前。

现在现在以云南山野声响入歌 ，Drunge 基底裹住明亮鼓点，苦果嘅嘶吼亦都系藏住对当下嘅真挚，将别对心爱嘅人说再见嘅柔软，亦都系藏入热烈嘅摇滚律动里边。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系国希，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珍惜当下，拥抱未来。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